0: 易拉罐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要尽量压扁之后扔进可回收容器内。
1: 还有哪些是可回收利用的呢？
0: 生活中的可回收物有好几类，主要分为玻璃制品、金属制品、塑料制品、废旧纸张，还有旧衣物等。玻金素纸衣都是再生资源，要珍惜哦。

0: 险，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海迪替。
5: 绯闻日志，我正在穿越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马尔马拉海，水中的营养物质对保持沿海生态系统的健康很重要。哦，但是从测量数据来看，这片水域的营养水平显然是过高了。如果营养水平过高的话，那可不是一件好事。啊哦，水面情况看起来也不好。
6: 你小心点，那些海鼻涕会让人生病的。
5: 海鼻涕吗？他们是从哪儿来的？
6: 我不知道，他们已经出现在海湾好几天了。我想躲开他们，但是我的鳍被粘住了。
5: 哦，说不定我能帮你。我叫帕尼，我是水文学家，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6: 哦，谢谢你，我是斯科西，但是被困的不只是我，你看。
7: 好讨厌，
8: 好讨厌，我好讨厌他，
9: 真讨厌。
6: 离我远点，离我远点，离我远点。
5: 哦天哪，看来我得多找些帮手来清理这些东西，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10: 队长，我现在在马尔马拉海，我在进行海水营养水平检测时碰到了一大片这种东西，海鼻涕。
11: 我的老天爷呀，那就像是海水晕船后的呕吐物。
4: 呱唧，你这么说其实也没错，有一种叫做浮游植物的藻类会产生少量的粘液，就像我们感冒时鼻子产生的粘液一样，当陆地上产生的污染物进入水中的时候，它就会导致浮游植物产生过多的粘液，海湾就是这样遭到破坏的。
10: 我明白了，我刚刚也检测出了这片水域的营养水平过高，这可能就是污染造成的。
4: 嗯，你有没有发现水中还有什么其他异常情况呢？
10: 就是风已经减弱了，所以天气异常的平静。
7: 没错，这样会让情况更糟糕。由于没有风暴将它们吹向大海，它们会聚集在一起，形成巨大的海鼻涕。
6: 看起来水中那些可怜的动物们都因为它而生病了。
4: 那么我们的任务来了，就是去把那些海鼻涕清理干净。
8: 队长，我们可以用章鱼驳船把海湾水面上的海鼻涕打扫干净。
5: 那是能清理干净，但是在水面下也有海鼻涕。
4: 既然这样，呱唧就可以用灯笼鱼艇的海藻吸尘器把水下的所有海鼻涕都吸干净。皮医生和我可以去清洁并且救治生病的动物，这个计划非常好。海底小纵队去清理海鼻涕。
5: 谢谢你们赶来，朋友们，你们也看到了，这里有非常多的海鼻涕需要清理。
4: 时间谨慎无重，海底小纵队开始行动吧。
8: 遵命，队长，我还给生病的动物们带来了清洁治病的完美用具，我最新研发出来的漂浮清洁站。好了，我要开始用章鱼驳船清理海鼻涕了。我们可以用储罐将水面上的这些东西都收集起来。对了，呱唧，我还给灯笼鱼艇的吸尘器加装了过滤器。
12: 谢谢了，嘟嘟嘟，现在来把海底的海鼻涕都清理掉吧。
4: 现在我们需要找一个没有海鼻涕的地方搭建好我们的清洁站。
5: 你们可以去那片干净的海湾，我已经把很多海洋动物都送过去了。
6: 看来他们都需要好好清洁一下身体了。
4: 这正是你们需要完成的任务。

0: 还真是不错呀，大家快到这里来好好清洗一下。
1: 我去看看兔兔兔和呱唧。
2: 好了，大家都进来吧，这可能会让你有点痒。
3: 现在你清洗干净了，我来给你检查一下，等海水变干净以后，你就能健康的回去了。你的鱼鳃没有问题，你现在可以走了。
1: 哦，谢谢了。
4: 动作快一点好吗？
5: 看样子章鱼泊川的海面清理作业进展得很顺利啊。
6: 谢谢呱角，很快就能清理完，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水下作业进行得怎么样了呱唧？
7: 海底已经变得干净又整洁了，队长。
8: 至少是比之前干净点了。等一下，吸尘器被堵住了，
7: 看来我需要出去疏通一下管道。
1: 我明白了呱唧，自己多加小心。
7: 遵命，队长。队长，我现在遇到了一点甩不掉的麻烦。
1: 我马上过去，呱唧。我会用蓝鲸艇的锚把你拉上来。
7: 欢迎队长，谢谢你拉我上来。我的老天爷呀，小心那些卑鄙的海狸去，队长。
1: 我恐怕没法从这里挣脱出去了。
6: 别担心，队长，我可以用章鱼泊船把你们两个都拖出来。我的老天！糟糕了，我以为我能把你们两个都拖出来呢，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下我们都被困住了。
7: 这个海鼻涕害得我都要生病了。
1: 呱唧，我们需要把你从海鼻涕里救出来，只需要用上一点北极熊的力量。
7: 谢谢队长，
0: 你这是救了我一命。
1: 但我们还不安全，呱唧，我们得想办法上岸，把这些海鼻涕清理干净才行。
0: 我可以帮你们。伙计，你的航海技术可真不赖。谢谢，现在起风了，也给我提供了一点助力，让我送你们两个去清洁站怎么样啊？
1: 真是个好主意啊，帕尼。
7: 铁灵空，请教一下，这个怎么使用呢？这可真是太好玩了，我能再来一次吗？
3: 晚点再玩吧，呱唧，海鼻涕都清洗干净了，你现在应该感觉好多了吧？
5: 既然我们已经清洗干净了，就可以回去继续清理海水了。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了，帕尼？
0: 这里情况不太好，队长，风向发生了改变，看样子干净海湾的水面很快也会飘满海鼻涕。
2: 我的老天爷呀，我们刚刚清洗过的那些
0: 动物们会再次被海鼻涕粘住的。
1: 我们需要尽快让舰艇再次运转起来才行。兔兔兔，你那边进展如何？
6: 情况不太好，队长，
9: 还得一阵子才能把螺旋桨上黏糊的海鼻涕全都清理干净。
8: 或许我们根本不需要用到螺旋桨，如果我们能给章鱼泊船装上帆的话，就可以利用风力来移动，就像是帕尼的桨板一样，或者说是勇士船。
1: 好主意，呱唧，如果我们不用螺旋桨的话，他们也就不会被海鼻涕给堵住了。我们可以使用风力章鱼泊船去清理海鼻涕，同时让兔兔兔清理好其他的舰艇。
0: 但是我们去哪里找一面足够大的帆呢？
1: 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8: 这办法真好，队长，这块防水布会是一面很好的风帆。
1: 一会儿就知道效果如何了，扬起防水布，是风帆。
0: 这就是我常说的随波逐流。
3: 谁能想到没有发动机都能航行得这么快。
1: 满帆前进，稳步航行。
8: 遵命，队长。
1: 巴克队长呼叫兔兔兔，呱唧的想法奏效了，现在章鱼泊船像之前一样开始清理水面的海鼻涕了。舰艇清洁进行得怎么样了？
6: 蓝鲸艇的螺旋桨已经清理干净了，我在登陆鱼艇上准备把海鼻涕吹送到泊船那里。
7: 你要怎么做呢，伙计？
6: 我只需要反向操作吸尘器就可以了，像这样。
1: 你这个办法看起来真是好极了，兔兔兔。
6: 谢谢呱角队长。
10: 这片海湾又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了。
6: 这些泡泡过滤器将清洁海水同时清除污染，防止再有新的海鼻涕形成。
10: 我替我的肺谢谢你了，
0: 呱唧。要不是你想到给章鱼泊船装风帆的办法，我们不可能把这里清理干净。
8: 谢谢了，伙计。要不是看到你娴熟的航行技巧，我也想不到那个办法。说到航行这件事情，要不我们来一场老师

0: 的比赛怎么样？
1: 是个好主意，
0: 可以请航方队长。
2: 既然清理工作已经结束了，我觉得巩固一下我们的航行技术总归是件好事。
0: 队长都发话了，那就封好舱口，伙计们全速前进。
3: 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达西西报告，海鼻涕。

0: 这里海鼻涕
1: 人不一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金毛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剑嘴蜂鸟
2: 欢迎你来到厄瓜多尔雨林呱唧，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让你看看山坡上罕见的西番莲藤蔓了。
3: 西番莲藤蔓？
2: 这张地图会指引我们前往一个郁郁葱葱的山坡，那里到处都是稀有的西番莲藤蔓。
3: 好的，西瓦，有我这样的勇士在你身边，什么都阻挡不了我们。好吧，或许还是有阻碍。
4: 注意了，前面那只毛腿蜂鸟，你现在已经进入了刺嘴蜂鸟的领空，请你马上改变航向。
0: 我不听，刺嘴蜂鸟，这里是毛腿蜂鸟的领地。
5: 并非如此，你们这两个家伙都闯入了刺尾蜂鸟的领地，而这些都是我的兰花，我的花蜜。
3: 你快看看那些打架的家伙们。
2: 蜂鸟有着很强的领地意识，他们会把其他鸟类驱赶出去，不让那些鸟类在自己的领地上吸食花蜜。
4: 他来了，12点钟放假。
5: 是鲁道夫来了。
0: 快撤退，快撤退。
4: 没错，快点飞走吧。你们这些小嘴的鸟儿们，你们根本就不是我这只剑嘴蜂鸟鲁道夫的对手。
3: 哇哦，你刚刚说话的样子可真有勇士的气势呀，伙计。我是呱唧，这位是希瓦，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2: 谢谢你，鲁道夫，谢谢你帮我们赶走了那些吵闹的蜂鸟。
4: 嗯，我并不是来给谁帮忙的，我来这里是为了荣誉，还有这些花蜜。现在你们来到了我的领地上，赶紧做好准备飞离这里吧。哈哈，
2: 请你放心，我们对你说的荣耀和花蜜并不感兴趣，我们只是在寻找稀有的花朵而已。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去其他地方找一找。
4: 胜利的滋味是如此甜美，让我无比欢喜。哈哈
3: 哈哈，地图上显示你要找的西番莲应该就在这里。这个地方不是应该有更多的西番莲吗？
2: 对，但是看起来这些西番莲的花并没有被授粉。你看，花粉是在花上发现的一种粉末，当鸟以花蜜为食的时候，它们的身体上就会沾上花粉，在吸食花蜜的时候会将其传播给其他花朵，这样花就产生了种子，这些种子有助于开出更多的花，这一过程就被称为授粉。
3: 那为什么没有更多的花呢？这片森林里的蜂鸟嗡嗡作响啊。
2: 是的，不过蜂鸟必须长有很长的喙才能获取到西番莲的花蜜，就比如鲁道夫，
3: 就是刚刚的那只尖嘴蜂鸟吗？
2: 说的没错，我们需要他的帮助，不然的话很快就没有西番莲了。
3: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呢？赶快去找他来帮忙。
5: 别过来，刺嘴蜂鸟那是我的兰花。
4: 我不听，刺嘴蜂鸟那是我的。
0: 你们都错了，这里是毛腿蜂鸟的领地。
3: 打扰一下，你们看到鲁道夫了吗？我们需要他给那些西番莲授粉。
5: 鲁道夫，
4: 你们要是为自己好，那就离他远一点。
3: 不用担心，我的朋友们，等我们找到他时就已经做好准备了，一只蜂鸟根本敌不过两名海底小纵队队员。
4: 嗯，听他这么一讲，说不定一只蜂鸟也敌不过三只蜂鸟，我想到个办法。
3: 快看呐，他在那儿。
2: 鲁道夫，我们有话跟你说。
4: 哼，不听，你们赶快给我走开，这里是鲁道夫的领地。
3: 你别往前飞了，不只是你有剑，我也有。
2: 我们真的需要你的帮助。
4: 抱歉，我不喜欢帮忙，快走。
2: 呱唧，
4: 你根本就不是我这只剑嘴蜂鸟鲁道夫的对手，对不对？

0: 全部都是我的，所有的荣誉，所有的花蜜。我被卡住了。
1: 你需要帮助吗？
0: 不，不需要，我能搞定的。我的翅膀，鲁道夫再没办法飞翔了。
2: 别担心，我的朋友，我们有位队友是医生，他很快就能来给你包扎好的。
1: 那样你就能飞起来，并且给西番莲授粉了。我们需要启动章鱼警报。
3: 西瓦阿瓜基，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我们现在正在厄瓜多尔雨林跟这只箭嘴蜂鸟鲁道夫在一起。
0: 拜托了，不，我不能让任何人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
5: 我的小乖乖呀，它的翅膀受伤了。
4: 是的，我们需要它帮忙给我们找到的那些西番莲去授粉。
3: 皮医生，你驾驶黄蜂艇去给鲁道夫治疗翅膀。
5: 遵命，队长。
3: 西灵通，在等待鲁道夫的翅膀愈合的时候，还有没有其他鸟类可以为西番莲授粉呢？
6: 恐怕没有了，队长。西番莲的茎非常的长，所以只有箭嘴蜂鸟有足够长的喙来接触到花蜜。作为回报，西番莲又为箭嘴蜂鸟提供了最好的食物来源。
3: 明白了，那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尽快让鲁道夫飞起来才行啊！海底小纵队，让那只蜂鸟再次飞翔。
5: 你好，鲁道夫，我是皮医生，我会治病，我能看一下你的翅膀吗？你只需要包扎一下。好了，现在感觉怎么样？
0: 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现在鲁道夫要报答一下海底小纵队对我的帮助。
1: 我们需要你帮忙给那里的一些西番莲授粉，他们已经所剩无几了。
2: 他们在这里，就在兰花草地附近的那座大山后面。
1: 如果你帮他们授粉的话，那么在你的领地上就会长出更多的西番莲来供你取食。
0: 鲁道夫当然会给那些西番莲授粉了。等等，鲁道夫没法这样飞翔，我只能给大家留下优雅的一面，因为我在这片森林里可是很有名的。
2: 但是你难道就不想成为一位有名的英雄吗？
1: 知道吗？如果你给那些西番莲授粉，那么你不仅可以喝到它们美味的花蜜，同时还可以确定一件事，那就是西番莲在未来的许多年里都能够在这里继续生长，那才是真正的英雄该做的事。
0: 我这只箭嘴蜂鸟鲁道夫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太好了，哈哈，为了荣誉，同时也为了花蜜。
7: 鲁道夫来了，现在变成防守队形。
8: 别过来，鲁道夫，这个区域现在已经属于刺尾、刺嘴、毛腿蜂鸟联盟了。
0: 你们难道忘了我是谁了？我可是大名鼎鼎的箭嘴蜂鸟鲁道夫。你们霸占我的花蜜，准备起飞吧。
8: 你的嘴是很长没错，但是我们在数量上取胜了。
2: 你那只翅膀几乎都无法拍动了，更别说把我们赶出去。
5: 那几只蜂鸟妨碍了鲁道夫去给那些西番莲授粉，
1: 我们需要引开他们。
2: 怎么做呢？
1: 用甜甜的兰花花蜜引开他们。
8: 看来现在你已经不是我们三个的对手了。
1: 朋友们快看，这里有兰花花蜜。
2: 好吃。
5: 这可是香甜可口的花蜜哦。
2: 没错，你们快点过来吃吧。
0: 有花蜜。
8: 伙计们等等，我们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打败伟大的鲁道夫了。
2: 我知道，可是有花蜜。
0: 就你这一只蜂鸟可不是伟大的鲁道夫的对手，快去找你的小兰花吧，我的西番莲还在等着我呢。
8: 那行好吧，你赢了。
0: 现在你们知道了吧，只有我这只箭嘴蜂鸟鲁道夫能够喝到那些稀有的西番莲花蜜。
1: 真是太好了，鲁道夫已经开始授粉了。要等一段时间，但是也不会等得太久的，到时候这整个山坡上就会再次开满美丽的西番莲了。授粉带来了这么大的变化呀，多亏了你，鲁道夫，现在这片区域有很多西番莲了。
0: 你不用这么客气，我向你保证，从现在这一刻起，我就是西番莲的护花使者鲁道夫了。哈哈，
2: 他说起话来也像真正的英雄了。现在我们再比试一局怎么样啊？
0: 没问题啊，我的朋友。
2: 再来一局。
9: 飞鱼顶呼叫章鱼堡，开始。

0: 是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尖嘴蜂鸟。
3: 尖嘴蜂鸟可以用长长的喙，巧妙吸食花朵深处的花蜜。干细胞连着中华又长又细，只能依靠尖嘴。

0: 看这里，
1: 卷嘴蜂鸟。
2: 人不一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鹤驼。
4: 丹翠雨林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热带雨林之一，这里大约有3000种不同种类的植物。
5: 哇，那么有多少种鸟类呢？
0: 鸟类大约有300种，我敢说我们至少能看到其中一种。
5: 坦克会在我们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教我观鸟，我要去发现一只海底小纵队从来都没有见过的鸟。
0: 我把我们观鸟时需要用到的物品全都带来了。
5: 祝我好运吧，妈妈。
4: 祝你好运，派里克。现在来查看一下热带雨林。啊，我上次来这片森林的时候，它看起来还很健康的。这里发生了什么？
0: 我带了一个野鸟喂食器，还给我们带了零食。你观察到鸟了吗，派里克？
5: 还没看到，只看到那只巨型鸡。
0: 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没有巨型鸡，说不定你看到的是点斑园丁鸟或者是巨火鸠。我的香蕉哪去了？
5: 哦，被巨型鸡吃掉了。
4: 坦克、派里克，我们遇到问题了，有什么东西在践踏植物，还吃掉了所有的灌木丛。
0: 哇，我和派里克太专注于观察树上的鸟了，都没注意到脚下发生了什么。会是什么动物干的呢？
5: 说不定就是巨型鸡干的。
0: 那不是什么巨型鸡，那可是一只鹤驼啊。
5: 哦，不好意思，我称呼你为巨型鸡了。你别害怕，我的名字叫派里克，这位是坦克，这是我妈妈珍珠，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就是来帮忙的。
6: 啊，那我就放心了，我还以为你们是危险的入侵者，我得保护好我的孩子。
0: 这真是难以置信，能够看到鹤驼是极其不易的，就连我都没有见到过。
5: 真的吗？那么我确实发现了一只海底小纵队从来没见过的鸟。
0: 你可真是厉害啊，派里克，我最好记录下来。
5: 坦克，通常不都是由妈妈来照顾孩子吗？
0: 只能说大多数鸟类是这样的，但并非所有鸟类。
6: 没错，朋友，我们鹤驼是由爸爸来照顾孩子的，只不过最近森林遭到了一些破坏，照顾孩子变得更加困难了。
4: 我注意到了，你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6: 知道，不过你们可惹不起他们。啊，快点躲起来。
0: 躲起来？躲什么？
7: 快点闪开！野猪驾到，撕毁草皮，并且占领这片森林。
4: 这些野猪正在狂奔乱跑，搞破坏。我们快找个安全的地方。
0: 好吧，至少现在我们知道了是谁毁掉了所有的植物。
4: 没错，而且我们需要帮手来对付这些吵闹的野猪。我们最好启动章鱼警报。
3: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4: 巴克队长，我们现在正在澳大利亚的丹翠雨林，不过准确地说，我们三个目前在丹翠雨林的树顶上。
8: 一些野猪把我们追赶到了这里，
5: 在那之前他们还吓跑了巨型鸡一家，不对，应该说鹤驼一家。
9: 野猪应该算是一种入侵物种，也就是说它们并不是丹翠雨林的原生物种，所以它们可能会造成很大的破坏，尤其是如果它们迫使鹤驼离开的话。
8: 说的没错，鹤驼们吃水果，而且它们会在雨林中传播不同植物的种子，这使得新植物得以生长，这就是为什么它们被称作关键种。
4: 没错，关键种在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方面做出了贡献。
9: 所以如果没有鹤驼的话，那么很多雨林可能就会消失了。
10: 这都是因为那些野猪霸占了所有的食物。
4: 现在他们走开了，不过他们肯定还会回来。
8: 在这段时间，也许我们可以帮助鹤驼们去找一些水果吃。
9: 这可能有点困难，鹤驼很害羞，而且还很难被追踪到。
5: 别担心，谢灵通舅舅，既然我们找到过一次，那一定会再找到的。
3: 我非常欣赏你的自信，派里克，你们去寻找鹤驼，我们会想个办法把那几头野猪赶出这片雨林的。
10: 我想到一个办法，可以把那些野猪引开。
3: 既然这样，海底小纵队前往丹翠雨林吧。
5: 坦克，我觉得我看到了鹤驼，

0: 你们为什么跟踪我们？
1: 我们知道你现在找不到食物，所以想来帮忙。
2: 给你吃吧。
0: 谢谢，但是太晚了，朋友。这片雨林没食物可以给我们吃了，我想我们该去找一个新家了。
2: 可是这片雨林需要你们，这里一定还有没被那些野猪找到的果树。
0: 你这么说，或许还真有一棵。
3: 哦，谢谢你们赶来，我希望你的计划能成功，呱唧。我们真的需要重新安置那些野猪。
4: 你就放心吧，伙计，勇士宝藏之路的把戏绝对万无一失，我们只需要留下干湿脆饼干就能把他们引出这片雨林。快来吧，小野猪们，快来拿你们的食物吧。我真不敢相信他们那么能吃。
3: 送出更多的嘎吱脆饼干。
4: 没问题。嘿，你们不要独占嘎吱脆饼干。
5: 让你说完了。
2: 全都吃光了。
5: 快吃。
4: 哎，等等，快回来。
6: 很遗憾，呱唧，看样子这些野猪不会听我们的。
3: 没错，但是说不定他们会听同伴的话。坦克，你还保留着你用你的章鱼手表录下的野猪叫声吗？
7: 刘娜侦客，怎么了吗？
3: 不用担心，我晚点再跟你解释。
0: 有一种水果大多数动物吃了会生病，但对我们来说却是美味的食物，那就是多花海芒果。
2: 多花海芒果，这里竟然还有这样的水果啊。
0: 当然了，我来给你描述一下，它是美味的蓝色的蛋形的水果。
2: 一种蓝色的蛋形的水果。他们在那里，多花海芒果。
1: 你眼神真好，派里克。
3: 许多动物，其中包括猪，它们都对同类的叫声有反应，所以如果我们播放坦克的录音。
2: 什么声音？
5: 听起来像是更多的野猪。哎，也许他们也找到食物。
4: 小心，我的伙计们，他们来了。
6: 你的计划成功了，珍珠。野猪循着他们自己的叫声跟过来了。
3: 前面是坦克和派里克，看起来他们已经为后驼找到了一些食物。
6: 遗憾的是，野猪们也发现了那些食物。
2: 别理会那些野猪了，那里就有食物吃。
0: 野猪们来了。
1: 等等，这些水果不是给你们吃的。
5: 所有的食物都是给我们的。
2: 但是这些食物会让你们生病的。
8: 生病？瞎说，这么好吃的东西怎么可能让我们。哦，知道吗，我突然感觉不舒服了。
1: 我们需要一名医生，我来呼叫皮医生。谢谢你这么快就赶过来，皮医生。
0: 不用客气，坦克。听好，那些多花海芒果会让你们的肚子疼上一段时间，不过之后你们就会好起来。现在你们需要喝一点水。
2: 谢谢。
5: 我们不想生活在一个吃点水果就会让我们生病的地方。
3: 看来也许你们是时候离开这片雨林了。
6: 我们可以带你们去没有多花海芒果的地方，
0: 而且肚子也不会不舒服。
5: 哦，真的吗？嘿，你觉得呢？
9: 那我们就出发吧。
4: 对，走这边，快点，跟我们来。
5: 我来了。
3: 谢谢队长，谢谢呱唧。
2: 野猪们都走了，现在你们可以出来了。
0: 我们总算是可以心平气和地享受雨林的水果了。
3: 现在野猪们都走了，你们可以散播各种水果的种子了，帮忙种植很多新植物。
2: 妈妈，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拯救了雨林呢？
3: 是啊，派里克，我们确实帮上忙了。
2: 太好了，我想要发现更多的鸟了。
1: 啊，你觉得自己能比我发现更多的鸟吗？
2: 我发现了赫陀，难道不是吗？
1: 确实是，看来我必须想办法赶上你了。快看，在那边。
2: 哦，我也看到了。
1: 我又看到一只。
2: 可是我先看到的。
1: 在那棵树上。
1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达西西报告，赫陀。

0: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1: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2: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2: 先过孩子这关。
5: 姐，你管闹，我管不管。
6: 说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5: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老还我！别打我！
7: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 我喜欢他。
7: 我愿意。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8: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各地小戏宝欢乐集结，为戏曲代言，为热爱而战。
9: 有没有信心？
8: 南方的婉约，北方的豪迈，当吴侬软语遇上梆子声腔，谁才是这方舞台的最强音浪？
10: 这个小朋友呢，特别有激情，声音条件也好。
8: 8月30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11: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2: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3: 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12: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14: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点不留，一起那往外端。我的家，
1: 你就闭着眼，像海老师那个味儿。
0: 河南汉，东方小西凉，城二十五里，曹家湾，我的好老大。

是我哥哥曹宝瞻前世，后想我济南为有大东堂去汉元就说，后来兄我汉替我嫂嫂做老斋，不是说到了就要问斋，真生真是难应愿想到，当然到我问一肚子空心到。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电斩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电斩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

0: 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

0: 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

这是错了。唐派呀，最出彩的也是高音儿，但是最容易出问题的也是高音儿，所以。

去

0: 青团今天拼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

0: 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电展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

0: 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
5: 这是大平料里边独有的大扇和尖子号。

0: 耶。哎，不行不行，把它带上超市里。哎，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带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0: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蒋大为、李玲玉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寻感情转啊，儿媳。

0: 可以，自愿放学了啊。
1: 小妹妹本是一个孝顺女，想必是为了破锣发落一笔，跟破不在话。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7: 春风吹来，
8: 风吹来，男人心在。
7: 不行不行，还能带上超市里。
9: 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带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市里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9: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张大伟、李玲玲、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是赃物啊，怎么能动呢？
1: 嗨，到时候补回来不就是了吗？
0: 倒也是。
1: 走，
0: 走。
1: 哎，师傅，您待会儿啊，我们去去就来啊。
2: 你们，
1: 您待会儿，
0: 我们去去就来。
1: 待会儿。

0: 到了。哎，哎呀，这么大！是真的，
1: 是真的，哎，咱买了，
0: 哎，有人吗？
1: 有人吗？
2: 谁呀？
0: 哎，你是石头卖吗？
2: 你们想要就拿去好了。
0: 谁要你给了？说个价，我们给钱。
2: 222两。
0: 大哥，这块石头啊，就该我们得。嗯，给钱，
1: 给钱，
0: 给。
3: 拿着。这包袱里啊，正好是222两。
2: 哎，这个，
1: 哎，快快快快！
2: 啊，这不是我们的包袱吗？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哎呀，快走啊！哎呀，你看你们真没有用哦！哎呀，快呀快呀快呀！哎呀，怎么走不动了啊？哎，真没用！哎呦！师傅，慢一点，快快快快快！哎，快呀！真没用，你怎么？哎呀，真是急死人了！哎呀，快快快快快快快！哎呦！哦，换换换换换换！哎呦，真没用哦！
1: 还是你抱着吧。
3: 快走快走，我不等你们了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呀！
1: 慢点啊！
0: 是宝石，
3: 当然是宝石啊，这可是难得的宝石啊。
1: 放心放心，
3: 哎，要不然怎么会那么沉呢？哎呦，哎，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哎，师傅
4: 不动了。
3: 哎呀，别歇了，走了走了走了。快呀快呀快呀！
0: 来，
3: 真没有，我急死了。哎呀，快快快快快快！哎呀，哎呀，别磨蹭啊！快快快，
1: 师傅慢呀！哎呀，
3: 快呀！
0: 慢点，师傅。
3: 快快快，
0: 师傅。
3: 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哎，相公，相公，我说你是哪人呢？到哪儿去啊？
1: 啊，我从徽州来，要去。
0: 哦，你是府里的人呐？
1: 哦，不不不，我是书生。
0: 你身上的画给我看看。
1: 啊，不行不行，没有什么画。
0: 哎，拿过来吧。
1: 哎，你，
0: 哎，你跟那画上人什么关系啊？你什么地方人呢？说说，
1: 不关你的事。
0: 哎，相公，你看到谁来了？喂！
2: 哎呀！大哥，
3: 死了！哎呀，
2: 我是又渴又累哦。
4: 不要急，不要急。
2: 我
4: 啊，咱们找水啊。
2: 哎呦，我都搬不动了。哎呦，
4: 哎呀，这儿有水了啊！你看，
2: 有水了，
4: 哎，到了有水的地方了。
2: 水在哪儿啊？
3: 哎呀，太好了！
4: 来来来，
3: 雷明啊，咱找个地方放下来。
2: 放下来了。

0: 放下来，慢点，慢点。哎呦
1: ，这可算是扶了一阵。
0: 哎呦，这水还挺干净啊！
2: 冻喽！
0: 来，咱喝点儿。
1: 来，喝点儿，喝点儿，喝点儿。
0: 哎呀，累死了。
1: 哎呀，我都蹲不下来了。
0: 慢点儿。
1: 这水真清啊，
0: 真清。二位徒儿啊，洗脚水可别喝得太多了，小心拉肚子。
3: 山泉水很甜的呀，
0: 真甜啊。
3: 师傅，还有多少路了？
0: 不行，还得走。
3: 还得走啊？
4: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3: 就是。
0: 不行啊，咱们说好的，出来要行要止都得听我的啊。有没有这话？
3: 有，
0: 听我的，
3: 听你的，听你的，
0: 走走走走走走走，把石头扛上，把石头扛上，
3: 还得扛啊！

0: 哎呀，大哥，你又上好货了吧？
1: 快
0: 走走走，
1: 快快！哎呦，三弟啊！我给你捡了个人来啊，可能是官府的探子。哎，还有你的画像呢。哦，
0: 哎呀，画的真像啊！人呢？
1: 喏，在那儿。啊。
0: 啊？宋小姐。
1: 哎，是个女的。
0: 拿水来，快。
1: 嗯，好。哎。嗯，给。
0: 啊。哎，宋小姐，宋小姐。嗯。哎，宋小姐，
2: 啊，我这是在梦里吗？
0: 不，
2: 啊，是他，就是他劫了我。啊，
3: 你们认识？
2: 怎么，你们是一伙的？
0: 他看见你拿我的画像，所以心里起了疑惑。
2: 这么说，你们果真是盗贼！
3: 你找死啊！你
0: 出去，出去！
4: 快走，快走，快快快快，快走啊！哎呀，真是，哎呦！
0: 宋小姐。宋小姐，我骗了你，我对不起你呀。
2: 华公子，你骗我，我也不怪你，因为你毕竟知道盗贼是不好的。我总觉得你和他们不一样，所以我一定要找到你。
0: 宋小姐，你既然知道我是什么人，你就赶快离开我吧。
2: 不，我不明白，你好端端一个男子，为什么要走这条路？为什么要毁掉自己呢？你要是愿意，我可以求我爹给你谋个差事啊。
0: 宋小姐，原来我不配跟你走。这尊玉佛自从我拿了以后，我心里边一直在后悔呀，现在已经物归原主了，你就走吧。
2: 不，玉佛虽是宝物，但真正的无价之宝还是人心呢。

0: 走，
1: 哎呦，
0: 走啊！
1: 哎呦，
2: 哟，师傅，
1: 哎呦，
2: 这上面有客栈的，啊，
0: 就住这儿。
1: 哎呦，哎，哎呦，
2: 哎呦，哎，师傅，
0: 啊，
2: 哎呦，师傅，这附近没人家，这前不靠后不靠的，会不会
3: 是黑店啊？
0: 不怕，就住这儿。
2: 住这儿？
3: 可是我们没有银两啊。
0: 哎呀，哎，把这石头包上。
3: 包上，来，
2: 包上。
0: 管他黑店白店，今天晚上啊，还就要住在这儿了。
3: 哎呦，
0: 包好了啊。
2: 放心吧，师傅。
0: 进去，一切听我的。
3: 听师傅的。
2: 走。
3: 哎呦，走。哎呦，
0: 哎，快！
3: 哎呦，
0: 哎。哎，放心进啊！
2: 哎，
0: 听我的。
3: 哎呀，
0: 哎，跟我走。
3: 哎呀，
0: 哎，有人没有啊？
4: 哎，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0: 我们是住店的呀。
4: 哎呀，我们小店都客满了，要住店到别处去呀。
0: 哎呀，你看看，天色已经晚了呀，我们带的银两又多，你看不住不方便呀。
4: 你们等一下啊，我去商量一下。
0: 哎，商量。哎，
2: 走。
4: 三弟
5: 啊，
4: 不好了，外面有个穷和尚带了两个客人，这两个客人好像是上次的两个公差呀。三弟，你看看这穷和尚是不是济公和尚啊？
5: 哦，不是济公和尚是谁呀？那两个正是捕快呀。
4: 好，待会儿我给他酒里下上海海的糜子，把他们麻翻，然后都捆起来，一个一个扔到河里去。让他们认得我八地虎的厉害，也给兄弟报了仇，他们的银子也好夺过来。少说那包银子啊，有1000多两呢。
6: 什么？你们真想害人呢？
0: 害人呢？人呢？人都哪儿去了？
5: 哎呀，大哥，我这躲还躲不及呢，你别去招惹他们了。我们怎么能和他们作对呢？你就好好的拿他当爹一样伺候着，给他吃，给他喝，让他安安稳稳的睡到明天天亮就赶路吧。钱也不要收他们的了，千万不要让他知道是我在这里呀！啊，大哥，你快去吧，去吧，啊，快去吧，快！
4: 这怎么回事啊？
0: 你们这个店到底是白店还是黑店呢？啊，
4: 大师傅啊，话可不能那么说，我们可是做清白生意的呀。
0: 哎，那怎么客人一来人都不见了？
4: 你们来得太晚了，吃的东西都卖完了，现在正在给你们张罗呢。
0: 卖完了
4: 啊？
0: 你那灶间里不是还有咸牛肉、半只鸭子和素菜吗？怎么不给我们吃啊？怕我们拿不起钱啊？怕我们给不起钱？
4: 不，
0: 告诉你吧，
4: 都拿出来，
0: 有的是钱，这你看都是银子。
4: 好，坐，
0: 快，拿出来，酒，
4: 好，请啊，大师傅，你看什么呀？
0: 看什么？我看这酒里有没有下了海海的糜子。
4: 你不要。
0: 啊，不要什么？
4: 大师傅，话可不能那么说呀，我们怎么会下蒙汗药呢？
0: 哈哈，你怎么也懂得海海的糜子就是蒙汗药啊？这可是江湖上的黑话呀。你是黑道上的？
4: 不，
0: 哈哈，我说呢，二位徒儿啊，不是师傅胆小啊，因为现在出门在外，处处要小心哦。听说这江湖上出了个八地虎，开了个黑店，哎呀，这八地虎狠毒至极。

0: 我们要碰到他，那就没命了。哎，气死我了！气死我了！三弟，你摸摸，我两手给他们气得冰凉啊！哎，你快拿把刀来，我把他们都给杀了，方解我心头之气呀！
1: 哎呀，大哥，你就忍忍吧，让他早吃早睡，平安过去吧。
2: 啊，我们去砍他一刀，弄不好又砍半个南瓜回来，他还是他。
3: 哎，人呢？人呢？哎，怎么又没人了啊？
1: 大哥，你赶快出去应付一下，让他闯进来，我就麻烦了。哎呀，你快去呀！
2: 哎，人呢？人呢？哎，店家。
3: 哎呀，店家，那怎么又不见了？
2: 来了，来了，来了，
3: 真是。
2: 哎，大师傅，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呀？
3: 来，你尝尝这片肉。哎。
2: 你尝尝，
3: 嗯，大师傅，这块牛肉怎么样啊？
2: 怎么样？哎，
3: 你以为你刀法厉害？
2: 你以为你会用刀？
3: 刀法不对。
2: 怎么不对？
3: 牵牛人们要横着下刀啊，哪有顺死下刀的？哎，嗯，
2: 大师傅，多谢指教，多谢指教。
3: 好了，你二人也吃了不少，喝了不少了，到里间屋休息去吧。
2: 哎，这屋里有人呢，你们要休息到对面去。
3: 怎么有人？
2: 哎，
3: 那好。
1: 请出来，我们一起喝酒吧。哎呀，大师傅，哎，他已经睡着了呀。
4: 已经睡觉嘛，叫起来嘛。哎呀，喝酒他总是高兴的呀。
1: 姐，
4: 请出来吧。
1: 他不行啊，他是个女客。
4: 啊，女客呀。哎呀，
1: 女客怎么会到这个店来住呢？宋小姐，这会儿只有你能救我了。你要能帮我度过这一关，往后我都听你的，好吗？
3: 那可说定了。哎，嗯，哎呀，我说大师傅，您住不合适。哎，那你是说和尚不宜呀？哎，
2: 对对对对对，不太方便。
3: 女客怎么会住到你这个店里来呢？一定是个男的。请出来，请出来吧。
2: 是个女的呀。
3: 请出来，请我们一起去看啊，一起去看去，好吗？
2: 绝对是个女的呀。
3: 哎呀，果然是位女施主。
5: 阿弥陀佛，大师傅万福，不知道大师傅有何见教？
3: 啊，你施主是这个客店的老板娘？
5: 不是，奴家是这里的住客。
3: 啊，是住客。哎呀，这个店前不着村，后不着村，你有这么大胆子住啊？我不怕。 我和这儿的店主熟识得很。哦，那还是老板娘。哦，
5: 不是，奴家尚未出阁，是途经这里才住下的。
3: 那你是怎么来的呢？是自己走来的，还是别人把你背来的呢？这，啊哈哈哈哈啊！平时开玩笑，说笑话是吧？不必介意啊。哎呀，其实啊，我和尚也很喜欢这个客店嘞。你看这个店家。 那是多殷勤啊，那多好客呀！你看这个酒，那是多好的酒啊！哎，可是这个好酒啊，你要是下了海海的米子，它就是坏酒啊；它要是不下海海的米子呢，它就是好酒。哎，店家，你说对不对呀？哎，对对对，
2: 大师傅说的对。
3: 这就好比人呐。
1: 好人坏人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一心向善，坏人也可以变好。假如恶从心起，那好人也会变坏呀。哈哈，姑娘，我随便说说啊，我酒喝多了，不必介意啊。说笑话，徒儿，我累了，不管他，不管他。宋小姐，我从少年出来闯荡江湖，至今作恶不少，我爹爹。 请这个济公和尚劝我回家，让我改邪归正。但是谈何容易呀！江湖上义字当先，我也不能舍下这些兄弟呀。

0: 你的一片心意，我心领了。恕难从命啊！明天一早，你带上这个玉佛，赶快回家吧。啊！我不能连累你啊，
1: 皇子。
0: 宋小姐，今夜你在这歇息一下。我这些兄弟野性难寻，何况对面还住着人。我在门口为你守门。

0: 三弟，啊，一切都招呼好了，明天咱们怎么办？
1: 我看，他们是冲着咱们来的，别等天亮了，黎明前就得撤货。
2: 哎，天不亮就走啊？那这儿怎么办呢？
1: 嗯，顾不了这么多了。
2: 既然马上要走，那和尚的银子我给他带着。
1: 慢着，哎，那和尚不是好惹的，千万不要去惊动他们啊。
2: 三弟呀，你怎么近来越来越胆小如鼠了呢？
3: 华公子，如果你一定要去，那你就走你的独木桥吧。哼。
1: 宋小姐，宋小姐，宋小姐。宋小姐，我宋小姐，我华云龙自幼就逞强好胜，少年时得一人传授了上乘武功，从此就更是好勇斗狠，谁都不放在眼中。可是我一见到你就自惭形秽，恨不能重新投胎，做一个真正的好男儿。
3: 华公子，你若真的这样想，何不听我一句，浪子回头金不换。
1: 但是我那些兄弟该作何安顿呢？
3: 我曾在书上读到，以不义之举聚合的人必不能同心同德，华公子三思啊。我也不知为什么第一眼见到你就觉得你不寻常，也不知这不寻常是好是坏，可就是丢不下。我爹爹逼我嫁人，我就不由自主地跑了出来。
1: 宋小姐。

挂在账上。

0: 要婆，不要婆，不要婆，不要婆，不要婆，不要婆，哎呀，不要婆！啊！啊！谢谢谢谢啊！
1: 老张，老张，我饿了，有什么吃的吗？

0: 老丈，我饿了，随便什么卖点给我吃吧。
1: 老头子，谁来了？
2: 过路的，要买吃的。
1: 哦，那你把咱们的饭菜拿出来给他吃，别要钱，让他吃了赶快走。
0: 啊，多谢了。

0: 错。
1: 哎，老张，你们怎么有好的不卖给我吃，让我吃这些猪狗食啊？
2: 客官有所不知，你说的猪狗食确实是我们吃的，这里的鸡、白面、馒头不是我们吃的。
1: 那给谁吃的？哎，你们不说，我可要吃了。
3: 客官，不是我们老两口有好饭好菜舍不得给你吃，实在是另有缘故。你若吃了好菜好饭，我们老两口可就没命了。
1: 嗯，谁这么横啊？
3: 客官有所不知啊，这饭是给我们儿子吃的。
1: 啊，你儿子吃的？哎，
4: 都怪我们从小娇惯的孽子，养成他好逸恶劳、称兄称霸的坏习气。现在我们老了，更没法管束他了，只好自己苦一点，好吃好喝的供着他，免得他在外面惹事害人，更叫我们担惊受怕呀。
1: 他也吃得下？
4: 吃得不好不行，吃得不足不行，吃得不高兴，对我们老两口非打即骂呀。
1: 没心肝的东西。哦，老张，你快请坐，来坐下，来快坐下，来坐好。老婆婆你也坐，来来来坐下，来坐好。哎，快坐好。哎，啊，
4: 不是你这，这是干嘛呀？
1: 来，老张，婆婆，这鸡汤白馍今天就由你们吃。你们儿子回来后，我跟他算账。
4: 不不不不不，客官你别多事，我儿子脾气不好，他会打人呐。你还是多吃点，快走吧。
1: 哎呀，老张，你别怕嘛，来吃啊吃啊。
3: 不行不行，
4: 不不不。

0: 醒啊！
1: 什么人来了？你们怎么把白面馒头给别人吃啊？你滚！
2: 你怎么这样无礼？他们可是你亲爹妈！
1: 哼，你这么孝顺，那好，你就把这两个老东西带回去，和你爹妈一起供起来。
2: 你找打！我今天就代替你父母，教训教训你。
1: 打架？哼！我是打架的祖宗。
2: 慢着，
0: 客官呀，你别
2: 惊吓两位老人家。咱们呢，出去练。
1: 好，走。
3: 我是客官，客官请。
1: 待会儿再跟你们两个老东西算账。哎呀！啊，来啊！
4: 嗨！哎！哎！哎！哎！
1: 哎！他妈的！

0: 哎呀，这是谁呀？哎呀，你摔坏了吧？啊？腿断了？啊，你别动啊，我扶你去我家啊！来。哎，孩子他妈，
1: 哎，
0: 快把那部夹板拿来。
1: 哎，给。
0: 哎，好。哎，你挺住啊。哎，巧了，前几天我被一个强盗打折了腿，也在这个位置上。哎，我的腿啊被活佛治好了，这副夹板正好给你用啊，你挺住啊，我知道很疼的。哎，现在啊，活佛是找不着了，我去给你请郎中啊。哎，我说你拿水去给他洗洗脸啊。
1: 哎，就来。
2: 多谢这位大哥了。
0: 哎，没关系，我先去给你煮碗热汤面啊。
1: 来，我给你擦一擦。
0: 不，
1: 哎，没关系的，哎，擦一擦。啊，我再给你换一盆水啊。哎，你快一点啊。
0: 哎，我这就好。哎，我把这碗面给他吃了，马上给他请郎中去啊。哎，这位客官呢，摔成这样也真够可怜的。
1: 是啊。哎，人呢？
0: 哎，

0: 活佛，见过活佛。
1: 你回来找我干嘛呀？啊，还债啊？
0: 我要回家。
1: 回家干什么呀？
0: 求父母宽恕，还要到官府去领罪。
1: 能回头就好，不过回家也不那么顺当，你回家的路还长着嘞。
0: 活佛，我还有救吗？
1: 有没有救不要问我和尚，我和尚救不了你，谁也救不了你，要救啊要靠你自己。
0: 我懂了，我懂了。
1: 等等等等，你回。

0: 相信活佛。
1: 去吧。
2: 哎，大哥啊，你说这石头捧来捧去，捧到什么时候啊？哎，
1: 你就走吧。
2: 有人要吗？啊，
1: 走吧。
2: 真是。
3: 哎，请问有没有看见一个穿破僧衣的和尚进城啊？啊，
4: 没有没有。
1: 哦，哎，那儿有家当铺，咱们先把这宝石卖了。哎，
2: 对对，
1: 啊、走走走
2: 走。哎。嗯，到了。哎，哎，
5: 哎，哎，啊，来了，二位。啊，啊，
1: 嗯，请问朝奉，这里可收宝石啊？啊，
6: 小店既卖宝石又收宝石。
1: 嗯，好。哎，来，哎，哎，哎，哎呦，哎，哎，哎，你看看怎么样？
4: 来看看啊，
6: 哎，哎，掌柜的，你快来看看，他们说这可是宝石啊！
1: 啊，听他怎么说？
4: 来来看看，掌柜的。这可是天然的宝石啊。
1: 哪儿得来的？哦，在深山里边。
4: 哎哎，对，
7: 想出什么价啊？
1: 3500两银子。
7: 3500两？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你笑什么？
7: 我说你们两个是疯子还是傻子？拿着块石头来骗大爷？这种石头满山都是，拿着你们的石头滚。
6: 哎哎，滚滚滚滚滚
7: 滚滚，
6: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去去去去去
4: 去。这
1: 别抱着了啊，你还不明白，这块石头啊是师父用来教训我们的。
4: 哎，师父说这是宝石啊。
1: 宝石？
4: 这叫压狗石啊。
1: 什么？哎呀哎呀，什么压狗石、啊哦？
4: 怪不得师傅叫这个石头是……
1: 哎呀，我懂了，懂了，快扔了！哎，走吧！啊，走吧！哎呀。

0: 哎，慢着，这个女人好面熟啊，
1: 那不是华云楼一伙的吗？
0: 走，跟着她。
2: 啊，小姐，
3: 我这儿有一尊玉佛，是翡翠的，你们要吗？
2: 拿出来看看吧。
3: 嗯，
2: 哎，老掌柜的，你快来看看吧，来啊。
0: 要什么价？
3: 我要回家了，没有路费，能不能先把它点押在这儿？给50两银子吧。
0: 不值不值，把它卖了吧。
3: 我不想卖，我只想点押。
0: 我给大价钱。
3: 嗯，那你给多少钱啊？
0: 给你500两。
3: 500两？我爹说至少值10000两以上呢。我不卖了。
0: 等等等，
3: 不卖了。
4: 徽州府捕头，好人赃俱在。都走。
3: 哎，这是我家的东西啊。
4: 谁家的东西到了府衙就知道了。走。
0: 你们竟敢收购赃物，罚银50两。拿来。
5: 可这生意还能做呢呀。
4: 拿来。
0: 别废话，这拿来。走
4: 走
3: 走就走。
4: 那边走
0: 走
4: 走。

0: 这样我就只好回家了。
1: 哼，欺人太甚，你就这么轻易地向那风和尚低头了？
0: 我
1: 贤侄，你不能回家，也不能丢下江湖饭。你的一身功夫，你的一般江湖朋友，难道就此废了？如今的世道就是狠者为胜，你不要相信那风和尚的话，知道吗？
0: 我也反复思量过了，我爹娘自然是为我好，济公和尚的话轻似疯癫，却很有道理啊。
1: 住口！佛门的诡辩之词你也相信？我倒要会会那个什么济公和尚。
0: 哎呀，师叔，你千万不要去招惹他呀。
1: 怎么，他有三头六臂，难道还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不成？
2: 黄云龙，
3: 黄云龙，
2: 快快受缚！黄云龙，快快受缚！
0: 苏小姐，你怎么还没回家？
4: 他们两位官差押我回去，到了家就没事了。你呢？你怎么办？
2: 好了好了好了，走走走走走
5: 走走走，这下我们可以交差了。
2: 嗯，
0: 苏小姐，这样也好。往后我们只有一墙之隔了。
2: 走走走，
5: 哎呀，快走吧！少废话。
1: 二位工人，你们竟然不把山人放在眼里。
5: 这个老杂毛，这趟浑水你也想搅进来？
1: 岂止是搅进来，我劝你们识相点，放了他们。
5: 要是不识相呢？
1: 啊，我叫孩子们陪你们玩玩。
6: 哎呀，哎呀，哎，
2: 杀！
6: 杀！
0: 二位工人，我已经悔过，要退出江湖。那翡翠玉佛我已经物归原主，还给宋小姐了。你们为何还要苦苦相逼呢？
2: 她真是宋小姐？
4: 我都跟你们说了，你们还不信，等你们把我送回家，自然就会相信了。华公子，请你求求这位大仙，放了这两位都头，好让他们送我回家呀。
1: 放了他们可以，不过让他们带我去见见那位道济和尚。
2: 想找我师父，那你是找死了，我还想给你留条活路呢。
1: 你把山人当成何等样人？你来看看这是什么。
2: 他老婆的镜子给他偷来了。
1: 这是面千年古镜，老夫在深山修炼多年，今天让你们开开眼界。
5: 这算什么呀？这是乱耍妖术，
2: 雕虫小技。
7: 徒儿啊，徒儿，哎呀，徒儿啊，哎呦，哎呦，
8: 哎呀，师傅呀，哎呀，你可来了，师傅，师傅，
7: 哎呀，
8: 快救救我们吧，师傅，
9: 哎呀，师傅，
7: 师傅，怎么成了这副样子了？哎呀，你们准是偷了人家地里的瓜，被人家抓住了吧？
8: 没有啊，师傅，没有啊，
7: 怎么回事呢？这。哎呦，华应龙啊，你怎么还没有走，还在这里呀？嘿嘿，我就知道你这一趟回不去的。碰到南路虎了吧？
1: 和尚，你看看我是谁。
7: 哎呦，他是
0: 活佛，他就是我师叔黑风大师。
1: 住口，这么一个桑和尚你也称他活佛？
7: 岂敢岂敢。哎呀，我说呢，华应龙怎么学坏了呢？原来是他师父。

0: 师叔教的呀。哎呀，我劝你啊，教人学坏容易，学好难。花应龙现在有这么一点善根，你可千万别把他断送了。
1: 你就是道济和尚，你不在庙里好好念经，跑出来多管闲事，你不是自找麻烦吗？
0: 贫僧嘛，就是喜欢找麻烦。
1: 给我拿下！
2: 慢！哎，这么小小年纪，希望武当弄枪啊！哎，武当弄枪，可别跟我和尚打呀！
3: 师傅！师傅！
4: 师傅！
3: 没气了。
4: 华云龙，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师叔啊？
5: 师傅，
6: 你怎么死了呀？师傅，
5: 你不能死啊！
7: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8: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9: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7: 是，
9: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7: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9: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7: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9: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7: 4980直接是5折。
9: 是。
7: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

0: 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哎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0: 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0: 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的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这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6: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儿，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6: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0: 关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

0: 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超时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各地小细胞欢乐集结，为戏曲代言，为热爱而战。
3: 有没有信心？
2: 南方的婉约，北方的豪迈。当吴侬软语遇上梆子声腔，谁才是这方舞台的最强音浪？
4: 这个小朋友呢，特别有激情，声音条件也好。
2: 8月30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5: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6: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7: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8: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9: 就一进门多了3张嘴。
10: 跟他在一起踏实，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11: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2: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13: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雾化了。
14: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1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6: 好的，
15: 去吧。
17: 分享无抗新阶段，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8: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19: 痛痛痛！啦啦啦！
20: 挤挤挤！快快快！
2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2: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

0: 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2: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0: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快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8: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么一个桑和尚，你也称他活佛？
1: 岂敢岂敢！哎呀，我说呢，化云龙怎么学坏了呢？原来是他师父和师叔教的呀。哎呀，我劝你啊，教人学坏容易，学好难。化云龙现在有这么一点善根，你可千万别把他断送了。
0: 你就是道济和尚，你不在庙里好好念经，跑出来多管闲事，你不是自找麻烦吗？
1: 贫僧嘛，就是喜欢找麻烦。
0: 给我拿下！
2: 慢！怎么小小年纪喜欢武当弄枪啊？武当弄枪，可别跟我和尚打呀！
3: 打
2: 呀，师傅，打师傅去吧！
0: 看宝！
2: 不得了！不得了！师傅！
4: 师傅！
2: 没气了！
4: 化云龙，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师叔啊？
5: 师傅，你怎么死了呀？
6: 师叔，你们也太过分了！
5: 我跟你们拼了！
0: 把那个和尚的尸体扔到河里去。
7: 是。
8: 哎呀，和尚，这不能怪我们，是师父叫我们干的呀。
1: 这不怪你们
8: 啊！师叔啊，
2: 师叔！
8: 哎呀，和尚，你可别怪我们，哎，你老你就去吧，我给你磕个头了。哎呀，我这怎么？哎，怎么回事？和尚，
9: 你饶了我！饶了我们呐，和尚，饶了我们，你不能怪我们，
8: 饶了我们！
10: 后会有期呀！
8: 哎呀，这怎么回事？快走，走，快走吧。
0: 这个小姐倒是件稀罕物，怎么样？跟我们一起走吧？
4: 不。我不跟你们一起走，你们这伙盗贼妖人不会有好下场的。
0: 嘴都挺硬，跟我们走。
6: 师叔，让我们回去吧，我也回家了。苏小姐，我们走。
0: 拦住！
11: 站住！
0: 不许走，拿下！
6: 苏小姐，快走！师叔，别怪云龙无礼了。
0: 走。

0: 心，该干嘛干嘛去。
1: 走，
2: 快追！
1: 怀龙，
2: 怀龙，
1: 站住！怀龙，
2: 给我站住！
1: 怀龙。

0: 呀！哎，这不是三弟的女人吗？
1: 啊，是啊。
0: 三弟疼你，放了你，可你，三弟自己都过不了自己了。
1: 哎，他手里还拿着翡翠玉佛呢。哦，拿出来吧，拿出来，省得大爷我动手。
0: 哎，这小姐长得真不赖呀。嗯。昨我怎么走了眼，背了他一路啊？哎，
1: 三弟有艳福，可是他想不着了。哎，这回呀、啊，你再办一回难了吧？哎呦！别跑，别跑！
0: 哎，我看你往哪儿跑？
1: 就是啊！
0: 哎，把玉符给我拿出来！住手！
2: 华公子，
1: 三弟。
3: 三弟，我们遇见黑风大师，说你已经……哎呦，花公子，你就没干过这种事啊？你跟我们是同伙的。
2: 花公子，华公子，我们走吧。
4: 你们的菜齐了啊！
5: 好，好，好！来，咱们师徒庆贺一番啊！
6: 师傅请，
7: 师傅您请。
4: 这位客官您慢用。
5: 好，满上。
4: 啊，二位，
6: 师傅
4: 您坐这边吧。你们用点什么？
5: 等会儿。等我们师傅来了再点菜
4: 啊、好，
5: 你先来碗茶。
4: 啊，好的，这就来。
8: 哎，你们到了，师傅来了。
9: 师傅，您来了，我们还没给你点菜了。
8: 哎呀，还用点菜吗？菜已经上了呀。
9: 上了，哪儿啊？
8: 你看，那不是一桌子菜吗？
9: 慢，师傅，
8: 哎，老板娘，先让客人回避回避。是这样的。阎王不在家，小鬼不让进，四海龙王嫌我脏，让夜叉把我们又给插回来了。
9: 哎，这桌菜干嘛不吃啊？吃啊！
5: 哼，你们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看宝！
8: 哎呦，果然是宝镜啊！可否借给贫僧一用啊？拿来吧，给我呀！啊，是啊。

0: 师傅，师傅，快快快，
1: 打我，打打！哎呀，师傅，中了，中了！师傅，师傅，哎呀，师傅，师傅，师傅！
2: 哎呀，哎呀，
3: 哎，他们来了，往哪里逃？
4: 哪里走？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3: 哎哎哎哎哎
4: 哎行了，把他们拴住。
3: 哎，好嘞。
4: 哎，撤！哎呀，你看看你们真是怎么回事嘛？
1: 大哥，
4: 你看，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使劲啊，使劲！
5: 师傅，还有华云龙没有抓到？哎呀，
4: 华云龙已经洗心革面，现在啊不跟他们在一起了，把他们带走。
5: 是师傅，
4: 带走。
5: 好。

0: 怀罗，你这回要往哪里跑啊？
1: 二位，我无处可跑，也不想跑了，你们就带我走吧。
0: 哎，走。
2: 慢。玉佛嘛，你们带回去交差，华云龙就交给他父亲算了嘛。
0: 我们
2: 就这样。华云龙
1: 啊，
2: 要知道天意虽宽，不润无根之草；佛法无边，难度不善之人呐。
3: 大师父，两位都统，华公子他真的悔改了。
2: 华云龙，你还欠我两拳头加一刀嘞，这个账是一定要还的哦。不过呢，两拳头我也不打你了，让他二人替我打。他们为你也受了不少的罪，吃了不少的苦头。你二人一人给他一拳，出出气。
0: 华云龙啊，华云龙，没有你，师父也不会让我扛石头扛得那么辛苦。你得吃我一拳。他不动。
2: 哈哈，打不成他我可不管了啊。不过这一刀嘛，这一刀啊，那是非还不可的哟。不过嘛，这一刀我要请宋小姐替我来砍。
3: 不，
2: 拿着拿着拿着。华云龙，这一刀愿收不愿收？
1: 愿收。
3: 请华公子与往日一刀两断。
2: 好一个一刀两断，华云龙要永记哟。
4: 驾！
5: 来，好了，哎呀，天还热呀，
6: 热。

0: 大师傅，天这么热，来来来来，喝碗凉茶解解渴。
1: 来碗茶，来碗茶。
0: 哎，这凉茶可去暑了。
1: 再给我灌一葫芦。灌一
0: 葫芦。哎，好。
1: 啊，好茶呀。
0: 是吧？
1: 哎，把葫芦给我，葫芦给我。哎
0: 呦，你这么着急呀？哎，
1: 不行不行，我怎么能不着急呢？我还要赶路啊，去晚了呀，
2: 就多一个冤魂，少一场热闹喽。
0: 哦，那我就不留你了。师傅走好啊，这个大师傅。哎
1: 呀，你看我光顾赶路，忘了给钱嘞。
0: 算了算了。哎，
1: 拿着拿着，给给给，拿着。
0: 哎，大师傅走好啊。
3: 买饴糖了啊，又香又甜的饴糖啊，赶快来买啊。哎，又香又甜的饴糖。
4: 哎，
3: 小朋友赶快来买啊。
4: 哎，给我一个。
3: 好，
5: 给我一个。
6: 我要吃糖。
3: 不要黄
7: 糖，我也要吃糖。
6: 请你去，妈，我要吃糖，我要买糖吃。
3: 好，
4: 给我一个。我要一个。
3: 好，黄的。好，好，红的。
8: 给我，给我。
6: 好，你真讨厌，
9: 抢我的干嘛呀？
10: 这个是我的，我
6: 要全给我。
3: 好的，好，别急啊，好，拿好，
4: 哎，
3: 好好好，都有都有啊，哎，别急别急啊，
6: 我要那个黄的，
4: 黄的给我，
10: 没感觉，我了，该我了，
3: 哎，别急别急，都有啊，
4: 给我，
3: 哎，都有都有，
10: 红的，
9: 我的，我要，
3: 这个给你的，
6: 哎，
3: 这个给你的啊，
4: 哎，
3: 别急别急，不不急不急啊，都有都有。好，那好，那好，好，
6: 这是我的，
9: 这是钱。
10: 娘，我要吃糖。我要吃糖。哎
6: 呀，出去。
10: 我要吗？我要吗？娘，我要吃糖。
6: 出去。苏大哥，别怪我，虽然你是冤枉的，可我没办法为你伸冤了。
3: 哎，黄的哈，
4: 哎，
3: 拿好，哎，拿好，拿好，
4: 我想要黄的，哎，
9: 给我，
4: 给我，
9: 给我了，
4: 给我了，
1: 哎，这是我的。谢了谢了，谢谢施主啊！哎呀，你可知道这年头化缘可不容易啊，有这么一根糖能年年芽，就僵住了。
11: 你给我钱呢？啊，
1: 给钱给钱给钱给钱！啊，这个嘛算你施舍的。哎，现在我再买五根。
11: 好，好，好，好。
6: 他要买这么多糖啊？啊，
12: 我要留。
1: 给钱，
6: 给钱了。
13: 啊，我都要买光了。
1: 快快快快快快！
14: 哎，拿好！哎耶，
1: 再来再来再来！
14: 哎，
1: 啊！哎，好，好，
11: 慢走啊，慢走啊！
10: 和尚爷爷慢走！
1: 好好好好。咦？嘿，要不要？
10: 要。谢谢和尚爷爷。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10: 我叫阿毛，你叫什么？
1: 哎，我的名字啊，你可记不住，说起来长嘞。
10: 不可能，我娘说我三岁的时候就会说话了。哦，
1: 好，那你听着啊，叫刀下留人。
10: 这太容易了，刀下留神。
1: 哎，刀下留人。
10: 刀下留人。
1: 哎，你想不想吃糖？
10: 想。
1: 哎，好，记住啊，叫一声就有糖吃啊。
10: 好。
1: 叫一声。
10: 刀下留人。
1: 哎，对，就这样，走。

在这里

0: 前程不远，黄泉路尽，圣人名教就此别了。三娘，三娘，小生对不起你，只有用这向上头颅向你恕罪吧。
1: 想不到那书呆子也要做风流鬼。
2: 哎呀，读书人斯文扫地哦。
3: 这人生最后一站，你就让我和尚送送他吧。
4: 去吧，
5: 好，快些。哎呀，
3: 老爷啊，县太爷嘛不是骑马就是坐轿，怎么你骑个独轮车就出来了？
4: 老爷我一身清廉，坐这个车也一样办公事嘛。还可以省得养轿夫、养骡、养马、养驴的。
3: 不过嘛，囚犯坐那个车，你也坐这个车，你就不怕犯纪呀？哎，
4: 那是本县一向为官清廉，就不会坐那个车。要不然呐，老爷也得坐那个车嘛。
3: 说得有理。不过嘛，究竟让什么人坐那个车嘛，你老爷也要留神哦。走走走，我们去送去送去送。哎呀，不该死的看头鬼呀、今天有人要送你，他不敢来呀，他让和尚我来送送你呀。哎，喝了我这碗酒，阎王也不敢把你留。
0: 小生惯不会饮酒，最好劳师傅破费呀。
3: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喝酒三碗，难过鬼门关哦。
5: 我喝。
3: 你喝，你喝，你喝了，你看让他喝了。你慢着慢着慢着，慢喝慢，慢着慢着慢，慢慢来。哎呦，慢慢来，慢慢来。哎呦，
5: 口气小。
3: 如何？
5: 好。
3: 哎呀，老爷，我这个酒厉害呀！哎，你知道这个酒？哎，这哎，把碗给我呀！啊，这还是我丈母娘过满月那年酿的嘞。
5: 好。
3: 放心去吧，放心去吧。

0: 杀人了！所以你要杀谁？就是害那几个人，杀人了！哎呀，王六啊，今天不会有人买你的糖了，你看大家都去看杀头了，
1: 都去看杀头？
0: 可不是啊，不会有人买了。这样，
1: 我和尚买。哎，好好好，哎，都给我，哎好。
2: 都给我，都给我，哎，都给我，哎，给你钱，哎呀，哎呀，棒切，棒切，棒切，哎，
0: 拿来，拿来，
3: 给，哎，给
0: 我，哎，好，那钱，哎，快走，快走，快走，
3: 哎，哎，和尚，我的糖罐，
2: 快快快快，
3: 跟我走，不要出糖，前面，前面，前面，
2: 哎，
0: 我的糖罐，
2: 哎呦，慢点啊。

0: 啥呢？真是，哎呀，就是想写诗。
1: 天哪！
2: 开大论斩！
3: 多谢刘神。
2: 哎，你醉了啊？醉了？你疯了？
3: 刚才谁在喊刀下留人呢？
2: 老爷，刚才咱们行刑的弟兄刀没抓住，那和尚叫他留神。
3: 是刚才那和尚？
4: 哎，听我好，听我好，
3: 我听，
4: 叫，刀下留人，
3: 再叫。
4: 算
3: 是没有了吧？啊，
5: 没有，
3: 还想不想吃？
4: 想。
3: 你们看，老爷那个桌上啊，那个天童里头就有糖呢。
4: 有糖，
3: 快吃！
6: 走，下去，
3: 见鬼去吧！开刀问斩，开刀问斩！
6: 快醒醒！起来呀、啊！
3: 张白头，
2: 儿在，
3: 怎么回事？
2: 是那个和尚在捣乱。
3: 我的车！那是我的车，我的车呀！
2: 对呀。

0: 住！
1: 站住！哎，
2: 老爷，你看，这不正是您的车吗？果然在这儿啊！走，
0: 走，走，
3: 追，
0: 走，走。嗯。
4: 娘娘，
5: 不要紧不要紧，他这是伤心过度晕倒了，我儿媳妇也经常这样啊。
2: 你放肆大胆，
6: 把这风和尚给我锁了。
2: 锁
6: 了。
5: 这，哎呀，这关我和尚什么事呢？我说你这糊涂老爷啊，你也不看看，人家是为谁伤心，为谁断肠啊？你要善那个书呆子，可是呢，苦主呢却在为他陪眼泪伤心，你这不是白做恶人吗？你，
6: 大道回府，走。
2: 好，
0: 走走走。

0: 戴风和尚，
1: 戴风和尚。
2: 都大胆和尚，何处出家？叫什么名字？
3: 贫僧出家黄莲寺，法名叫刀下留人。
2: 听着，刀下留人。有叫这个名字的吗？
3: 那这是我师父给我取的名字啊。我师父他老人家说了，杀戒莫开，刀下要留神呐、啊。这一刀下去就万劫难复啊，所以给我取了这么个名字，让叫着的听着的都留点神。
0: 老爷，这和尚分明是在卖嘴皮子戏弄你，不打他怎么能老实的、
2: 好啊，你这疯和尚搅闹法场，戏弄本县、给我按倒，打五十大板、
3: 哎呀，老爷啊，法场上那帮娃娃们叫我的名字跟我要糖吃，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实在是要打吗？少打点行不行啊？
2: 不行，五十、
3: 二十、
2: 四十、
3: 二十五、
2: 三十五、
3: 二十八、
2: 三十。
3: 哦，好，成交了。
2: 嗨，没听说过这打屁股还有讨价还价的。
4: 大老爷，替小人做主啊，替小人做主啊。大老爷，替小人做主啊，替小人做主啊。
2: 你是何人，告什么状？
4: 我是卖糖的王六，告一个和尚拿走我的糖罐。
2: 哪个和尚
3: 啊？是哪个和尚、
4: 大老爷，就是他，就是这个和尚拿走我的糖罐。
3: 王六啊，你可不能冤枉我刀下留人呐、你的那个糖罐不是明明在老爷的案上放着的吗？那你看不是在这儿吗？
2: 我的钱筒呢？
3: 钱筒不是在老爷你脚跟前的吗？
0: 老爷、
5: 我的这个我的糖罐怎么在大老爷这儿呢？
3: 还够吗？
5: 大老爷，我不告了，我不告了。
3: 你看看，大老爷，你看看，就在你眼皮子底下，这一罐就变成了那一罐，历代桃僵。老爷啊，你可要留神呐！
0: 老爷，赶快发钱打和尚屁股吧！
2: 不打了，把这疯和尚给我轰了出去！
3: 怎么可以不打呢？明明说好了打三十大板嘛，你怎么可以不打了呢？怎么是可以说话不算话呢？
6: 走出去！
3: 你可不能、你可不能这么不了了之啊！
2: 是啊，这苦主为什么不恨他呢？张馒头，
7: 阿才，
2: 你说这李三娘既然受了苏大进的害，为什么不恨他，反倒在家里立牌位祭他呢？
0: 大人，那苏大进凌辱李三娘，乃是小人巡查的时候当场拿货，岂会有错？
2: 本县

0: 总觉得有点蹊跷。
1: 哎，大人，此案已断，还是明早把苏大进斩首了事。大人还是早些歇息吧。

0: 天大老爷，青天大老爷，阴天大老爷，青天大老爷。
1: 哎，别敲了！
2: 你这个疯和尚，青天大老爷就是青天大老爷，什么阴天大老爷？你胡乱叫些什么呀？
0: 他要是明白，他就是青天大老爷；老爷要是糊涂啊，他就是阴天大老爷啊！
2: 带进去，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走走
4: 走走
2: 快走
5: 嗯
6: 又是你你又在击鼓啊
0: 回答人话我是来跟大人结账的
6: 结账你和我结什么账啊
0: 哎咱们说好了你是要打我30大板的呀怎么又不打了呢不明不白的把我撵了出去。哎呀哎呀我和尚从来不欠人的这30大板不了结呀我睡不着觉啊。哦
6: 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啊还有人不挨板子睡不着觉的。
0: 哎对呀。我和尚是想的睡不着觉啊我在想啊这屁股打错了吗哎顶多是白疼几天倘若这脑袋要是砍错了是不是还能再长出来呢所以啊我这特地来向大人请教
6: 这是什么话嗯法师几次三番找到本县莫非另有话说请问长老您究竟是谁啊下去吧
2: 是
6: 啊请问大师父法号
0: 贫僧道济
6: 哦您就是济公长老啊哎呀本县失敬
0: 不必客气
6: 失敬了
0: 不必客气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哎呀哎呀贫僧只是来劝大人呐杀戒要慎开刀下要留神呐
6: 哦莫非这苏大进一案别有隐情
0: 心如明镜这既是明镜为何又染上这许多尘埃呀嗯
6: 没有啊
0: 怎么没有你看你你看那个大人若真是心如明镜一切并不难明察哦请看

0: 小生多年独居，空负春花秋月，近日捧读诗书，感慨姻缘难寻。
1: 奴家素知相公心眼好，人老实，只是阿嬷顽皮，家境贫寒，怕连累相公。
0: 不，若得三娘垂青，贫贱也甘如饴糖。
1: 苏相公。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

0: 粥，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

0: 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

0: 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

0: 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
6: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7: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8: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9: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0: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掺和都不好使。
8: 先过孩子这关。
11: 姐，你管闹，我管活。
12: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
11: 了？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别管我。
12: 我喜欢他，
11: 我愿意。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1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郑州多云转晴，30到22度。新郑多云转晴，29到20度。安阳晴，31到19度。濮阳多云转晴，29到20度。鹤壁晴，30到20度。新乡多云转晴，三十到

0: 20度，焦作晴31到21度，开封多云转晴28到21度，商丘多云转晴29到20度，周口多云转晴31到20度，西川多云转晴31到20度，洛河多云转晴31到21度，永城阴转多云29到22度，巩义多云转晴30到22度，洪城新县小雨转阴27到21度，天然氧吧西峡多云转晴32到19度，华县多云转晴30到20度，长垣多云转晴30到20度，邓州多云转晴30到20度，固始中雨转多云29到23度，鹿邑阴转晴30到20度，新蔡小雨转多云29到2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夏天是什么？是甜甜的西瓜。

0: 是最好的保护。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就感觉有东西挡了眼睛，就查了眼科，是视网膜病变，
2: 经常性胃痛，后来发展到吃了就吐，
3: 一直脖子和肩膀都疼，
1: 现在就是每天吃药，
3: 现在就是坚持吃药，按摩、牵引、针灸，还做瑜伽和跑步。
1: 放纵自己就是放弃自己，
4: 保持好健康，
3: 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5: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是好醋，保命醋。
12: 一粒醋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脉酿中原的香。

0: 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快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首先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情况。8月30号，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到29号的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经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西藏公布两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892-8980-106、0892-8980-107，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灾害发生后，各方力量持续投入搜救。截至到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救援队、中国安能、边防、公安等救援力量2141人，各方力量搜救面积90000平方米，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投入一线开展搜救工作。目前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关于灾害的成因，发布会上通报，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遥感监测数据和现场回传资料，结合实地踏勘走访，综合认为，北京时间8月26号的10时许，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前7个月，河南中欧班列开行2221列，其中回程班列开行1445列，同比增长超30%，越来越多的进口商品丰富国人的购物车。
1: 在中铁联吉郑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作业区，一趟从哈萨克斯坦返程满载进口饲用小麦粉的中欧班列正在卸货，不久后他们将直接从郑州分拨发往全国各地的养殖企业。
2: 从中亚进口这个饲用小麦粉，比国内这个性价比要高一些，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今年我们进口的这种饲用小麦粉，包括其他的一些从中亚进口的一些粮食，同比增长了24%。
1: 如今中欧班列郑州货源结构持续优化，进出口品类覆盖53大类、上万种商品，中亚粮食油料、东盟木薯淀粉等大宗原材料，以及欧洲乳制品、红酒等日常消费品正源源不断搭乘班列抵达国内。在郑欧班列进口商品展示体验中心，各类进口商品琳琅满目，依托班列常态化进口优势，这里的商品品类从最初的500余种拓展至3000多种。
3: 一般就买一些饮料、牛奶，然后啤酒比较多，日期也比较新，而且这儿也比较近，它的东西也比较全，就是一站式购物吧，一周大概来2次，然后也比较方便。
1: 品类越来越多，货源越来越足，中欧班列让国人的购物车不断扩容。今年前7个月，河南省全省中欧班列开行2221列，其中回程班列开行1445列，同比增长超30%，综合中箱率达到100%。目前中欧班列郑州日均到发总量稳定保持在10列以上，拥有29条稳定的跨境运输线路，辐射欧亚4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在回程进口方面，货物品类更加全面，已经覆盖了高端机械、生活用品、医疗器械、大宗物资等，尤其像有色金属。

0: 不妨碍我理解中国，理解中国人民，使中国教会了我更多。
1: Remember, I said again, we live on only one earth. I was never into science. China has made me a believer. The living organisms between the sand, which had very little, and the soil that had thousands of organisms living there. Chinese believe in balance. So human beings are helping Mother Earth by changing the sand to soil. What is the balance? Mother Earth gives us fruit, flowers, vegetables, beauty is balance. I'll talk right to the camera.The world must come to see China because there is something that China is doing that is working. Learn the lesson and adapt it to your country. But the problem is nobody wants to come to China because the narrative, the story has always been,Don't go to China. Come to China. You will not be disappointed.
2: 欢迎您继续收看河南午间报道。接下来还有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3: 近日，中国地震局公布全国地震预警信息公众服务渠道列表，其中华为、小米、vivo 等厂商手机已接入中国地震预警网，预警功能直接嵌入操作系统，公众可通过手机官方微信小程序、腾讯 QQ、支付宝 APP 等获取权威地震预警信息。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2025年国内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典型案例，共19个案例入选。其中，河南洛阳黄河小浪底中心码头至济源黄河三峡孤山峡码头航线案例上榜。日前，抖音生活服务发布2026暑期消费数据报告，郑州成为10大暑期最受欢迎旅游城市之一。开封万岁山武侠城、河南保全旅游区、开封清明上河园入围暑期最受抖音网友欢迎的10大景区。
2: 8月29号，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最后一个项目青少年竞技组跆拳道比赛在安阳滑县迎来了收官之战。
4: 这里是安阳滑县一中体育馆，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竞技组跆拳道比赛的现场。经过比拼，最后一天的比赛日，选手们迎来了团体项目的决赛。
3: 相较于个人赛，团体赛更注重配合。当天进行了男子和女子团体竞技以及甲组混合团体3个项目比赛，每支队伍派出4名队员，教练可根据场上形势轮换选手出战，不仅比拼技术，更讲究战术。在男子团体竞技决赛中，商丘队凭借队员们的出色表现，蝉联此次冠军，圆满收官。
5: 打完下来心情还是很激动和开心的，与队友各方面的配合还是感觉非常默契，战术指导也完成得很好。
6: 为了这次金牌，孩子们付出了很多辛苦，最后我们得到了我们想要的。
3: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省17支代表队的377名运动员参加，按照年龄分甲乙2个组别，设有男女个人赛、男女团体赛以及甲组混合团体赛。
7: 我们这个17、18的甲组里面有一部分比较优秀，应该说是表现还是不错，我们想呢也要缩短一些人才培养的周期，尽快成长起来。
2: 眼下正值水稻生长的关键时期，也是病虫害的高发期。濮阳范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开展水稻病虫害非防社会化服务，护航水稻生产。
8: 在濮阳范县新庄镇丹徐庄村，连片的稻田长势喜人，一架架植保无人机在田间穿梭，将药物精准喷洒在稻田里。
9: 无人机肥防做得很好，病虫害防治措施为农民解决了很多难题。
8: 针对当前水稻病虫害发生特点及生长需求，本次非防重点统防稻区病、蚊枯病、稻纵卷叶明等主要病虫害，并同步喷施叶面肥，实现一次作业病虫监制壮子增产。目前范县农业农村局已组织60余名农技人员分赴8个乡镇，实时监测虫情病情，同时面向农户讲解用药规范、安全

0: 原间隔期等农技知识。
1: 我们将持续紧盯田间病虫害动态，根据虫害走势优化精准防控举措，抓实秋粮窜周期田间管护措施，全力以赴保障全县秋粮稳产增收。
2: 视线在转向新乡原阳，植保无人机开展精准飞防作业，让稻蟹共作的生态田实现生态防护与种养增收的双向兼顾。
0: 在新乡市原阳县水牛罩村的稻蟹共生基地，植保无人机正沿着设定航线进行低空喷洒作业。田里的螃蟹并未受到作业影响，在稻丛根部自由觅食活动，长势良好。
3: 咱用的是生物制剂，这个主要就是预防传染病大包虫，对这虫效果比较好，对咱这个螃蟹没有啥影响。
0: 除了选用安全环保的生物制剂外，无人机喷洒的飞行高度、喷洒幅宽、用药剂量等参数均由系统提前精准设定，最大限度为螃蟹生长营造更加安全洁净的生态环境。
4: 速度一般控制在5到6米之间，高度是3米以下，航距是6米半以内。这样的话不会漏喷，虽然物理调细点，尽量将生物制剂落到这个水稻表面上，尽量就是避免往下落。
0: 据了解，原阳县稻蟹稻秋供养模式已经有15年的历史。通过这种一地两用、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生态种养模式，既保证了水稻品质，又提升了经济效益。与单一种稻相比，平均每亩可增收3-4千元。
2: 周口市川汇区纪检监察机关聚焦乡村振兴重点产业项目，推动曾经10年9涝的水淹地变身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带动群众增收、村集体增效的致富聚宝盆。
0: 在周口市川汇区城南街道江洪生态产业园，一座座现代化大棚连片排布，村民们正忙着采摘丰收果实，而这里之前却是一片10年9涝的低洼地块。
5: 我们园区呢，把这块地呢给老百姓留掌管了，土地租金一年是一亩地1100块钱。目前园区带动就业是200余人，让这个老百姓啊家门口就业。
0: 如今，这座占地680亩的产业园集线上销售、线下采摘、团建餐饮于一体，是周口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而产业园的发展离不开纪检监察机关的全程监督护航。川汇区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统筹区、街道、村三级监督力量，运用市组地联动监督，将监督触角延伸到土地流转、资金使用、政策落实等关键环节，以精准监督护航产业发展。
6: 我们紧盯资金、资产、廉政风险点，通过查阅台账、列席会议等方式，重点核查租金收缴、账目管理情况，确保每笔资金落到实处。
0: 川汇区纪委监委还认真梳理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安排纪检监察干部下沉田间地头，收集群众诉求，统筹监督力量，前移监督关口，对涉农政策落实、技术服务、物资供应等关键环节开展精准监督，护航乡村产业持续优化发展。
2: 在车流不息的312国道南阳西峡段，一处免费开放的共享厨房为货车司机筑起了国道旁小小的温情家园。
7: 312国道南阳西峡段是跨省货运的重要通道，每天大量货运车辆经过。由于沿线餐饮配套设施不足，很多司机常年以泡面干粮充饥。去年，西峡县重阳镇渡港村一家司机驿站向过往货车司机免费开放共享厨房，司机只需自带食材就能免费做饭。
8: 来这边就像来到家的感觉，自个儿做饭，随便炒个菜，上次做个面条，这次冯师傅又给了小菜，挺好的，挺好的。
7: 不少途经的司机在这里停留歇脚，做上一顿饭，解决了吃饭的实际问题。驿站还提供热水和简易休息场所。
9: 大家跑长途的师傅们想吃口热乎饭、舒心的饭真不容易，有的就在车上啃个面包啊，吃个泡面了，买了炒作腿、电磁炉、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啥都放到那里。他们来了以后自己动手就能开火做饭，没想到弄好以后反应还特别好。
2: 眼下，在驻马店西平县老王坡村120亩向日葵迎来盛花期，朵朵向日葵迎着阳光竞相绽放。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去欣赏生机勃勃的田园画卷。

0: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2: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3: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3: 先过孩子这关。
6: 爹，你管闹，我管不过。
7: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6: 你不要打我！
7: 喜欢他，
6: 不愿意。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0: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1: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2: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啊还不敢吃。

没想到啊，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儿，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季节。

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

0: 若这脑袋要是砍错了，是不是还能再长出来呢？所以啊，我就特地来向大人请教。
1: 这是什么话？法师几次三番找到本县，莫非另有话说？请问长老，您究竟是谁呀？下去吧。
2: 是。
1: 请问大师父法号？
0: 贫僧道济。
1: 哦，您就是济公长老啊！哎呀，本县失敬，
0: 不必客气，
1: 失敬了。
0: 不必客气，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哎呀，哎呀，贫僧只是来劝大人呐，杀戒要慎开，刀下要留神呐。
1: 哦，莫非这苏大进一案别有隐情？
0: 心如明镜。这既是明镜，为何又染上这许多尘埃呀？
1: 没有啊，
0: 怎么没有？你看你，你看那个，大人若真是心如明镜，一切并不难明察。哦，请看。

0: 小生多年独居，空负春花秋月，今日捧读诗书，感慨姻缘难寻。
1: 奴家素知相公心眼好，任老师只是。

0: 阿嬷顽皮，家境贫寒，怕连累相公。不，若得三娘垂青，贫贱也甘如饴糖。
1: 苏相公，
0: 阿嬷真是个乖孩子。
1: 衣服破了也没人给补，我给你缝上几针吧。来，
0: 那就多谢三娘了。

0: 飞。
1: 三娘，你看今天风清月明，我们何不……
0: 不，这不行。
1: 三娘，韶华易逝，红颜易老，这衣服倒不忙着补啊。三娘，
0: 相公，这不行啊。
1: 圣贤之训都忘了，

荒唐，真是荒唐。不好，我就这么一件衣服，明天怎么好见人呢？也罢，少不得再走一趟，向三娘讨回布片，再向三娘赔个不是。

0: 三娘，走，苏大进，你好大的胆子！哎呦，你干了什么？你干了什么？我，啊，三娘，出来！啊，这是什么？
1: 三娘，
0: 他干了什么？你怎么这时候来了？啊，这是什么？啊，哼，人证。 物证俱在，带走。哎呀，我就是偷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苏相公，小人在外面候了好半天了，大人未唤，有什么事吗？
2: 哦，没事。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呀！刀柄在手更要留神，稍有不慎就添莫大孽债。告辞了。哎，
3: 长老下榻何处啊？
2: 贫僧住在城外土地庙。
0: 大人早些歇息吧，明天还要安排法场呢。
3: 不，明天不杀苏大进了。这个案子本县要重新调查。
2: 老爷您，
3: 不必多言，下去吧。

莫见怪啊。

0: 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这里好玩，过来慢慢走啊，慢慢走，哎，一步一步走，哎，哟吼，哦，哈，好玩吧？真是有人给我新开心嘞，嘿嘿，还给他吧。
1: 法师，看来此案确有蹊跷，还望法师多多指教啊。
0: 你慢慢往下看吧，好戏啊还在后头呢。
1: 张白头啊，你的头怎么了？
2: 今天早上不小心在家碰的。
0: 哎呀，班头老爷啊，我倒下留人劝你，这脑袋上可要留点神呐。
2: 好。
1: 啊，请。
0: 刀下留神呐！哎，你这骨头太大了，你看这一刀下去啊，
3: 你看这块肉怎么
0: 样了，吃不着什么肉了呀，哎，真是，哎。
3: 拿着吧。谢谢啊，好走啊。
0: 方大人在呀、
4: 啊？哎呀，是大事、啊！
0: 哎呀，贫僧好想你哟、哦
4: 啊！请，请坐。
0: 你在想什么呢？
1: 这几日本县为了这个案子，可是一想再想啊。还是长老你说的对呀、那夜入室强暴李三娘之人，也可能是阴错阳差。只是这证据嘛，一时间还难以寻找。
0: 那不必太急，善恶有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时候一到啊，一切自会明了。贫僧今日来是想请你吃一顿便饭，不知方大人肯赏脸不？
1: 活佛有所不知啊，本县自认识活佛以后，我是闭门思过，现在是不吃请不收礼，一心办公事啦。
0: 好啊，不过不吃便是请可以，可不能不吃贫僧之请哦。你听我的有两大好处。一是与我共事化缘，野炊之时可以明目清心嘞。二是我们在谈笑间即可获取真饭。
1: 果真如此。那本县倒是要去走一趟。
0: 走，请，
1: 请，
0: 跟我来，请。

0: 哎，老爷啊，前面就是小庙了啊，慢慢走啊，哎，慢慢走，慢。
1: 哎呦，
0: 哎呀，你看，我让你当心吧，快，哎，起来，哎呦，慢，哎，好，哎呀，你看看啊，哎呦，这是有人搞的机关嘞，走，慢慢走，当心啊，
1: 事情前行，
0: 哎，好。
2: 大老爷请进。
1: 好。这个地方怎么阴森森的？
0: 有杀气嘛。
2: 一二三四。
1: 哎，还有人呐。
0: 有一个人就有一个位子，有一个位子就有他一份儿，你就等着瞧吧。
1: 哦，
3: 和尚爷爷，我渴死了。
0: 好，喝水，来，我这有水，给你准备好了。
4: 阿猫，在这儿呀，出来也不告诉为娘一声，把我都急死了。
0: 林三娘，你看这位是谁呀？
4: 大老爷，您不在。
0: 免，起来，老爷今天是和尚请来的客人啊，来，一起坐，
4: 阿猫。
0: 这可不是给你准备的啊，你呀，今天就给我多喝水。坐。
1: 哎，怎么还有一个人吗？
0: 对呀，这位客人呢，他是不请自来，马上就到。
5: 冯和尚，
0: 哎呦，
5: 坏了我的事，今天我取你的命来了。
0: 道下留神，我和尚可没有惹你呀。
5: 哎，大胆。
6: 老爷，你可是自己找上来的，可别怪我张某一不做二不休了。
0: 啊！刀下留神！
3: 阿猫，快点！
0: 你，这只也给你。
5: 哪里逃？站住！
1: 张白头，你自有好前程，何必如此呢？
6: 方大老爷，现在告诉你也无妨了。那小娘子是大爷我。
1: 是你？
6: 可巧那书呆子来顶了罪。啊，感谢大人对我一向信任有加。要不是那风和尚捣乱，这案子不早就结了。
1: 果真如此
4: 啊，老爷，民妇有苦难言呐。我若说了，母子性命难保，阿毛可是林三的一条根呢。我和你拼了！
5: 去你的！
1: 你为何要把苏大进置于死地呢？
6: 省得这娘们心里老想着他
1: 了。哎，本县真是瞎了眼呐。
0: 方大人呐，果真心如明镜了吧。
6: 老爷，今日可怪不得我了。方大老爷，平日小的伺候您唯恐不周啊，还要处处看您的脸色行事。今天你先伺候张大老爷。倒茶。

0: 今日平生最得意喽！
1: 嗯，哎呀，这孩子尿啊，实在憋不住了。
0: 阿姨，你往哪里逃？啊！
2: 啊！好大胆！
0: 我叫你
1: 刀下留人。你看看啊，老爷啊，悬不悬呐、啊？啊，你看看悬不悬呐、啊？啊，哎呀，嘿嘿，真是要留点神呐、啊，嘿嘿，这才是真犯呐、啊！走，
2: 走，
1: 嘿嘿，应该让他上那辆车。
3: 阿嬷，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走走，真相大白啦！
4: 凉粉，豆浆，
5: 我的凉茶，
6: 一共三文钱。
4: 凉粉，
6: 哎，这位客官，来点苹果。
4: 香烛，掌柜的，你的香烛怎么卖？
2: 真酸，
6: 去！哎，
4: 太贵了。
6: 你给钱呢？你
2: 去去，
6: 那拿着瓶子给钱，你讲不讲理呢？啊！
4: 哎，二位，
7: 来，两位，两位
2: 坐啊，这边坐。
7: 来来来，
8: 花布，
7: 哎，兄弟坐。
8: 真
7: 的啊，老板，调好吃一点啊。
2: 哎，好好，
7: 好点啊。
2: 哎呦，师傅，
7: 来来，坐稳坐呢。走吧，
2: 师傅。你
1: 涂三早，天气早啊。
7: 你认识我们？
1: 不认识。
2: 不认识怎么知道我们？
7: 不认识怎么知道我们名字？
1: 还瞎蒙的啊？蒙对了。
2: 师傅，来碗凉粉呢？
1: 平常来碗豆浆。
4: 啊，
2: 好。哎，您的豆浆来了。
1: 哎，好好好好好啊，好好好，来来来来来来。
7: 是啊。哎
1: 呀，哇，好烫啊！
8: 哦。
4: 香菇，哎，卖香菇。
9: 师傅，我看看你还是用你自己的碗吧。
1: 那还不都是碗吗？真是。好好好，拿去拿去。有什么了不起的？反正也不是你的碗，到时候竹篮子打水一场空，那才是真碗嘞。
10: 先皇的墓，那还不是死罪啊？
11: 这就叫要钱不要命啊！
10: 是啊，
12: 是的意思。
10: 贼胆包天，
1: 走贼！慢慢慢慢慢，二位，这上面写的什么呀？贫僧不识字，你们给我说说啊！
7: 你不识字就别看，关你什么事儿啊？你个和尚管那么多干嘛？
1: 哎呀，你们关心，他们关心，贫僧我也能不关心呢？
9: 这城门告示无非是寻物抓人，
7: 是是，
9: 没什么稀奇的。
7: 走走走走走走！
1: 啊，回来。回来，话还没说完呢，怎么就走了呢？这寻的什么物，抓的什么人呐？
9: 皇帝寻碗，抓盗墓人。
1: 盗墓人是盗墓贼吧？
7: 盗墓贼，盗墓贼。
1: 此贼现在何处啊？
7: 哎呀，大师傅，您说这个贼在何处，我们怎么会知道？
9: 就是。
1: 啊，回来，回来，回来。哎，我刚才听说知情举报能领赏啊！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就说知道啊！
7: 我们不知道，
2: 不知道，
7: 我们不知道。哥，我说这疯和尚怎么老跟着咱们呢？啊？
9: 不知道，八成也是要进城，到了城里啊，把他甩掉。嗯。
13: 小姐，不要看。
7: 哎呦，三哥。
13: 酒要到了，不要看，放下来。
14: 我要看。
7: 走走走。

0: 是啊，你看那个娇滴滴的小脸
1: 儿。我不嘛，这小味儿又酸又甜哦。
0: 就是、
2: 啊。哎，到了，到了，罗教，罗教，哎，罗教，都放下。
3: 老威呀，到了，请下轿吧。
4: 哦，老威呀、啊，我亲爱的孩子，
5: 亲爱的尼斯先生，我好想你、
4: 啊。我也是啊，
6: 真不像话，这成何体统？哎，
4: 我很想你。哎，
5: 他们在说什么？
4: 哦，他们说你很漂亮。
5: 哦，谢谢。
4: 谢谢。货都带回来了，
6: 都在这里。
7: 哎，这是什么东西啊？
4: 别动！
7: 这什么东西啊？没见过吗？哦，
4: 这是我们西洋的名贵药材。
7: 名贵药材？怎么没闻到药味，倒闻到一股饭菜香味嘛？
4: 哦，你不知道，你们中国药治不好的病，我们这个西洋神药都能治。啊，
7: 都能治。
5: 这个怎么会是药材呢？
4: 哦，老魏呀，这个事情你不懂。
7: 啊，怎么？
2: 你不知道，我们天天吃，
7: 天天吃这个。哎，哦，天天吃嘞。
8: 这个胡商，刚刚做了茶叶生意，怎么又做上药材了？
2: 哼，只要能赚钱，这个胡人他什么不敢做。前番未收茶叶，他欺行霸市，挤垮了老字号品春庄。这一次又运来了这些西洋药材，只怕是来者不善呐、啊。
0: 不怕不怕，依贫僧看呐，只要是正业正道，那就不管是老字号、新字号、中药材、洋药材，都是不怕挤的，也是挤不垮的。啊、哦，
6: 借您吉言。
0: 我们又见面了，又见面了，又见面了。
9: 我说和尚，这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你老盯着我们干嘛？哎呦，
0: 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吗？怎么啦？我和尚就喜欢热闹。啊，怎么你喜欢被人呐、啊？啊，你喜欢被人呐、啊？
9: 你啊，
6: 走，我是陪你走，
9: 走。哎，站住！麻烦兄弟，我们想找一下吴掌柜。
10: 吴掌柜，他正忙着没时间。去，
9: 你给帮个忙，就一会儿吧。
10: 去，
9: 兄弟，
10: 哎，看什么看？走。
9: 这怎么办呢？这也没个指望啊！这个，
11: 咱就直接上他家去。走，
4: 尝尝我们的葡萄酒，大家干了这一杯，干杯！
11: 好。
4: 大人，上次咱们的茶叶生意合作得很好，还有钟鼓楼的事。多亏大人多多的帮忙，有大人这样的爹娘官，
9: 是父母官。
4: 哦，你们中国人不是把父母叫爹娘吗？哎呀，
9: 爹娘是爹娘啊，于大人这儿叫父母官。
4: 大人，有大人这样的父母官，我真是三生有幸啊。
12: 哪里，本官不过是秉公办事而已。
9: 来，我也敬大人一杯。我们胡爷还有一件事要求助于大人。
12: 但讲无妨。
4: 于大人，我想买下城门外那棵银杏树，你看怎么样啊？
12: 这个嘛，那是一棵千年的古树啊，本县的一方风水全靠它了。哎，胡朝风，你怎么突然又想起买它了？
4: 大人不记得了，上次在您的府上，大人向我展示了您那副漆了99道漆的棺木，你说漆了100道之后

0: 可以防水防腐，百年不坏，是吗？
1: 哦，这样啊，你是想用银杏古树做寿材吗？啊，
0: 中国人都喜欢早早的把自己的后事安排好，我也该早点为自己做打算，你说对吗？我一到中国就爱上了这个地方，就想一直住下去。可是人总是要死的嘛，人死了以后总是要回到自己的国家。我的国家这么遥远，没有一副好的棺木是不行的。银杏树是中国才有的，
1: 对，
0: 我要与这棵中国银杏相伴，就像把中国也带回了自己的故乡。
2: 咱们胡爷那是真爱中国呀。
1: 是啊，我把银杏树卖给他，人家该说我不爱中国了。
0: 啊，大人，我知道这棵银杏树是很古老的，价格方面我会不成问题。
1: 这个嘛，此树乃本县的标志，老百姓敬若神明。我若把它卖给你砍了，恐怕要引起众怒，容本官再考虑考虑啊。
0: 好好好，咱们先不谈这个，不谈。于大人，这次我的人不但带来了货物，还带来了我的养女拉维亚。今天设宴也是为她接风。老维亚小姐，请出来，让大人欣赏一下你的舞姿。

0: 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呐、啊？胡超凤，有如此能歌善舞之娇女，真是好福气呀、啊！
1: 哪里哪里，于大人，这个真是
0: 美酒佳肴，歌舞醉人，又有佳人相伴，此情此景，真是人间仙境啊！

0: 在中国常住，你来是否准备嫁人呢、啊？
1: 哦，大人，自从我收养了拉维亚之后，一直是娇生惯养。跟温柔的中国女人相比，她可是一朵带刺的玫瑰。要是做中国人的妻子，只怕她不懂得那些规矩。

0: 您看这东西怎么样？
1: 我说，今儿个城门边的告示跟你们有关吧？
2: 吴掌柜真是好眼力啊，一看这货色就知道来路了。
1: 你们哪儿拿来的，拿回哪儿去、这货呀我不敢收。
2: 这怎么说的呢？吴掌柜，我们可是奔着您老来的，你看你就收下吧。
3: 吴掌柜，我们是什么来路啊？您是什么来路啊？
2: 就是
3: 我们怎么能跟您比呢？我们为了这货色可不容易了，您开个价吧。
2: 对，我们可是冒着杀头的风险，你无论如何得要开个价。3000两。哈哈，
1: 把你们两个搭上也不值3000两啊。
3: 300两？
2: 300两
3: 哟，这太少了、我们还是冒着杀头的风险。
2: 是啊，
1: 我收你这货我也是冒着杀头的风险、
3: 这也太少了，您倒是再给点。
2: 这网不卖了，不卖了。
1: 走
3: 我看您还是再加点吧。怎么样？
2: 加点啊？加多少？
1: 请啊。
2: 不卖了，走不卖了。
4: 这胡商倒还知理，有什么稀罕之物知道时常给我送来。
5: 那当然了，老爷也没少帮他的忙啊。单说上回那茶叶的买卖，他强买强卖，被人告到官府，老爷您一到还不是将这四乡八方的茶叶一股脑叫他收去了。
4: 你不知道，此番他又想买城外那棵银杏树。我还没答应他呢。
6: 老爷，据悉那盗窃先帝之墓的贼人已前来本县。
4: 此消息确实
6: 千真万确。老爷夫人，此图上所画皆是此番先帝之墓被盗之物，尤其那套玉碗乃为秘色，堪称绝品呐、
4: 这就是那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着将来的秘色。
6: 正是，价值连城啊。当今朝廷严命，定要追回宝物，将贼人捉拿归案，故意派快马将此图送往各地，并特派一名钦差查办此案。眼下钦差正在前往本县的途中，不消几日人可就来了。
4: 这可如何是好啊？钦差，不，师爷，赶快派人扎建牌楼恭迎钦差。
6: 是。
4: 回来，还是派人先捉拿盗贼，等钦差一到交给钦差。
6: 是。
4: 回来，我看还是派人先扎牌楼吧。
6: 是。
5: 哎呀，依我看呐，老爷带人去扎牌楼，师爷带人去抓盗贼，这不就行了？
4: 对，夫人言之有理，还是赶快派人捉拿盗贼。
5: 快去呀！
4: 凡行迹可疑者，全部带来本官查问，不可漏掉一个。
6: 是，
5: 快去，老爷。
7: 过来！
8: 我要你快
7: 干什么呢？
9: 过来，小人乃是读书之人。
7: 读书人，看你是条盗贼，带走，
9: 走，
7: 来什么？
9: 走
7: 。哎呀，走。
10: 这块怎么样？很好看。
7: 走。
9: 干什么了啊？
10: 卖布的，
9: 看你就不像话。走。
7: 哎，这走。
11: 放了我们吧，我们不是盗贼。
9: 走吧你，你学什么？走，
11: 我们不是盗贼。
9: 走，盗贼呀！
11: 走，放了我们吧，走，
9: 放了
11: 不是盗贼。
10: 查得很严呐，
7: 是啊，
10: 不是九流之地，快走。
7: 去走。
10: 哎，接。
12: 怎么样？快点啊！
10: 来，
12: 今儿钦差大神又来了。
10: 是啊。
12: 快点，
10: 来。
12: 来，帮忙！好嘞，
10: 整理一下啊！
12: 好，上面接着啊！
10: 好，小心啊！
12: 把那边旗子拿过来，
10: 好，

0: 对，
1: 哎，看好了，本县令有赏。
0: 啊，谢大人了，
2: 谢谢老爷。啊，
0: 哎呀，老爷担心啊。
1: 哎呀，把这地上的碎石木片全都给我捡干净了，当心硌着钦差大人。

0: 闪开！哎，闪开！闪开！闪开！哎，闪开！闪开！闪开！你们不要动！闪开不？哼哼。启禀大人，前面路中间有个风和尚挡住去路，说他的讨饭碗丢了，一定要大人您给他找回来。
1: 要我找碗？
0: 把他带过来。
1: 是。
0: 落轿。
1: 哎呀，钦差大人呐，钦差大人呐，哎呀，钦差大人呐，哎呀，我和尚的讨饭碗丢了呀，请大人明察呀。那皇上的碗是碗，我平生的碗也是碗呐。
2: 你的碗是什么颜色？
1: 雨过天晴云破处。
0: 这般颜色，着将来，
1: 逆色都是找碗人。哎呀，钦差大人呐，你好威风，好气派哟！如此大的场面，你也能听到实话，也能知道谁在你面前弄鬼呀？我看平时的碗呐，不能指望你喽。嗯。
0: 起轿。

0: 客官，您请，请。啊。客官，看货呀。
1: 随便看看。啊。
0: 小店有玉镯，还有金钗。这可是上品啊。嗯。啊，客官，您若想要旧货，里面有古时的玉佩、瓷瓶，这个你看。
2: 客官，你想要的东西他们这里没有啊。
3: 师傅，是您啊。
2: 你在找碗，我也在找碗，哪能不碰面呢？不过我的碗嘛，他们这里不要；你那个碗嘛，他们这里要不起。
3: 那么，还请师傅多多点拨呀。
2: 哎呀，我的肚子还饿着呢，现在请我吃饭吧。
3: 哎，那好，那请，请。来来来，吃鸡。嗯，这鸡很好吃呀。
2: 哎呀，我这是豆腐，你那是肉。啊，来，这样，
3: 请。
2: 哎，我请你吃，你也请我吃啊。哎，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吃啊，吃啊，吃啊，吃啊，嗯。哪儿吃啊吃啊吃啊！啊，
3: 听说有一个酒肉穿肠过的济公活佛。哎，莫非您就是？
2: 贫僧道济，道济，道济。嗯，吃啊吃啊吃啊！嗯，哎，涂山天气。哎，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啊！哎，你看看你看看，我们又见面了。哎，这回可是你们找的我啊！哎，店家，哎，客人回来了。哎，来来来，
4: 找客人来了，来来来，请啊！来，
2: 先打洗脸水，打洗脸水，先洗个脸啊。施主，你不是也要住店吗？贫僧看这儿不错，你呀也住在这儿。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

0: 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没错。
1: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2: 黄金
1: 中段。
2: 哎，
1: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1: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啊，
2: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1: 对，
2: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2: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2: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1: 是
2: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2: 那是当然的，
1: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2: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2: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2: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1: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2: 哎，
1: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1: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2: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

0: 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2: 说的对，哎，先生，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大头俱肥，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啊，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5: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6: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0: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0: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0: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0: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0: 没错，
1: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我们都知道啊，鱼骨是含有丰富的什么呢？
0: 钙质。
1: 哎，没错，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0: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1: 是。
0: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0: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
0: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美。
1: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 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0: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2: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1: 对，
0: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1: 好，
0: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1: 来，我来吧啊！
0: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1: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0: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1: 对。
0: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1: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0: 是的，
1: 更关键的是健康。
0: 没错，
1: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
0: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 为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您完全不用担心。

0: 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1: 是。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珍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

0: 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2: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3: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10罐。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10罐。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

0: 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超时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各地小细胞欢乐集结，为戏曲代言，为热爱而战。
2: 有没有信心？
1: 南方的婉约，北方的豪迈。当吴侬软语遇上梆子声腔，谁才是这方舞台的最强音浪？
3: 这个小朋友呢，特别有激情，声音条件也好。
1: 8月30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4: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5: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6: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7: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8: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9: 就一进门多了3张嘴。
10: 跟他在一起踏实，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11: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2: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13: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融化了。
14: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16: 痛痛痛！
17: 啦啦啦！
18: 挤挤挤！快快快！
19: 喂喂喂！肠胃宁，
2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0: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9: 喂，肠胃宁，
2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春风吹来，
4: 春风吹来，男人心在。
3: 不行不行，还能待在超市里。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戴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这个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

0: 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1: 我现在在就是超市里远近一体经，超市里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步。怪不得江大为、李文丽两位艺术家都在那专业超市里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客官，看货呀？
1: 随便看看。啊，
0: 哎呀，小店有玉镯，哎，还有金钗，哎，这可是上品啊。嗯。啊，客官，您若想要旧货，里面有古时的玉佩、瓷瓶，这个你看。
2: 客官，你想要的东西他们这里没有啊。
3: 师傅，是您啊。
2: 你在找碗，我也在找碗，哪能不碰面呢？不过我的碗嘛，他们这里不要，你那个碗嘛，他们这里要不起。
3: 那么还请师傅多多点拨呀。
2: 哎呀，我的肚子还饿着呢，现在请我吃饭吧。
3: 哎，那好，那请，请。哎，来来来，吃鸡。嗯，这鸡很好吃呀。
2: 哎呀，我这是豆腐，你那是肉。啊，来，这样，
3: 请。
2: 哎，我请你吃，你也请我吃啊。哎，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吃啊，吃啊，吃啊，吃啊，嗯。哪儿吃啊吃啊吃啊！啊，
3: 听说有一个酒肉穿肠过的济公活佛，哎，莫非您就是？
2: 贫僧道济，道济，道济。嗯，吃啊吃啊吃啊！嗯，哎，涂山天气，哎哎，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啊！哎，你看看你看看，我们又见面了。哎，这回可是你们找的我啊！哎，店家，哎，客人回来了，哎，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就行啊！来，
2: 先打洗脸水，打洗脸水，先洗个脸啊！施主，你不是也要住店吗？贫僧看这儿不错，你呀也住在这儿。
3: 哦。

0: 刚刚这两个夕阳沈阳啊，金贵人，金贵人这皮特好，哎，再刷一给你。哎呀，仔细点儿，这儿一定要刷干净啊！
1: 您贵人，
2: 你再加点水吧。
0: 咦，你们在干什么？
3: 小姐，
0: 我们在洗洗刷刷。
1: 哦，土豆。
4: 哇，这可是名贵的药材呀！什么？名贵的药材？啊，我们在家里当饭吃。快点洗，快点洗，快点洗啊！
1: 南威呀，南威呀，啊，
4: 南威呀，啊，你应该在房间里歇息。
0: 对，萨德尼斯先生叫你去吃什么？我也说不好，叫吃那个螃蟹。小姐，是请你去吃螃蟹。
4: 去螃蟹，螃蟹，去螃蟹。
0: 老先生，你救救这可怜的孩子吧，这可是我们家的独苗啊！嗯哼，啊，嗯。
4: 啊啊啊！看看。

0: 此病已经耽搁得太久了，老夫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1: 这，
0: 哎，
2: 先生，先生，这还有，
0: 好好好，
3: 我的孩子，
0: 前几副药既然无用，这个药钱你就拿回去吧。
1: 这真的救不了了，求求你想想办法吧，啊，苦命的孩子。
0: 哦，听说呀，胡商家有那个什么西洋神药，专治中药不治之症，你们是不是到那儿试试？啊？
1: 那我们就去试试吧。
3: 可怜的孩子。
1: 谢谢老先生，谢谢，
3: 谢谢。
4: 好，下一个。
1: 先生，先生，先生，请你发发慈悲吧，救救这孩子，要不然孩子就没命了。
4: 就这点银子不够，不够，
1: 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4: 哎，走开走开，我还要做生意呢。啊，来，下一个。
1: 求求你，求求你大人发发慈悲吧，救救这孩子。嗯，小姐，求求你卖点神药给我们吧。
5: 对不起，我们没有药，我们生病吃的是中国的草药。
1: 你们有啊，你们有专治不治之症的西洋神药啊，求求你小姐，求求你了小姐，求求你
5: 了。老夫人，一起来，一起来。那不是神药，我们当饭吃的。
6: 当饭吃的？
7: 这是假药的。
6: 神药啊，
8: 这是坑人。
4: 谁说假药？
6: 骗子，骗子，
4: 金贵着呢。
9: 老朋友，不要乱说。
10: 走走走，把命。
11: 这么坏的东西，太不像话了。
12: 坑人，就是嘛。
5: 萨德尼斯先生，你救过我，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我不愿意别人以为你是坏人。
9: 老威呀，我们回去吧。
13: 等等等等等等，哎呀，你那个西洋神药是当饭吃的，我这个当饭吃的也是神药嘞。来来来，不要怕不要怕，我们试试啊，来试试，来孩子，来闻一闻闻一闻。哦，妈的把米红，
14: 哎呀，我也是
13: 的，哎呀，小事一桩，小事一桩。哎，放下放下，哎，还能跳嘞，哎，对着跳。
5: 谢谢胡伯，
13: 回家去吧，回家去吧。怎么样啊？啊，怎么样啊？怎么样啊？
9: 中国神父，请你告诉我，这是什么药啊？
13: 这是中国神药，包治百病，无所不能。
9: 这世界上还真有这种神药？
13: 你还不信？可以再试试啊！来，随我来。
9: 哦，好，
13: 来来来来。
15: 哎，啊，哎，哎，哎，哎，这，
16: 好，好，好，好，真功夫！
15: 多谢多谢多谢！
17: 好功夫！
15: 刚才给大家练了几手，那是松松筋骨。在下的真功夫乃是站桩功。
17: 站桩，
15: 只要运功往这一站，那是立地如松，哎，休想搬动啊！
17: 哎呀，这么厉害！
15: 在下给大家练上一练。
17: 好，
6: 表演
17: 表演。
6: 好。
17: 运气好。
15: 来，
17: 啊，好，
6: 来来来
17: 来，
6: 咱们搬搬啊，使劲啊，来，你定，哎，
15: 哎。

0: 哎，怎么样？想不想试试啊？我先多谢。哎，不试试怎么能够神妖的威力呢？来试试，苦练十年，来练的真功。放着，来，怎么样？哎，好，哪位来试试啊？哎，试试，来，他试试啊！
1: 厉害！
0: 哎呦！
2: 就是在场所有人一起拉，拉他呀，也拉不动。哎，什么？你这话是真的？
3: 不信你试试啊，咱们试，来来来来，快点连上，连上，哎，师傅，再吃一口，再吃一口，哎，好，放心啊，来来来，来来来，使劲啊，哎，好，安的太好了，哎，这回是他膀子，哎，来来来，哎，没问题，没问题，哎，没问题，哎，哎。
2: 哎，中国神父，我要买这个神药啊！
3: 要多少有多少，但是要拿钱买。
2: 好，好，多少钱？
3: 不贵不贵，跟你西洋神药一个价。
2: 好，我通通的都要了。
3: 给钱。
2: 好，真是中国的神药啊！
3: 给钱。
2: 给你。好。
3: 您这呢，都给你。
2: 数钱数钱数钱。好，给钱给钱。
3: 好好，真是中国的神药啊！
2: 你看，你看。
3: 啊？
2: 怎么样？我买到神药了吧？
3: 这个是神药啊！
2: 怎么样？我买到神药了吧？
3: 这个是神药啊！
2: 怎么样？我买到神药了吧？
3: 啊？
2: 这个是神药啊！
3: 谁卖给你的？
2: 哦，是一个疯疯癫癫的和尚，他太傻了。
3: 多少钱买的？
2: 恨便

0: 他用的药待会儿你给他送过去，不要收他的钱啊。
1: 张先生装好的药在哪儿呢？
0: 那包，那包。
2: 哦，
1: 谢谢，谢谢了。请问张先生，这药怎么吃啊？
0: 啊，早晚各一剂，间隔时间不要太长，不好了再来。
1: 谢谢。
3: 张先生，这店面胡老爷买了，3天之内要关门，药材嘛，统统拿走。
4: 哎，

0: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呢？这我不管呢，
1: 这不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吗？切，谁有钱我卖给谁。
0: 嘿嘿，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我和尚有钱卖给我和尚吧。啊？哎，这，哎，有多少钱？哎，
1: 500个洋元宝足足有余，不要你找了哈，去吧去吧去。
0: 哎，好说好说，哎哎，好说好说，哎，
1: 这。这，哎，放心，我和尚大老板交给你经营了，外甥打灯笼一切照旧，人机堂招牌不改，仁义济世嘛，你就继续当你的仁义普济百姓吧。哈哈哈哈哈！
0: 老朽一定济世救人。
2: 哎，老板，不用谢，不管玉玺，你要不要啊？那这都是一些货真价实的真品啊，你看看，是真品，看一看，价钱嘛，可以谈啊，怎么样？
3: 说，价钱，
2: 咱们到那边谈，怎么样？
3: 哎，
2: 别走啊！
3: 哎，
2: 真是，真是，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哎，我说兄弟啊，这和尚怎么把那个主安排到这儿来的呢？哎，什么意思嘛？
5: 客官，回来了。
4: 啊，哎，回来了。哎，哎呀，
5: 客官，天天早出晚归的，生意可好啊？啊，
4: 小本古玩生意看得多，买得少，哪像你这客栈，天天宾客盈门。
5: 客官，擦把脸吧。
4: 啊，好的。
2: 哎呀，三哥，他是做古玩生意的。
0: 哎呀，太好了。哎呀。

0: 有话说，咱们不如就把货给他，保不准他还真买呢。
1: 慢着，这人究竟是什么来路？咱们得摸摸他的底细。

0: 这是什么？啊，官府啊！
1: 莫非他就是为你我而来的钦差？
0: 这儿不能住了，赶快走！

Okay.

0: 小姐，老爷说了，他不在家你不能出门，最好在闺房歇息歇息
1: 歇息歇息、哎、你为什么不歇息、哎、随便出去，要我一个人闷在房里、哎、我不、啊、
0: 小姐你不能出大门，回去吧，回去，
1: 我不
0: 回去。哎哎，老魏啊，哎老魏啊，老魏啊，
2: 换换药吧，
3: 看看。哎
4: 呦，这布怎么样？
3: 哎，这位姑娘，
1: 真好，
3: 买一块花布吧。你看多好的布啊！
1: 真漂亮，
3: 买一块吧。
1: 多少钱？
3: 不贵。你这收不收古玩玉器啊？
2: 不收不收。哦，
3: 三哥，快走，快
5: 走走走。
6: 哎，花布花布啊！哎，漂亮的花布，又便宜又好啊。
7: 这怎么卖的呀？
2: 真想要啊！
8: 卖货了，卖货了。哎呦
7: ，圣僧！
9: 哎呀，是你呀！
7: 前面那两个人就是盗贼。哎呦，
9: 这大千世界里好看的事情多得很呐、啊，你怎么眼睛里只盯着这两个盗贼啊？哎呀，
7: 圣僧，你怎么还有心说笑啊？他们真是盗贼啊！
9: 那哪儿去了？哎，
7: 那两个人确实盗贼啊！哎
9: 呀，何以见得？
7: 学生已经见到那只碗了，真的。嗯，哦，不过并非一套，只有一个。哎呀，
9: 你看看，食材见机嘛。哎呀，这好戏刚刚开始，你这么急着就叫好戏收场，那我和尚看什么呢？
2: 你来一个，
1: 真好玩。
2: 是的，是的，不能占便宜。你来一个吧。
1: 多少钱买一个？
2: 一两银子一个。
1: 一两银子一个，哎，
2: 很便宜的。哎，
1: 我买两个。哎，
2: 好的，二两银子。
1: 好的。哎，给你。哎，
2: 你拿好。
3: 好好好。行，多谢了。哎，花布花布
2: 啊，
3: 多好的花布，您瞧这红的多艳啊。
2: 哎，客官要点什么？
3: 小老弟啊，你这里收不收古玩玉器啊？我这
2: 我这小本生意收不起啊。
3: 软软的，哎，走走走走。
2: 哎，卖了卖了。哎，客官来一个吧。
3: 哎，我说您别走，哎，价格好说。
2: 卖了，
3: 别走啊。
1: 真好看，真精致。
3: 要一点啊。
1: 这个卖多少钱一个？
3: 二两银子。
1: 二两银子。
3: 二两。
1: 二两一个。哎，我买了，拿给你。哎，
3: 好。哎
1: 呀，
3: 好好好。
1: 好看吗？哎，
3: 好看，好看。
10: 一二，哎呀，该我了，我来。哎，
11: 你来。
10: 一，哎呀，哎呀，
11: 你也不行，我来。
1: 让我看一下好吗？
10: 三。哎呀，
1: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10: 这是毽子。
3: 三哥，你看那个小娘子，咱们过去玩玩。
5: 好好好好好。小娘子，
12: 小娘子，
5: 找表哥哥陪陪你啊。
12: 你先把那个什么
5: 好地方乐了，把那个香味也给哥哥一个吧。
2: 住手！给我住手！
5: 你敢管？
2: 我要是管呢，你管我吗？光天化日之下。好大的贼胆！
1: 先生，你真勇敢，一下子把他们全吓跑了。
13: 小姐，你没什么事吧？
1: 我没事的，谢谢你了。好。
3: 这家伙是盯上咱们了，咱们得赶紧想个办法呀！
5: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走，
3: 走，走，走。
1: 这个送给你吧。
13: 谢谢你，小姐。在中国，这东西是不能随便送人的。
1: 这不是随便，你救了我，应该拿着。
13: 谢谢谢谢。嗯，小姐，孤身一人出门，还是早点回去歇息吧。啊，还是回去吧。
1: 好的，你也说歇息。
13: 回去吧。
9: 我的逃犯碗呢，真难找啊！你看看，你看看。这碗后面的故事还蹊跷得很嘞，慢慢地看吧，走，走。

0: 多好的东西，就卖这俩钱儿。
1: 行，吴掌柜，就照你说的价。
2: 好。
1: 走。
3: 包袱皮儿。
0: 还你就是了。
1: 这乃天赐之物啊。这个只是样品，胡爷要是看得中，我把一套全拿来。
4: 他们开价多少？
1: 这个数。
4: 300两。
1: 不，3000两。
4: 3000两
1: 啊！
4: 太贵了，太贵了。
1: 这可不贵呀、啊！哎呀，胡爷，你是有所不知啊。这套碗那可是价值连城的绝品呐、啊！你看看这颜色，这颜色，这叫蜜色。雨过天晴云破处，乌云绽开，天上露出那片蓝天的颜色啊，天然成色，这可是万中难求其一呀、啊！胡爷，你看。你看这花纹，这可是龙纹。
4: 我听说中国皇帝正在追查一套碗，照你这个说法，这碗恐怕来路不正吧？
1: 哎呀，胡爷，你买货看的是成色，你管他什么来路不来路呢？要不那宫里的东西也到不了您手上，不是？再说您要是把这运出去，那可是地道的中国货啊。
4: 官府要追究起来，这事情就……
1: 官府要追究起来，你就告他个不知来路，这叫做不知者不为罪嘛。胡爷。怎么样啊？
4: 好，就3000两。
1: 这就对了。这叫不入虎穴是焉得虎子啊。
4: 什么什么什么虎啊？
1: 我是说啊，您这不冒风险就发不了大财呀。
5: 小姐，小姐，小姐，哎呦，
6: 哇，
5: 老爷，
6: 萨德尼斯先生，你真漂亮，给我玩玩吧。
4: 老魏呀、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要靠他发大财了。这就叫不入虎
1: 啊，这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4: 对，不入虎子焉得虎穴。
5: 去，求和尚到这儿来干什么？
7: 走，
5: 不见，走，
7: 我找你们胡爷。
4: 什么人在此胡闹？
7: 胡爷啊，我今天是来问问你，我上次给你的中国神药你吃了没有啊？其实啊，贫僧那个神药跟你那个西洋土什么也没有什么两样，就要说不同嘛，也就是心儿不同。
1: 原来就是你这疯和尚骗了咱胡爷的钱呐！我们还没找你算账呢，你竟然到我们这儿来闹事！
7: 算账骗钱，我和你们胡爷的账早就算清了。做生意嘛，该得的少不了，不该得的也多不了。我们两个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呀。
1: 那你今儿过来干什么？
7: 今天我来找我的讨饭碗的。我和尚没有讨饭碗，我怎么化缘呢？
4: 你的碗怎么会在我这里呢？
7: 不在你这儿，在谁那儿啊？你胡爷不是专收破瓷烂碗的吗？

0: 中国神父，请告诉我你的碗是什么样子，或许我会给你找一只同样的碗。
1: 我的陶饭碗嘛，是宝也不是宝，但是上面有好多花纹，是一条一条的长虫，上头还长个犄角。
2: 哎，那叫龙纹。
1: 哎，对对，是龙纹。哎，你怎么知道的？那肯定就在你那个地方。
0: 什么颜色？
1: 就是下过雷阵雨后，云散了，天开了，天的颜色。
2: 这儿没你的碗。
1: 哎，是你的多不走，不是你的莫强求。这个陶饭碗可不是好端的哟。哼哼。
3: 哎，来来来来。嗯，
4: 蛮好，蛮好。这南北西三路官道上的牌楼都扎好了，我刚才看了，就属你们东路的牌楼扎得最好。但愿钦差大人能从东路过来。好好干啊！
3: 好好干。
2: 有刺客！
5: 刺客！
1: 哎呦，别怕，我是和尚啊，连蚂蚁都不踩死一只的，怎么会是刺客呢？
2: 你什么时候躲在这儿了？
1: 哎呀，我走累了，这里附近又没有人家，所以今儿啊就在这儿住上一夜。
2: 他什么时候上去的啊？你们怎么没看见？
1: 哎呀，你们眼睛们只看见钦差大人，怎么看见我和尚呢？
2: 叫他下来。
6: 下来，赶快下来啊！
1: 这里也不让我和尚住了。
2: 来，给我送上。
6: 是。
1: 哎，别隔住呀！这怎么样？有什么？
6: 启禀老爷，这和尚身上除了一把破扇子和一只酒葫芦之外，别无他物。
4: 哎，我说这牌楼是迎接钦差的，是你过夜的地方吗？哎呀，
1: 啊，钦差一走嘛，牌楼就拆，白白耗掉官银800两，还不如让我和尚住一晚呢。
4: 胡说！快走，快走。
3: 走吧，走吧，走吧，走。哎呀，
4: 哎，不行不行，别睡在这儿！你这副穷酸的样子，有碍本县名声。去去去去去，到那边山脚下去。
1: 哎呀，那可是个大坟墓啊，我何尝不敢？
4: 你还怕被死人捉去啊？
1: 哎呀，我都不怕被死人抓，就怕活人抓。嗯。
7: 哎，我说兄弟啊，是这儿哎，你看，可找到了，
8: 是这儿，哎，我说哥，咱们的玉碗没卖上好价钱，这回啊，咱们再弄条大鱼给它补上啊，
7: 可不，要不就太亏了。哎，有人，哎呦，怎么又遇到这和尚了？
8: 哎，怎么把他给？
7: 哎，别，咱们先给他弄点蒙汗药，等咱们干完了活，请他到里边去睡，免得他山上风大着了凉。哎，
8: 对，那个里面又暖和又背风，只要咱们把口给他这么一封，他这下半辈子就算是享清福了。哎呦，
1: 是独善天机呀、啊，是吧？找安歇的地方。
8: 对，哎呀，
1: 你们怎么也跟我游方僧一样，到处找地方安歇呢？得，这个地方今天晚上给你们。
8: 不，大师傅啊，你先睡啊，我们已有地方睡。
1: 那我就不客气了，你们忙你们的吧。
8: 你歇着吧。

0: 兄弟，进去啊！哎呀，快进去啊！你让我进来！三哥，这屋好像有人洗过了。三哥，你看这个。
1: 哎呀，这有什么好看的？快，找值钱的，找值钱的啊！
0: 哥，我给你戴上，看像不像将军？来，戴上。
1: 我戴这个干什么呀？
0: 我来，你看，像不像将军啊？
1: 好了，别闹了，快找吧。

0: 将军，啊，快来帮帮忙啊！
1: 对对对，
0: 好好好。
2: 让他站到那边去。
0: 将军，站着歇会儿啊，乖点。
2: 真臭！哎呀，里面有什么？

0: 住！哎呦！不见了！
1: 这边！哎呦！哎呀！
0: 上哪儿去了？
1: 上面！
0: 来！
1: 慢点，小心点。
2: 这个钱包住啊！这样，发财了！
3: 别闹！
2: 什么？这成色一看，你可不是凡品呐！可不是，怎么可以放大？
4: 这是。

你们两个就在这儿好好睡吧，这里不是又被风又暖和吗？又有古将军给你们作伴，福分不浅呐！

0: 哥，快醒醒！哎呀，你快醒醒，醒醒啊，醒醒啊！珠子呢？珠子呢？
1: 珠子？什么珠子？啊、
0: 珠子、啊啊啊？还有尸体呢？
1: 不知道啊。
0: 哥，这地方不能待了，太邪门了，咱们赶紧走，快，快一点，快呀！
1: 兄弟，快快快！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1: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2: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1: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1: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0: 好。
3: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0: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1: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0: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儿，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0: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八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0: 99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1: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1: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0: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1: 再拿4罐干嘛？
0: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

0: 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5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5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抢购来，抢购来！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5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5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刘大哥，您的5香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哎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听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5香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2: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1: 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
0: 如果您平时总是没胃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啊您平时也馋肉，但是呢又怕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啊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5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啊变得营养美味。
2: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啊，我心里啊真的很激动。咱们的5香带鱼罐头啊，别的咱不说，带鱼啊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啊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渔民啊，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块钱8罐，大家看怎么样？
0: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5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0: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5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啊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 平时啊，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打开就能吃，而且啊，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4罐，做到

0: 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五香带鱼罐头。今天啊，99块钱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块钱，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刘大哥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今天啊，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五香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啊，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4罐，做到了99块钱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2块。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呀，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1: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2: 你好。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2: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2: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3: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2: 那肯定啊，小时候啊，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2: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0: 好。
1: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2: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0: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

0: 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1: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0: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儿，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0: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八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0: 99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1: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四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四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1: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0: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
1: 再拿四罐干嘛？
0: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抢购来，抢购来！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各地小细胞欢乐集结，为戏曲代言，为热爱而战。
4: 有没有信心？
3: 南方的婉约，北方的豪迈，

0: 当吴侬软语遇上梆子声腔，谁才是这方舞台的最强音浪？
1: 这个小朋友呢特别有激情，声音条件也好。
0: 8月30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2: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3: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豪华，
5: 老师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你？
6: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7: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8: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9: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7: 先过孩子这关。
10: 姐，你管闹，我管不过。
11: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10: 你，不要打我！
11: 喜欢他，
10: 不愿意。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5: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 也给我退回来。
16: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儿，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14: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8: 好的，
17: 去吧。
19: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老朱，哎呦，不见了，这边，哎呀，上哪儿去了？
1: 上面，
0: 这。
1: 给我，
0: 慢点，小心点。
1: 这个竹子可以把钱保住啊！
2: 这样怎么能发财了？
1: 别闹，
2: 闹什么？
1: 这东西可不是凡品呐，
2: 可不是，
1: 贼可要发大财。
3: 这是我。

你们两个就在这儿好好睡吧，这里不是又被风又暖和吗？又有谷将军给你们作伴，福分不浅呐、啊！

0: 哥，快醒醒！哎呀，你快醒醒！醒醒！珠子呢？珠子呢？珠子？什么珠子？珠子？还有事情呢？不知道啊。哥，这地方不能待了，太邪门了，咱们赶紧走！快！快点！快呀！哦，兄弟，快！好。
1: 哎，凉面，好吃的凉面了！哎，这位客官，来一碗。好，来，这儿坐。来，喝吧，来吃。各种调料都有，各种黄豆。
2: 太客官，喝碗凉面。
1: 给我喝点辣椒。
3: 青菜、
1: 醋啊，
3: 凉面。
1: 施主啊，施主。来，喝吧。
4: 恭喜！过来，
1: 是圣僧在这里。哎呀，我看你跑的满头大汗。哎呀，快，吃我凉粉，凉快，凉快啊！客官请坐啊，坐，来我凉粉。哎，
4: 高了，
1: 要。施主啊，最近古玩生意做得如何？哎呀，
4: 不瞒圣僧说，
1: 一无所获呀。嗯，是那两个贼，找不到啊。
4: 哈哈，我看是没找对地方吧？嘿嘿，昨晚贫僧梦游，到了一个活人不去的地方，见到他们了。哦，嘿，他们说呀，你放的长线钓了好多大鱼嘞。哦，弟子愚钝，还请圣僧多加指教啊。
1: 你看，那是什么地方？
5: 钟鼓楼啊。
1: 哎，我说堂官啊。 他问你啊，那是什么地方啊？
5: 那是胡家后院啊。这胡商是何许人也？客官有所不知，听小的说来，这胡商啊，名叫萨德尼斯，6年前从红毛国乘船而来，买些波斯地毯呢、象牙呀、还有大食瓶啊什么的，物以稀为贵。 有钱人争相购买，生意十分兴隆。他赚了钱，又买了瓷器、茶叶、丝绸、古玩，拿回家去卖。这一来二去啊，可就发了大财了。后来啊，索性以壶为姓，穿的衣服是汉人服饰，买房子置地啊，安下家来了。他和我们县太爷啊，十分投机。他呢，什么都敢买。
4: 县太爷什么都敢卖，去年呐，连钟鼓楼都卖给他了。老张，我虽初来此地，却在地方县志上读到这钟鼓楼建于汉朝，是用来瞭望敌情、守卫县城之所用，从来都是隶属官府，怎可圈入私人园中？
5: 客官想必知道。
1: 趁年头，钱能通神，有人有钱，有人爱钱，有了钱，什么买不到啊？客官，再吃碗凉粉吧。啊，
4: 不吃了，哎呀，我都吃了个透心凉了。施主啊，哎，我领你到一个好去处。
1: 好，客官下回再来啊。
5: 哎，
1: 凉面，坐啊。
4: 你看看这个花园里头，你看，
1: 这个花园里是另有一番世界。你去看看，去闯闯吧。
4: 这门关着呢，那我怎么进去啊？
1: 你去，这，叫你去就去呀，可是别乐而忘返哦。
4: 这门开不开呀？嗯，
1: 怎么样？进去吧。

0: 先生，又见到你非常高兴。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
1: 这里是胡宅，你当然住在这里了。好，请问小姐，你也姓胡？
0: 他们都叫我胡姬。
1: 胡姬。
0: 可是我叫拉维亚。
1: 拉维亚，那胡商是你什么人？
0: 你说萨特尼斯先生？
1: 对，
0: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小时候被人卖掉了。是他把我从人贩子那儿救出来的，待我像亲女儿一样。
1: 原来你的命也是这么苦啊！
0: 萨德尼斯先生非常感谢你救了我，说要重重的谢你。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能告诉我吗？
1: 下官，不，小人姓高，名国泰，山西运城人士。
0: 你看我穿中国的衣服漂亮吗？
1: 真是太美了。
0: 谢谢你。从那天开始，我就在想，这个荷包为什么不能送给别人？
1: 这荷包在中国呢，是男女定情之物。女孩子长大以后呢，就把它送给她未来的丈夫。
0: 中国的事情太奇妙了，男人的汗巾也不能给别人吗？让我看一看。
1: 胡朝凤最近生意

0: 兴隆吗？
1: 他呀，整天忙他自己的事情，什么茶叶、丝绸、瓶瓶罐罐的，根本顾不上我。他最近又喜欢上什么中国的碗？
0: 碗？中国的碗？
1: 嗯，
0: 什么碗？
1: 什么雨破天晴啦？
0: 雨破天晴。
1: 什么秘密颜色啦？萨德尼斯先生说，一定要当面谢谢你，谢你对我的救命之恩。
0: 哦，不，
1: 我马上叫他来，你等着，你别走开，你等着。
2: 拉维亚，
1: 哎，你别走开，哎，中国人太难理解了，我犯什么错了？
2: 哎呀，拉维亚，老爷叫你在房里歇息，不要出来，回去吧，回去。
1: 我不。
2: 哎呀，拉维亚，回去，回去，回去。

0: 哎呀，圣僧真是料事如神，果然这壶上满了玉碗，可是我们没有证据呀。
1: 我知道你心里打着什么主意了。
2: 圣僧智慧，学生不敢相瞒，恳请圣僧一路相随，多多相助呀。啊，行，谁让我们都在找碗呢？
3: 老爷，
2: 先一饭都已带到。喊什么喊什么，把他们给我押进来！快点快点！
4: 我们都是冤枉的，
2: 让他们跪下。
3: 冤枉老爷，
2: 啊，跪下跪下，统统跪下！哎，
5: 我们冤枉老爷，
4: 冤枉
2: 啊！
4: 冤枉，
3: 我们冤枉。
2: 听着，本官奉旨。 捉拿盗窃黄木玉碗的侵犯，尔等赶快招来，免受皮肉之苦。
3: 冤枉啊！
2: 冤枉什么？你说。我早上去上学，他们把我给抓来了。哎呀，
3: 冤枉！
2: 你呢？
3: 我在街上讨饭，也被你们师爷抓来了。这，
2: 冤枉啊！你。 冤枉啊冤枉！我连吃饭的破瓷碗都没有，哪有什么玉碗金碗呢？那就冤枉呀！偷坟盗墓乃千古圣人之所唾弃者，岂是我斯文之辈所为哉？
3: 行了，你看看，
2: 统统给我拿下去，重打40！
3: 啊，
2: 不不不，统统给我赶出去！你们这帮混蛋，笨蛋！行了，
3: 都给我滚！滚！
2: 哎。

0: 哎呦，老爷，你又发什么愁啊？今天又为的哪桩啊？
1: 哎，还不是为了抓盗宝金犯吗？
0: 啊，
1: 要是他在我的手里，让贼人溜掉，丢官事小，恐怕我的命都要丢掉了。
0: 哎呀，哎，按理说已经查得很严了，怎么就查不出来呢？
1: 哎，
0: 老爷，有了。
1: 什么？
0: 搜，只能是大海里捞针。要是赌怎么样啊？
1: 赌？怎么个赌法啊？
0: 哎，老爷，来来来，来呀，老爷，您看，贼人带宝而来，必定想在本城出手。老爷，您想想，这么大的县城，又有几个人能买得起这宝贝呀？要是买了，有谁敢把它放在家里呀？要是查出来，这可得杀头啊！
1: 是啊，
0: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要保命只有把它运出去。哎，老爷，您想想，您再想想，这样的事儿谁才有这本事？
1: 哦，你是说咱们那个杨掌柜？
0: 胡商。
1: 啊，我正愁呢，这件事怎么跟那个胡商没有关系呢？好，不枉费老爷我心疼你，你最懂我的心思了。事成之后，我一定好好的犒劳你。
0: 去你的吧，我不要别的，只要你以后不再惹那个狐狸精。
1: 哦，好好好好好，
0: 去。
1: 拉维亚。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
2: 萨德尼斯先生，中国人太有趣了，他们有那么多的规矩，一个男人还会在我面前脸红。
3: 老威啊，我的孩子，我在中国已经住了好多年了，可我现在还是不能真正了解中国，中国真是太神秘了。
4: 老爷，老爷，县太爷来了。
3: 哦，恕罪恕罪，大人请，请坐。请。
5: 老爷。
3: 请。
1: 胡朝奉，听说近来你又多了一些新的收藏，都是些极品呐。
3: 哪里哪里，都是一般货色，不值一看。
2: 萨德尼斯先生，你不是有一套漂亮的碗吗？给他看看吧。
1: 碗？什么碗？
3: 麦哈迪，快叫他回去。
2: 好看极了，颜色真漂亮。哦，叫什么颜色？
6: 秘密颜色。
2: 哦，秘密颜色。哎，我想玩，他不让我玩。
6: 走吧，走。
1: 胡朝奉，你有如此稀世珍宝，能让本官开开眼界吗？
3: 好，就请看看我新收藏的珍品。这边请，这边请。请。请看这里，这都是最近才收藏的。你看这一件，它的制作年代已经很久了，很久了。你看多好啊！大人，您随便看看，这都称得上珍品。
1: 胡朝奉， 你的极品呢？
3: 什么
1: 碗？
4: 老爷，老爷，我把碗都拿来了。啊，老爷要想碗，我没有给他碗，一个都不少。
1: 哦，这是极品呐、啊，这是国宝啊！
3: 这是国宝，我太幸运了，大佐。啊，我真是太幸运了，太幸运了。
1: 胡朝凤，你犯了死罪了。
3: 什么？死罪？
1: 对，死罪。这些国宝啊，被人偷盗，却在你这儿。
3: 别人卖给我的。
1: 别人卖给你的，叫什么名字？
3: 这个抱歉，我不能说。你知道做生意要替客户保密，所以才有人给我供货呀。
1: 啊，这货闯大了，要被凌迟的。
3: 什么？要凌迟？
1: 对，凌迟就是要用刀把人的肉一块一块的往下割，先割四肢和肌肉，不割要害，连割三天，把好端端的一个人割成一块一块像指甲片这么大的碎肉，要割几千刀。胡朝凤，我看您老的身材魁梧，体壮肉多，恐怕还不止割几千刀吧。
3: 大人，你们中国菜做的那么精致，

0: 这么死心也做得像一道菜呀、啊？大人，我求求你想想办法，帮帮我吧。
1: 对不起，此案通天，本官不敢徇私。啊，明天你带着这些玉碗一块到衙门来投案。
0: 怎么办呢？他们就要把我做成一道菜了。
2: 我看这次啊，他也是做做样子，无非是要大价钱啊。
0: 我给他的钱还少吗？花多少钱才能买我的命啊？
2: 哎呀，这次不同了，他的胃口究竟有多大、啊、我也吃不准了、啊、大人，这区区薄礼不成敬意，望大人笑纳。这是我们胡爷一片感激之情啊。
1: 感激什么？他这个货可是闯大了啊，私藏偷盗国宝，那是死罪，本县也无能为力。我顾念平日与他有些交情，所以没有收他入牢，这已经是法外施恩了。
2: 啊，那是那是，所以我们胡爷特意送来500金币，聊表寸心呐、
3: 啊。县太爷，
1: 500金币，500金币能买回他这条命吗？这个案子可是朝廷要案。勿要人赃俱获，我不怕丢前程，难道我还不怕丢脑袋吗？
2: 是
1: 徇私枉法可是要丢脑袋的啊。何况你也知道我是一向不收钱财的
2: 啊。是是是是，大人为官一向是清正廉明，这是尽人皆知的啊。不过这钱您要是不收，小的回去可没法交代呀，还望大人能体恤小的啊。
1: 你回去告诉萨德尼斯啊，让他放聪明点，不要因小失大，不要把本官看成是世俗小人。
2: 小的明白，大人一向是志趣高雅，风流倜傥啊。小的明白，小的明白。
4: 这个那
2: 快走快走
4: 不纳
2: 告辞了。
1: 大家给我好好的练，1、2、3、4、5、6、7、8，吹，使劲吹。
5: 来看热闹，你看他们这是干什么？来看热闹啊。哎呀，听见一句疯话，让大老爷你们微服私访。我欠你个欢迎仪式啊，今天呢给你补上，你看看怎么样啊。你看啊，哎呀，好气派啊。

0: 们可要知道，今天是迎接钦差大人，谁要是给我弄砸了，我剥谁的皮！来，再吹一遍！来，预备，开始！
1: 你瞧他，
0: 一、二、三、四、五、六、七，怎么了？怎么了？为什么不吹了？啊！
2: 怎么回事？
0: 为什么不吹了？
2: 怎么回事？
0: 吹，使劲吹呀！笑什么？笑什么？啊！
1: 你看，
0: 谁再敢嘲笑本官，治他个冒犯罪！
3: 老爷，
4: 启禀大老爷，钦差大人这两天不到本县。啊！
0: 哼，什么钦差，鬼钦差，纯粹是折腾本官嘛！走，备轿，回府。
5: 哎呦，哎呀呀呀呀！知县老爷好大的胆呐，竟敢骂钦差大人，死罪，死罪啊！
0: 又是你这个疯和尚，本老爷骂不骂钦差，关你屁事儿！哼。
5: 哎，是不关我和尚屁事，但是是关他屁事。嗯，我看县太爷恐怕今后少不了屁事喽。
0: 关他屁事啊！这些个刁民都给我轰走！
6: 走走走走走走走！
7: 我要是不走呢？
0: 你要敢不走？哎。老爷，我锁了你！哎呦，
5: 你锁他！快走！
4: 他要
5: 锁你呀、啊！哎呀，我本想让你不穿官服也享受官府的待遇，可是不行啊！他们这些人呐、啊，是只看官服不看人哦。
4: 他们不认识我，我倒认识他们了。啊，多谢圣僧教诲。
8: 哎，我说，停着。你二人速到胡商家，把货给我偷回来。
9: 吴掌柜，卖出去的东西又偷回来，这可是坏规矩的事，不好啊！
8: 什么规矩不规矩的？你装什么斯文呐、啊？这个胡人快顶不住了，
9: 他要把那套东西交给县衙，要是追查出来，你我都逃脱不了干系。不如拿将出来，我们再另寻买主啊！
10: 我说兄弟啊，反正那套东西我们是卖给吴掌柜的，又没直接卖给他，坏什么规矩、啊？
8: 对对对，你二人速去，再晚可就来不及了。
10: 走走走走，快快走走走，
8: 快去。

0: 老维亚，老维亚，老维亚！
1: 啊啊，是您呐，吓了我一跳！
0: 啊，你在想什么？会被吓着了？
1: 我想心上人。
0: 哦，我的老维亚什么时候有了心上人？我怎么不知道啊？哦，是不是那天在花园里见到的中国人？嗯，
1: 我不告诉你。
0: 哎，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我不告诉你，我就不告诉你。
0: 哎，那飞呀，你说我对你好不好？
1: 那还用说，你对我就像亲生父亲一样。
0: 是的，我就像父亲一样的爱着你。
1: 我也爱你，萨德尼斯先生。
0: 你就叫我一声爸爸好吗？
1: 啊，爸爸。
0: 哦，孩子，如果爸爸有难，只有你才能够救我，你愿意帮助我吗？
1: 可是爸爸，你说你会有什么难呢？
0: 这孩子，你还记得那套弯吗？
1: 啊，
0: 就因为你说了，才给爸爸惹来杀身之祸。
1: 杀身之祸？
0: 就是中国的规矩，他们要用刀子在爸爸的身上一块一块的把肉割下来，爸爸就要做成一道菜了。
1: 啊，爸爸，爸爸，这太可怕了，这太可怕了。
0: 哎，这中国的事情真是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1: 爸爸，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
0: 啊，现在。

0: 现在只有你才能救爸爸了。
1: 我把你
0: 送到于志县那里去，他们就不会杀我了。
1: 去当人质？
0: 不，是当人质，是当人质。不过孩子，你放心，他们会对你很好，我会很快把你接回来的。没事的，没事的。
1: 但是爸爸，我们为什么不离开中国？我们可以逃回去，离开这个地方，可以呀。
0: 什么？你说逃？你说逃？我们逃到哪儿去呀，孩子？你要知道，现在就连中国的皇帝都知道这件事情了，我们还能往哪儿逃啊？我只会被做成一道菜，我只有被人家给杀死了。孩子，要是我死了，你又会怎么样？你又会被他们埋来埋去。
1: 不，上帝呀，不。
2: 还是要派得力的人去州府，钦差大人何时来，务必要打探清楚。
3: 是老爷，我已经安排好了。
1: 老爷，外面胡朝奉求见。
2: 请。
3: 是。

0: 胡朝奉请啊。
1: 哦，于大人，于大人，今天我来告诉你那套皇帝的御腕，我马上给你送到衙门来。请大人为我消灾免祸。
2: 白哈迪，
1: 大人，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大人，我的一切都离不开大人对我的关照，我斗胆与大人攀个亲戚，让我的养女老威呀来侍奉大人的居妻。
0: 居妻？
1: 不，是起居。
0: 起居？
1: 不知道大人意下如何。
3: 这胡朝奉，你的这番盛情本官怎么好拒绝呢？
1: 大人，我是一片诚心。你看，这是。
3: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 那好，我今晚就把他送到府上来。这一下我可失去两件珍宝了。
3: 你放心放心，不会叫你白送的。我马上派人修书上报，就说是你用重金赎回了玉碗，交还了官府，以表示你对当今圣上的敬意，皇上定会给你赏赐。另外本官还要送你一块金匾，上面题有西土一商四个大字，这对你胡爷今后的生意会有无限的好处。
1: 好好，谢谢大人，谢谢大人为我想得如此周到，谢谢。

0: 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不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
1: 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2: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3: 书是孤独的和解剂，书是思想的摆渡船，书是时空的任意门，书是心灵的向阳处。读书越见更广阔的世界。
4: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5: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6: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话，
7: 就一进门多了3张嘴。
8: 跟他在一起踏实，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9: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5: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4: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融化了。
10: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1: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啊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2: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2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

0: 真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1: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啊，尽管放心，只要本官在位，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啊。好，对了，你要的那棵银杏树也归你了，明天你就去派人砍吧。
1: 哎呀，真是太好了啊。哦，我愿意立字为证。
0: 哦，
2: 买好的啊。
1: 大人，你说砍银杏树这件事，上次不是说恐怕会引起老百姓的抗议，我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0: 中国的事情

你们不懂，中国的老百姓就怕这个。金木水火土，金字打头，只要盖上这个，我看谁敢反对。

0: 麦哈迪，
1: 嗯，
0: 把这个放进去。
1: 哦。老爷装好了，
0: 把他送到于大人那里。
1: 为什么？
0: 哎，你不懂，你不送去，我就要被杀头了，你懂吗？
1: 不留一两个。
0: 送去，送去，送去。
1: 拉维亚要问我们怎么办？统统送去，
0: 统统送去，送去，送去。
1: 送去。

0: 哎呀，哥，这回咱们可要发了！快，快，快！
1: 老爷，外面有一位客商要跟你谈生意。
0: 哦，快，快请！
1: 是，你们请进，请进。啊，
2: 走走。
1: 哦，朱国神父，大老爷，哎呀，那天没有听你的话，那套碗真的给我带来了厄运。我要向你请教请教。哎，请教二字谈不上，不过贫僧早就告诉你了嘛，那就是宝饭碗。你要拿它当宝贝嘛，它就是宝贝；你要不拿它当宝贝，它就不是宝贝。哎，你不是要寻宝吗？ 我和尚看你大老爷呢，来做生意啊，特地给你带来一位主顾，他就是高朝凤。哦，高朝凤，哎，他可有祖传的宝贝卖给你呀？哦，
0: 请坐。
2: 好好好，
1: 请问是什么祖传的宝物？拿出来看看。
2: 哎，这不就是吗？你看金的呀！哎，师傅，你疯了？这可是皇上亲授的钦差大臣之印呐！哎，
1: 听见了吗？这可是皇上亲授的钦差大臣的金印呐！哎，不过是汉朝的皇帝。
2: 对对对，是汉朝皇帝。
1: 离现在1000多年了。
2: 对，1000多年了。
1: 好，我要了，给个价吧。价钱吧，我还得好好想想。
2: 哦，对对对，价钱慢慢再谈。
1: 不过胡大老爷呀，你应该带我们去看看你的收藏，让我们开开眼界呀！
2: 对对对，好，好，好，我们这就去。走，
1: 哎，
2: 好好好，
1: 请。
2: 哎，
1: 哥，
2: 哎，
1: 你看，这侍女像可是真迹呀！你看，
2: 拿走，拿走。
1: 好，拿走。
2: 啊，请跟我来。
1: 快，快，快，快，快，快，快，
2: 小心，请这边走。哎。
1: 走走，请这边。
2: 好，
1: 这叫什么乐啊？哦，这是我的藏针歌。啊，小心！啊，请往这边走。嗯，请随我来。哎呀，
2: 高朝凤啊，你看见没有？这胡大老爷还真是收藏了一些好东西嘞。
0: 是啊，是啊。
2: 还真不少，哎呀，
1: 真不少！中国神父，中国实在是太伟大了。当归国的王公穿着这样华贵的服装时，我们的祖先还披着兽皮蹲在岩洞里呢。请看这边，这是我收藏的丝衣。
2: 嗯，
1: 哎呀，这挂毯。

0: 真好，就是灰太多，灰太多，灰太多，灰太多，灰太多。哎，
1: 神父，神父，神父，你不知道，这可是中国的大皇帝，唐明皇，他奶奶煮的拐棍。哦，
0: 唐明皇他奶奶
1: 很值钱的，
0: 值钱，值钱，值钱
1: 啊！哎，这幅画真叫人难以相信，它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画上的女人看上去胖了些，但她很美。来来来来来，你们来看这边，这些是陶俑。我赞赏你们的厚葬制度，把这么好多东西埋在地下，才给了我这么多的机会。看，这是月季俑，这是无尸俑，它让死者感到快乐和安全。你看，它像不像真人呢？哎呀，
0: 真人一样，真跟真人一样，一样一样的，跟真人一样一样一样。
1: 哎，中国神父，小心小心！
0: 我赶赶灰，赶赶虫子，赶赶灰，赶赶虫子。
2: 快！
1: 来来来来，你们看看，这儿的每一件珍品都抵得上一幢亭台楼阁。
3: 师傅，你看。
0: 哎呀，胡大老爷，是不是领我们看看你的大钟啊？
3: 对呀，大钟。
1: 好，好，好，好，请上楼，请上楼。啊，请，请，
3: 请。哎呀，
4: 哎呀，哎，等一下，哎，这，这就是。
1: 快点，快点！哎，啊啊！快点！啊，你们看，这就是有几百年历史的钟鼓楼。啊，来来来，到这边来看看。自从我埋下这座钟鼓楼，这小小的县城就全在我眼下了。我是全城最高的人。啊，请到这边。哎，请，请，请，请。啊，请。哎，请，请。
3: 胡超峰，在下有一事不明。哦，
5: 老爷，请坐。
1: 请讲，请讲，
3: 请坐。恕我直言。胡朝凤家财万贯，什么房子不能买？为什么偏偏要买这钟鼓楼呢？
1: 高朝凤有所不知，我萨德尼斯漂洋过海到中国来，这口大钟是我想起我故乡教堂那口大钟，他们真是太像了。哇，自从埋下这座钟鼓楼以后，经常到这里来看看。有时候，我仿佛听到海风吹来我故乡的钟声。哦，
3: 胡朝凤思乡之情，在下十分理解。不过，这钟鼓楼本来有它自己的用处，官府怎么会卖给你呢？
1: 这。
0: 不谈这个，不谈这个。不过贫僧也想问问，你干嘛一定要买那棵古银杏树呢？他碍你什么事了？
1: 眼下我什么能享受的，都享受了。可是我死了以后，却不如你们中国富贵人风光。入乡随俗，我要埋下这棵古树做寿材。年上一刀期，等我死了以后，这个寿材一定非常的富丽堂皇。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睡在这棵中国的千年古木中，风风光光的运回过去， 让大家羡慕我杀的尼斯，我想我国的王宫怕还比不上我呢。
0: 胡朝凤啊，你又错了。只要你积德行善嘛，总会上天堂的。你要不积德行善的，照样下阿鼻地狱。
1: 中古神父，买下银杏树还要下阿鼻地狱？
0: 很难讲嘞。
1: 什么？哎呀，这个中国的事情真是太离奇了，我们看不懂。
2: 看不懂，
1: 看不懂，看不懂。
3: 胡朝凤。听说你家有一个美貌绝伦的女子，是吗？
2: 这个我怎么
1: 不说了，不说了。
0: 是不愿意说，还是不能说，还是不敢说呢？我看胡朝凤是有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吧。
5: 老爷，护上把宝物给您送来了。
6: 快，抬进来，抬进来。
5: 快，抬进来，抬进来。搁在这儿啊。快，来。就放这儿。
6: 还有呢？
5: 没了。
6: 你看清楚了啊？
5: 看清楚了。
6: 那这轿子怎么没抬进来啊？
5: 没有啊。
6: 这个胡尚靠什么鬼名堂，竟敢戏弄本仙？我要让你过好日子。
5: 老爷，
6: 那是什么？
5: 拿出来。老爷，您瞧啊。
6: 赶快送入密室，好生看管，不得有误。
5: 是，快送进密室啊。快抬走啊。
7: 累走。
5: 打开啊。
7: 好，
5: 快点。老爷，你瞧啊。
6: 什么呀？
5: 你快瞧瞧。

0: 于大人，萨德尼斯先生说我已经是朝廷的人质了，我是不是住在这个地方啊？
1: 人质？什么人质啊？你就住在这个地方，和我住一起了。
0: 什么？和你一起住？
1: 是啊。萨德尼斯先生没跟你说过，他已经把你送给我做小妾了。
0: 啊！什么？萨德尼斯先生把我送给你了？
1: 是啊。
0: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萨德尼斯先生是我最亲爱的爸爸，绝对不会做这种事的。
1: 来，你看看，你看看，这是不是你那最亲爱的爸爸的笔记呀？啊，是不是啊？
2: 女施主啊，在干什么呢？你好好看看镜子里有什么好戏吧。这都是你出的好主意，贫僧啊，去看热闹喽。
1: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子了。
3: 我好命苦啊。这以后叫我这怎么活呀？

0: 你是个没良心的东西，我八心八肺的伺候你，你就这样对我呀，你没良心的，
1: 夫人息怒，
0: 没良心的东西，
1: 夫人，
0: 杨
1: 夫人，
0: 你是个不要脸的狐狸精，滚出去，滚，
1: 夫人，
0: 没良心的，
1: 夫人，你
0: 这个没良心的，滚出去，
2: 大事不好，宝物被盗了，
1: 什么？
3: 卖包子啦！卖包子啦！热腾腾的包子，
4: 又吃又吃，
3: 来包子吧！
5: 老总，全来了，
6: 卖啊！
3: 是啊，那好，
6: 拿去，
3: 卖包子吧，
7: 拿去吧，
3: 来来买包子吧，热腾腾的包子啊！
1: 就是那棵树，把它给我放倒。
8: 是
9: 是。
10: 哎，干嘛呀？这是人干什么？
8: 是啊，这干什么呢？这是。
1: 你们想干什么？
11: 你少管。我先砍到印子。
8: 是是。
11: 然后你们拿大锯照我的印子，把大树放倒。
8: 是是。
1: 不行。
10: 我砍银杏树啊！
1: 作孽啊！这是棵千年的银杏树，是此地之宝啊！什么宝不宝啊？
11: 那要看谁有钱。咱们胡爷花钱买了座棺材，那是天经地义。
8: 棺材，
11: 你有钱吗？你有钱，这树就卖给你。滚开！
1: 不行，不能砍呐、啊，这是祖宗留下的根基呀、啊，不能砍呐、啊，
12: 不能砍。
13: 真是忘本又忘祖哦！啊，你看看，哎
1: 呀，不能砍了，猴子给我，
10: 不能砍了，这，哎，哎。
13: 下阿鼻地狱的，要下阿鼻地狱的，要下阿鼻地狱的。
1: 不要砍了，我不要砍了，我冒犯了天理，我震怒了上帝，我冒犯了天理，我震怒了上帝，不要砍了，我不要了，我不要了，不要砍了，我不要砍了，不要砍了。这如何是好？这如何是好啊！你们这帮笨蛋，老爷我怎么会养了你们这帮没用的东西呀、啊？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14: 嘿，老爷，老爷，老爷，不好了，钦差大人到了！
1: 恭迎钦差大人。
13: 行了，受不了这么多，受不了这么多了。哎呀呀，行了啊！哎呀，怠慢怠慢，于大老爷啊，你是天天迎钦差接钦差，又搭牌楼又抓差。哎，今天钦差大人真的到了，你的吹鼓手呢？啊，不灵了吧？哎，你看看这是谁呀？啊，哎，你不是要把他锁起来的吗？啊！
1: 大人饶命，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呐。
15: 于知县，你该当何罪？

0: 我知罪，知罪！哼，你徇私枉法，卖公充私，强占民女，还放跑了朝廷的钦犯，还丢失了皇上的御碗。于知县，你可知该当何罪？
1: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
0: 来人呐，有，把他拿下！是。
2: 走！大人饶命啊！哎呀，嗯，哎。

0: 小姐。
1: 啊，是你！我知道你会来救我的。上帝不会抛下可怜的拉维亚，他听到了我的祷告。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的。
0: 我们要把你送回家去。

0: 恭候多时了。这批货可来之不易呀，最低不能低于这个数。
1: 嗨，就依你。不过我要先看看货。
0: 好，您稍后，我这就提货去。
1: 请。这老家伙不守时，到现在还不来。
2: 就是，
1: 别把咱们俩给涮了啊！
2: 不怕，货在咱手里。不过咱们也得提防着点，别上他的当啊。兄弟，你说是吧？
3: 哎呀，二位好自在呀！
2: 我说和尚师傅，你怎么找到这地方来的？
3: 我和尚没有住的地方，想借你们一个地方住。
1: 我说风和尚，你要是存心跟我哥俩过不去，别怪我们不客气。
3: 做事别做绝呀。我和尚上次也让地方给你们睡觉了。那还是个难得的好地方嘞。
2: 那是，和尚师傅，咱们今天相遇，那咱们是有缘呐。来来来，咱们喝一杯。
1: 对对对，喝一杯，喝一杯。来来，坐坐坐。来坐。
3: 这还像句人话吗？
2: 来，
3: 我和尚没有别的嗜好，就好喝一口。
1: 那你喝喝喝。
3: 哎呦，这个酒可厉害哟！
2: 专门给您老预备的
3: 啊，给我喝的。那我喝下去，你盯得住吗？
2: 你喝酒，我怎么盯不住呢？
3: 那我喝了，
1: 喝。
3: 好酒，好酒啊！我再喝。
2: 辣！
3: 哎呀，行
2: 好辣！
3: 我再来啊，
2: 哥！哎呀，辣！哥！
1: 我说你没喝，你醉是吧？
2: 这酒怎么？
1: 大师傅，是我来敬你一杯。左，来，你喝，你喝。来，
3: 你盯得住啊？
1: 我盯得住，盯得住。
3: 好，那我喝了。
1: 喝。
3: 如何？我再喝。怎么样啊？我再喝几口啊？

0: 把你扔到井里。
1: 你们既然要把我扔到井里，起码我怎么能醉呢？要我醉啊，再喝几口。
2: 我要睡觉了。
1: 要睡了？在什么地方睡呢？就在这个箱子里睡。收拾，拿走。把东西收拾。挪开，快。这个箱子里有一碗，你们就陪着一碗睡吧。快，打开。
0: 你先进去吧。
1: 进去。
0: 哎呦，你感到舒服不舒服？
1: 你也进去吧。
0: 你要舒服，我也进来睡了。
2: 真舒服啊！
1: 好好歇着吧。好好睡吧啊！哎呀。

头山，田七，哎，人呢？是啊，人呢？人不在嘛，正好独吞呢。谁呀？我看看。啊，快抬起来，抬起来！哎，住住！

0: 哎，快快快快抬快抬！哦，快点！哦啊，
1: 久等了。
2: 好，
1: 哎，来来来，放这儿啊，就放这儿。
2: 好，
1: 哎哎，好好好，
2: 放
1: 下。哎，
3: 火齐了吗？
1: 那是自然，请验货。嗯，
4: 大家站队，抓贼！
5: 这
1: 哦，玉碗，
6: 拿走。
1: 是，
6: 人赃俱全，带走。
4: 好，带走，走，走。
7: 还有两个呢，
6: 还有，
7: 你看看箱子里面呢。还没醒酒嘞，
6: 这两个贼呀！
7: 他们两个灌贫僧喝酒，想把贫僧扔到井里去。贫僧一喝嘛，他们俩都醉了啊！

0: 老威呀、啊，我对不住你，请原谅我。
1: 萨特尼斯先生，多保重。麦克穆迪，多照顾萨特尼斯先生啊。
0: 是。
1: 啊，我走了。
0: 哦、啊。

0: 小姐，一路多保重。啊，不，这是你的，永远是你的。好，我收下了，多多保重。
1: 再见，
2: 再见，
3: 拉维亚，再见，
0: 再见，
1: 拉维亚，再见，
3: 拉维亚，再见。

0: 神父，我又做错了什么事？
1: 这是敲给他们听的。
2: 这个
1: 蛋
2: 是我们家
1: 亲
2: 的，快
1: 来
2: 下来！
1: 看看你，看看哟，
0: 他们在吵架，为什么？
1: 这家的鸡跑到那家下了个蛋，那家的鸭子跑到这家拉了泡屎，这就打起来了。
0: 就为这么一点小事？
1: 在你眼睛里是芝麻，在他们眼里可是西瓜哟。在你眼睛里西瓜，在平常眼里可就是芝麻。所以做事啊，要平等交易，互惠互利。见利忘义，损人害己。

做事啊，要平等交易，互惠互利，见利忘义，嘿嘿，损人害己。

0: 阿弥陀佛，
1: 是圣僧啊！
0: 阿弥陀佛，
1: 多谢圣僧一路相助，真是得意匪浅。看了这大千世界的形形色色，学生倒真羡慕圣僧来无牵去无挂，云游四方的逍遥生活呀。
0: 怎么想出家当和尚啊？那跟我走啊，我马上给你剃头啊！
1: 不不不不不，学生皇命在身，
0: 还是舍不得这顶乌纱帽吧。哎，没关系，只要知道怎样戴好它就行啊。
1: 那么怎样才能戴好呢？
0: 帽子戴在你头上，怎么反倒问起我来了？还是好好问问你自己的心吧。是佛是魔，全在他哟。

0: 老林，你吃的这啥呀？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1: 闻着还挺香啊。
0: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1: 咬一口，嗯，
2: 香，真香。
3: 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

0: 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
0: 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1: 来一口，
2: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1: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啊还很细腻，好吃。
0: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1: 是真的。
3: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4: 现在呢，还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5: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
3: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

0: 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细细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3: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个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5: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1: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3: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细细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3: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白粥就咸菜了。 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给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是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5: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1: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3: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 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回来。

0: 值得滋润着这片土地，是神都相逢的历史佳话，是日月相遇的诗酒华章，是鞠躬尽瘁的忠诚之举，是精忠报国的英勇之志，他们是不朽的丰碑，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他们如璀璨的星辰，光辉闪耀，照亮前程。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豪华，
2: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3: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4: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5: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3: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4: 先过孩子这关。
6: 姐，你管闹，我管活。
7: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8: 喜欢他，
6: 我愿意。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是好醋。
4: 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5: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啊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6: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
9: 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

0: 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儿，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1: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下界是何生下？
1: 臣等不知。
0: 千里眼顺风耳，
1: 臣在
0: 速去查看明白。

0: 臣等奉旨观听，原来下界山峰崩裂，化出一个石猴。
1: 为此响震天宇。
2: 是个石猴啊，
3: 不必管他。

0: 造化，造化，
1: 里头有什么好东西？
0: 里面可好了，里面是天造地设的一副家当。快随我到里面去住
2: 啊！就把我们大家进不去呀！啊，
0: 进得去，进得去。过了这水帘就没事了。
1: 那好，你先走，我们跟着你。
2: 跟着，跟着，跟着。

0: 肉大王不中听，不中听，不中听。
1: 我看大王心性林清，形容俊美，叫美猴王
0: 啊，就叫美猴王。

0: 寻访名师，学一个长生之道啊！
1: 长生之道。

0: 您吃我这个祖传秘方大力丸，您看强筋壮骨，力大无穷。哎，有钱的您捧个钱场，没钱的您捧个人场。哎，您看我这个啊，我给您练字儿，看看看。哎，看这个啊，
1: 毛胳膊毛腿的妖精进去了。哎呀，
2: 我们这是买卖家，哪有什么妖精啊？嗨，各位，
1: 进去，
2: 我们没有妖精啊。谢谢各位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你去走吧，小孩，没有嘛？
3: 让他进去。
2: 原来是个毛啊。
4: 哎，来来，您尝尝，
2: 您吃点吃啊，来吧，好嘞，这就来您吧。
5: 哎，各位，我是见花献佛，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好菜来了。哎呦，客官，您来点什么啊？
2: 糖官儿，哦，
4: 您来了，请坐。
2: 我说你这店里今天怎么这么清静啊？
4: 刚才还人多着呢，刚走。您来点什么？
2: 我要一壶酒。
4: 哦，一壶酒，
3: 一壶酒。
4: 哎，好好好好。
2: 我要一盘牛肉，一碗面，
4: 一碗面，
3: 一盘牛肉，一碗面。
4: 哦，好好好。
2: 一大碗面，
4: 一大碗面，
3: 一大

你也要一塌碗面啊！

0: 呜呜呜呜！
1: 哎呀，爹，你看这人，连面条也不会吃。你呀，你呀！啊！
2: 我以打柴为生，衣食还不得周全，怎么敢当神仙二字啊？
0: 你方才唱的歌中说交往非仙即道，闲来对赌奖金不是神仙，怎么说出神仙的话来了？
2: 这是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的菩提祖师交给我的。
0: 想必是个有本事的。他住在何处？
2: 顺着山路一直走。

0: 什么人在此骚扰？哈，原来是只野猴。
1: 我不是野猴，我是石猴，特来拜见祖师的。
0: 我家师父说门外来了个寻师学道的，难道就是你？
1: 正是正是。
0: 既是这样，就随我进去拜见祖师吧。
1: 哈哈，
0: 请。祖师他来了。
2: 去，

0: 哎，孟姐，嗯，哎，孟姐，嗯，哎，孟姐，嗯，哎，孟姐，嗯，哎，孟姐，嗯，哎，孟姐，嗯，哎，孟姐，嗯，哎，孟姐，嗯，哎，孟姐，嗯，哎，孟姐，嗯，哎，孟姐，嗯，哎，孟姐，嗯，哎，孟姐，嗯，哎，孟姐，嗯，哎，孟姐，嗯，哎，孟姐，嗯，哎，孟姐，嗯，哎，孟姐，嗯，哎，孟姐，嗯，哎，孟姐，嗯，哎，孟姐，嗯，哎，孟姐，嗯，哎，孟姐，嗯，哎，孟姐，嗯，哎，孟姐，嗯，哎，孟姐，嗯，哎，孟姐，嗯，哎，孟姐，嗯，哎，孟姐，嗯，哎，孟姐，嗯，哎，孟姐，嗯，哎，孟
1: 董事，董事，我是来学道的，董事，哎，哎，哎，董事，我是来学道的。
2: 下站何人？到此作甚？
1: 宗师，我是前来学道的。
2: 你是哪方人士？
1: 弟子是花果山水帘洞人士。
2: 嗯，胡说！哦，把他给我赶了出去！
3: 出去！
4: 嗯，
1: 宗师，弟子说的是真话。
2: 花果山到这里，隔着茫茫大海，你是怎么来的？
1: 弟子这个木筏漂洋过海，历尽千辛万苦，方才来到祖师身边。师父，收下我吧。
2: 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啊？
1: 弟子是花果山石崩裂所生，故而无名无姓。
2: 哦，原来你是天生地长。我看你相貌举止像个猢狲，你就姓孙，法名悟空，好吗？
1: 师父，师父收我了，我有名字了，
5: 我叫孙悟空啊！
6: 练啊！哎。

生污蔑气权神权，受可齐天前姓名焉，红丸修满非佛即

0: 一线，悟空，你在班中因何癫狂欢舞，不听我讲？
1: 弟子听到妙处，喜不自胜，望师父恕罪。
0: 我且问你，你到洞中多少时日了？
1: 弟子不知年月，只记得山桃熟了七次，被我饱饱吃了七回了。
0: 七年了。你想学些什么道术呢？
1: 师父，单凭师父教我，只要有些道气，弟子就学。
0: 我教你求仙问卜、驱邪避凶之术，好吗？
1: 师父，似这般，可得长生吗？
0: 不能。
1: 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不学。
0: 我教你念佛诵经、朝真降圣，可好？
1: 可得长生吗？
0: 好似水中捞月。
1: 师父说话不爽快，我是个老实人，不会答隐语。什么叫做水中捞月？
0: 月在长空，水中有影，虽然看见，只是无法捞摸，到底成空。
1: 如此说来，念佛诵经不如本事在身。不学。
0: 我教你参禅打坐、戒与吃斋，怎么样？
1: 可得长生吗？
0: 也是静里观花，欲斋不能。
1: 不学，打坐参禅不如弄棒打拳。师父，再换个别的吧。
0: 你这个猢狲，这也不学，那也不学，我叫你尝尝戒尺的厉害。
2: 你这猴子竟敢冲撞师父。
3: 这个猴子敢这个黑子。

0: 是悟空吗？
1: 师父，弟子等候多时了。
0: 你这个猢狲，深夜不去睡觉，到我这里干什么？
1: 师父，白天打我三下，关闭中门，明明是要我三更时候进后门前来学道。师父，师父，您就教我写真本事吧。
0: 念你虔诚好学，就传些道术给你。我这里有隐身潜行变化之术，分为

0: 两种，一种是36般变化，一种是72般变化，你愿意学哪一种呢？
1: 师父，师父，弟子愿学多的，您就教我72般变化吧。
0: 好。

0: 师父。
1: 你的飞举之功练得怎么样了？
0: 请师父指教。师父，我已能腾云驾雾了。
1: 你方才一去二三里，离地四五丈，算不得腾云，只能算是爬云而已。
0: 啊，爬云？
1: 一日之内游遍三山五岳、五洲四海，才能是腾云。
0: 师父，就教我腾云直术吧。啊？
1: 这个却难呢，需得苦练才是。
0: 哦，再苦再难，我也要学呀。
1: 好吧，你方才腾飞之前，先翻一个筋斗，就传给你个筋斗云吧。
0: 筋斗云？
1: 一个筋斗就是10万8000里呀。

0: 为什么在此喧哗？悟空，我传你变化之功，是让你在人前卖弄的吗？
1: 师父，弟子知错了，望师父恕罪。
0: 你走吧。
1: 啊，师父，弟子蒙受师父传授大恩，未能报答，怎能离去啊？
0: 说什么报答之恩？日后你惹出祸来，不把师父说出来就行了。从今往后，不准你说是我的徒弟，我也不再见你。
1: 啊，师父，师父，师父，师父，留下我吧。
0: 记下了吗？

0: 去吧，此后多行善事，不可作恶，不然我不饶你。
1: 弟子记下了。

0: 就是他，就是他！
1: 嗯，你是何方妖魔，胆敢欺我子孙？嗯，
2: 我乃混世魔王，天下无敌。
1: 哼，你有何等本事，擅闯我仙山？嗯，
2: 你不僧不俗，赤手空拳，莫非来送死？
1: 俺老孙是花果山水帘洞洞主，岂容你猖狂？且吃我一拳！哎呀！
3: 二位大哥，
4: 贤弟怎么样啊？
3: 二位大哥，
1: 孩儿们听着，孩儿们，孩儿们，可惜我美猴王有了姓氏了。
5: 大王，姓什么？
1: 我姓孙，法名悟空。
5: 俺姓孙。好啊，大王是老孙，那我们就是大孙、二孙了。
1: 一国孙，一窝孙。

0: 拜见洞主。
1: 你是哪位？告辞作甚？
0: 我乃大力牛魔王，这位是？
2: 我乃独角鬼王。
0: 前时我三弟冒犯洞主，我等特来赔情，请洞主恕罪。
2: 请洞主恕罪
1: 啊！免礼免礼，原来如此，好好，请到洞中一叙。走。

是武打。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强，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4: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4: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4: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

0: 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0: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0: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体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6罐，成本呢、啊、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0: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0: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

0: 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1: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元，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0: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关心的有2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4: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3: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元。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2: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黑猪精品擂牌，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

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耶，哎，不行不行，还能待在超市里。哎，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戴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0: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书。

0: 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知趣游。怪不得江大为、李玲玉两位艺术家都在带，专业、超实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1: 泰进专线400-678-3636。
2: 幸福是什么？什么叫幸福？心里头幸福，他就幸福。一家子幸福是小幸福，所有人幸福是大幸福。我要让父老乡亲们都幸福。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哇，
1: 今天我们从不同的地方相聚在鹤壁，完成粉丝的心愿，来结束这次圆梦之旅。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能和我们一起穿越时空，圆梦梨园。
2: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5: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近视老花看

0: 探镜，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探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因为这个双向就跟谈对象谈恋爱似的，你学生和学校互相要奔赴的，你看上我了，我也看上你了，那行啊，
1: 你进入我们学校，专业自己去决定，让学生去探索他想做的东西。经常跟孩子讲，你为什么要找工作呢？你为什么不让工作来找你呢？他们说，老师哪有这样的好事？
0: 社会不会没东西，如果有一个岗位，那应该就是生理工学生也获得，
1: 不是老师上课教书把书读完了考试及格，不是这样了。
2: 大学永远学不完你想要的东西，大学主要是学你能够学新知识的本领，我们叫安迪面本领。
0: 中国的本科高中化，我们的大一大二大三都是读书考试读书考试，
1: 我们知识的迭代周期现在按月算，你还没

0: 验的，新的技术又来了。
1: 你来看看我们是什么样的学校，绝对是你会看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孩子。
0: 我希望你是世界上那个引着别人一起走的人。
1: 中国需要一个创新的培养高端人才的模式。
2: 学生的家长，他们可能都在考虑稳定二字。
1: 这世界稳定不下来呀，你认为最好的工作，可能两年后也没有了。整个世界的情况都是不可预测的 ，AI 只是其中之一。在 AI 时代，会颠覆我们未来几年教育方法。我不能改变你们高中教学方法，但我们敢科管，我们改变。
2: AI 时代已经来了，那如果 AI 都能够去帮我们当老师，给我们细化很多东西的话，那我们现在的大学要教些什么呢？
1: 这其实是一个最大的挑战。我自己是搞计算机的，2022年11月 OpenAI 宣布 ChatGPT 生成式人工出来，我都吓到了。从那时候开始，每半年一年你都要被震撼一次，对不对？今年过年左右，这个 C-Dance 2.0 出来，那视频做了，你做这个 Moving Industry 基本就被取代了。教育到底该教什么？未来两三年，教育是天翻地覆的改革。敢科管作为一流大学，我们怎么做这件事情？我不要跟着人家做，这是零到一的探索过程。我是在应试教育地方长大的。现在叫小镇做题家，
2: 您那会儿是台湾的小镇做题家。
1: 以前是我是刷题刷一年考出来的。然后我在美国，我看到完全不同教育方式，再看到香港教育方式，再看到内地教育方式，中西方还是差异比较大。
2: 那您觉得我们中西方孩子他最大的差异在哪里？
1: 我们填了太多东西了。我常常开一句玩笑，二三十年前大学读几年？4年，二三十年之后大学读几年？还是4年。这二三十年知识爆炸几倍了，所以我常说现在大学不应该读4年，读10年。这是开玩笑的话。所以大学永远学不完你想要的东西，大学主要是学你能够学新知识的本领，我们叫 on demand learning， 你要学这种技巧。
2: 如果有家长问您的第一届本科生还没有毕业，我凭什么来选择你？
1: 你来看看我们是什么样的学校。我们来的学生绝对是你会看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孩子，有创新能力，有独立思考，有思考能力的孩子。
2: 所以说这个学校一个基调它是新。我要补全可能我们整个传统的教育体系当中缺失的那一小部分。
1: 所以我们当时设计这个广州的时候，我们就想我们要做交叉学科。我们不叫学院，不叫学系，我们叫枢纽，叫学域。这只是一个名字的改变。
2: 包括港科大，
1: 对，
2: 是吧？它也是分学科的，分专业的。但您在这儿就要打破那样的一个传统的设置，
1: 就是说国家的需求是什么？我要做哪些学科是国家需要解决的？我们叫所谓的卡脖子的课。所以这学科建设，我们也希望沿着这个方向来做，做材料，做机体电路，大计算、大 IT、智能交通这大系统、智慧城市。
2: 我也带来了一些学生的一些想法。在没有跨入这个所大学之前，可能对这个学域和枢纽是模糊的。我该去学什么？我该怎么去学？
1: 你认为高中毕业生知道他想做什么吗？
2: 这其实也是我想问的您的一个问题。因为昨天我也跟我们河南籍的小伙伴聊了聊，他说我来到这里之后，我前半个学期我没有想到有这么开放和这么自由，因为我听我们的老师讲，我们的学科是像超市一样，我们可以是自选的，就选修够多少学分你这一科就毕业了，但是他没有方向。
1: 那中国其实教育更大的问题是应试教育教出来学生只会做标准答案。一想教标准答案人都宽死了。我从事教育这么多年，应该快50年了吧。碰了很多这种学生。他为什么读这个？第一个高考成绩决定，第二个父母决定。他看学校名牌，这我看太多这种学生了。那我们是这样来做，你进入我们学校专业自己去决定。前两年我不硬逼你，

0: 反正大部分前两年你要学通识教育，在这时间你去看一看，材料做什么的，这个 AI 是干什么的，智能制造干什么，你再去决定你要做什么。我就想到当年港科大汪涛做无人机的，他华东师大读了一年都不读了，还是考港科大，就想做无人机，他执着做出来啊，对不对？有这种人那不是很多，那很多学生其实还没有大方向，所以我们让学生去探索，在本科生探索不同的东西，在想他兴趣在什么地方。我希望把我们年轻人创新的能力再度激发出来。
1: 那是不是我们这个学校更适合就是我懂得选择的这些学生？大多数会是那些不会选的学生，他们怎么办？
0: 好，就是说在
1: 我们会帮他们或者替
0: 他
1: 们选吗？
0: 不可否认都选 AI 去了，大部分选 AI 了。那我们想讲，我说你懂什么叫 AI 吗？对不对？事实上我刚刚讲，我们做材料、做半导体、做制造、做交通，都是 AI， 都是 AI 加。AI 的应用它其实更不得了的东西，所以我们开很多 seminar 或者宣讲会跟学生讲各种可能，对不对？你再选一个东西，我常常讲喜欢 A 加，不要去读 AI， 读 AI 加某一样东西，加材料，加制造，加这等等方面的东西。
1: 那有没有过迷茫的孩子？
0: 有啊，
1: 接触的过程当中有没
0: 有
1: 迷茫的孩子？
0: 绝对有迷茫的孩子啊，因为能进入我们学校的本科生相当优秀的，那也有少部分学生事实上已经有问题了。我是很会聊天的人，我常常跟学生一起吃饭，有一天我就碰到学生坐我旁边，我跟他讲了半天，别的学生跟我聊天很高兴，有学生基本不讲话，或跟我讲一句话，对我还是蛮震撼的。校长，我来这里就准备躺平了。
1: 他迷茫了。
0: 那我才这样子了，显然高中被父母逼的。我是考上了，我就讲你怎么样嘛。等于是对压力一种报复嘛。
1: 那我们在大学期间，我们大学没有责任去拉他一把吗？
0: 有啊。那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今天我要选10个学生到英国去访问，你怎么去选这10个学生？传统说啊，成绩最好10个人嘛，就成绩最好10个人嘛。我们都这样被长大的，对不对？我每次要考第一名嘛，对不对？我说我们不应该这样做，抽签选10个过去。我为什么给后面不给他这个机会？好比说做什么学校会，两个师姨都是我们最牛的两个学生，哇，英文特佳的当师姨，我就讲一句话，为什么逗他们两个当师姨？你给我找两个不讲话的当个师姨吗？训练他吗？所以我想教育目的，我们学生从不同能力从这边到这边，是把这边的学生改变才是本领。Top student 你不理他也会发光啊。教育目的把后半段学生救回来。应该3年前吧，教育部请我在北边讲话有一次嘛，我就很多人，我就说你们每一个校长都会说以学生为中心。我想扪心自问，有多少校长是以学生为中心？都是以培养优亲结亲为中心。我说我可以很负责的讲，港科馆绝对是以学生为中心。
1: 给他们提供大量的机会平台，帮他们塑造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0: 对对对，
1: 一个自我。
0: 对。
2: 我觉得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刻的可能是第一次让机器狗用我自己训的策略跑起来的那个瞬间。
3: 从我们自己的爱好出发去做了一个篮球比赛的 3D 的，就是在 VR 空间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个复盘系统。
1: 探索者计划我也看到了，您提到了有3个边界，我们怎么能够做到这种无边界的这种？
0: 老师说上课挺无聊的，有些课，对不对？这些学生看到别的学生跟老师做项目，他还想做，他又不敢跟老师讲，那他又打电动游戏去了。我说这种学生我们应该怎么处理？是我想探索的项目，就是说本科生只要做项目，任何时间都可以，每个月来计算，去找个老师做项目，一个月给你2000块，就让学生去想，他们愿意这样做。
1: 这个时候孩子可能不能把它当成个游戏了。
0: 那不是游戏了。这一做人都变了。我再讲个实际故事。

0: 办港科大，我记得您说过是您做了很久以前想做但是没机会做的事情，那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选在大湾区做了这件事情？
1: 当时广州一个领导跟我们讲的话，他说中国需要一个创新的培养高端人才的模式，我相信你们港科大做得到，这句话对我的触动是很大的，我们高考确实辛苦，可惜高资源有限，为了孩子进入好的学校，那高三一年是刷题刷一年，都是你也没什么选择，所以很多人送到境外读书，那现在多少人在香港申请学校，对不对？那我们觉得你不一定要到香港嘛，我们在国内能办这样一所大学，我怎么做能把学科融合做好，交叉学科讲很好讲，全世界学校都想做交叉学科，好难好难做，谁跟谁交叉？
0: 对，
1: 这就好像说，从国家眼光，你们学校都应该合作，我们也嘴巴讲合作，大家还在比啊，我排名不能输给你啊，对不对？这是一个先天的障碍，全世界都发现这种问题。
0: 我们怎么办？您做过最任性的一个决定是什么？
1: 我想就是。老师办公室分配随机分配，全校都反对，
0: 就是不同学科老师要混排在一起。
1: 对，我当院长一定说我们院最好在这里嘛，我对不起，这是我的决定。
0: 那大家适应了有多久？
1: 我也不晓得适应有多久，你一丢就这样做了嘛，发现我们读生物的跟你读物理的，读这个智能交通的，你天天碰面机会多了，碰面机会多了，聊聊，发现我们还可以做些东西，这样子合作慢慢就出来了嘛。
0: 按我的理解，就相当于刚开始是一种分配的一个钥匙，把这个交叉学科一个具象化了，就是物理化了。
1: 现在大家最爱就是决定，现在没有任何人会抱怨了。你有时间去看一下我最喜欢的计算媒体与艺术，是把艺术跟技术的整合，太有意思了，这是改变世界的东西啊！你去看看我们做的东西，眼睛都会发亮的。学校现在成立3年半。我相信这壁垒降低了很多了，已经。这里面偏很重要是考核指标。我们 KPI 决定你怎么做。
0: 你给大家定的 KPI 是什么？
1: 第一个，我们需要升级，绝对不去数你发表几篇文章。我常常跟老师讲，发表文章，中国任何的这个前10名、前20名高校比你发表都多，可是影响力还是有限的。对不对？教学的有效性。你在教学方面，你到底有哪些创新的教学方法？全校学生都说：“哎呀，这门课开的牛。”对不对？第二个我们要看是，我们叫 engagement with student， 就你必须喜欢跟学生在一起。如果你觉得跟学生在一起就浪费我时间，我光在那边写论文，你就不要来我们学校了，你到研究所去好了。第三个我考核指标是，你科研的影响力在什么地方？学术界不是个象牙塔，你要去解决企业问题，对不对？促进经济发展，对不对？解决国家企业重大问题，我们是很看重的。
0: 我就觉得在港科大的老师，他们应该是不会躺在舒适区的，因为一直有这样的一种要求。
1: 他们你这还不一定对哈。要一个人跨出舒适区是很难的过程。我在外面都讲，在高校里面改革的最大阻力就是老师，老师不肯跳出他的舒适圈。传统的教学方法，你给我 PPT， 我保证1小时讲得漂漂亮亮的。这是单向式的教育，对不对？尤其生成式人工智能出来了以后，他讲比老师还清楚。这方法必须改了。
0: 我看到您也是，有一些采访当中有一句话印象深刻。就是说你觉得老师也需要上课，我们港科大也是给老师有各种培训。
1: 我们总认为你博士毕业明天你就上课了，这没有这本领的。那我就说我要亲自去上一次课。OK， 他们讲的过程我就往后面看，一半人都在看手机。一半人都在看手机，
0: 那就证明也没有太过吸引他。
1: 对，所以我们英文叫 mindset 要改。所有新老师过来就一学期上课，上一学期好了，
0: 就老师要先上一学期的，自己先上一学期的课。
1: 学怎么上课？我们老师现在说，我准备不出作业了，大概率作业不是你写的 ，AI 帮你写的。

0: 我们都有好几个老师在改这方面的东西、啊、嗯，就是你要让你的上课更有吸引力。
1: 嗯 ，AI 时代已经来了，我们的现在的大学要做出怎样的改变呢？啊，
0: 我有概念，嗯，你不能作业都抄来的嘛、嗯？我们说有指引，因为这个浪潮是从我看过去历史挡不住的，嗯，越挡的人只被淘汰更快，嗯。那我想这里面一个最重要就是学生有没有我们叫审辩式的思维，然后例如豆包这个千问，你同样问题人家答案不一样，嗯，对不对？哪个是对的，就你必须有判断的能力，也知道该怎么问。
1: 如果说长期依赖 AI 去思考的话，很有可能我们的神经元会发生改变，您赞同这一点吗？我们怎么去激发像您说的他的思辨的能力，因为我们越来越懒了。
0: 对，我先给你讲个案例吧哈。嗯，计算器出来以后，当时有个问题，学生要不要背九九乘法表？嗯，在美国是不需要的。嗯，我个人认为是需要的。嗯，这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去麦当劳买东西，我在美国都发生不止一次，买了很多东西，一算8.99，我就说错了，这绝对十几块钱东西。嗯。经理说就是8.99，嗯，他完全没有感觉，已经没有思维能力了，嗯，他等于说是你的又聪明又高级的助手，嗯，你要把这样子用好就好了，你全部靠他你就白痴，就要碰到问题了，他连基本思维都判断都没有的嘛，嗯，对，这是一个教育很重要的部分，嗯，你能不能跟上这个时代更重要。
2: 我能说乒乓球吗？我是那个乒乓球社的社长跟队长。我们的乒乓球氛围特别好，周六

0: 大喜，
1: 我博二了，
0: 博二了，哇，这么厉害！你知道我每天下班最喜欢就散步到体育馆来参加每一场比赛。
1: 我跟您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
0: 我是这最差的一个，哎，打过来就好。对呀、啊，
1: 我真的不骗您，这是我打的最多的一个来回。对，我想我会从此爱上乒乓球。
0: 对的，
1: 我看整个的这个比赛，学生和老师之间好像没有那么多的隔阂哎。我本来还想着他们会不会怕你们。
0: 没有，我们学校是没有阶级之分的。都会打成一片。
1: 我看刚才那个学生并没有对你手下留情。
0: 哇，他不错，他对我有点手下留情。
1: 有点手下留情。
0: 有点手下留情。你看的架势就是高手的架势。
2: 我们毕业是要冲着就业去的，但是您所说的枢纽也好，学院也好，是一个全新的探索。但是就业方呢 ，HR 呢，他能够听明白我们的枢纽和学域吗？我希望找到专业对口的。
3: 我常跟学生讲，最好是你选人家，不是人家来选你。每个雇主挑员工的方法也不一样。我先讲我们怎么找人 ，OK？ 我们有个红鸟硕士班，都是本科毕业，我们怎么挑？第一个申请人很多，有一个中国非常名校的一个学生，我没有选，写了好长的信来抗议，我对不起，我没选，我觉得有问题。
2: 问题出在哪儿？
3: 他讲话，他能力就是有差。不是说你成绩是多少分，是能力培养，你有没有表达能力，对不对？你有没有团队协作能力？就某些领域有没有动手的能力？那。我可以跟各位很负责的讲，我们今年3年半，我去年毕业第一批博士生，那我去前年开始毕业第一批硕士生，那我有一个叫做数据驱动硕士班，52个硕士生，毕业了一天100%就业，100%就业，我第一年本科生明年毕业，现在全市都要等着看李校长第一批毕业生
2: 要验证一下，
3: 对。
2: 有一个学生放弃了北大，来了我们港科馆。
3: 这个对我们压力是很大。他选了我，最常我跟老师讲，他选了我们，我们能让他觉得他没有选错，对不对？
2: 很多学生选择港科大广州，可能也看中了我们的国际化的这个成分。那您怎么理解这种国际化？全英文授课，或者是有几个外籍的导师，还是说我们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别？
3: 我想，像我们这研究型高校两个最大使命嘛，一个是培养人才，尤其我们说都是高端人才；第二是做一些尖端的科研嘛，对不对？说我们培养人才应该是领军型的人才。有世界观的领军人才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我是去外面。

0: 面看一看，我也希望我们学生有外面交友，去交流，看看不同的文化，看不同的，到各种地方去。第三，一些外国人的学生到我们学校来体验一下，
1: 这个国际化是双向的，
0: 都是双向的。你要赢得人家的尊重，不是靠武器去赢得人家尊重。是中国这么五千年的文化这背景。
1: 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我们要进行探索和改革，所以说有了我们新兴研究大学，有了我们港科馆广州的存在。您觉得我们中国的高校教育改革仅凭这几所新兴研究型大学够吗？
0: 总有个起点吧。你几个火种摆在的地方，慢就逼着大家去改嘛。我想我是深具信心嘛。当年改革开放从深圳做起，影响多大。那教育也是，这火种已经燃起来了。我们在广州有，在不同地方很多新兴研究型大学，我们很多值得尊敬的校长都在这方面做不同的改革。
1: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可能多少有点尖锐哈，大家担忧如果有那种主流评价体系向您来招手的时候，您会不会进入，会不会保留那份锐气？
0: 你这问题问的核心点也很尖锐，也很难回答。如果我所有资源都有，我都不需要这些帽子，我可以照我理想一直办下去。可资源是有限的，
1: 对，
0: 很多家长也不懂，哦，四川一流，不然我不去，
1: 对，
0: 对不对？这需要点时间来做。今天早上还有个老师说要校长，我们要申请这种东西，帮我打电话。我说我不会帮你打这个电话，你拿到，我绝对恭喜他拿到。可是你说为了做又拿一个破思维的东西，你还去你抢那个帽子，违反我办学初衷。我想这方向我们坚持来做，那但是不可否认的现实的问题还是资源的问题。大项目你不试着不给，但学校怎么做，对吧？
1: 您觉得政策会慢慢的发生改变？
0: 我的感觉政策说应该慢慢会改变了，因为中国太大，不可能明天就这样改变嘛。我想你看了很多国家这几年做的东西，对院士的要求等等，可以看出来改革方向。我是很乐观的，这我们坚持我们的初衷往这边走，对不对？
1: 你做好你自己的事情，
0: 我把我自己事情做好吧。
1: 高考结束之后大家就在忙着填志愿，对于还在观望的学子们，如果跟他们讲一句话的话，您会怎么讲？
0: 我希望什么样学生？我想这学生人这个愿意拥抱变化，勇于探索未知，敢于突破自我。

0: Hello， 呢度系香港科技大学广州。
1: 这边工资给的比较高吧，导师人比较好。
2: 首先就是我们的宿舍非常好，因为是单人间，然后还有厨房，就是对生活是非常非常友好。
1: 学校使用的人数越来越多，然后学校就马上就扩建了健身房，一下就应该是增大了大概有三倍吧。
3: 今天是周六，但是健身房里的人还挺多的。
4: 国标50米的泳道，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
5: 我觉得是开放、放心，也务实。
6: 开放、自主的未来。
1: 开放、包容、多元吧。
4: 开放、开放还是开放？那开放究竟指的是什么？
1: AI 的使用方面是第一个吧，我要求大家需要标注说你是如何运用 AI， 这一点很重要。
7: 老师的办公室还有各个实验室，它其实都是交叉的，它没有太多的专业之分，互相串门的话就很容易接触到别的同学。
8: 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学科背景，然后可能你的知识盲区恰好人家非常熟悉，如果对方聊得非常投机，哎，那你们一拍即合就知道
2: 了。我觉得它给了本科生很大的自主权以及资源，我们可以自己去找老师去做对接，然后可以挑选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我觉得比较喜欢独立自主的一个空间，就是有更多自己的想法的同学都可以来这个学校，或者是想要尝试一下跟初高中那种线性时间规划不同的，有更多分块时间可以自主规划的同学可以来我们这体验。
9: 晚上好，明天南方多地将有强降雨出现，其中江苏中部、海南岛、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区

局地特大暴雨。近期南方强降雨频繁，大家注意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暴雨次生灾害。另外，华北西北放晴后，最高气温有所回升，昼夜温差加大，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曲听和，藏尽太行烟火，赴一场安阳田园之约，相约安阳，何必远方。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出席；平洛州高铁全线架梁任务完成80%；大象新闻推出系列报道《越夜越精彩》，今天播出《老厂房新夜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30号，省委书记、省委财经委员会主任刘宁主持召开省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主动作为，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确保顺利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省长、省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王凯出席。
1: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我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着力稳态势、挖潜力、增动能、强统筹，推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扛稳了经济大省的责任。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坚持抓扭提用力、逆跨顺用策、准时效用心，以实干实际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要大抓项目推动投资加快止跌回稳，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统筹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搭建由内而外、由工代贸、由工向民的招商引资体系，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推动“十五五”规划明确的重大项目、重大工程、重大事项落地见效。要发挥优势，促进消费潜能加速释放，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扩大优质消费供给，完善促进消费政策，推广胖东来、蜜雪冰城等企业先进经验，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加大稳岗增收支持力度，更好稳就业、提收入、促消费。要分类施策，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数据要素成行动，突出育新强旧，大力发展工业，注重扩能提质，培育壮大服务业，抓好以风补欠，保障农业。

0: 业生产夯实秋粮稳产丰产基础。要高效统筹，强化要素保障，深化重点产业链产融对接，健全完善能源保障措施，统筹扩大环境容量，强化数据、算力、人才等新型要素供给，加强政策性资金全链条管理，引导金融机构做实金融五篇大文章，强化财政金融协同，更好支撑经济平稳运行。要汇聚抓经济工作的强大合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重点地方、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经济运行监测调度，加强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集成释放，促进稳经济各项举措紧密配合，同向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省领导张雷鸣、张敏、李涛出席，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十五五期间，河南将建成雄商、平洛州、交济洛平等多条高铁。目前，平洛州高铁周口段高架主体工程已基本成型，距离通车又进一步。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平洛州高铁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吨重达770吨的箱梁精准落位在商州特大桥的墩台之上，平洛州高铁战前期标箱梁架设任务即将全部完成。
3: 这次箱梁架设任务圆满完成，标志着平洛州高铁周口段主体桥梁工程基本成型，全线架梁任务突破80%大关，取得了关键性节点，也为后续无渣轨道施工和全线铺轨创造了有利条件。
0: 平洛州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联络通道，也是完善河南米字型高铁网的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期间，洛商特大桥施工条件复杂，先后跨越沙河等八条河流，多次上跨京广铁路、孟宝铁路等多条繁忙运营铁路干线，施工组织难度大。其中站前七标超长距离单向架梁更是全线施工当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
4: 面对多重施工难题，我们采用立体会车设备，该设备将空车提到设计高度，重车下方通行，有效提高了运梁效率，高质量完成了单向760孔向梁架设任务，成为全国高铁双线向梁单向架梁数量最多的项目之一。
0: 平洛州高铁线路全长约199.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共设6座车站，计划2027年年底通车。
3: 项目建成后，平顶山至周口通行时间将从2个多小时压缩至30分钟，山市将形成1小时通勤圈，沿线近1500万人城际通勤，商务来往、探亲出行都将更加便利快捷。
5: 洛阳以创新驱动引领产业升级，一批企业正通过技改升级和跨界创新锻造洛阳制造新优势。
6: 这里是洛阳兴达重工，我身后的这个大家伙就是企业最新引进的超大型加工机床，它最大的加工尺寸可以达到28米，是目前国内同类型加工机床中加工尺寸最大的。
7: 依托这台超重型机床，企业顺利完成国内领先1.8万吨级锻压机全套核心零部件加工，加工范围延伸至航空航天、核电等高精尖领域。
8: 这台设备的引入补齐了我们在超大尺寸超重型零件一体化加工的短板，让我们有实力切入高端制造新赛道。
7: 兴达重工主要从事大型工业结构件精密加工，企业近两年先后引进超重型数控龙门移动车铣复合机床、冻铸龙门五面体加工中心，累计技改投入超8000万元。
9: 超重型设备的引入不仅拓宽了加工基线，而且省去了二次造证等环节，本身需要3到7天才能完成的任务，现在我们1到2天就能完成。
7: 技改创新攀上新高度，而技术密集型企业正加速布局新赛道。位于孟津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的海汇新材料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过去主营聚酯催化剂乙二醇锑，销量占全国30%以上。近几年，企业依托锑制品工艺积累，自主研发光伏玻璃复合澄清剂，成功进入光伏玻璃头部企业供应链。
10: 聚酯催化剂和光伏澄清剂虽然锑化学原理相同，但生产体系完全不同。在跨界研发过程中，我们攻克了3项核心难题，实现了国产化的替代。
7: 创新不止于产品，企业与郑州大学洛阳产业技术研究院合作，用微波闪蒸技术把胶梯酸钠干燥时间从10几小时

0: 压缩到几分钟。
1: 我们将继续深化产学研研究协同，持续提升产品品质和市场份额，同时向高纯T、有机T等前沿领域延伸，打造国际领先的T基新材料。

0: 化三大改造，打造石油化工、化工新材料和高端装备制造三大产业集群。
1: 8月30号，第八次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结业式在郑州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陈福利在总结讲话中表示，希望各国坚持交流互鉴，强化发展导向，密切多边协作，为共同繁荣发展新时代贡献力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工表示，通过持续的对话交流与互学互鉴，各国之间的友谊与合作必将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共同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本次研讨班由全国人大与各国议会联盟合作举办。8月27号至30号，各国议会联盟秘书长安达·菲利普以及来自11个发展中国家的议会领导人和代表，围绕历史文化、科技创新、基层民主等主题，赴洛阳、郑州等地开展了为期4天的访问。
2: 河南省第三批省级夜经济集聚区名单日前发布，郑州市二沙文创园等4个夜经济集聚区上榜。如何让夜色成为消费的新引擎、新场景？大象新闻推出越夜越精彩系列报道。今天我们去郑州二沙文创园，看新夜晚如何激活旧厂房，变身年轻人的夜游新地标。
3: 我现在是在二沙文创园，这里呢曾经是亚洲最大的沙轮制造基地。
4: 那白天是历史，晚上是什么呢？走吧，一起去感受一下。
5: 夜幕四合，当建筑群的轮廓灯亮起，工业遗产与青春潮流在这里活力碰撞。
4: 太香了，一会儿是火锅味儿，一会儿是烧烤味儿，一会儿又是螺蛳粉味儿，各种味道往这儿涌，不行，我得去消费一下。这买饮料还得排个队。
5: 二沙的老厂房是亚洲最大的包豪斯建筑群，也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守着国宝做夜经济，怎么做？
4: 通过保护优先、最好最小干预的这样一个原则，老的建筑景观的外立面修复的效果，以及我们园区具备工业特色、文创特色的这些景观小品的打造，来营造一个非常有工业风、朋克风、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这样一个园区环境。
6: 所以看起来感觉又土又时尚。
4: 是的，
5: 工业风加文化潮的独特场景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商机随之而来。意大利店主朱莉在这儿开了一家西餐店。
7: 我是在罗马长大的，然后我爸爸是西西里人，这个两个城市都是很活泼、很有烟火气，所以当时看了这个就吸引过我，因为我觉得很意大利的。
5: 朱莉自己有12万粉丝，她拍日常分享文化，把粉丝当朋友，很多人刷到视频后专程找来。
8: 这顿饭就是 buono。 我刚从意大利回国，然后我就想说跟店主认识一下。
7: 我们很多客人会在视频下面发他们就是过来打卡的图片啊什么的，反馈都很不错。我们有98%的回头客，周末要是不预定的话要排队，一天也可以坐100多桌。
5: 朱莉的餐厅靠异域文化和人情味留住回头客，在二沙还有另一种玩法，靠创意留住流量。
4: 这条街上有一家店可有名了，但是业界客流量呢达到了2000人次。
9: 我们老板原来是做服装，后来他做账号做的是吃播菜的，正好这个店就集齐了
6: 这两个元素。
5: 60万粉丝带来的关注度只是第一步，真正把人留住的是不断更新的创意。在这里，咖啡的名字可以叫人类猫薄荷，每季换新品，每杯都有专属设计卡片。
6: 为啥店里头还有一个打光灯啊？
9: 会有很多年轻的小姐姐们来这边打卡。
4: 这是咱布的一个景，对吗？
9: 对，我们每一季不同的时间都会有一些主题。上一季是秋天的枫叶，超级出片。
5: 如今15家以上的区域首店开在二沙，不断给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园区不时举办创意活动，让普通商户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引流方式。
4: 每年我们都会策划活动，那么今年重点打造了我们包豪斯人民市场的这个市集。我们7月10号到12号这3天市集呢，就引流了将近15万人到达园区。这种自媒体平台的这种曝光率接近150万，当天这个营业额最少增长了15%。
5: 2025年园区年客流突破1000万人次，其中夜间客流650万人次，夜间营收占比近80%，商户出租率100%。目前园区3期人民的乐园和4期798松庐艺术中心正加紧建设。
10: 我们将加快改造，打造沉

0: 浸式的文化体验场景，推动各街区错位发展，放大票根经济效应，最终把片区打造成充满年轻力、科技感、时尚度的潮流消费新领地和全国工业城市更新示范样板。
1: 省委统战部、省工商联联合河南广播电视台推出“奋进十五五，豫商勇担当”系列报道。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四方达，看一颗金刚石的全球突围。
2: 现在我身后这一个个绿色大块头，就是传说中的六面顶鸭梯。要顶多大的鸭呢？相当于一座埃菲尔铁塔倒过来，用塔尖儿压在指甲盖上。最终，六个面合力形成了金刚石复合片和刀片。
3: 把时间拨回1997年，四方达的起点只是一间简陋的石棉瓦房，但他们却在办公室门口立下一块牌子，树四方品质，创一流品牌。
4: 当时我们做这个产品的时候，中国没有这个产品，所有刀片都是进口的。我们想啊，咱们一定要有。
3: 从最小规模起步，20多年来，四方达一步步追赶国际顶尖水平。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18年，当时培育钻石消费市场开始热起来，河南已有几家企业用传统技术路线在做，但四方达没有跟风，而是选了另一条路，用特殊气体让碳原子一层层长出金刚石。
4: 我们特别注意全产业链布局，那时候有很多小公司，有的只做设备不做工艺，有的是只做工艺不做设备，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呢，就把设备开发、工艺研究、后期切磨全都串了起来。
3: 正是这套全产业链的思维和打法，让四方达走出了自己的路子。如今企业年产能达到200万克拉，占国内市场份额的一半以上，技术底子厚了，视野也宽了。四方达又把目光投向了更前沿的领域，芯片散热。
5: 这个金刚石它的热导率是这个铜的5倍左右，这是冰在里面是一层黑的，如果我把这个散热片往这一靠，上面立马就黑了，这边它的温度迅速传导过去，铜上面基本上你看，
2: 这个边界轮廓还是很清晰的，
5: 对，它不怎么传热过来。
4: 现在的散热很亲爱的一个比喻，就是跟芯片加一个退烧贴，它可以把这个算力提高15%到20%。
3: 目前，四方达用金刚石做成的4英寸散热片已经通过用户测试，开始小批量供货。同时，企业又把解决 AI 服务器里高强度电路板加工磨损的金刚石钻针作为另一个突破口，今年也有望小批量落地。
4: 这两件事情呢，都是国家急需的，也是行业的痛点。虽然这些事情都很难，但是呢，我们坚定信心，未来在我们手中。
6: 初秋时节，中原大地瓜果飘香，硕果盈枝，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养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产增收。
7: 这段时间，三门峡灵宝市一部分早熟苹果品种已抢先上市，较当地晚熟果提早一个多月，果实还没有下树便已被商超预定大半。
8: 除了品种好、特性好以外，我们管理中采取水肥精细化管理技术，使苹果既能早早成熟，口感也比较好。
7: 灵宝市常年种植苹果约90万亩，年产14亿公斤。除鲜果外，当地大力发展精深加工，重点发展原浆醋、低度苹果酒和冻干休闲食品，适配电商销售和景区文旅市场。三门峡市种植葡萄5万亩左右，在渑池县当地依托黄土丘陵气候，新品种推广和规模化种植，果农收益提升。
9: 总共有13个品种，蓝莓的、李子的，还有这个奶香味的、这个玫瑰味的等等，今年快递光上这个就有2000多袋，搞10几个省，大概应该就是40来万吧。
7: 在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周集乡贾庄村的无花果种植基地，连片的无花果树枝繁叶茂，圆润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农户们正分批采摘，不少游客也前来观光采购。
10: 那我们到这边的品尝确实是不错。
7: 贾庄村的无花果种植基地面积约160亩，引进了波姬红、新疆枣黄等8个优质品种，带动周围上百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11: 亩产是每年5000斤左右，一般情况下年产值一亩地也

0: 就是40000块钱左右吧。
1: 在新乡市原阳县水牛罩村的稻蟹共生基地，工作人员利用绿色防控技术开展病虫害防治，田间的螃蟹自由觅食，活动长势良好。原阳县推广稻蟹稻秋供养种植模式已有15年，这种一地两用、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生态种养模式，既保证了水稻品质，又大幅提升经济效益。与单一种稻相比，每亩可稳增3-4千元。
2: 我们采用生物制剂，同时全部使用无人机进行肥放作业，省工省时，喷洒均匀，提升了水稻产量，让螃蟹泥鳅得到了更好的生存空间，还产生了较大的经济效益。
3: 8月29号，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最后一个项目青少年竞技组跆拳道比赛在安阳滑县迎来收官之战。
4: 这里是安阳滑县一中体育馆，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竞技组跆拳道比赛的现场。经过比拼，最后一天的比赛日，选手们迎来了团体项目的决赛。
1: 相较于个人赛，团体赛更注重配合。当天进行了男子和女子团体竞技以及甲组混合团体3个项目比赛，每支队伍派出4名队员，教练可根据赛况轮换选手出战，不仅比拼技术，更讲究战术。在男子团体竞技决赛中，商丘队技高一筹，凭借队员们出色表现蝉联此次冠军。在女子团体竞技决赛中，安阳队凭借扎实功底与默契配合，全程稳住节奏，最终摘得本次女子团体桂冠，圆满收官。
5: 打完下来心情还是很激动和开心的，与队友各方面的配合还是感觉非常默契，战术指导也完成得很好。
6: 团体赛对于战术的运用要求非常严格，为了这次金牌，孩子们付出了很多辛苦，降体重，各种辛劳，各种疼痛，最后我们得到了我们想要的。
1: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省17支代表队参加，一大批体育后备人才脱颖而出。
7: 我们这个17、18的甲组里面有一部分比较优秀，应该说是表现还是不错。我们想呢，也要缩短一些人才培养的周期，尽快成长起来。
8: 废旧设备、淘汰零件，大家眼里的垃圾怎么能变成藏着利润的宝贝疙瘩？今天来认识一位电厂里的设备神医陆旭峰。
9: 陆工，这个电压不稳还能修吗？
10: 陆工，这个屏幕一直不亮还能修吗？
11: 陆工，这个电容容量大能替代吗？
12: 在我这儿没有绝对的废铁烂件，只有没有找准故障根源，只要修好了，他们就还有价值。
1: 在创新工作室，陆旭峰正在专注维修锅炉油枪的高能打火器。高能打火器是电厂发电的刚需耗材，以前一旦损坏就只能直接报废整套换新，而一套高能打火器的采购费用在20000元左右，每年至少需要更换20台。看着这些被宣判死刑的设备，惜物抠门的陆旭峰开启了死磕模式。
12: 我们把它拆解，新的和旧的对比，一点点的分析，最终发现这是最容易损坏的部位。这两个电阻维修成本很低的，不超过20块。这两个电阻一更换，整套设备马上就有所有的功能都有恢复了。
1: 节约一毛钱比赚一毛钱容易，是陆旭峰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在他的带动下，变废为宝成了厂里的口号，所有报废零部件先去他的创新工作室会诊，能修理的绝不换新。
12: 设备的报废它不是终点，而是深度研究二次盘活的一个起点。只要硬件它的基板没有结构性的烧毁，核心的架构没有不可逆的损坏，那就值得去尝试修复。看似呀零碎的节省，其实积攒起来就是个不小的效益。
1: 不仅要抠下成本，还要抠出技术。电厂机组中使用的一种进口 DCS 模块用量大，费用高，按照损坏率每月1%来计算，一个月采购费用就要花费30多万元。
12: 我就借着每一次检修拆解的机会，慢慢摸清它内部的电路逻辑，把封锁的技术一点点啃透，用自己修替代原厂的维保， 既能打破

0: 被烟垄断带来的成本困局，也能牢牢攥住机组运维的主动权。
1: 在陆旭峰团队的努力下，庆北电厂已经超过十年实现此类备件的零采购。二十多年深耕一线，陆旭峰让上万件废旧设备起死回生，为企业抠出4000多万元的运维效益。
2: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3: 节目最后，一起到南阳栖霞县的太平镇，邂逅薄雾绕群山的浪漫晨光。

0: 晚上好。预计今晚到明天降雨收敛，仅在东南部的部分县市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局部中到大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同时，在冷空气的影响下，明天到9月1号，全省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南部局部阵风可以达到6到7级。外出注意远离临时搭建物，避开风力突然增大的路口、高楼之间等区域。未来5天，全省大部的气温略有下降。以开封为例，明天的最高气温呢还有32度，下周二起最高气温在28、9度，同时最低气温也逐渐的降到不足20度，早晚凉意明显，大家外出需要及时的添一件薄外套。郑州晴，22到33度，安阳晴，20到32度，濮阳晴，20到32度，鹤壁晴，21到31度，新乡晴，21到33度，焦作晴，22到34度，开封晴，21到32度，商丘晴，20到30度，周口晴，20到31度，许昌晴，21到31度，漯河晴，20到31度，平顶山晴，21到32度，三门峡晴，18到29度，洛阳晴，21到31度，南阳晴，21到32度，驻马店多云转晴，20到31度，信阳多云，21到30度，济源晴，21到34度，航空港区晴，21到32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汉魏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

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七

0: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1: 四凉四区醇厚沉香，宝峰九邀您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内蒙古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0: 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0: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

0: 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3: 15/57，内蒙古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升发展质效。
1: 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的这家新能源发电企业，草原上风机、光伏板发出的清洁能源，不再需要经过大电网中转，而是通过专用输电线路直送算力中心。
4: 现在绿电直供可以理解为从绿电生产端向算力负荷端修建了一条高速公路，实现绿电的点对点精准直达。
1: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重要枢纽节点之一，当地发展算电协同，在就地消纳绿电的同时，需要解决新能源靠天发电波动大的困扰。为此，内蒙古建设专用输电线路，让绿电精准直达，同时搭建智能调度平台，建设储能系统，一旦风光发电不足时，配套储能可以毫秒级补能，全程保障稳定供电。15/5期间，内蒙古将大力推广绿电直连模式，推动算力产业就地消纳新能源。新产业向绿而行，传统产业正加速绿色转型。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采煤陈县区，如今铺满了深蓝色光伏板，板上发电，板下生态修复，同时配套建设绿氢制备项目，为矿区运输重卡提供清洁动力。15/5期间，鄂尔多斯将推进煤电低碳化改造，煤化工与绿氢耦合。

0: 核发展。60多家新能源装备企业相继落地，新能源全产业链条正加速形成。今年，内蒙古规划新建绿色矿山50座、绿色工厂90家，重点聚焦钢铁、煤化工等10大传统行业，全面提升节能降碳与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十五五期间，内蒙古计划每年新增新能源装机3000万千瓦以上，到2030年，新能源总装机达到3.25亿千瓦。
1: 十五五期间，内蒙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提质增效，推动新能源大规模开发，用好绿电直连、增量配电网等消纳新模式，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词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超6万亿元，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与服务占到数据产业总产值的70%以上，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过48万家，数据产业生态正不断培育壮大。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
0: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进展。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2: 今天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此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发布会还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2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今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今天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西藏电力抢修队伍昼夜不间断施工，全力保障抢险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到今天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3: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2: 持续做好群。

0: 重安置和救灾保障工作，萨勒乡郭巴村安置了105名群众。记者今天在这里看到，国家卫健委派出的心理救援专家组走访巡诊，提供心理疏导。
1: 我们将采取驻点、巡诊和轮诊的方式，为我们转移安置群众提供心理疏导以及心理的健康科普。同时，我们也会对我们当地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教会他们自我心理调节的方法。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2: 八月下旬，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依靠科技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0: 当前，河南南阳700万亩玉米正值灌浆期，在南阳各处农田里，一架架植保无人机成为田间管护的主力军。一次喷施作业可同步实现防病治虫、补充养分、促进灌浆、增加粒种等多重功效，省工省时又高效。在安徽亳州涡阳，今年当地使用了搭载毫米波雷达的新型无人机，能感知农田地形起伏、植株高度变化，动态做出调整，大大提升药液喷施的穿透性和吸附性。
3: 玉米进入灌浆期后，施以喷药高度距离灌程了3米到4米五，这台无人机的智能雷达可以一直保持高低一致、误差小、施药准，药液的利用率也比传统的打药模式能提升了20%以上。
0: 天上无人机精准飞防，地下智慧管护平台实时监测。在山西运城，依靠土壤监测系统，农户可随时调取每一块田的伤情曲线，判断是否缺水、缺肥，以此确定最佳作业时间，实现智慧种田。眼下，南方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期。在云南红河县，万亩梯田依山铺展，稻穗金黄，无人机空中运输替代传统转运方式，让秋收更高效、更省心。在四川眉山东坡区，千亩高标准水稻开镰，今年当地引入适应性好、抗倒伏、结实率高的优质水稻品种，亩产超过850公斤。
4: 虫害是影响农业生产的一大威胁，守住粮食安全就要虫口夺粮。如今，一张全球规模最大的昆虫雷达监测网正不断织密，全天候守护着大国粮仓。
5: 地处我国南北稻区交汇地带的浙江，是害虫迁飞的关键通道。在杭州一处稻田边，雷达监测站正在无声运转。只要有害虫飞过，它的所有身份信息将被雷达捕捉。
6: 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有两根钓鱼线固定的这个稻飞虱，它非常的小，它的体重大概只有1毫克。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实验，就是由我们的实验团队把这个稻飞虱用无人机调到300多米外的地方，看我们的昆虫雷达能不能发现它的踪迹。
5: 无人机飞到距离雷达300米之外，不久后，监测室屏幕上清晰显示出稻飞虱的信息。
7: 稻飞虱呢，就一直处于这个雷达一个探测范围内，然后就形成这样一个连续性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点。每一个点呢，雷达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参数的一个反演，包括它的一个体长、体宽、体重。我们是第一次做到了把毫克级的这种昆虫的一个参数做了一个精细化的测量，全球领先。
5: 迁飞害虫威胁有多大？我国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中，11种害虫里有8种都能乘着季风一夜飞行上百公里，跨区域迁飞。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统计，2021年至2024年，这8种害虫年均到访良田达12.5亿亩次，占全国3大主粮作物病虫害总发生面积的40%。
8: 迁徙性害虫一头成虫，它的后代多的能超过1000头，这条成虫繁殖的后代就影响1亩的粮食生产，减产呢大概可以到1/3甚至更高，所以其实每年我们都是在虫口夺粮。
5: 为了虫口夺粮，多个科研团队潜心攻关，现已研发出多种类型的昆虫雷达，可实时监测虫从哪儿来，有多少，要去哪儿，并且将预警窗口从见虫在防提前至未落地先预警，预警时限提前24至48小时，为联防联控争取黄金窗口期。

0: 从浙江到全国，一张守护大国粮仓的天网正在织密。截至目前，全国已有65部昆虫雷达接入国家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覆盖3大迁飞通道，规模位居全球第一。预计到2030年，全国昆虫雷达总规模将突破150部，实现主要迁飞通道全覆盖，核心农区无监测盲区，形成雷达高空监测加成虫空中阻截加地面精准诱杀的3级立体防控网络。
1: 今年以来，国家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2: 在重庆，一场数字化培训正在进行。人社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当地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急需员工适应新变化，迅速上手解决实际问题。于是，他们联合龙头企业，把专项培训搬到了生产一线。
3: 培训了非常前沿的逻辑技术，以及能够实际上在工作当中运用的数字化的工具啊、方法呀，我们就立刻能够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去。
2: 像这样针对性强的订单式培训，目前正在全国大规模展开。面对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国家启动技能提升专项行动，开展通识教育，增强青年群体技术人员的应用能力。围绕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的技能人才需求，各地推动技工院校开设订单班，一些地方还整合优质资源，打造了30分钟培训圈，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学到一技之长。在浙江湖州，5个培训基地、140多个培训站点覆盖了所有的县城和中心镇。人社部门围绕企业用工需求开展免费培训，学员培训合格后就可以上岗。这场长期照护师培训课上，60多名学员学到了医疗护理、康复锻炼、心理照护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4: 我们拿到这个证书啊，在这个护理方面更有底气，将来呢待遇方面会给我们提升一下。
2: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织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
2: 目前，我国基本医保已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协同发力，多层次医保体系加快构建，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得到更好满足。为适应就业形态新变化，医疗保障法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保。数据显示，2025年灵活就业等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数已近7000万人。为强化困难群体保障，特困人员、低保家庭成员等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部分按规定予以资助。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需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将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广州中欧班列开行10年来，

0: 累计开行超3600列，进出口货值超1100亿元，出口货物以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精密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目前，广州中欧班列通达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40余座城市。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终极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2: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2: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作出新贡献。
4: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5: 我期待习主席的访问进一步促进双边教育合作。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集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2: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与塞尔维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29号在塞尔维亚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启动仪式，并参观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场馆。他表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在中方支持下，塞尔维亚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的先行者。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此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今天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不仅是伊朗的敌人，也是西亚和北非国家的敌人。地区国家领导人必须认清敌人的阴谋，并团结一致与之对抗，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基辅州布恰区米拉村遭俄军袭击后，一处仓库发生弹药连环爆炸，目前已确认38人死亡。据通报，袭击击中一处乌军仓库，仓库存放炮弹、地雷、常规弹药及无人机等。俄罗斯国防部称，28号至29号，俄军使用无人机和高精度武器打击并且命中基辅市及基辅州存放远程巡航导弹、远程无人机零部件等装备的仓库。英国《卫报》29号报道称，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往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报道援引

0: 专家分析指出，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揭幕了一块带有湖泊名称的标牌，上面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当天还强调，安大略湖这个名称不会更改。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在前两期节目中，豫东、郑许、冀交络五城小细胞战队各摘一朵小红花，闽浙赴战队赢得两朵小红花，暂时领先。金鄂小细胞队暂时落后，没有获得小红花。
1: 比赛真的就是很焦灼哈。
0: 今晚少儿戏超精彩继续，金鄂小细胞队能否绝处逢生，摘下属于他们的第一朵荣耀，让我们拭目以待。
2: 我们先来看一看目前六支小细胞战队他们的得分情况。闽浙沪小细胞队200分暂时领先，金鄂战队目前还没获得积分，当然这只是目前暂时的积分啊。来吧，我觉得六位队长啊，今天你们最不想跟哪个战队碰在一块儿？
1: 我其实最不想碰上的就是那个闽浙沪，他们的战队的小朋友实在长得太好看了，赢在了起跑线了，人家已经。哎呀，
3: 我觉得比赛真的是次要的，我觉得享受舞台，然后享受当下，然后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个战队的。
4: 通过上一轮的比赛，我觉得选手们不但在舞台上展示了才艺，更多的我觉得增加了凝聚力。就像我们组第一次小乌，虽然我们分数落后了一些，但是第二轮小青蛇战胜了，他自己跟我说，队长这比我赢了还高兴。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次比赛能看到我们小选手的凝聚力，其实锻炼了心理素质，增强了我们凝聚力，这是最重要的。
2: 好，
5: 我们队其实对哪一队我们也都是有信心的。
6: 我不想碰见那个就武戏的战队，因为每个战队不一定就文戏武戏，有的时候还是两个特别好的宝宝把他们弄到一组的时候，最容易让两个队长揪心，就觉着手心手背都是肉的时候，很难让评委老师去抉择。
2: 来吧，咱们上上我们的这个彩虹球。
7: 我们三个人派一个人抽。
1: 行，我把我的抽的权利让给他。
2: 率先对战的是豫东战队和闽浙沪战队，有请。你们两个队这是第二次吧？
7: 第二次，
2: 之前已经碰过一次了。
7: 对对，今天我们派出了我们年龄最小最小的一位萌萌哒，他告诉我说他从娘胎里就开始学习。哦，
2: 虽然年龄小，但是可不得了，戏龄很长。
7: 然后唱我们的曲剧杀猪杀到月出山，大家一看也能看到我们今天也是一个小手办。
3: 我们这个队呢就是什么，主打一个随性，主打一个松弛，不苏维。
2: 来吧，369往上走。
8: 大家好，我叫沈月，我今年3岁了，我来自周口，我喜欢画画唱戏。
9: 打掌道别狂，女人放学在家园。
8: 我唱的是杀猪杀到月出山，希望大家喜欢我。
10: 做好准备了没有？
8: 做好准备了。
10: 加油加油
8: 加油加油！

登上这样大舞台，我感觉着，只要能做出来都是最棒的。嗯，我对他非常有信心。

看你的脚，我没有长指甲，先养，我就忘了一个耳镜。

0: 哎，真好，真好。
1: 你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呀？
2: 女孩子。
1: 哦。所以你是小公主咯？
2: 是。
1: 生活中你最喜欢干什么？
2: 喜欢唱戏。
1: 那你今天来梨园春，这么多的观众在那看你听你唱戏，你有什么感觉呀？
2: 开心。
1: 你刚才唱的是什么呀？
2: 沙沙到月初山。
1: 这个戏的名字叫什么知道不？
2: 屠夫状元。
1: 你知道屠夫是干嘛的吗？
2: 杀猪的。
1: 我听你家里人说你还会唱豫东调打金枝，是吗？
2: 是。
1: 对，来吧，唱两句。
2: 我为我那个左江山呐、飞石望眼，雄心我无报花衣。
1: 妈妈，你这唱豫西调了，你说说我们的豫东调唱的咋样？
3: 唱了特别棒，
1: 从三门峡直接到商丘了，对不对？休息一下，你看看那个闽浙沪的小朋友的表现好不好？好、啊、
4: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5: 春风吹来，
6: 春风吹来，那个人心在、
5: 不行不行，还能戴上超视力。

大家好，我是任洪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戴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

0: 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化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
0: 要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江大为、李玲玉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理想无抗先机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梨园春。
1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1: 一用就会。
13: 舒适孤独的和解剂，舒适思想的摆渡船，舒适时空的任意门，舒适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1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5: 二三，知道了吗？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梨园春游，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0: 朋友，你在看什么呀？
1: 我去打篮球。
0: 那你这会儿要去干嘛呢？
1: 啊，要去比赛。
2: 这次的旅程跟以往都不同，因为我是带着粤剧来到爸爸的家乡演出，所以特别特别期待。我四岁的时候就迷上了粤剧，到现在已经学了5年了。去年暑假，我到嵊州参加了一个5天的集训，学习了《秦探》里的杨告一折。每天6点起来，我就跟着大人们去教室练功，全班就我一个小朋友，我们有时候练到半夜还意犹未尽。集训结束后，我回到了上海，每周都要滚一遍动作，还请上海粤剧院的老师们专门辅导我细节。这次我也想把这一出精彩的戏带回我的老家河南，希望能让老家的亲人们也感受到江南戏曲的魅力。我觉得我要出征了，加油吧！

迎您

0: 好，我是上海市的曹青宇，我老家在河南郑州。咦，
1: 回家了是吗？
0: 我妈妈是上海人，然后我爸爸是河南郑州人，我太公是绍兴人，然后我外公是宁波人。
2: 你这个混血混得蛮厉害的，
1: 多省混血哈、啊！

0: 那我有个问题，你爸爸是郑州人，妈妈是上海人，他们两个是同学吗？
1: 哎，是。
0: 是同事吗？
1: 也不是。
0: 爸爸妈妈怎么相识的呀？怎么才能有了你呀？
1: 就是我妈妈有一次出去旅游，然后正好到河南郑州去了，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他们俩就结婚了。
0: 一见钟情。那你这个水袖练了多长时间呀？
1: 大概也就五天吧。
0: 五天时间呀、哎，我跟你讲，你对面有一个阿姨，她练水袖50年了，不是
2: 姐姐，
0: 没那么长时间，姐姐。她呢，在她的剧种当中，曲剧当中，她也会有些水袖表演。你要不要请她上来跟你交流一下？
1: 可以。
0: 可以，来，有请刘艳丽老师。
2: 其实这个水袖也就是这个人物内心的这种外化哈，一般情况下就是特别的烦恼，特别的急躁，这个时候运用这个水袖，

0: 呼！
1: 吴高虎，不高兴了。还有一点，哎呦，这一会儿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0: 好，

0: 子已经很好了，就练了五天，你包括这种抛绣、收绣，嗯，他做的都非常到位。
1: 好，
2: 老师给你点赞，太棒了！
1: 谢谢燕丽姐，谢谢。来，请上我们豫东战队的小朋友。现场的叔阿姨、爷爷奶奶，请打分。闽浙沪战队的曹青宇打了460分，在豫东战队的十月打了490分。
3: 这个上海这个小朋友，真的是下了功夫了。而且这出戏呢，又是粤剧的代表剧目，他虽然学的时间不长，但是呢，我觉得他很努力，给人的效果呢还是不错的。咱们这位小精灵呢，我觉得改写了一个中国的一个成语。咱们原来老说自古英雄出少年，看了他的演出之后呢，能够感觉到这个应该改一改，自古英雄出童年。你看他台上什么淡定，手眼身法步虽然不是一戳一站练过多少年的，但是呢他很自如。
1: 对，
3: 所以我就觉得真的小朋友学这个戏以后呢，释放了他的天性，他们两个都是非常好的选手。
1: 来，我们来请三位老师来打分了啊。首先有请崔老师。
3: 我觉得还是要支持这个小朋友。
1: 豫东小戏宝队
3: 十月
1: 加30分。
4: 我也支持这个喝奶的小十月吧。
1: 再加30分，杨红霞老师。
5: 我支持一下这个小的打声高妙这个小姑娘。
1: 曹青宇，好。这一轮豫东小戏宝队加上100分，祝贺我们请席梦带着小姑娘去领取小红花，谢谢。
6: 非常恭喜你，好厉害呀！
7: 希望我以后能再加把劲吧。
1: 接下来我们这一轮较量来自于金鄂战队跟武城战队，当然还是要说一下，目前我们金鄂战队还没获得积分，没有获得小红花哈。
6: 是的，是的。
1: 所以苗苗内心肯定特别复杂，
6: 就很羡慕，我想把他们的花都抢走。
1: 我们明目张胆用实力抢，但是得有点战术。
6: 对，然后我们要拍出我们这个京剧里的生行了。
1: 好，
6: 我们带来的是这个老生的，就可以说是非常好听好看的一出戏，叫《珠帘寨》。
8: 这次我们派出来同样也是我们豫剧的花脸齐元基、王强点兵。
9: 王强

青茶面呢，摔死国舅断门从。

0: 看得出来有点紧张，但是基本上发挥了自己的水平吧。
1: 我叫王纯，今年十岁了。
2: 我怎么觉得你这说话的声音也像是刚喝过奶一样啊？
1: 我没喝过奶。
2: 可是你的声音里怎么有点奶音儿啊？
1: 我也不知道。
2: 但是你唱戏唱老生却一点都没有这个奶腔，非常的沉稳，非常大气，你怎么做到的？
1: 那个就正常唱就行了。
2: 来唱一句老生。
1: 好，我叫王纯。
3: 我们这叫奶油老生。
2: 奶油老生。
3: 其实这样的，为嘛说我们这是杀手锏了呢？因为我把这首留到现在了。哦，我们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这个做工选段。
2: 好，来有请
3: 大家听够了啊。

0: 都说梨园春观众只爱听豫剧，但是今天你发现没，不光是豫剧，粤剧、沪剧、京剧都很喜欢听，对不对？你见到这么多支持喜欢你的观众，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1: 谢谢大家。
0: 那接下来咱们来看一看五城战队他们小朋友的表现，好吗？好，有请。
2: 你只要来了，你就是最棒的，你就是爸爸最棒的儿子，不要紧张。

0: 盘算，顿摔腰间，而亡伦。
1: 我觉得还差不多，可以，嗓子发挥的还不错。
0: 我耳朵能当船影，满朝文武睡不准，抬头寻杀王文正，再杀秦观。

0: 过程非常高兴的，这比旅游比什么都值得。
1: 台上一站，俩帅哥，哎，你看你俩在一块儿，瞧把我们孩子热闹。哎，咱们都说呀，在河南这个男黑头稀缺呀。
2: 对，哎，特别是男黑头不仅仅稀缺，而且我觉得他现在才11岁，更稀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豫剧的黑头啊，他有胸腔、脑腔、喉腔、鼻腔相互共鸣发出的声音。因为小孩子他童声啊，他的声道比较薄、比较窄，所以说呢，演唱黑头起来更为的难度之大。所以他今天选择这出剧目我很揪心，但是今天的表现非常棒。还有一点非常难得的是，我们全新小朋友平时还在上学，刚暑假学了有多久？
3: 有2年，都是2个暑假，一个暑假学了20天，一共学了40天。
2: 我们40天成型，太棒了，了不起。
1: 40天就能唱成这样，那你要学个400天，那不得上天上去？然后，哎，对，这一轮是老生大战男黑头，我们请两位先互相评价一下吧。
4: 唱得很好，那个身段也很好。
1: 有什么不足吗？提点建议。有还是没有啊？
4: 我感觉没有。
1: 机缘机，你觉得王纯小朋友唱得如何？
3: 唱得也是特别的好，每一句都很入戏，
1: 需要改进的地方
3: 都很好。
1: 来吧，咱们请现场的叔叔阿姨们请打分。

0: 咱们听听老师们的感受，喜欢哪个？
1: 首先都喜欢。我就想说一下这个京剧这个小朋友，我觉得他很了不起，他的唱作念做派没得说，主要是这个你生活中问他一句，他一下子就是，哎，我是生活中的一个小朋友，
0: 哎，
1: 你说要上台表演，我马上我就是人物，这一点特别难得，
0: 跳进跳出。
1: 他一上去不像那十岁的孩子，而且太规矩了，真的老师教的特别好。
0: 崔老师，这有京剧啊。
2: 哎呀，这个小朋友啊，最大一特点淡定，最大一个优点规矩。朱连寨这段唱的前面加一个这个定场诗，然后就是三大弦，这是最那个难的，尤其是后边哗啦啦哗啦啦，他一个翻着唱，他都挺好的。然后他跟苗苗老师的这个做工，到最后叫小帆，就是他驾驭嗓音没问题。另外呢，就是他扮出来也是很干干净净的。咱们这小王强也好，小王强最大一个价值呢，就是继承了我们豫剧花脸的特色。因为现在豫剧的花脸呢，我觉得像传统那种很粗粝、很具炸音的那种演唱越来越少了。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请老师们来打分吧。
1: 投给这个朱连寨，
0: 金鄂戏宝队加30分。崔老师，
2: 我也投给朱连寨小朋友，继续努力啊，
0: 再加30分。刘元丽老师，
3: 我投给我们的那个小王强。
0: 啊，这一轮金鄂戏宝队加上100分。向金鄂代表队表示祝贺，
4: 表演得非常可以，这孩子也尽力了，没基本上没失误。
0: 如果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我们今年少儿戏超两个战队第二次碰面了，上次孰胜孰弱呀？
5: 上次是你们战队赢了吧？
6: 对，是的。
5: 这次该我们赢了。
0: 什么叫该你们赢了？
5: 我们都商量好的。
0: 嘿，这比赛没商量啊，你别瞎说。
5: 轮流坐庄，轮流
0: 商量，不带商量的。
5: 这次是我们先派出队员，
0: 对，
5: 派出的是我们这个战队最活泼的，哎呀，特别漂亮的一个小姑娘，当时在出场仪式的时候也是 C 位出场的，
0: 哦，
5: 思思，小思思小朋友不光是歌唱得好，舞跳得好，戏演得更好，希望大家能够支持她。
0: 好，
6: 我们接下来派的是刚刚哥哥已经登场了，妹妹也要乘胜追击一下，哦，哎，表演个我们的台花轿。
0: 哎，有请两位小朋友。
7: 大家好，我叫崔思思，我5岁多了，我喜欢唱歌跳舞唱戏和朗诵，我从2岁多的开始登台演出，我非常喜欢舞台，希望大家喜欢我，多多支持我哟，我爱你们，
8: 思思真中。

0: 整体发挥的挺完整的，挺顺的下来了。
1: 可爱吧？
2: 这是你家的牛。
1: 那你看，
3: 我们战队最活泼的一个，
2: 他跟那后面装了发条那个小洋娃娃一样。
3: 对，
2: 就一拧一上台就拧开了。
3: 我们在台下已经给我就是商量好几次了。
1: 哦，
3: 让我上吧。
1: 哦，
3: 让我唱吧。
1: 嘿，
3: 甭管那个我排的第几个，今天晚上能不能让我唱上啊？我说行，你打头阵，我们早就迫不及待的上来给大家表演，
2: 给大家伙聊聊吧。
4: 大家好，我叫崔思思，我5岁多了。
3: 5岁多了，
2: 今年上大班？
4: 我上学前班。
2: 哦，学前班。哎呦，思思小朋友，这个我觉得身上有种超乎年龄的那种稳重。
3: 对，你别看这个岁数小，
2: 说话可稳哈。很喜欢唱戏吗？
4: 是的。
2: 今天你这个装扮这么漂亮啊，这裙子谁给你买的呀？
4: 姥姥给我买的。
2: 买的？这上面买的时候都带这么多球吗？
4: 这些球是我妈妈缝的，这个片片也是妈妈缝的。
2: 哦，这是一个改装裙子。
4: 原裙子就是个七彩的，小海绵，
2: 不带亮片。哦，妈妈这么厉害，妈妈是干嘛的呀？
4: 妈妈是声乐博士，教唱歌的。
1: 哦，
2: 声乐博士。哦，那姥姥呢？给你买裙子的姥姥是干嘛的呀？
4: 姥姥是颐和路小学的教师。
2: 教啥的呀？
4: 教唱歌的。
3: 哎呦，怪
2: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人家家里面有家族基因，你看看，
3: 门里出身。
2: 姥姥是音乐老声乐老师，妈妈是声乐博士。那你将来呢？
4: 我将来想跟妈妈一样，当一名老师，还想当一名服装设计师。
3: 哎呀，
2: 服装设计师，就因为妈妈跟姥姥给你准备的漂亮裙子这样设计的。
4: 嗯。
2: 你会做吗？
4: 我在家里设计了三套裙子，一个是用塑料袋做的，一个是用纱布做的，然后，
2: 哇，哎，这个是塑料袋是吗？
4: 这个是硬纸壳塑料袋，这个是塑料袋，然后这个是纱布。
3: 哇，真棒！
2: 孩子开心的。除了唱戏之外，你应该会很多吧？还会什么？
4: 还会跳舞，
2: 边唱边跳那种。
3: 来点音乐给我们来一段，
2: 来一个吧。

0: 可以，
1: 来看看张梅姐姐他们队的小朋友表现怎么样吧，好不好？
0: 好
1: 好，来有请。
2: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5: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梨园春游，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你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滋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铭器刻，气已藏礼，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

大家好，我叫张雨桐，今年八岁了，来自河南省济源市。我学习3年了，我来给大家表演一个小才艺。哇，

0: 妹妹介绍一下妹妹吧。
1: 我们雨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努力，每次都是老师教给她的动作一遍又一遍不停的练习。今天在上场前这个疼的都有点哭了，但是呢一上场完全就是投入到角色的状态，表现得特别好。
0: 这会儿状态感觉如何？
2: 很好。
0: 头疼吗？
2: 不疼。
0: 迷糊吗？
2: 不迷糊。
0: 困不困？
2: 不困。
0: 叔叔阿姨你看都很喜欢你，你有什么感受？
2: 很开心。
0: 咱有个绝活呢，给他们展示一下怎么样？什么绝活？
2: 手剑组合。

0: 哎呀，我就很好奇，你妈妈长什么样？妈妈来了吗？哎呀，
1: 妈妈太幸福了，有这样一双儿女。
0: 咱们家这一对好啊，都学戏是吧？嘿，我听说好像之前你跟你哥一块搞个组合来比赛没选上，这次你俩分开了都选上了是不是？你俩不是应该一家一大院吗？兄妹一心，其利断金呢？怎么回事
1: 啊？
0: 来，喜欢我们的张雨桐请打分。哦，这分数不低啊，几交落战队的雨桐490分。来，我们请上郑许队，觉得这个姐姐漂亮吗？
2: 漂亮。
0: 你们俩谁漂亮？
2: 都漂亮。
0: 你觉得你队长咋样？
2: 很帅。
0: 行，这孩子可以不用教。哎呀，睁着眼说瞎话啊。
3: 哎呀，我觉得这个刘大哥今天是有点失败。嗯，一个呢，煽风点火，人家不上套，
0: 这煽不成，你看这
3: 孩子。然后呢，这个挖坑拴对儿，人家不接茬儿，就说明现在的孩子呀，太厉害了。
0: 是，
3: 咱们都说快到重阳了，但是我觉得今天我过了一回六一，多好啊！这两个小朋友，我觉得都有意思。咱们这个稍微大点的小姑娘啊，她真的有天赋，你看她那表演的驾驭的那从容度，然后台上的喜庆感，包括她的技巧的运用。这小朋友就更好了，这小朋友你看才几岁啊？我刚才跟艳丽老师说，这些小朋友家庭的环境其实真的值得我们学习，所以少儿戏操是一种少儿培育的心理展览。哎呀，把最优的家庭环境、最优的学习环境、最有戏剧天分的小朋友给推到了舞台上，让大家通过看他们在戏曲上的成就来思考我们今天孩子怎么健康成长。
0: 那接下来三位老师来吧，咱们投一下小红花吧。
4: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12: 你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4: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1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4: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4: 先过孩子这关。
15: 爹，你管弄，我管不过。
16: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15: 不要了，不要了。
17: 你干啥？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8: 我喜欢他，
17: 我愿意。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19: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接下来请收看河南卫视为您打造的全新戏曲文化节目《远近时空梨园梦》。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0: 那接下来三位老师来吧，咱们投一下小红花吧。
1: 我今天把花投给小姑娘张雨桐。
0: 好，我们给纪娇洛加30分。
2: 我这个小红花也投给这个张雨桐小朋友，特别棒。
0: 好，刘艳丽老师，
3: 我这朵小红花投给我们活泼可爱的崔思思。
0: 思思小朋友加上30分。这一轮纪娇洛细胞队获得100分。
4: 我再继续努力。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啊。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是远近时空梨园梦，我是主持人繁华，欢迎各位。
1: 大家好，我是为大家视力健康保驾护航的超视力品牌体验官高月娥，欢迎大家。今天的这个嘉宾呢可是不一般啊，他是我们戏曲界的宝藏人物哈，他不但是唱得好，而且才艺出众，惊艳四方。
2: 来，我们一起唱好不好？幸福是什么？

姓。

0: 来一段什么呢？
1: 那我就给大家回味一下当年打擂的那个情景，第一次登上梨园春的时候唱的那一段《村官李天成》，漫天细雪，翡翠下。
0: 好，舞台交给您了。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春风吹来，
2: 风吹来，那人心在。
1: 不行不行，还能带上超视力。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戴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生活工作。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1: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江大为李玲玉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4: 樱花

0: 结识芝麻，希望你到咱家知道啥再说啥，别光说那外行话。街坊邻居听见了，不笑出眼泪笑掉牙，笑掉牙。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2: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78-3636。
6: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7: 河南卫视远近时空梨园梦，每周日晚8:37，咱们不见不散。
8: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9: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10: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11: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2: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10: 先过孩子这关。
13: 姐，你管闹，我管不过。
14: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
13: 了？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14: 喜欢他，
13: 不愿意。
1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创新之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哎，大家乖哦，大家，来来来，来，哎，别走别走，来，乖乖乖，来，走。
1: 师傅。

0: 万万也住不下，你们让学习上我们家住得了。
1: 先急急吧，得等我找找厂子里边，看能不能给调剂调剂。
0: 师傅，黄厂长不是咱总厂的分房委员会的吗？让他使使劲。
1: 这房子就是他老婆收的，能同意吗？德成，哎，这本活也差不多了啊，赶紧回家复习去。
2: 不差这个啊，钟头都办完了。
1: 让你回就回去，你就废啥话呀？
0: 放心吧，师傅啊，办完点他回去不耽误。
1: 哪儿都有你。我告诉你，这事儿就赖你啊！
0: 事跟他说干啥呢？这半天时间在家背好几个单词呢。
2: 师傅，不差这一两个单词了吧？
1: 哎，幺二幺幺幺，我来。
0: 那是我自己来的。
1: 我来。
0: 等等，你说你站那手干嘛？这我们搬就行了，你赶紧跟师娘打打包，回去。啊，
2: 谢谢啊，
0: 不谢。啊，董事长，咱们先送一趟吧。
1: 再来一个，再走一个。
2: 走，师傅，嗯，你先收拾着，我们先走一趟啊。
1: 行，那这趟完了就别回来了，回家啊，学习去啊，
0: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嗯，
1: 这坡大，踩着点刹车啊，放心吧，师傅。
2: 呵，这都啥呀？这么些东西啊？
1: 还能有啥呀？住家过日子，锅碗瓢盆呗。
2: 师傅说了，等师娘回来归置。天天，
0: 哎，
2: 学习，天天你甭管我，我跟师哥搬。哎，
1: 赶紧搬完了，一会儿咱俩打会儿球，哥。
2: 你俩小心点啊！啊，搬完咱看电影去。哎呦，这搬完都啥时候了，还看电影呢？饭还没做呢。
3: 明儿也成。
2: 明天上班呀？
3: 这电影是好久没看了。你放心，这几天我一定让你看上。
2: 行了，再说吧。哎，你跟金广哥搬完了，留下来吃饭啊？
0: 不成，师傅唠叨着让我复习呢，我这搬完我赶紧撤。那你看电影，这看啥电影啊？你还不是看电影跟复习能是一回事吗？慢点你。哎，别学了，吃饭。哎，洗手吃饭，洗手洗手，
4: 吃饭了。
2: 哎，干什么？怎么了？他打天天，你没看着啊？他家那么大的我，他多大？你多大呀？跟弟弟道歉。他家弄的时候，你来算这外人。
5: 不是，甜甜，是你先打的哥哥吗？那你道歉啊？
2: 不是，你说他干什么呀？这家哪个不比他大呀？
1: 不是，
2: 袁，
5: 快吃饭。
2: 哎，圆圆。
5: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敢动我，我弄死你！
1: 学习。
5: 圆圆，我说不来了吧，你偏叫来，别火上浇油啊！别吃饭去了。什么火上浇油吗？那火明明是他点的。不，妈你也是，你不都啥事都让我和圆圆一肩低头吧？这头要是低下。
2: 以后就不好谈了。
5: 天天是最小的，是得让着他点儿，遇事不能太较真儿，
1: 不较真就得被欺负。
5: 圆圆，你别让妈太为难啊！
6: 我为难你了。

0: 哎，你这累一天了，你这不这个？
1: 你把筷子放下。来来来，好好，我来。哎，你怎么还真让阿姨来呀你？不让你坐下，这一家人吃饭，你不坐下，我们怎么开饭呢？
0: 哎呀，那个，我说两句啊，这个咱们这一大家子啊，终于坐在一个桌上，开始吃这头一顿饭了啊。我先说两句，然后啊，阿姨，啊，让圆圆妈妈也说两句。哎，怎么，咱今儿喝点酒呗？别喝酒了。啊，行，那听阿姨的啊。哎，自从呢，
1: 哎，不是爸，还有一个菜呢，你
0: 还有什么菜？
2: 庄叔，你还有小灶呢，哪儿有什么小灶？咱都能吃啊！
0: 谢谢庄叔。哎呦，谢啥？咱现在是一家人了，是不是啊？
3: 谢谢。
0: 来，哎，对，哎，
3: 臭，
0: 臭什么？我跟你说，特别香。来，你尝尝，尝尝，尝尝。哎，掰一块。你尝尝，这闻着臭，吃着香。
1: 不吃，不吃，不吃，
0: 你尝尝。
1: 不吃，不吃，不吃，
0: 你尝尝。
1: 我吃给他看。
0: 哎，您看天天的。
1: 咱们老庄家人啊，就喜欢吃这个啊，咱们顿顿都要吃。啊，尝尝。
4: 我妈不吃，尝尝。哎，没事，我尝尝。
1: 哎，妈不想吃，不吃了，还行。
0: 不，你不想吃算了啊，别吃。
1: 不是，不是只吃这个葱，得拿葱蘸着这个虾头酱吃。
0: 对你蘸点，这主要是吃这个酱。
4: 当然不能吃饭了。
1: 那个学姐，来，把这个虾子酱拿走啊！哎，不是，爸，是咱们庄家的传统，不是新入庄家门，不得喝庄家的口味啊，吃都吃不到一块儿，以后能过好吗？
4: 好好好，你这不为难人吗你？
1: 圆圆，姐姐说的有道理啊，有什么道理啊？这臭烘的东西是人吃的吗？哎，
0: 这是什么话呀？那我们可是从小吃到大呢，咋的？我们都不是人了。
5: 别别别，好好，那个圆圆，你不是那个意思。
6: 哎呀，妈，你别掐，我就要说，庄好好，我看你就是诚心找事，你像刚刚走，你直接说不就行了吗？
0: 爸，圆圆，圆圆，圆圆，我跟你说啊，你好好姐姐也不是这个意思啊。
5: 他啥意思？他自己心里清楚。
6: 好了，
5: 我姐说的对，他就是想拿虾头酱恶心我们，我差点都吐了。
1: 你闭嘴！我们都闭嘴，都受庄好好欺负。
5: 对，哪里有丫鬟，哪里就有反抗。
1: 你等会儿啊，圆圆，别着急生气啊。说你这个一口一个装好好，一口一个装好好，这听着合适吗？
5: 对，以后叫姐姐，圆圆、圆圆，记住了啊。
0: 啊，
1: 倒也不是说非要叫姐姐。 只是说总是直呼其名，以后出去让外人听了，会说少叫，你就不少叫。我妈不吃下头酱，你非逼我妈吃下头酱。
5: 圆圆，
1: 越说越没边了。
5: 别，你让她说吧啊，别一会儿憋在心里难受了。
0: 行了，好，别说了啊，来来来，吃饭吃饭吃饭，
7: 少说两句。
1: 我咋了？你不让人家说，一会儿又是我错了。
0: 你好好说呀你。
1: 我怎么了？
5: 林姐，把这个酱拿走，以后这东西别上桌了啊！
1: 为什么呀？这我们庄稼人从小吃到大，你爱吃我爱吃，学习天天都爱吃，怎么现在外人来了，遭嫌弃了，不能上桌了？
0: 不是你还说是不是？
1: 哎，嫌弃？
0: 啊，
1: 你还让不让我们三个在这家里待呀？吃饭，圆圆，圆圆。
5: 我去看看他们俩。庄浩，你要干啥？我现在还能干啥呀？我在这家里，我还配干啥呀？
1: 你们干什么呢？吃饭，赶紧吃饭啊！给我安安静静、悄无声的吃。别说话，别吧唧嘴，以后在这家里啊。

0: 准是他孙子。
1: 有你这么当姐姐的吗？
2: 那怎么当姐姐呀？让别人来了。

0: 姐，咱还是回自己家吧。
1: 房子都收走了，哪还有自己的家？
0: 大老肥他妈真坏，大老肥也不是啥好东西。今天我还看见他跟你和庄杰西要喜糖吃，
1: 关人家啥事儿？是咱妈要追求自己的幸福，
0: 这也叫新生活？那还不如原来呢。妈，你要早上这样，你就不应该嫁给庄学习他爸了。
1: 妈，我不想看见你变成那受气的小媳妇儿。
2: 我连老婆婆都没有，怎么成受气的小媳妇儿了呢？你也看到了，庄叔挺护着我的。我知道你们俩也都是心疼我，可是吧，出一家门进一家门都不容易啊，很多事情需要磨合，需要适应。
0: 就重要好事多了，
2: 人多可不就事儿多吗？天天小，你们一个做姐的，一个做哥的，以后要让着他点。
0: 我向来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3: 哥，这什么字啊？
4: 这是慢，快慢的慢。
3: 苏小曼也是这慢吗？
5: 哎，天天，别这么直接叫阿姨的名啊！你是晚辈，阿姨是长辈，你直呼其名这不礼貌，知道吗？尤其是不能当人家面啊！来，我水倒，擦擦脚。嗯。不是你等会儿，等会儿，把里屋门关上。坐那儿。

0: 哦啊，今天晚上这个事儿，这就是你没事找事儿啊。你说这一大家子人坐下吃这头一顿饭，这弄的啊，
1: 那是我一个人的错吗？那本来就是个吃虾酱的事儿，那都来咱家了，为啥不能试着吃虾酱？你现在是不管啥事儿，为了人家三番五次就要打我。
0: 什么叫三番五次？三番五次八次有那么多吗？你也不小了啊，这啥事儿呢？你也替人家着想着想。你说袁毅、圆圆，那一个是弟弟，一个是妹妹，人家跟苏阿姨到咱家人不容易，对吧？这什么事儿人都得适应。
1: 那你也不能动不动就要动手啊。你说今天要不是雪心娘拦着你，你是不是那手就下来了？
0: 行行行，那爸错了啊，爸冲动了。这我哪次我真打着你了？你爸错了，行不行？爸对不起，啊，对不起了。我说对不起了。
1: 嗯。
0: 但是爸得说说你啊。你说你非要当这个家，对不对？我跟苏阿姨我们都同意，那你得把这家当好啊，对吧？你得想办法把这一大家的人团弄到一块儿去。你说你非给这家里整得鸡飞狗跳的，你传出去别人就说你这个当家的人你不称职，人家嘲笑的是你装好好，是不是？行，歇会儿吧，歇会儿该上夜班去了，水你甭管了啊，我倒去。
2: 行了，回家吧。

0: 妈，
1: 妈，
0: 怎么了？
1: 崴着了，崴了一下。
0: 来，烫烫脚吧。
1: 嗯。
2: 怎么着？还让我给你脱袜子呀你？啊？
1: 哎，不用。
0: 不是，那你知道你这脚咋崴的吗？
1: 踩着脚坑里了。
2: 不对，
0: 你这脚啊，你看太凉了，没人疼。啊、嗯，血液循环不好，所以脚不灵活才崴的。
1: 哎，都歪理，不用，真不用，不用。
0: 哎，啊！这怎么着？是，先来进来。加水啊！
2: 嗯，真是谢谢。
0: 哈，嗯，泡个脚。嗯。逗点啊，
1: 烫
0: 烫什么，就是烫脚嘛，你赶紧倒，别磨叽。
2: 哎，
0: 不行了，不，你啥事啊？你明儿早上再说吧，这么晚了。
3: 没啥事，我去上夜班了，我就是说一声明天的早饭啊。
1: 我做。
0: 哎，赶紧关门啊，凉，赶紧关门。路人慢点啊！
1: 哎，你烫啊！
0: 我就说了，
1: 我跟你说，加，
0: 这不是好好从人家进的，我怕人家看着我给你弄洗脚水，这不是不好吗？
1: 你擦擦，哎呦，别烫伤吧，
0: 红了，
1: 还是你脚皮厚，
0: 我脸皮更厚。
1: 那你再继续烫烫呗。
0: 别，这我没事，你主要给你烫的。
1: 哎呀，不要了，累。
0: 累不烫的脚正好解乏吗？
1: 我是说心累，两头红两头堵，按下葫芦起了瓢。
0: 这多有意思啊！这个
1: 有什么意思啊？
0: 哎，这就像我们厂子来批新设备似的，刚开始用啊，怎么用都难受。是吧？哪儿都磕磕绊绊、咯咯楞楞，可是这磨合期过了，还怎么使都顺当，就没有当年有意思啊！刚来的时候那就别别扭扭，就一点点解决问题，多好玩
1: 啊！有什么意思啊？你净是歪理。
0: 怎么了？这是后悔嫁给我了？
1: 没有。
0: 哎，这就对了啊，这才像你呢。要不然咱不干，干了咱就不后悔，对吧？来，我看看。哎，我看看啊，是不是都紫了都？哎，烫烫啊，烫烫！我跟你说啊，这日子吧，
1: 哎，烫，
0: 就跟烫脚一样，你知道吗？这你刚放进去吧，有点烫，是吧？你看，哎，是不是好多了？哎，你再把脚塞进去，哎，是不是特得劲儿？
1: 还行吧。
0: 啊，来，我看看这是给放进来。说，
1: 哎，
0: 洗脚呢，不是洗脸，你别闹了。看看脚，这慢慢脚就热乎，就有人疼了哈。
4: 我觉得家里面多个人也挺好的，家里有什么事儿，他还能帮你分担着点儿。
3: 就这么先过着吧，确实也没我想的那么糟。
4: 嗯，而且这样的话，你也不用老上夜班了。
3: 哎呦，说到这工作，我可真害怕我这一辈子。就像这个公交汽车的线路一样，闭着眼睛都知道哪站人多哪站人少。
4: 我觉得也挺好的呀，这么有意思，每天上班都能看见不同的人，形形色色的，是不是？
3: 那我还是更羡慕你，你都可以拿着吉他每天唱你自己喜欢的歌。
4: 其实刚回城的时候我也上了一个多月的班，在玻璃厂。
3: 那为啥不干了？觉得没意思了？
4: 因为一条裤子

0: 那天我穿了条喇叭裤去上班，那厂长说我不是正经人。哎，一大早在工厂大门口，当着那么多上班人的面，拿了把剪刀，让我把这喇叭裤的裤腿剪了，否则不让我进厂。
1: 然后呢？你真剪了？
0: 我宁可不要工作，也不能让他剪我喇叭裤。若为自由故，工作可以抛。那几个小钱儿，买不走我追求自由的灵魂。
1: 这真行。
0: 别的工作，我就成了别人眼中的该溜子、小混混。
1: 那我不觉得，我觉得你这样过得挺好的，挺自在的。
0: 是挺好的，就是赚的钱少。
1: 可是你们文化宫不是活儿挺多的吗？
0: 给钱的时候少，没事，我啊就图个乐好。
1: 但你爸妈怎么都不说你啊？
0: 我妈走得早，我姐结婚了，现在家里边就只剩我爸和我两个人。这挺好的，
2: 我跟好好说了啊，以后家里边呢就不吃这虾头酱了。哎呀，
1: 没事没事，你们吃你们的，我慢慢就习惯了。
2: 哎呀，那玩意儿吧，其实吃起来吃习惯之后挺香的啊。原来我妈在的时候啊，做这虾头酱那是一绝。那会儿好多老邻居啊，都拿着盆过来打来。后来这是传给好好了。
1: 那邻居还来打吗？
2: 哎，有时候还来。小心手被扎着啊！
1: 好好也是不容易啊。哎呀，照顾家什么都得会。哎，
2: 是，他呢，在这个灶头上。那是把好手，
1: 又要照顾家，还得上夜班。回头你跟他说说，不要去上夜班了，太辛苦了。哎
2: 呀，跟他说了，他说呀，上夜班好啊，挣的钱多。另外呢，这家里边实在是有点挤吧。
1: 上夜班熬心血。
2: 哎，那你自己跟他说呗。
1: 我跟他说，他能听啊？
3: 赵师傅，哎
1: 哎，来，林毅，来，哎，给我，嗯，哎，行了，你走吧，这屋子小的站不下人。
2: 好嘞，来，
1: 来，来看看啊，这么铺，行，我来。哎呦，手电啊，坏没坏啊？晚上上厕所还得用呢。
4: 哎，我不去。啊？
5: 妈，我姐不敢去。
1: 怎么了？
4: 就是不得劲儿，
5: 我也是拉屎使不上劲儿。
1: 这就这个条件啊，你们适应就好了。
5: 什么破地方，烦死了！
4: 宝妈，嗯，脚还疼吗？啊，
1: 好多了。哎，双叔帮咱们盘了一个小火炕，到冬天这屋子也不会冷吧？
5: 这地方跟咱们家一比，这赶上旧社会了。
4: 别老听咱家房子，早就没了。
1: 哎，远，鸭子喂了吗？
4: 装好。姐姐喂了，鸭子都睡。
5: 你姐姐叫的还挺轻，你这么爱叫，你直接叫庄先进爸得了。
1: 你不胡说八道就哑巴了是不是？
5: 那我也没胡说八道呀，庄叔对咱俩还挺好的。要是叫爸，我好像也能接受。
4: 爱叫你叫吧。
5: 妈，你让我叫吗？
1: 要是哪天你们觉得庄叔叔达到你们心目当中父亲的标准，哎，行行行，叫不叫随便你们，自己决定。

0: 哎，早啊。
1: 早。嗯。
0: 干啥呀？你吃早点啊？
1: 我来。
0: 哎，我来，我来，我来。
1: 一样的。
0: 别喊了，你这。
2: 好，不让养鸭子啊！这嘎嘎嘎嘎的，大家都成什么了？鸭子窝了，这是？
3: 不是曲艺，那你们家黄远梦原来养鸽子呢，那鸽子原来养的时候，那也是鸡拉烂就要满地那拉屎。
2: 我不是以身作则。

0: 把鸽子给炖了嘛，那是鸽子都病死了，那叫以身作则呀。反正不让养啊，再养我就找人来抓鸭子。
1: 哎呀，行了行了，秋水，我们自己处理啊，自己处理了啊。
2: 就说嘛，那鸭子早就该宰了，宰了吃。
3: 那你刚才不也护着那俩鸭子呀？
1: 大鸭，
2: 哎，
1: 大鸭要吃饭了啊。
2: 天天，啊，洗点刷牙去了，吃饭剩学去了。哦，大鸭吃饭，
3: 姐，他们为什么不下蛋啊？
2: 日升，大鸭过来。
3: 这鸭子都瘦了，啊，圈在里边出不来，难受，能不瘦吗？
1: 二丫，
4: 爷爷，
2: 这是喂鸭子呢。
3: 嗯，吃饭。
2: 过来，
4: 咱接道啊，就不让养这鸭子，说再养啊，就给抓走了。我想呢，这两天啊，我就把这鸭子送到乡下，让人家帮着养着。啊，
5: 那地方好吗？
4: 哎，那地儿好啊，啊，那地儿老大了啊，后边还有山，完了那个还有河啊，满地都虫子，鸭子它哪能抓虫子吃？啊，
2: 还能下游抓小鱼小虾？
4: 哎，没错，我告诉你，这鸭子到那儿那才是鸭子的生活，比圈的这笼子里边强多了，是吧？到那儿那那么多好吃的。
2: 比吃菜叶啊、糠啊也强，是不是？这一半天我就把这鸭子送回去，啊！
3: 那以后他们下的蛋就归别人了。
2: 有时间我再拿回来一批，啊！
3: 走，
2: 吃早餐了，
3: 马上，
2: 快点啊！
3: 就你话多。
1: 吃饭，
3: 大鸭、二鸭，吃饭。
2: 哎，袁毅，
6: 昨晚睡得咋样啊？
3: 凑合，
2: 凑合。哎，你别来回走了，你这脚，你怎么也歇个两三天呢？
3: 哎呀，脚没事了，还能什么活都不干啊？
2: 坐下。
3: 行了，我方便就别干了，哪有这么多活？哎，
2: 这不可以吃了吗？
4: 能吃了，你别客气啊。
2: 袁毅，
4: 你也别忙活了，赶紧坐下吃吃饭，赶紧上学去你们啊。
2: 好嘞，哎，
6: 谢谢叔。
3: 哎呀，袁毅真有礼貌哈！
2: 学学天天，你俩学着点啊。
3: 咱家啥时候那么多要求了？真的是。哎，
2: 你不呛呛我，你难受是吧你？
3: 一家人用不着那么客气。哎，
2: 来，
3: 袁毅，爸，啊，咱家现在人多，细粮少。 这细粮要紧着两头的人吃，这规矩，奶奶活着的时候就定了。

0: 耶。哎，不行不行，还能带上超市里。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带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0: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张大伟、李玲玲、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成长每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9: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10: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11: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12: 跟他在一起踏实，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13: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9: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4: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一方舞台承载千年韵，一腔热爱点亮少年心，各地小戏宝跨越山河，唱响梨园新生。南北戏韵汇聚一堂，只为同一个梦想。
15: 该放水的时候也得放放水。
16: 别为难我们三位评委老师。
1: 9月6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17: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 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6: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5: 去吧。
7: 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8: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俺家啥时候那么多要求了，真的是。
1: 哎，你不呛呛我，你难受是吧你？
2: 一家人，用不着那么客气。哎，
1: 来，来，袁毅，袁毅，来。
0: 爸啊。啊。咱家现在人多细粮少，这细粮要紧着两头的人吃，这规矩，奶奶活着的时候就定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啊。那你是家里的顶梁柱，天天是最小的那个。这再怎么说，这细粮都是紧着你俩吃。
3: 我还第二小。
1: 别，以后这样，以后咱就都吃一样的呗，做咱就做一样的。你别老整着这吃那个不吃，整这么累，是吧？哎，吃鸡蛋，吃鸡蛋啊！待会儿吃鸡蛋，愿意吃？哎，还吃啊？有的是呢啊。
4: 哥，你也吃。
5: 我们也不是空手来的，愿意吃。
0: 这啥意思呀？
3: 张天天不是劳力不也吃白面馒头吗？
2: 张天天是家里最小的。
5: 饱了，
0: 哎，圆圆，这点人吃饱了。
1: 不是你吃太少了，圆圆。
0: 圆圆，
1: 哎，你这没吃多少啊？
3: 我也吃饱了。
1: 不是，这都长身体的时候得多吃点，孩子。

0: 阿姨，这话啥意思呢？您本来也是带着口粮来的。我知道呀，那带着口粮来就要顿顿都吃大米白面。大米白面咱俩都没咋吃过，真要这么吃也行，那就分开吃。这要管够造的话也行啊。哎，
1: 圆圆也就是一说，过日子他闹不明白。爸。
2: 我知道你想做老好人啊，不是我爱说这难听话。咱家现在有那么多细粮让你做老好人吗？
1: 不是饭堵不上你嘴是吧？你说这头一顿饭吃的，
2: 是啊，人人都吃细粮，谁家都吃不起啊。
1: 哎，圆圆姐铅笔盒忘带了啊，我给她送过去。
2: 哎哎，别，那什么，那个学习跟他是同桌，那学习带过去就完了啊。
1: 正好。
3: 厨房还有四个鸡蛋，一块带去吧，四个人分着吃吧。
4: 啊，
5: 学习，拿着啊。我给他拿过去吧，还是？
3: 哎，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这庄浩也太天性了，比地主婆还地主婆。我早就知道，咱们妈只要一改嫁，肯定就没咱俩的后果了。
4: 行了，闭嘴嘴吧你。
5: 光听说有后妈就有后爹的，那还没听说过有后爹就有后妈的。你看刚才，咱妈一句话都没说，亲妈就真正后妈了。你胡说什么呢？圆，你的笔袋。庄叔叔怕你们俩没吃饱，给你们拿的鸡蛋糕。吃一个，
4: 不吃。
5: 行，那带到学校啊，
4: 饿了的时候吃啊。哦，还有两个鸡蛋呢。姐姐说的也没错，谁家细粮都不多，当然得紧着庄叔叔和天天了。
3: 你们都看见了，他连混合面都没吃，只吃了饼干嘛。
2: 咱们家就没他们家这些破规矩。
4: 以前啊，咱们家的细粮都是你吃，以后没这样的好事。
3: 我跟庄天天素不长力，
4: 不许说这样的话啊！咱们既然来了，就是一家人了。天天最小，你现在当哥了，你得照顾他。
3: 姐，那你也照顾照顾他呗。你把书包给他吧。
4: 上学去了。
5: 算了算了，别委屈你姐了。
4: 那拿着。
3: 这才让亲妈的样。
4: 上学去吧，哎呀。

0: 还跟湿湿的海洋干上了呢，这哼哼没完了，这
1: 好好听啊。
0: 啊，对，那啥，那阿姨是不是脚崴了吗？你让她歇歇，你有啥要帮忙的，我给你帮啊。哎呀，
1: 不用，活我都能干，就是想着家能不能少点事
0: 儿。啥多点事儿，少点事儿，都一家人，你有点磕磕绊绊的不正常的吗？哪有说牙不碰舌头的？
1: 刚这吃饭不又闹起来了吗？
0: 哎呀，有那么严重吗？你再说咱家这个吃饭呢，不都改改规矩吧？啊，你说这个吃白面，那个吃杂面，你跟阿姨你们俩还吃这个窝窝头，这吃上那么尴尬，这没吃上那么嘴馋，这好好一顿饭的老吃不舒服呢。
1: 爸，这真不是我没事找事儿啊。你知道咱家原来蒸一锅馒头吃几天？是5天，现在2天吃精光了。这不紧着得吃，那能行吗？你要能随时给我变出白面来，那行，我随时做，随时吃。
0: 不是，那以后咱就改规矩啊，咱这大家伙都吃一样的，别分3、6、9等的。
1: 这家还指着你挣钱养家呢，凭啥呀？
0: 行了，咱不争了啊，一样就一样就完了呗。你
1: 行了，随便吧。来，白面馒头。

0: 想吃就吃，又遮遮掩掩的，
1: 弄了口饼子。
0: 你让开，你洗碗。
2: 咱俩什么时候换书包呀？

0: 学姐，你咋不好好搞团结，搞上分裂了？你咋把弟弟给带坏了？你
1: 先进。
0: 哎，你叫上一块儿。
1: 哎，
0: 你上头咋来了？
1: 孩子们的事儿让他们自己处理，你别插手。我来，
2: 那我来吧，您歇着吧。
0: 哎，就是，你赶紧，这厨房这么大点，这仨人都转不开了。你正好你叫人俩孩子该上学上学去啊。你脚小心啊，慢点啊。
2: 偷吃呢？哼，
3: 就说了吧，你跟阿姨这口味啊，根本就不对撇。
0: 这就将就呗，两口子过日子哪有不将就的？
3: 过日子我不懂啊，但是将就我还算懂。累，
0: 过日子哪有不累的？
1: 你姐呢？
4: 上厕所了。
1: 哦，你快点吧啊，今天跟学习已经走了。
4: 嗯，妈，今天收杂费
1: 多少钱啊？
4: 1毛。
1: 以后这种事儿你早点说啊，别线上叫先扎耳朵眼儿。
4: 谢谢妈。
1: 英姐把书包拿上。
4: 嗯，
1: 走吧走吧，快。

0: 姐，啊，书包，啊，姐，你看，
1: 哪来的钱啊？
0: 咱妈刚才给的。放学了，咱俩吃冰棍吧。
1: 不知道吃。
0: 哎，那你别吃。
1: 哎，你臭小子，回来，我愿意。
2: 死了，花姐。嗯。
3: 小叶。
4: 哎，
3: 你咋没上班去呢？
4: 我上报社送个稿来上班。
3: 送啥稿啊？
4: 我写了首诗。哎呀，
3: 写啥诗啊？
4: 到时候你上报纸看吧，你不爱看报纸吗？
3: 行，我等着啊。嗯。
5: 哎，小叶，
3: 哎。哎，你出来干啥？你这脚不好，你在屋歇着呗。
5: 脚好多了，我刚才就看你拿着出来，这内裤跟袜子不能搁一块洗。啊？以后这个新盆啊，就洗内衣内裤。哦。
4: 这玩意儿有必要分那么清楚吗？
5: 当然得分了，不卫生。这内裤跟袜子搁在一块儿，容易交叉感染。
3: 啥感染啊？
5: 真菌。
4: 菌怕啥的？那不有肥皂吗？肥皂一洗，啥菌都杀死了。再说你搁太阳下面晒，晒都晒死了。
3: 是啊，
5: 这内裤上的真菌跟袜子上的能一样吗？
4: 不一样就不一样呗。你晚上搁炕上睡觉，那你还能屁股盖一个，脚盖一个呀？不是吗？那你说你洗炕单被单的时候？你也不能截两半完各洗各的呀。哎，
3: 这不瞎联系吗你？
4: 谁瞎联系了？师傅，那你上澡堂那泡澡，那屁股和脚不都泡一个池子里吗？那也不能截肢分开泡啊。
3: 这是抬杠。
4: 抬啥杠？那本来就是嘛。那我先走了。
5: 慢些。
3: 小叶就这样实在人。哎，好像也有道理啊。
5: 什么道理啊？诡辩。
3: 不是，你想那泡澡的时候的确不是那个屁股跟脚单泡截肢，是不是？
5: 所以那澡堂就不能去啊，多脏啊，多少人得皮肤病。
3: 那行，以后我淋浴啊。
5: 咋样啊，老师？
6: 坐，坐下说。哎，小叶同志，看得出来你有一定的写作基础，但是这首诗有点直白了。
5: 啊，老师，您是说它像大白话吗？
6: 也不能这么说。你看这个名字，苦学技术要登攀，就显得有点生硬。
7: 技术就得讲究过硬，软不拉塌的哪行啊？
6: 你看你写的，壮志雄心。

0: 于天，刻苦钻研不怕难，废寝忘食多荣耀，苦学技术要登攀。
1: 多好啊，
2: 意思挺好啊，但是
1: 啊、哦、不够铿锵有力是吧？
2: 不是有不有力，是太实太直接了，不像诗歌，更像口号标语。既然叫诗歌，还是要有一定的艺术性，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不要硬邦邦直给啊。啊，
1: 那工人生活本来就是硬邦邦，
0: 诗人就是要从硬邦邦里看到浪漫，看到鲜花，看到笑脸和汗水，才能创作出与常人眼中不同的风景。
1: 那我回去再想想吧。
0: 小叶同志，我建议你不要急于创作，可以到图书馆多读多看一些诗歌啊。
1: 谢谢卢老师指教，但是我觉得吧。
0: 你说什么？
1: 我觉得你们报纸上发表那些诗歌，那还不如我这。

0: 小妹儿，
1: 哎，燕花
0: 来了，
1: 哎，来了，
0: 进屋坐会儿呗。
1: 不用不用不用，我就把东西给你，这个里面你添多代理了。
0: 行啊，谢谢啊，
1: 没事儿。
0: 那个，你星期天有空吗？我想上公园照几张，趁我这头发啥的还新鲜呢。
1: 不行哎，我明天得去北京出差了，得半个月才能回。啊，
0: 行吧，那照不上了。
1: 哎，要不我把相机给你，你喊人给你拍，再给你俩小酒盒。
0: 你可拉倒吧，你这玩意儿这么金贵，我再给你整坏了。
1: 这个海鸥相机很简单，你就这么一开，然后打开镜头盖，然后再咔哧一下就完事儿了。
0: 是吗？
1: 对，很简单。
0: 那我问问我师傅吧，他会找。
1: 这也不难，狗绑个饼子都会。
0: 我谁是狗呢？
1: 吐吐嘴了。
0: 行，谢谢啊。
1: 那你拿好啊。哎，那我就走了。哎，行，你进去吧。啊啊，
0: 慢点洗啊。
1: 进去吧啊。哎，
2: 你拿这些布头子做，你太费事了，能买个新的吧？
3: 这不现成的布头子吗？那省一个是一个。
2: 你省啥呀？反正一脑袋包了，还差这一圈呢。主要是不你太辛苦了。你不行就让天天接着使他那包，也不是说不能装书本，对吧？
3: 豁牙露齿的，孩子也是要面子的。
2: 你可不豁牙露齿的吗？好好用完了学习用，学习用完了天天用，这用仨孩子了。
3: 哎，对了，给学习买双袜子吧。你看他脚上那双底子缝的都改上鞋垫了，天天那双也不行了。
2: 你他俩这袜子都是过年的时候才换，这他穿几天啊？这半大小子呀，除了跑就是跳，他没闲着时候，这赶上吃袜子了。
3: 他们这个年纪啊，不跑不跳就不对了，不费鞋费袜子那就是病。
2: 对，哎呀，待会儿啊我去趟厂子里边啊，把咱那个喜糖啊喜宴啊给咱那些工友就发发去。哼，
3: 这
2: 这啊，这是吗？真安静着
3: 了。行了，好难。哎呀，你去忙吧，别在我这儿转。

1: 哎，老李，哎，王师傅，恭喜啊！哎，恭喜，等一等，等一等，等一来，握个手来，来来来，赶紧来根喜烟抽啊！来，
2: 哎呀，太客气了你们，
1: 厂区别抽啊！
3: 明白，谢谢了，
1: 你不客气。
4: 哎，
5: 林科长好。
1: 哎，林站长，林站长，哎，林站长，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6: 恭喜恭喜啊！哎呀，
1: 同喜同喜，来来，
7: 说结婚了啊！
1: 哎，是啊，你看这不好意思啊，我这老树发新芽了。哎，来来来来，来根喜烟，
7: 喜烟就免了，咱们厂区啊禁止吸烟，
1: 整块糖吃就行。
7: 哎呦，有，
1: 来，给你，
7: 好好，一块就行了，一块就行了，
1: 都拿着吧，
7: 不不不，一块，哎。

0: 大虾汤，我最爱这个。
1: 我拿着，拿，
0: 谢谢。
1: 我给您来一包，来，
2: 沾沾喜气啊，
0: 舔舔嘴。
1: 不是，您爱人是做什么的？
3: 接办工厂的，但也是工人啊。
2: 哎呀，到了这个年纪步入婚姻殿堂不容易。
3: 哎，真是，
2: 祝您幸福，白头偕老。
3: 哎呀，谢谢。
0: 哎，对了，你的那徒弟刘成，他不是今年要考大学吗？啊，你让下午啊到厂部领复习资料，今年参加高考的人都有。哦，
3: 哎，哟，那谢谢您啊，厂长。你看您每天这么忙，这还惦着这孩子的这考试的事儿。嗨，
0: 这不是上回他领着我找您去二车间干活，路上跟我说的。啊，那孩子挺机灵的。
3: 没错，这孩子机灵。嗯，
0: 就是学上的有点少。
3: 去年参加了回高考，但是成绩呢也差不少呢，看来还是有差距。
0: 对呀，所以说今年啊得好好复习啊。哎呀，年轻就是资本嘛。您让他千万别放弃啊！这回咱们厂里对参加高考的年轻人是大力支持，他们下午就能回家复习去。
3: 是吗？啊，
0: 而且啊，也是为咱们厂和国家培养栋梁之才嘛。哎，
3: 是，那个我一定转告刘成，我让他认真学，认真考。
0: 好啊，行，那您忙着，我开会去。
3: 您忙。
2: 走啊，周哥。哎，
3: 慢点啊。哎。
2: 哎呀，你这同学拍挺好啊，这个。
4: 那可。哎呀，
3: 这张带劲啊！嘿嘿嘿，
2: 这是谁家孩子？这还喝上了，这是？趁哪桌的？这是？
4: 这妈还在哪儿抓拍的？
2: 嘿嘿，哎呀，这大合影差点意思。您这好啊，这学习还有这个王云逸，这咋都不乐呢？
4: 那可赖不上人摄影师了啊！啥原因你不知道？
2: 行啊，回头再找机会给他俩再拍两张乐的呗。
4: 行，
2: 这个一共多少钱啊？
4: 钱啥呀，你不用管了，你就当随份子了呗，你就收起来吧。
2: 那哪行，你随啥份子呀？多少钱？
4: 你不用，我都随份子的呢。
2: 不是，那能让你随两回份子啊？
4: 你不结两回婚吗？上回我没随上，当补上了。
2: 会不会说话？这挺好的事儿，让你说，你白长这么大个子。
4: 是，要不咋没人稀得要我呢？
2: 哎呦，我不跟你说了，就我走了。谢谢啊，
4: 你等一会儿啊。
2: 咋？还有啥事？
4: 给，拿着，给他们照去吧。
2: 不是这。这那谢谢你啊。
4: 呀，谢啥呀？同学借我的，你拿去用吧。
2: 这太珍贵了，长得。
4: 你快拿走吧，一会儿反悔了。
2: 啊，行，那啥，那师傅不跟你客气了啊。
4: 你别客气。哎，
2: 这老带劲了，这个。那我走了啊。
4: 走吧。
2: 啊，谢谢啊。
4: 没事儿。啊。

0: 慢点啊！哎，先进，哎，老秦，刚听说你来，我要怕你走了。
1: 那啥事儿？
0: 上午厂部呢开了个会，每个车间给了个调剂的名额，趁你来了，午休的时候呢，召集大家呢开个会议议。
1: 哦，哎，咱们车间有老庄这个大栏压力，他有什么好评好事？哎呀，
2: 一个车间就一个名额，赶上一个萝卜一个坑嘛。
1: 哎，大哥。
3: 要不然咱给老黄去把硬盘。你说这装先进都是厂里的劳模呢，还有必要占着咱们车间的名额吗？
4: 咋的？是要把我从三车间给轰出去啊？
1: 我哪有那个能耐呀？我的意思说，你们年年评先进，回回涨工资，我们这帮人都没有什么盼头了。
4: 对，冯先进，你这回能不能发扬风格？
5: 不跟我们争，
6: 对呀，你不能叫先进就年年评先进是吧？梁师傅，我师傅年年评先进是因为工作做得好，活干得漂亮，这荣誉的事儿你不能平均主义吧？啊，
1: 你这话多多少少有点密呀，
5: 真是
1: 什么样的师傅教什么样的徒弟，那你师傅还没吭声呢，你咋蹦出来了呢？
4: 梁师傅什么意思？
5: 行了，梁师傅，那人徒弟帮师傅说话，那不天经地义的事儿。哎。
4: 不是你倒是我徒弟，你怎么不向着我点儿啊？你怎么不帮我争一争呢？
6: 师傅，我也想帮你争啊，那我不是。

0: 说话没分量。哎呀，行了，别说了。不是，待会儿选吗？你们要是觉得呢，我不够格，你就不选我不就完了吗？
1: 还费那劲干啥呀？你直接让出来不就得了吗？
2: 哎，这还真不行。啊，我们家有新添了三口人，啊，这一级工资我能解决不少事儿呢。
3: 不是老庄，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那涨一级工资，谁家不混上啊？
4: 谁还嫌钱多烧手啊？
5: 就是。
6: 怎么，这还没评呢就掐上了啊？
5: 我就不参与评了啊！纯纯白浪费时间，那我师傅那技术能力摆在那儿了，咱全车间全算上，谁是个啊？
7: 小叶，你这就不对了啊！那刘川刚说完，你又开始了。那你师傅再厉害，那也不能年年平前进啊。
5: 那
7: 要是这样的话，那全厂的活让你师傅一个人干得了。哎，歪嘴啊，你这话说的，哎，你干活你不拿工资啊？
6: 啊，歪嘴那意思是说呢，这好事不能老可着一个人，得均一均，
8: 要不然以后大家干活都没有积极性了，对吧？
6: 对呀，哎，宝少，要不然你今年就高风亮节一次，你看啊，你刚结完婚，要是再平安先进，这好事不能让你一个人占了，是吧？
7: 对呀，两头你得让一头。
6: 不是，哎哎，你俩是不是有点太不讲理了？那娶媳妇儿就不能长工资了？
8: 我师傅刚结完婚，穷的叮当响的，那还指着这钱过日子呢。
7: 谁让你也别说了啊，老秦，要不这样，你说，既然都觉得我占了咱车间的名额了，那这次评比，我退出。
6: 凭啥呀，师傅？他们欺负人呢。
8: 对呀，师傅，没有你，咱们车间哪有那么多重要订单啊？
9: 师傅，你何必呢？
7: 行了，别说了，就这么定了。
9: 你师傅说的对。
6: 这就叫格局。来，魏庄师傅的高姿态，呱唧呱唧。
9: 对，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6: 既然先进自己退出了，那回头啊，大家呢再商量商量，谁还行。
9: 是是是，老秦，这你不为难大家了吗？你是主任呢，那谁行谁不行的，心里没点数吗？
6: 大哥，那老秦把咱们喊过来干什么？不就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吗？我同意。
10: 举啥手表啥举呀？那大伙儿都在这眼巴巴盯着，你举谁不举谁呀？你这不就是挑拨群众斗群众吗？
6: 就是，二车间评先进的时候，那就因为举手的事儿，狗脑子都快打成猪脑子了。
5: 那咱就投票，无记名投票呗。除了我之外，谁票数多，谁就涨这级工资，不就得了吗？
11: 这个主意好。
5: 钱进啊，你看一到关键的时候，还是你行。
11: 那我去整个投票箱呗。
5: 你等会儿啊，这个咱呢，毕竟是生产一线，所以说呢，除了看这个选票、工资量多少、产品质量达不达标，这都是重要的参考标准。
10: 小燕，你去把那个报表啊弄出个数来。
12: 刘成、建光，去帮着呢糊一个投票箱。
13: 知道了。
14: 走了，主任。
6: 赶紧啊！我这还着急回去接着过我的婚假去。你这事儿干得太漂亮了，扰民心呐！
13: 滚蛋啊！我跟你说啊，你回家别跟那个崔月说这事儿啊，他这一知道，整个院都知道了，这好好肯定得骂我彪。
6: 建国啊，这师傅退出了，大概率就是你和丁大个了。
13: 我觉得够呛。
6: 够呛啥呀？我这数都统计差不多了，现在报表上除了师傅最高，你和丁大个工作量差不多，最后谁能评上啊？我估计就看谁选票多了。
15: 我师哥人缘好，选票肯定少不了。
6: 那可不一定，这可是涨一级工资，那丁大个得挖门盗洞找人给他投票。<笑>
15: 你也别搁这胡了，你出去你也做做工作拉拉票去。
6: 我可不去，
15: 谁爱投谁投，不投拉倒。
6: 不是师哥，你也别那么消极。刚刚我去找纸箱子的时候，我看见丁大个跟几个人搁那嘀嘀咕咕的，你肯定拉选票。
15: 听听听听呗，你也别死心眼子，你该拉你得拉。你说你一句好话不跟人说，一个笑脸不给人递，人凭啥给你投票啊？
6: 可说呢，
15: 反正我不去。
6: 死犟死犟的，你这不去是吧？我去。哎，你看，
15: 我不用你别去，
6: 你就让他去吧。你看着没，这关键时刻你还得师兄弟儿。
15: 师傅当先进的时候，那也没拉过票啊。
6: 那你能跟师傅比吗？人师傅鹤立鸡。

0: 群，你和丁大个现在不相上下呢。
1: 反正我相信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0: 群众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2: 麦姐，打算选谁呀、啊？
3: 我嘴歪，脑子可不傻。我前脚告诉你我选谁，后脚没选，那不就知道了。
2: 我嘴有那么欠吗？我就随便问问。
3: 还随便问问？那你告诉我你选谁？
2: 就你聪明。
4: 我也不说，说了我再多一仇人。
5: 哼，伟大，要寻寻人家刘禅儿，刘禅儿可什么都不怕，肯定选他师兄。
2: 人家师兄弟儿，那选建广一点毛病没有，大个儿也不能有意见，是吧，刘禅？
6: 其实最应该选的还是我师父。
2: 你师父不都退出了吗？
5: 刘禅，你师父高风亮节的退出了，把我们可害惨了。以前他在的时候选他没毛病啊，现在倒好，选谁谁都一身毛病。哎，你说怎么选？
2: 是，
6: 甭管选谁，谁都高兴。哎，杨师傅，咱们车间除了我师傅工资最高之外，往下排就是你跟丁师傅了吧？啊，我上花姐那看了一眼，工作量和达标率，哎，怎么师哥跟丁师傅排在最前面了？
2: 哎，那照这意思，麦嘴儿，你没戏了。人家是刘成、建广、大个儿，三个选一个，没你事。哎，我还想选你票，
5: 那肯定了。
6: 也没我什么事儿。我也看了一眼我的工作量。工作量垫底儿，达标率也不行，我没戏。
2: 别看了，咱俩更没戏了。走吧，
5: 杨师傅，走了。
3: 哎，张兄。刘禅，哎，平时咱俩关系不错吧？
6: 啊，不错，挺好。不是杨师傅，您这是要干嘛呀？哦，我知道了。您是想让我把我那票也投给您？我这一票不顶用。哎
3: 呀，这个我知道。你看啊，我跟大哥是一前一后进的场，他要是上去了，我这脸上挂不住。嗨，
6: 我跟我师哥还是同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呢，我这是照样我赶不上人家陆建国，我脸上挂得住。哎，再说了，啊，这个奖要是丁师傅跟师哥得了，人家也是算是应得应分的，不意外。这奖要是咱俩得了，
5: 那不感谢死大家了。
6: 那等我发了奖，多少我得有点表示。
5: 我这
3: 那我投你一个呢？
6: 别闹。杨师傅，这两天我复习看书，看着一句话，孔子曰的，曰的还不错。
3: 我跟你说涨工资的事儿，你其实不劳啊你。
6: 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
3: 什么意思啊？
6: 意思就是啊，就是大家伙要得到的都差不离的话呢，其实也没事儿，就怕有一个人冒出来了呢，给大家伙弄得心里不舒服了。
3: 还别说，孔老二说的话还有点意思。走了啊。哎没准我还真能投你一票。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边浮沉，颠簸下千斤，心桥上畅怀，云霄间放游，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0: 好的，
4: 去吧。
5: 分享抗心之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7: 人家勾搭呀，自由恋爱。
8: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9: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0: 从小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8: 先过孩子这关。
11: 姐，你管闹，我管不管。
12: 叔叔，你就没事找事儿
11: 了？你不要打我！
12: 喜欢他，
11: 我愿意。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3: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一方舞台承载千年韵，一腔热爱点亮少年心。各地小戏宝跨越山河，唱响梨园新生。南北戏韵汇聚一堂，只为同一个梦想。
13: 该放水的时候也得放水。
14: 别三位评委老师，
3: 9月6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静华在河南郑州向您问好。来看新闻，眼下河南多地特色农产品成熟上市，有效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
1: 在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周集乡贾庄村的无花果种植基地，连片的无花果树枝繁叶茂，圆润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农户们正分批采摘，不少游客也前来观光采购。
2: 那我们到这边的品尝确实是不错。
1: 贾庄村的无花果种植基地面积约160亩，引进了波姬红、新疆枣黄等8个优质品种，带动周围上百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3: 亩产是

0: 一年5000斤左右，一般情况下年产值一亩地也就是40000块钱左右吧。咱全年这用工是120人左右，都是咱当地村民。这个工资一般情况下是在100块钱左右。
1: 眼下在南阳塘河红薯进入集中收获期，在塘河县同寨铺镇李营村红薯收购集散点，10多个工人正在麻利地分拣擦拭红薯。
2: 轻轻松松一天挣100块钱，既不用出远门，还能顾着家里的孩子，比在外打工踏实多了。
1: 同寨铺镇有上万亩规模化红薯种植基地，涵盖榴莲蜜薯、人参薯等多个优质品种。当地搭建起全流程技术保障体系，由南阳农业职业学院指导繁育脱毒品种，县里的农技专家开展田间管护指导，专业农业科技企业定制配套农资，让塘河红薯这一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更强。
3: 这边是沙土地，土气性好，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种出来的红薯口感软糯香甜，品质过硬，日发货量能达70吨，货品直供上海、南京等各大城市。
1: 秋天也是板栗成熟采摘的季节，在信阳市石河区柳林乡甘冲村的山林之间，村民们正手持着长竹竿采收板栗。
4: 一般都是早上5点多上山，然后打板栗打到中午，回去剥板栗，下午继续上山打到晚上，一天可以大概打到1000把斤。
1: 新鲜采摘的板栗送到山下的加工车间，经过分拣、筛选、包装等工序，销往全国各地。
5: 像我们厂每天基本上收10000斤左右，每天基本上都有上100人参与生产，基本上都是留守老人，一天能挣个180块钱。
1: 目前柳林乡形成板栗种植、采收、收购、加工、销售一体化发展格局，带动38家相关企业向上下游延伸，有效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6: 推动产品向品牌化、即时化、功能化延伸，同时用好豫南最大板栗集散市场优势，拓展直播带货、社区团购等线上渠道，打通从田间到餐桌的直通销路，让农户种得安心、卖得放心，实现企业增效与农户增收双赢。
7: 8月28日至30日，第18届中国睡眠研究会学术年会在郑州举行。
1: 会上，来自国内外睡眠医学、神经医学、精神医学、呼吸病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睡眠疾病诊疗、基础科研转化、慢病共病管理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交流，并集中展示了我国睡眠医学最新研究成果。
8: 目前，中国睡眠障碍的发生率是非常高，年轻化的趋势也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睡眠障碍和很多的其他疾病来进行共病的趋势也在逐年的增加。如果长时间的睡眠障碍，会导致免疫功能的降低，甚至癌症发生率的显著的增高。
1: 数据显示，我国成人超过3亿人存在睡眠障碍，其中约1.5亿人需要积极干预。睡眠问题已经成为仅次于心血管疾病和肿瘤的第3大居民健康困扰。但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将失眠简单等同于睡不好，认为无需干预，可自行恢复。专家建议，正视失眠危害，科学干预睡眠问题，是改善国民睡眠质量的核心。
9: 要通过这一次会议与国际接轨，把全球的一些在睡眠领域的成果展示给大家。对一个睡眠的病人，我们首选的是数值疗法，是认知行为，而不是药物。这些都是一些新的科技成果的转化，对推动我们这个睡眠学科的建设和体系的构建是有很大的帮助。
7: 8月29日，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竞技组跆拳道比赛迎来收官之战。
10: 这里是安阳华县一中体育馆，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竞技组跆拳道比赛的现场。经过比拼，最后一天的比赛日，选手们迎来了团体项目的决赛。
11: 相较于个人赛，团体赛更注重配合，当天进行了男子和女子团体竞技以及甲组混合团体3个项目比赛，每支队伍派出4名队员，教练可根据场上形势轮换选手出战，不仅比拼技术，更讲究战术。在男子团体竞技决赛中，商丘队凭借队员们的出色表现蝉联此次冠军，圆满收官。
12: 打完下来心情还是很激动和开心的，与队友各方面的配合还是感觉非常默契，战术指导也完成得很好。
13: 为了这次金牌，孩子们付出了很多辛苦，最后我们得到了我们想要的。
11: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省17支代表队的377名运动员。

0: 员参加，按照年龄分甲乙两个组别，设有男女个人赛、男女团体赛以及甲组混合团体赛。
1: 洛阳市实验初级中学暑假期间坚持足球训练不停歇，在强身健体中培育学生的团体精神与坚韧品格。
0: 这段时间，在洛阳市实验初级中学足球训练场，女子足球队正在进行紧张的夏训，
2: 让新老队员充分磨合，备战新学期新一轮赛事，争取更好成绩。
0: 作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学校女子足球队在今年省级大赛中表现亮眼，小组赛全程零失球，淘汰赛奋勇突围，力克各路劲敌，最终斩获省长杯亚军。
3: 高强度的训练与激烈的比赛磨练了我的意志力，也让我深深懂得了团队协作的意义。夺冠不只是个人的高光，更是团队拼搏的结果。
4: 学校常态化开展阳光大课间、班级球类联赛、趣味运动会、田径赛事、足球、篮球等运动全面普及。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体教融合育人路径，坚守健康第一的育人导向，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在运动中强健体魄、磨砺心性、全面成长，遇见更好的自己。
1: 8月27号，漯河市红十字应急救援公益培训走进漯河高中，为师生带来一堂生命安全教育课。
5: 课堂上，来自漯河市红十字会天使之翼服务队的老师用通俗易懂语言重点讲解心肺复苏操作要点，科普心脏骤停黄金四分钟救援理念，并演示自动体外除颤仪的开机、贴片、放电完整操作流程，同时还通过互动实操让师生们学习了海姆立克急救法，掌握了不同场景下异物卡喉时的施救要领。
6: 通过今天的学习，不论是老师也好还是学生也好，我们都学到了很多，都能够帮助到自己身边的亲人和朋友。
5: 漯河市红十字会还向漯河高中捐赠了自动体外除颤仪、急救包等医疗急救用品，为校园安全保驾护航。8月28号，商丘永城举行2026年金秋助学慈善圆梦助学金发放仪式，为170名困境学子发放助学金51万元。
7: 这笔资助大大减轻了我的入学压力，让我能够安心的在大学读书。今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有一定能力了，我也要帮助家乡的困境学子。
5: 据了解，自2016年永城市金秋助学项目启动以来，已累计发放助学金1420余万元，帮扶困难学子4951名。
1: 近日，郑州市郑东新区消防救援大队走进郑州市第101中学，开展消防进军训主题宣教活动。消防宣传员结合校园火灾防控重点，围绕宿舍安全用电、隐患自查自纠、初期火灾处置、火场逃生自救等内容开展专题授课，通过典型案例讲解消防安全常识，纠正日常逃生误区，提升学生安全防范意识。
8: 这次军训的消防知识讲座和演练让我受益匪浅，今后我也会向身边同学科普消防知识，守护校园安全。
1: 8月28号，黄河科技学院老年大学洛阳牡丹合唱团龙韵之声艺术团授牌仪式在洛阳举行，两支文艺团队正式纳入该校老年大学艺术体系，助力引领群体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双方将共享优质艺术资源，讲好中原文化故事，为河南文艺事业发展注入引领力量。 节目最后，一起到驻马店西平县欣赏那里朵朵葵花竞相绽放的美丽画卷。祝您晚安。

0: 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3: 就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4: 跟他在一起踏实，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5: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6: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融化了。
7: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8: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9: 16路即将到站。

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成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成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成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本周在极度缩量的情况下，再次迎来了地量地价后的反弹修复。沪指在回踩20日线和30日线后出现反弹，重回3900点，站稳20日线。双创在濒临前低后也迎来了逆转，尤其是科创50啊，在本周出现了放量上涨近4%的阳线，量能随着市场的回暖也逐步温和释放，从1.8万亿回到2万亿以上。盘面上看呢，本周四双创大涨，科技大涨，尤其是硬科技的强势啊，再次激活大家做多的热情。其他方向呢，只能说是轮动表现。希望市场能够走得慢一些，修复的力度更强一些，周期呢也更长一些，这样我们才能有后市啊更有信心。今天我们大家财经论股邀请的两位重磅嘉宾，一位是资深投资人江承旭老师，欢迎您。
1: 大家晚上好，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是江海证券投资顾问李鹏云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还有我身旁搭档高哥。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哥。
0: 他们将为大家总结本周行情，判断后市走势，把握市场机会。我们在新媒体端选取了股民朋友们最为关心的三大疑难问题，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也将为大家一一揭晓答案。投资路上不迷茫，大象财经帮您忙。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市场方向，也可以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话不多说，让我们即刻开启今天精彩纷呈的市场探讨。
3: 本周科技可以说是王者归来，光模块、存储芯片、PCB 等硬科技的各个细分都出现了明显的表现。一方面是英伟达业绩大超预期，二季度营收利润双双翻倍，下一财年预计营收再涨70%。另外一方面，国家统计局公布，1到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7.6%，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8.5倍。券商本周出现了大幅度的异动，从中报披露来看，24家券商净利973亿，估值降至10年冰点，希望券商能够发力带动沪指走向新的高度。
0: 截止今年6月，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磁源规模快速增长的背后，全球大模型的竞争进入白热化，算力需求出现爆发式增长，而中国大模型已在全球竞争中位居第一梯队。有消息称，中国 AI 公司月之暗面正在与微软、亚马逊和谷歌洽谈收入分成协议，分得最高30%。不过，这场合作目前仍处于早期阶段，能否最终达成协议尚无定论。不过，中国 AI 公司正在把生意做到美国云巨头的地盘上，这就展现了我们国产 AI 大模型的优势，这对于国产算力来说是长期的利好。
3: 本周市场在逐步修复8月19号的大阴线，双创遇到前低后也明显反弹了。随着中报披露的结束，这是否意味着二次探底结束了？市场要开启新的反弹主升浪了吗？科技再度爆发，能否走出持续性呢？创新药、农业等非科技类型的方向，我们还能上车吗？还有哪些方向值得我们去关注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嘉宾，听听他们对后市的解读和判断。
0: 本周行情在震荡修复8月19号的单日白点大阴线，尽管我们都在担心市场成交量啊以及各种不确定性事件的问题，但随着半年

0: 报的披露啊，市场大跌后的这个修复啊，在逐步进行中，沪指呢甚至重回了20日线，站稳了3900点。首先想请问一下江承旭老师啊，这是否意味着调整结束，新的行情要起来呢？
1: 好的，当前市场呢相对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上证包括中证1000、中证2000微盘股整体都是站上了20均线，那状态呢也比较好。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深证成指，包括科创板，包括这个双创啊创业板，那他们都是处在20均线下方，还是受到压制。那整体市场就呈现了小盘股相对较强，但是科技股相对较弱的一个局面。那么这种局面带来的，第一是成交量大幅的萎缩，目前只处在2万亿左右。那整个市场呢，相对来说，赚钱效应是比较差的。那这种赚钱效应体现的是市场情绪不够啊，无法有效的带动投资者入场，那就形成了这种没有主线，但是呢有情绪修复的状态。那整个市场我们能看到，比如说像粮食走的比较强，但它更多的是属于这种游资的参与。那趋势股呢，相对走的是比较弱的。所以整个市场我们会发现，修复明显是有的，但是呢，想要持续向上难度也比较大，也就是形成了下有支撑，上有压力的局面。所以整体来看呢，市场应该会在这个状态会维持一段时间，也就是说震荡的状态将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持续，那直到将7月份的大跌进行有效的修复，以及市场缓过来以后才会有明显的上升。所以当前的状态我认为会继续维持一段时间到9月份，那么过了9月份之后，当市场修复做了有效的修复以后，那市场才会有明显的向上的抬升。
0: 本周双创尤其是科创50都逼近前低了，一旦破前低啊，头顶尖的形态形成，那么后市还有很大的下杀空间。好在出现了强势的上涨修复性行情，那想请问一下李老师哈，怎么看双创接下来的走势，能否继续修复上涨呢？
2: 那么首先来讲啊，对于目前的双创的一个整体的结构来讲呢，我们认为呢，从7月30号到8月3号这段时间里呢，那么从创业板到科创50呢，都形成了一个有效修复。而从目前的结构下来讲，那么我们认为呢，虽然说近期出现了一个逼近前低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呢，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呢，从整个创业板和科创50呢，目前的走势当中呢，其实还是非常有韧性的。尤其是呢，以科创50为代表的，虽然说在本周的周一形成了一个对于市场重要支撑的一个回踩，但是呢，在本周四，也就是昨天，它已经是形成了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构里的重要的一个买点，那就是诱空失败。因此呢，从整体上来讲呢，我们认为呢，可以清晰的认知，创业板也好，科创50也好，它的二次的调整已经结束。因此呢，从后市的整体的结构下来讲，科技的走势将会逐渐的形成走强的一个格局，那么大家不用担心呢，市场会继续的调整向下。
3: 好，本周呢 AI 硬件股再度爆发，光通信、PCB、光模块等细分方向再度大涨。消息面上，受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潮提速推动，随着超大规模客户加速将数据中心升级至更高吞吐量架构，算力与数据中心硬件制造企业或将持续受益 AI 行业发展。英伟达业绩大超预期，第二季度的营收利润双双翻倍，下一财年预计营收再涨70%。问一下江老师 ，AI 硬件股反弹能走一波牛市行情吗？
1: 好的 ，AI 硬件啊 ，AI 硬件呢是最近市场非常关注的方向啊，因为 AI 硬件呢，它是可以真正的去带领情绪的。也就是说 ，AI 硬件如果能走牛的话，市场的成交量会有明显的放大，那市场的赚钱的机会更多，所以大家呢会更加的关注。那关注 AI 硬件呢，我们要从几个角度，首先呢还是要看外围。外围的话，英伟达的这个业绩确实指引是非常的不错的，但是其实我们也看到另一方面，就是说它在业绩好的同时呢，我们会发现它的现金流啊，包括它的这个回款，其实都还是相对比较差，并且它最近的操作呢，其实也是更多的，已经是从合作啊进行到了供应链的阶段啊，5000亿的融资，那也就是说，我们能看到英伟达未来的指引确实是非常好的，也能看到整个 AI 项确实是有需求比较旺盛，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这种进度是不是对于市场，就市场的认知来看，是不是

0: 有点过于的快了啊，就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未来肯定会好，但是这个好它是有一个过程的，是不是以现在的这个速率市场能够去承接，或者是市场能够去真的这么快去兑现这些利润，也就是钱投出去了到底能不能赚到钱，是市场的一个疑惑。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国内现在逻辑上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不论是说扩产还是说这个需求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能看到的是七月份确实是有一波大跌啊，普遍的 AI 硬件都有60%以上的一个跌幅。那么这么大的一个跌幅会形成一个什么格局呢？也就是说高位的套牢盘会比较多，那这么大的一个下跌会导致市场去需要什么更多的时间进行修复。我们并不期待，或者说我们也不认为当前的 AI 硬件下方还会有很大的空间，但是它想要有一个明显的修复，或者是有一个明显的上涨的话，它其实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个筹码的交换的。所以当下我们除了看逻辑上啊 ，AI 硬件是没有问题的，估值上其实杀的也很好啊，就是杀得很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向下其实是空间不大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筹码已经是进一步的分散，那么它想要有大涨，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筹码交换的过程。所以我的理解是，估值杀得透，然后逻辑没有问题。那未来的话 ，AI 硬件其实是震荡向上的格局没有变化，但是在这个向上的过程当中，它应该是一个由慢到快的过程。为什么要慢？就是因为它筹码消化的时间还短，从七月份到现在其实也就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那之前有那么大的一波上涨，那我个人认为是这个筹码消化的时间还不够，所以我觉得未来还是会有一段时间的低位震荡，震荡完成之后再持续的向上，我觉得这种情况相对来说更理性一些。
1: 投资路上不迷茫，大象财经帮您忙，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市场方向，也可以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焦光纤概念，本周光纤概念持续活跃，长飞光纤、亨通光电领涨。消息面上呢，光纤行业在经历不同于以往的景气周期，与过往运营商集采主导的传统周期不同啊，本轮周期的光纤光缆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另有机构指出呢 ，AI 算力驱动的量价齐升，光纤光缆配置时点已至。那想请问一下李老师哈，光纤方向还能上车吗？
2: 那么首先呢，我们要聚焦一下整个光纤板块近期的一个表现。应该说啊，我们也都知道，在七月份的时候呢，整个的科技股呢是出现了一次顺畅的调整的过程。而实际上呢，对于光纤概念呢，它其实是先于整个科技板块开始它的调整。而在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无论是下跌的时间还是下跌的幅度呢，都要比大多数的这些科技板块呢要更长更深。那么在这里呢，也就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在进入到八月份，也就是在有一些科技板块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势反弹的格局当中呢，那么光纤板块其实是形成了一个在一个窄幅空间里呢进行了一个震荡。那么因此呢，从目前的这种结构里，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了，对于整个光纤的周期的一个配置节点上来讲呢，应该说已经来到了一个相对较强势的一个结构里。但是呢，目前的股价并没有和我们基本面的这些信息呢形成一个有效的配合。因此呢，从它的结构上来讲，那么我们认为呢，从中短期的角度上，依然是需要去观察光纤板块能否形成一个对于震荡区间的一个有效突破。如果说在这个位置上能够形成突破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呢可以去看高一线。但是在这个位置上呢，需要大家呢，尤其是我们的投资者，在没有持仓的这种情况下呢，不要着急上车，而是呢耐心的等待它形成有效的突破。
3: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液冷。本周液冷方向再度异动活跃，飞龙股份、英特科技领涨。消息面上，有机构预计2026年液冷在 AI 芯片渗透率将达到53%，27年有望逼近60%。我国首部数据中心液冷国家标准获批发布，27年2月1号起实施，行业商业化落地进程加速。问下姜老师，液冷这个方向后市会如何演绎呢？
0: 好的，液冷。 液冷这个方向呢，是在这个英伟达财报出来以后呢，也确实是看到了一些变化啊，因为它的使用量有大幅的提升，并且呢，从目前来看，风冷基本上是已经确定被替代了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再加上市场上有明确的这种渗透率的这种传言，所以这两天呢，它也是有一定的反应。那从液冷整体的情形来看呢，它的逻辑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从这一轮，我说的这一轮是从4月份到6月份这一轮上涨以来，大家其实能看到液冷是明显是弱于其他的这个硬件的。你比如说 PCB 啊，比如说光啊，其实都是远远要强于它的。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能看到液冷这个方向并不是说它市场的逻辑有问题，而是说它现在目前呢，我们能看到的是什么？就是市场对于它的一个确定性还是有一定的存疑。这个存疑主要体现的是市场上现在目前有3种，一种叫风冷，一种叫液冷，还有一种叫沁冷啊，它有很多种方式。那在各个方式之间呢，市场还是有一些分歧，就大家怎么去选择，或者说未来的路径到底是什么？它究竟是一个只是一个过渡呢，还是说它是一个终极？那这样的话，市场的分歧当中呢，就会使得它的资金的流入的不够很坚决。所以这一轮的行情，我们会发现液冷它涨幅是比其他的要差的，但是它的调整的时间也比其他的要长，但是回落的时候的幅度啊也不比他们少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是觉得首先第一就是液冷里边是存在一个预期差的，就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风冷是一定会被淘汰的，然后沁冷这个方向呢，理论上看是最好的方向，但是这个方向现在目前不成熟，并且有很大的风险，同时它的成本也很高，所以液冷这个方向就目前来看，市场应该是有预期差。那这个预期差体现的就是它可能比我们预期的使用的时间会更长，然后渗透率也会更高，所以这个方向我是觉得它是有潜力的。但是目前市场的反馈来看，我们能看到了反弹，但是并没有看到说，比如说有大规模的资金流入啊。你比如说拿本周的周三周四的科技的反弹来看啊，液冷方向虽然有反弹，但你会发现 PCB 和光的反弹的强度，就是 CPO 的反弹的强度会更强一些，也就是市场的资金虽然说它可能认可你的逻辑，或者是说它不认可，但是它会更优先选择什么市场弹性更强的，就是液冷这个方向逻辑没问题，但它弹性相对来说会差一些，也就是我们说的股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对液冷可能还需要有更多的耐心。如果你看好这个方向的话，我认为它的逻辑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可能要在这个方向耐心的去等待市场出现更多的怎么讲，就是资金的一个回补的情况，就是你要看量，就市场如果当前20000亿的情况的话，对于 AI 硬件整体来说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也就是只有当市场的成交量提升到30000亿以上的时候，那我觉得液冷这个方向逻辑加上它的弹性就会同时出来，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它的机会会更大一些。
1: 这两把目光聚焦这个农业粮食方向，本周农业粮食方向再度活跃，丰乐种业、万象德农等领涨。汇丰经济学家警告啊，谷物供应趋紧、极端天气、地缘冲突以及航道受阻正迅速耗尽库存的缓冲。截止7月，全球谷物价格同比上涨22%。2026年至2027年度供需预计出现自2020年至2021年度以来的首次倒挂。新一轮的全球粮食危机风险加剧，那想请问一下我们的李老师哈，对于这个农业种业粮食这个方向怎么看？还能去博弈机会吗？
2: 那么首先呢，我们也都知道呢，今年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呢，厄尔尼诺呢重新的回归，而且呢，根据相应天气部门的一个预计呢，那么厄尔尼诺现象从2026年开始，那么到2027年才有可能会结束，而且呢。根据相应的部门的预计呢，2027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呢会更加的加剧。因此，在这种情形下呢，我们也都知道，天气的异常，通常情况下呢，会对于粮食的一种产量呢产生影响和波动。那么，在基于全球的地缘政治紧张，再叠加了厄尔尼诺现象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认为呢，在2026到2027年度呢，整个全球的粮食的产量。肯定会受到相应的影响，那么再叠加上相应的一些地缘政治的影响，那么我们认为呢，对于粮食它可能呢会处于一个全球的这种价格呢会出现一个波动加剧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种波动加剧的过程之下，那么对于相应的上市公司的股价将会带来一些正向的这种影响，因此呢，对于未来来讲，我们认为呢，粮食可以处在一个呢 长期去博弈的一个进程当中。但是有一点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那也就是说呢，相应的这些机会它是属于波段性出现，因此对于绝大多数投资者来讲，可能呢，如果你需要去掌握一下相应的这种节奏，才能够去参与到粮食相应上市公司的博弈当中去。那么如果说对于这些赛道你没有特别强的这种节奏把控感的话，那么也提醒各位注意呢，那么有

0: 有一些机会，放弃也未必不是件好事情。
1: 8月26号，券商概念股持续活跃，湘财股份领涨。头部券商2026年中报业绩全面高增，中信证券、国泰海通、中信建投等。

0: 一的一个状态啊，但是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券商它是毕竟它是一个类周期股啊，就是说我们看一季报和二季报业绩确实非常好啊，因为本身一季报一季度和二季度它的行情都走得比较好，因为大家都知道券商除了它有它自己的业务以外，很重要的一个板块那就是它的这个主营。就是这个自营啊，那自营的话也就是说它会去受到市场的一个涨跌的一个影响。那么大家都知道二季报虽然表现不错，但是三季度啊，大家看三季度的话，七月份啊包括八月份其实整体成交量都是比较小的，然后同时呢也都是有比较明显的下跌。那这样的话就当前的情况来看，虽然我们只是看到二季报业绩是非常不错的，但实际上三季报我想应该是差于二季报的啊。那这样的话本身市场就预期对于券商来讲它可能三季报是不及预期的，那在这种前提下呢，市场没有去在之前上涨的时候券商本身是没有怎么太涨，其实也是合理的。但是毕竟啊，整个的市场来看，我们看到券商确实涨幅是偏滞后的，然后呢估值也偏低，同时呢最近这几天来看，我们看到券商这个板块明显是有放量的，也就是说是有大资金在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买入。那这个买入呢不但是说把它的形态给它做好，同时也是引导了整个市场是进行了一个向上的一个尝试性的一个进攻。那从这个角度来看，那券商的这种牛市的这种旗手的这种地位啊，它以前的牛市旗手我们说是因为它涨得快，那现在的牛市旗手的地位我是觉得说它是有一个引领的作用，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券商是能够感受到大资金的向上的这种做多的强烈的意愿。所以我是觉得券商在后市的话，由于它估值比较低啊，尽管说我们对于三季报的预期不是很好，但是由于它估值足够低，位置足够低的前提下，我是觉得它是可以去在三季度去引领市场慢慢震荡向上的，所以这个方向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1: 好，我们在新媒体的留言选取了股民关注的三个问题啊，来啊，二位帮大家解答一下。第一个问题，网友淡定不了一点说，盘中啊一跌就慌，账户一律就乱，稍有浮亏就忍不住割肉离场，一次次的情绪化操作哈，把原本可以回本或者赚钱的持仓做成了实打实的亏损。要问一下姜老师哈，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这种比较情绪化的交易把它戒掉啊？
0: 好，情绪化交易，我们一般来说，尤其是比较怎么说呢，就是经验比较少投资者就会经常出现这种现象啊，涨一点我就害怕，怕钱跑了是吧，然后跌一点我又怕亏了，然后了不停的频繁的操作。那这种情况呢，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因为它没有一个交易的标准。什么叫交易的标准？市场呢本身是它有涨跌的啊，那么上涨的时候呢它会有持续性，下跌也会有持续性，那有的时候它又没有持续性，它会有震荡。那这三种状态呢分别对应了不同的一个情况，那这样我们的投资者并不能预知，比如说今天是涨的，那明天是涨是跌啊，其实他不知道，对吧？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说我们对于市场就要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啊。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可以看个图啊，咱们随便找一个图就可以看一下啊。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图，你会发现这个整个的市场它是有比较清晰的啊、明显的这种节奏的一个带动，对吧？哎，那如何来去确认这个东西呢？就是你找到一个工具，你比如说你看盘面上现在是不是有几根线啊？咱们可以把这个线稍微的给它调整一下啊，简单的调整一下。比如说，我们用一个中间这根蓝色的这根线啊，把这个其他的给它去掉，是吧？去掉以后呢，然后你就会发现视角马上就不同了。哎，你会发现这个线的上方上涨的概率会大一些，线的下方怎么样，下跌的概率大一些。尽管它盘中可能会有震荡，你像这根线有下影线，但是跌过，但最终又收回来了，对吧？哎，这也有阴线，然后这甚至还有连续两天下跌，但是只要它在线上去震荡上行，持续创新高的情况下啊，那你会发现它整体是不是还是上涨的呀？那这种情况就说明什么？就它有回调，但是你也不用慌。为什么？只要它不破这个线的情况下，那它就可以一直的去上涨，直到什么？只要它破线啊。那这样的话，你有了这个标准，你就会发现你去持有啊，你去持有和什么和空仓，你就有了什么一个标准。你像现在这种情况，它是不是上涨你也不应该买啊，你这心里就有数了。因为你如果你要没有标准的话，它这一涨你可能就想买，买完怎么样就会亏钱，对不对？哎，上涨亏钱，上涨亏钱，上涨亏钱，对不对？哎，所以我是觉得说大家所谓的这种慌啊，或者是说怎么讲，就是没有一个操作的标准的情况下，就会出现那种乱操作。那只要说你给自己一个 最简单的一个标准啊，哪怕是一个十日均线或者是一根趋势线的话，那对于你来

0: 甲就有了一个基本的可操作的依据，那你的交易就会变得相对更加的科学，更加的流畅啊，就给大家这么一个小小的建议，好吧。
1: 好，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啊，股友马到成功说，涨多了我也知道要跌，跌多了我也知道会涨，但是呢转折信号看不懂了。最近啊有老师讲这个五日线，他想请问一下李老师哈，怎么看这个 K 线和均线的关系，尤其是怎么通过五日线来判断是否会出现一个短线的转折呢？
2: 那么首先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你一定要明白每一个指标呢都是有它适用场景的。那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本身五日线是一个偏短期的一个均线，那么我们都知道均线的适用场景呢，通常情况下指的是在单边行情当中，它的适用场景呢相对较强，而在震荡行情当中呢，那么均线呢就会出现钝化以及失真的这种情形。那么本身刚才这位投资者已经讲到了，他是希望能够去找到一些短线的这种转折的机会。要知道呢，对于 A 股的很多的这种股票呢，它在中短期当中很容易出现这种由于它的这种震荡的结构的走势，从而导致呢均线频繁的失真。因此呢，如果你想要去做一个相对较长的周期，那我认为你用均线呢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如果说呢去选择一个相对较短周期的话，用均线本身呢是有问题的。因此呢，从结构里来讲，与其你去用五日均线去做相应的判定，不如呢去选择用摆动指标。因为相对来讲呢，摆动指标它在震荡行情当中的有效性要比均线呢要更加的强。因此呢，建议这位投资者呢，你如果做短线，那我建议你不要去关注均线，而是去关注摆动指标。
3: 好，谢谢松林老师解答。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股友贪玩的大神说，我看了同样一个板块内的两只个股，追踪一段时间发现，只要有消息刺激这个板块，一只个股呢活跃度很大，另外一只却振幅很小。我想问一下姜老师，这是股性的原因导致的吗？那怎么才能啊去定义股性，或者让它为我们所用？
0: 好，股性啊，同一个板块，也就是说同一种属性，比如说它都是液冷啊，都是 PCB 啊，那它总是有一个涨的会多一些，有一个涨的会少一些，有一个跌的会多一些，有一个跌的会少一些。那这里边体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说的股性，也就是它的弹性。弹性是什么？其实弹性股性即人性啊，也就是说是里边的参与者。你比如说里边的参与者，短线投资者的可能比较多，那它的换手率就会比较高，那这样的话它的波动速度就会比较快。那另一个里边呢，可能是机构投资者比较多，那机构投资者呢，他买完以后他可能这个交易的就没有那么频繁，那这样的话他的换手率相对就低，那他的波动相对就小。那这里边就体现了什么？就是不同风格的票并没有说谁好谁不好，弹性大也要什么，也要你适合，弹性大也要你能把控得住。如果这个东西弹性很大，但是对于你来讲，你比如说你本身短线没有那么强，你是做一个波段的，那对于你来讲其实也不见得是好事。你会发现比如说可能说一两天之内它的弹性是不一样的，但如果说一个月或两个月以后，你会发现最终它们的涨跌幅是差不多的。为什么？因为本身它们就是相同概念的啊，然后呢相同类型的，那这样的话它中间的过程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最终的结果是类似的。所以面对这个东西呢，我的个人理解是股性大或者不大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你的交易风格。如果说你是一个短线交易者，比如说我今天买明天卖，明天买后天卖，那这种弹性大的相对来说就更加适合你，你去选择那个换手率啊比较高的那一个。那对于你来讲它弹性大，就意味着它日内的什么波动空间大，这样的话你呢赚的相对就会多一些。那反过来说，如果说你是一个波段的一个交易者，你平时没有那么多时间呢去交易，那其实反而建议你选择那个波动不那么大的。因为波动大会有一个什么问题？会对你的心理造成一定的压力，因为它波动太大，今天涨10%，明天跌10%，你容易什么？容易拿不住，会对你的心理造成比较大的压力。那你去持有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那反而是什么？是这个波动比较小的，对于你来讲可能会更友好一些。尤其是有一些票，你会发现它就沿着五日线或者十日线，哎，震荡上行，对吧？哎，就很舒服，涨也涨不多，跌也多不多，然后很稳定的震荡上行，然后最后快速拉一下就结束了。那这种呢，就相对于什么？比较适合波段投资者。所以股票这个东西并不是弹性大就一定好或者是不好，而是取决于你本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交易风格。短线投资者建议选择波动大的，然后波段投资者建议选择那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这样的话再就可以相得益彰。对。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答，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大象财经论股每周日晚10:22与您准时相见，在新媒体端我们的盘中直播也会一直陪伴大家，请大家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下周市场方向。

0: 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了？
2: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0: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掺和都不好使。
0: 先过孩子这关。
4: 爹，你管闹，我管活。
5: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4: 不愿意。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的重复一下你的初衷。
1: 报效国家。
2: 再说一遍。
1: 报效国家。报效国家。
2: 把这四个字刻在你的骨头里，留在你的血液里。如果你让我失望，我会亲自把你扫地出门。
3: 是。记住了。
1: 记住了。
4: 若来哥。
3: 你是？
4: 我是方林啊，我小时候就住你家隔壁。
3: 方林？
1: 哦，你都长这么高了。
4: 我最近在铺子里帮忙跑跑腿啥的，有啥需要你随时吩咐。
1: 好好好的，
4: 那我先去忙了。
1: 啊，去吧去吧。

0: 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沈金珍，他可是留德深造的高材生，组织上派来的。
1: 同志们好，
0: 大家热烈欢迎。
2: 好，
0: 咱们宣布一下啊，沈金珍同志已经被组织上任命为苏维埃国家银行特别联络经理人。
3: 啊，他就任
4: 对对对。
0: 可是曾经担任过上海兵工厂的高级工程师，多次参与到上海的工程中，可以说是
5: 理论知识扎实，任务经验丰富。
0: 来了之后，什么不懂的问题，都可以向他请教。
1: 请教谈不上，咱们多多交流。
6: 我也是刚来的，还有很多地方不懂，也请各位同志多多指教。
3: 哎，沈教练，你从兵工厂来，那你的枪法一定很准吧？要不给我们展示展示好不好？
6: 这是我刚从树上摘的，您尝尝。
7: 谢谢啊。嗯，好吃。
6: 您要是吃得惯，以后我每天给您摘。
7: 不用了，你忙你的活就行了。
6: 最近也没啥可忙的，到处打仗，生意不太行。
7: 那你不读书吗？
6: 没钱，家里还欠着不少债，哪有钱交学费啊。
7: 嗯，你识字吗？
6: 还行，以前跟先生学过几天三字经、弟子规。
7: 你背给我听听。
6: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剩下的我都忘了。
7: 没事，这样等以后有时间了我教你吧。
6: 我想学算术了。
7: 为什么？
6: 学会了以后帮家里看账，省得我爹总没那些放贷的课。
7: 哦。学算术的话要从加减法学起。这样等我吃完饭我教你好吗？
6: 好、嗯、太好了。那你慢慢吃，你有什么想吃的可以跟我说，我去帮你做。
7: 不用不用，去忙吧。
6: 好。
8: 全身短信。

生活，这里是三木。

0: 你谁呀？
1: 我是他的邻居。
0: 我是他债主，他父亲欠债还不上，只能拿他抵债了。走。
2: 哎，等等，
1: 他欠了你多少钱？
0: 还得起吗你？
3: 本来就借了20大洋，才一年不到，利滚利就到了100多块，你们太坑人了！
0: 借据上都写明了，贤贵，你当初别借呀，按上了手印，就算你告到南京政府，这钱你还得还，一分也不能少。走，
1: 等等，别抓人！
3: 不是，
1: 我说，抓人好吗？
0: 走，别抓人！
3: 快点，哥，
0: 走，
3: 快点，
0: 不要动！

0: 晚上没动筷子啊。
1: 啊，谁请了你啊？
0: 没有。
1: 想上海吗？
0: 也不是，爹，你放心吧，真没有。爹，咱家还有多少钱啊？
1: 看吧，
0: 我有一个朋友家里欠了钱，我想帮他。
2: 谁啊？方玲。老方家，那你就别帮了。他们家只有一个女娃，她自己身体也很差，你借钱给她，她永远还不上。
0: 但是她会算账啊，以后也可以做个账房啊什么的。
2: 哪有人会要女账房呀？爹劝你，这事儿你就别管了。
0: 爹。

0: 忍受这就是红军。
1: 大山之水巍峨胜利，不怕艰难，不怕危险。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2: 中国共产红军万岁！
4: 乡亲们，根据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政策，我正式宣布废除一切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经济制度，取消一切口头的、书面的奴役以及高利贷的契约，取消农民和城市贫民对高利贷的债务。简单点说，就是乡亲们，你们之前欠的高利贷通通作废。好，
5: 是这个时代的悲剧。如果再不做出改变，会有更多的亡灵。这真的是你想看到的家乡？
6: 感谢你给我们一个机会，也给你家乡一个机会。
7: 只需要你去创造一番事业，我相信你很快能知道，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8: 我们坚信，这个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会走向辉煌。我们坚信，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一定会体验到大国崛起的荣光。我们也坚信，他们一定会生活在一个幸福、繁荣、自信的社会。每个孩子都有学上，底层的百姓可以摆脱冻饿，人人平等，人人都有饭吃。农民不再缴纳各种苛捐杂税，工人们可以生产能够行销世界的产品。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听到中文，洋人的眼光也不再是不屑和嘲讽，而是欣赏与钦佩。

0: 我想跟您商量件事儿，他们非常需要我在苏维埃国家银行，需要我这样的金融人才，而且我在瑞金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1: 怎么想通的呀？方林那个孩子被高利贷活活逼死了，这事要是放在上海和南京死了也就死了，可是今天共产党帮他出头了，从这件事上就能看出共产党是和老百姓一条心的。刘磊，别问你。
0: 你不是说不想再搞什么你说的那个金融吗？那是以前，但是我现在想通了，金融它就是一个工具，放在坏人手里就是杀人刀，放在好人手里就是耕田的犁。我要去瑞金，去走我哥走过的路。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

0: 看一看。我们苏维埃国家银行呢，成立于1932年2月份，首任行长是由毛泽民同志担任。我们苏区办银行啊，先是从东部平民银行，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江西工农银行，再后来跟闽新银行合并，组建了苏维埃国家银行。没想到你对我们的历史居然这么清楚。
1: 之前有人让我做过一份报告，我查阅过一些资料。
0: 那个人是沈图南吧？他是个大才啊，可惜是投错了阵营。
1: 他是一个三民主义的信徒，意志坚定，对国民党还抱有幻想。我真希望他能够来苏区看一看，感受一下这里的氛围。
0: 希望如此吧。
2: 明大兄，你怎么来了？
3: 我带委员长来看看你，你这气色不错，看样子是完全恢复了党国之心了。
2: 里边请吧。
4: 恭喜图南兄。
3: 委员长看过你的雄文，论对赤区经济围剿之战略后如获至宝，尤其是你将切断共党的乌纱交易线作为对赤区经济围剿第一要务的建议表示完全认同，所以想委派图南兄为特派员前往江西，全权推行经济围剿战略之实施大计。
5: 明大兄啊，我也实话实说，图南呢是戴罪之身，那篇策论我只是在想给自己一个交代，而且呢最近我想带着全家去英国生活，实难从命了。

0: 这是明代忠臣
1: 于谦上朝时用的护板，委员长让我转赠于你。
2: 时局纷乱，委员长知道，身边的某些人非但帮不上忙，只会添乱。可是现在处理他们，那时局会变得更乱，不处理又会伤了忠臣良将之心。
3: 委员长知道我委屈，
2: 岂止是知道，当初你受伤昏迷的时候，委员长也很痛心，在花台独自坐了一个晚上，回房就寝前叹了口气说，于谦个性刚直，遭人记恨，为君者若是连这种忠直之臣都护不住，那亡国也是活该。之后便让我找了这块护板给你，你在出事之后，若不是委员长做主，康少杰怎么可能收手？毕竟你妹妹是公瞻的，就这一条，你们全家也休想擅着。

亲爱京城这四个字是皇口校训，韦院长亲笔手书，这意味着什么？他把你当自己的门生看待。涂南兄，你要珍惜机会。

别这样，子舒，别这样。去英国的船票已经买好了，小鱼儿的学也已经退了。你千万不要告诉我，你明天不跟我们一起走。

0: 难道就剩下你沈从南一个人了？
1: 国难当前，国难当前，我真的走不了。此处你跟我去的德国，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去德国？去学强国之道。我沈图南这辈子注定要以身许国，你听懂了吗？
0: 以身许国，你要以身许国，可是你就是我的国啊！你拿小月当什么？你拿我当什么？

0: 清醒的。
1: 许国，我以身许你，你不复国，

0: 林头啊，沈图南带着全家跑了。什么时候的事？今天早上。
1: 没有人拦吗？
0: 不会是他带着全家去投共了吧？前两天委员长的侍从官找过他，谈的什么没人知道。但是沈图南很有可能被南京委以重任。
2: 主任的，是我，您有什么吩咐啊？对，
0: 表现不错，也挺能干，哈哈。这个，没有什么不方便，我马上安排他过去。

0: 请您放心。
1: 康爷，又出什么事儿？怎么了，康爷？
0: 你去南京活动了？
1: 活动什么？
0: 刚接到通知，派你去江西剿共了。
1: 真的？
2: 你很愿意去啊？
1: 如果能去，那是最好的呀。江西可是剿共前线，立功也容易，那对仕途也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0: 共党把江西闹翻了天，你这时候过去，还能回得来？
1: 为了党国，乔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所以这件事情的安排，你早就知道了。跟着我们发大财不好吗？
1: 康爷，我跟您说句心里话吧，您就算是给我一座金山，也比不上我亲手抓到一个共党来得快吧。
0: 好吧，想去就去吧。到了江西，
3: 多多立功，说不好哪一天我们就在战场上重逢了。
1: 康爷，我想带文彪一起走。
0: 不行，
1: 他是个傻子，他会给您闯祸的。
4: 他是不是傻子，闯不闯祸由我兜着呢，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康爷，
4: 陈乔松，拿老子当什么人呢？
1: 康爷，乔松只想为党国做点实事，此次去江西，你有任何的指示，乔松一定全力配合。
0: 起来吧。

先去，探探路子。

师傅，沈图南这边出了点变故，我担心他有一天会卷土重来啊。

0: 可以回去了。
1: 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0: 你别瞎想，回去吧。
1: 你要离开上海？
0: 你怎么知道？
1: 下午有个姐妹看见你去京师百货买旅行箱。
0: 我要去江西抢工，明天一早走。
1: 多买张船票，我也去。
0: 不行。
1: 少废话，你要是不答应，我就打电话给南京举报你卖大烟的事儿。
0: 我是去江西剿共，不是去游山玩水。
1: 去江西，九死一生。我不想你死的时候我不在你身边。

0: 雷鸣同志，您找我。若兰，你的任命书已经批下来了，是行长亲自任命的，让你担任总务科重要职务，协助我的工作。是。
1: 以后好好配合。
0: 好。
1: 还有一件事情。
2: 国家银行总务科韦若来，您帮我叫一下沈教练吧。
3: 赵队，若来，
2: 是教练。你回来了？
3: 对，我现在已经在银行入职了。
4: 你已经彻底想清楚了，
2: 想清楚了。金融的基础是信用，而共产党在江西信用非常的好，大有可为。
3: 那真的是太好了，你有信心就好，为你感到高兴。怎么了？还有事儿啊？
4: 有事儿就快说，别婆婆妈妈的。
2: 这是雷鸣同志给我的，开枪吧。

0: 来，想拜我为师吗？
1: 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师父，审时在上，受如来三拜。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南昌行营剿匪军欢迎图特派员莅临赣州。
1: 你好，
0: 马湘。
2: 妈妈，爸爸，我们要在赣州玩多久啊？
1: 赣州有很多山，而且景色很好，我们可能会玩很久，好不好？
3: 上海没法比，得去哪？
4: 不会啊，我觉得这儿挺好的，和我小时候住的家很像。
3: 真的？嗯。
4: 来了。
5: 什么好东西？
6: 先生，先生，
3: 先生，怎么了？
6: 我刚在车上听他们说，林乔松也要来江西，空降过来的，这两天就到任了。
1: 看样子南京方面还是不太信任我，派一个有过节的过来盯着我。
6: 嗯，怎么办，先生？
1: 现在赣州的武装力量呢，都是在粤军旅长钱锋石的控制之下。粤军陈济棠他不会听委员长的，那这个钱锋石自然也不会听我的。现在林乔松过来了，也不是不能合作，各取所需。
7: 十里洋场，烟花地，风云际会。上海滩，
8: 大哥，咱为啥非得去江西啊？
9: 不想去也得去。
8: 跟着你，我去哪儿都行，真的。就是，我没悟出来。你说咱在上海好好的，又有地位，又能赚大钱，干嘛非得去江西拎着脑袋搅共产党？
9: 我说你是个弱智，还真没说错呀。

0: 你觉得卖大烟还能卖多久啊？
1: 出了事儿，他们有人帮，咱们呢，死路一条。远的不说，咱们就说建设股权，那些跟他们关系好的银行，

0: 是南昌行营剿匪军别动总队赣州支队少校队长。我们的任务是搜集窃取共区情报，行动中可以抓捕所有可疑的人，配合正规军与共军作战。
1: 多少枪？多少人？
0: 何主任的意思是让我们全力配合特派员的经济围剿战略，所以别动总队赣州支队有任何战术随时补齐，枪支弹药应有尽。
1: 这是好事啊。
2: 我
1: 江西是共党的大本营，
2: 光有枪好像还差点意思。
0: 我在苏区有一颗案子，

0: 这趟江西呢，来的还是这么阔气。先生，您请喝茶，我们家先生稍后就到。
1: 好。
2: 南昌行营剿匪军别动总队，赣州支队少校队长林乔松，向您报道。
1: 坐。是。
2: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2: 这在千里之外的赣州，咱们都还能又遇到，这得是什么样的缘分啊？哎呀，这个缘分啊，也是林某主动向上峰请缨争取过来的，不容易，能跟沈先生合作，那是林某的荣幸。
1: 沈图南呢，已经往生了，我现在姓涂，涂南申，湘西人。
2: 疏忽了，临行前何主任特意叮嘱过我要为您保密。
1: 不过，图特派员，请放心，此事只有高层才知道。那就好。<笑>那林队长啊，接下来你是要一门心思盯着我呢，还是为党国做点实事啊？
2: 冲突吗？
1: 不冲突。<笑>那我就给你交个底儿。接下来呢，我打算把赣州的这些豪绅全部拿下，你要好好配合我的工作。
2: 只要是对党国有益的，林某随时听候涂特派员的调遣。好，
3: 就等你这句话。里边请。包了一份。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哎，里边请。哎，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
0: 哎，对了，秦队长，这新来的特派员您熟吗？
1: 诸位，诸位，诸位，闪光，我这还晚来一步，见谅，见谅。
2: 特派员可是钦差大臣呢、啊，比任前锋时，还望特派员多关照。
1: 钱旅长，您千万别这么说，涂某也是初来乍到，以后的工作呀，还得请你多多支持。
2: 彼此彼此，
1: 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给各位介绍一个人啊，林队长
3: 到。
1: 南昌行营别动总队赣州支队队长林乔松。今天呢，林队长特地给诸位准备了三份大礼，现在是第一份。哎
4: 呀，太客气了，太客气
5: 了。礼呢？
1: 诸位都看清楚，这个呢是半年来各个商号往苏区偷运违禁物资，并从他们那儿又买了乌纱，转售给其他人的账目记录。根据封锁供区纲要第九条，违反纲要者，枪毙。啊！
6: 特派员，今天来的可都是我们赣州的头面人物啊！诚心诚意来给李杰峰、李怎么做，不合适吧？
1: 钱旅长，你确定要管这件事？
6: 那我就把话挑明了吧，这生意可不是我钱某个人的，而是广东陈司令的生意，我的面子里可以不看，陈司令的脸你也要打吗？
7: 钱旅长，动手的是我们南昌。

0: 姚匪军，别动队，我们只听从南城行营何主任的。你有什么意见，可以去找何主任。你们陈司令有什么意见，也可以去找何主任。
1: 这两位与共党通商，数额巨大。

0: 杀得好，特派员，这也算是为我们越军庆理门户了。这个崔云阁什么生意不好做，偏偏私通共党，该杀。
1: 钱旅长，你深明大义，党国之幸，
0: 应该的。
2: 第二件厚礼，委员长手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令，委任图南山为赣南经济封锁处特派员，监督指导赣南各县对共区经济围剿之重任。 必要时，可调动别动总队及当地军事武装，务必使敌无粒米少水之阶级、无匹夫文艺之通貌。经济围剿乃军事围剿工程之关键，乌杀围剿乃关键中的关键。各地政商需严厉配合，违者必严惩不贷。
0: 做。 诸位都听清楚了啊！我既然接了经济围剿的大任，那我就不能再接受有任何人和共党有任何形式的勾连。我们别动队会实时的监察你们的账目往来。如果有人敢阳奉阴违，尤其是在乌沙这件事上，那刚刚出去的那两位，他们的下场就是你们的下场。所以，要命！
3: 还是药材，你们自己掂量。不敢了，不敢了！哎，特派员，您放一万个心，我们再也不和共党做生意了。
4: 是，特派员，
5: 我们再也不敢了，
3: 我们不敢了，
5: 不敢了。
0: 林队长，第三样厚礼。 赣南水路四通八达，来往的商船是无数的，这也有利于走私。所以，只是在陆路设立关卡、围寨啊，还有碉楼这些，都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接下来呢，我打算在重要的水路也设立关卡，并且招募缉私队，不分昼夜的对来往的商船进行盘查。这一切都需要钱。那在座的诸位。 之前在乌沙生意上赚的是盆满钵满，因为乌沙一本万利，所以我接下来的工作呢，需要诸位多多支持。那你们面前放着的就是捐款单，想捐多少自愿随便写个数就行。
3: 捐，应该捐。特派员，我带头先捐10000大洋。
6: 我5000，我8000。
7: 特派员，我5000。好，好，我赣南商会有人私通共党，我有视察职责。我钱某愿捐30000大洋。
8: 30000，
0: 谢谢钱旅长支持，谢谢。
8: 喝茶，喝茶。白军近期的工作。
7: 果然比之前强了很多。这儿，还有这儿，好几条开辟的贸易线都被掐断了。
8: 关键还是三江口啊，那咱们水上那条贸易线有没有出问题？
7: 暂时没有。三江口是赣州进苏区的烟火要道，我们70%的烟都是从这里运进来的，大部分乌沙要从这运出去，要是三江口再被掐死，那……
9: 后果不堪设想。按照原计划，我们从越军手里进的那批盐呢，很快就会抵达三江口。你们连混进赣州，负责护送，一定要把盐顺利通过三江口。
3: 是，保障完成任务。
9: 赣东南各县仍有托运货物接济共区，布匹大半系由乐安托运，羊油系由南丰托运，食盐系由赣县茅店托运。 而赣州之门类最广，食盐、羊油、布匹等一应物资均由偷运三江口为咽喉之所。
0: 都是些逐利之徒，为了利益不惜铤而走险。
1: 看样子之前杀的人还是不够多，规矩没给他们立好。
2: 这共区的经济呢，
1: 就像是婴儿的脐带一样，源源不断地给他们的根据地提供养分，不把这脐带切断，我们没有办法彻底剿灭的。
3: 所以最为关键的是剪断他们的脐带。
1: 对，断脐计划就是要彻底切断共党的经济活动。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摧毁共党的信誉，让他们制造的每一张纸币彻底沦为废纸。
4: 特派员，
5: 人已经找到了，是我在监狱的死刑犯里挑的火航高手，他叫杨留志。
1: 带他进来。
4: 让他进来。
6: 在下杨六指，自幼入了火行，属于习从平常就是在江湖上混口饭吃，往后还请特派员多提醒。
1: 只要你手艺够好的话，以后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合作。
6: 是是是。
7: 刘院长。哟。手续都很齐备啊，走吧。
8: 好，等等，
9: 刘院长，
10: 林队长，
9: 这位兄弟是越军哪个番号的？他是
11: 报告长官，押送军用物资是秘密行动，长官无权过问。
9: 军用物资，查查吧。哎，
10: 林队长，这上面都是我们越军的军用物资。
9: 哎呦，刘营长，这剿总竟然派我们来协助你们管理三军口，我们不能总是走马观花吧？既然是咱们越军的物资，那肯定是经得起查的。你让我们走走流程，好像上头有交代。
7: 文彪，
12: 在。
9: 走走流程，
1: 请吧。
9: 哎，刘营长，虽然是走走形式，但您呐也得避避嫌，这毕竟是越军的军用物资，是不是？

0: 你怎么会来江西？
1: 剿共，我妹妹还好吗？那要看你。我知道，当初我派你来共区当卧底，心中对我有怨气。我今天就在这儿，你可以打我几拳，先出出气。
0: 不敢。为了救我妹妹，心甘情愿。
1: 那就好，我们已经有了计划，共匪蹦跶不了两天了。
0: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我妹妹？
1: 要等你配合我们完成任务，这个是你妹妹亲手绣的，你留着当个念头。另外，你妹妹也老大不小了，你好好干，给她攒点嫁妆。
2: 撤。
3: 梦见我哥被共党抓走，他们要枪毙了他。
4: 简简单单一张通行证就能渡过三江口，这样子他们和共党暗通款曲不是一两天了？
0: 小委员，要不要先给岳军点盐藏看看？

0: 我们先不跟南天王撕破脸，找机会断他一指，当做一个提醒。
1: 是。
0: 还有，杨六指那边进行的顺利吗？
1: 应该很快就能见到成效了。
0: 断其计划正式启动。
2: 是。货了。
3: 我被他们搬空了。
2: 钱呢？
3: 钱没了。
2: 他们废物！
4: 这那是别动队，这是一帮强盗。赶走这趟水算是让他交魂了，往后这乌沙的生意肯定要有大麻烦。你马上派人去拦截，把这个土南山还有林乔松所有的底细靠山全都给我查清楚。
5: 哎，周来同志，
6: 我感觉最近行里的银元总是不太够，有的人一拿到咱们新出的纸钞就想着尽快兑换成现银。
7: 很正常，推行新币就是要和现银挂钩的，这样大家对新币的信任才能够建立起来。
6: 可是本周已经第三回收到大额的兑换单了，你看。
7: 你去把这周的总账给我拿过来。
6: 好。这是总账。
7: 柜台看看。
6: 好，
7: 把今天收到的钱都给我看一下。假钞，都是假钞。
6: 假钞，
8: 假钞。
9: 说银元我们当然有，也不是不给大家兑，只是我们接到总行的通知说这批苏币有点问题。
10: 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啊？
6: 总有次行情都是差不多，百姓们拿着假币疯狂要钱兑换银子，甚至有人还要求兑换金银。
11: 确实做了一批假钞混到了苏区，
7: 我知道大家很着急，我们也非常的着急。这样，我打个比方啊，灶台上正在等米下锅，另一边正房着火了，那我们是应该先救火还是先下米呢？
12: 救火！
13: 救火！
12: 救火！
13: 先救火！
7: 所以啊，等把这火给灭了之后，我们踏踏实实做饭，该存存，该对对，一切银行业务照旧。所以这段时间，请大家务必做好登记。我们一定会尽快解决假币的问题。要是大家蒙受了损失，尽管去总行找我魏柔来算账，掀桌子立锄头把我活埋了都行。
14: 要不然咱们先等等，咱们求那个
15: 求哥俩
14: 相信你，我们相信你。
16: 谢谢周来同志。
6: 乡亲们，乡亲们，咱们排好队，跟我进去登记。
0: 慢点，鱼儿。
17: 小鱼儿。哎，爸爸，晚上记得来接我。
18: 以后不许跟他一起玩。
19: 一点都不怕。
0: 鱼儿，鱼儿，
16: 怎么了？
17: 小鱼不和我玩。
0: 没关系，
16: 你把饼干拿给他，跟其他同学吃，他就跟你玩了。
17: 知道了。嗯。
0: 再见，鱼儿。
17: 再见。
0: 先生，别走了。嗯。
20: 很逼真，色彩、纹理都和真钞毫无二致，就连列宁的胡须都很真实，一看就是出自顶级画师的手笔。你是怎么分辨出来这是假钞的？
7: 印钞纸的质感不同，假币手感细腻光滑。

0: 但是苏区的印钞厂根本就没有足量的钞纸，只能用土办法造纸，所以质感会比较粗糙。
1: 这次肯定是国民党，其他人没有这个设备，也没有这个技术条件。
0: 他们这是在跟苏区打货币战，利用假币扰乱苏区的金融秩序，引发通货膨胀，打击苏币的信用，最后造成苏区经营外流，经济崩溃。
1: 听起来是场硬仗，你有信心吗？
0: 没有也要有，要是先生在就好了。
1: 要是他在的话，你会更头疼。
0: 我宁可他在，宁可头疼。
2: 走，
3: 老总辛苦了，老总辛苦。
2: 哪个商行呢？都送完了吧？没啥问题，放行吧。
3: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
4: 别走！
5: 南昌行营剿匪军奉命行事，
6: 违令者格杀勿论。
7: 希望你能配合。
8: 在三江口被林朝松当众缴械，这帮废物不会反击吗？
9: 说是有把柄在人手里，人赃俱获。
8: 老子的声誉谁敢叫脏？看我怎么收拾他们！走，集合。

0: 能抢我的地盘，谁给你的胆子？
1: 我们截获了一艘共党的小船，上面全都是违禁物资，但是你们越军却放行了，而且还在排长的身上搜出了金条。你作何解释啊，钱队长？
0: 连云刚，哪来的共党？明明是你的人假扮的，还想陷害到我头上？等我的越军是谁的？
2: 文彪，带上来，押过来。
3: 这些共党被我们当场击毙，
2: 旅长，我们冤枉了。
0: 匪们，
4: 这个也是从他们身上搜出来的。怎么样？
1: 我很了解苏区银行的情况，他们会在自己的金条上面印上苏维埃的印章，你看清楚。
4: 何员放心，这些我们都已经拍照留存了，并以电报南昌交通。
0: 给我玩这个！你们这是恶人先告状。
4: 今天的事情大家都看在眼里，钱旅长，我们现在完全有理由怀疑你们越军当中有人跟共党做生意。至于钱旅长你知不知情，现在还不好说。
0: 你少给我来这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想夺三江口，耍花招没用。你要真想要，就得真刀真枪的来抢来人。三江口系你大佬我嘅防区，谁敢到处发图纸？
5: 别动！
1: 钱旅长，这件事情搞清楚，对你们越军，对大家都好。但如果你像现在这样乱来的话，那就是包庇下属，妨碍我们调查。咱们可以去剿总理论，人证物证我们都有。我想看一看，你跟何主任怎么交代。
0: 行，涂兰山，拿剿总来压我。我今天不给你一般见识，但是你给我记住了，以后小心点。
4: 彪子，你来。万幸啊，没有擦枪走火。这帮武夫冲动起来，什么事儿都办得出来。
1: 是很险，加紧盘查，不能让共党的任何一艘船过去。
6: 是。
7: 旅长，切莫动怒，伤了身子。我觉得这事儿是不是向严爷汇报一下，请司令部出马？
0: 你懂我爷呀？让严爷知道弄丢了三江口，我这旅长还当个屁！
8: 喂，啊，好好好。当是何方神圣啊？图南山，沈图南，有点意思。这个人原来是央行的高级顾问，宋先生那边的人。包庇共党事发之后，高层给了他个新身份洗白。
7: 背景倒是够深的。
8: 一个戴罪之人罢了，他既然避过了，就别怪我不客气。就算把他姓沈的弄死，也要在广州知道前夺回三江口。
9: 那两天来兑换的人事少了，但是假币还是在市面上流通。那种感觉吧，就像是你挨了一刀，但死不了，血一直流。那个啷个办嘛？
6: 要是能够提高印钞技术就好了，带着水印谁都别想伪造。
9: 我想了，就那台石印机还是行长当初冒着生命危险从白区偷运回来的。我跟你说，亚光同志在设计纸币的时候手头上连个圆规都没有，全是硬画。
6: 这确实太难了。若来，魏若来。哎，若来。
10: 雷鸣同志，
6: 昨晚行长找到了最新的防伪办法。
10: 什么办法？
6: 这是刚印出来的新章，采用了最新的防伪工艺。
10: 这不是没区别吗？
6: 明白了，新版酥饼用火一烤就有焦臭的味道，这是因为印刷还是造纸工艺啊？
5: 保密。
6: 哎呀，这个核心工艺啊，只有一个同志负责，除了他还有行长，任何人无权接触。
11: 太好了，这样假钞就没有了市场，我们就能止损了。
12: 孙云哥被害，不想为他报仇吗？
13: 杨志阳，对面走，走到桥中央，碰着了，彼此都走不过去。
14: 我爸给我带的，当然
13: 白杨说：“我
14: 老师，苏南老跟我说话。”
13: 苏南同学啊，上课的时候要认真听课哦。
14: 老师，我不想跟他坐在一起。
13: 同学之间要有爱，你们不是好朋友吗？
14: 谁跟他是好朋友了？我不要跟他坐。
13: 为什么呀？你们吵架了？
14: 他爸把我爸爸打死了。
13: 这谁告诉你的？
14: 他爸就是那个特派员，我爸也被他爸抓了。
13: 这

0: 试试。
1: 小优今天在学校被人欺负了，你看你要不要想想办法？

0: 我想想吧，啊，怎么会这样？要不然我带小鱼儿先回老家，行吗？
1: 现在到处都兵荒马乱的，不太安全吧？江西就安全了吗？我前几天还听到了枪声。但不管怎么说，赣州嘛，还是党国的地盘。 相对安全些。这样吧，明天小鱼儿放学我去接她，然后带她出去转转，好吧？放心吧，一切都会好起来。
2: 一会儿接上小鱼儿之后，你受累，带着我们两个出去好好转转。
3: 小鱼儿知道能跟您出去玩，应该开心坏了吧？
2: 开心啊！ 昨天兴奋的一晚上都没太睡，怪我，以前陪的太少了。啊，崔太太，
4: 特派员，能跟你聊聊吗？
2: 上来吧，我能坐前面吗？可以。胡太太，我不知道你要跟我聊什么。
4: 但是对于崔云阁的事情，我很抱歉。特派员，你不用说这些了。你们当官的要杀人立威，老崔正好碰上了，那是他命不好。我来是有件事求您。
2: 崔云阁是崔云阁，你们是你们，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那我就直说了，
4: 老崔不在了。
2: 我们娘俩无权无势，能不能让您女儿换一个学校？
1: 放肆！你一个同共犯的家属，敢跟我们先生提条件？
2: 聪明，崔太太，你刚刚提的这个要求呢，我很理解你。但是孩子上学的事儿都是我太太负责，我回去跟她商量一下。有什么消息的话，我第一时间回复你。
4: 多谢特派员体谅，我下车了。

只要能炸死信神，你管他那么多。

0: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2: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3: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从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3: 先过孩子这关。
6: 爹，你管弄，我管活。
7: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
6: 了？别拦我！别拦我！叔，还我！你敢打我？
8: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9: 我喜欢他。
8: 我愿意。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10: 阿姆。

0: 浪迹清堂芍药冢。
1: 有人说，开封人早起的动力是来自美食的热情召唤。每天早晨，当热气腾腾的羊肉汤、牛肉汤、胡辣汤的香气在古城中飘散开来时，开封也就慢慢热闹了起来。置身古城繁华喧闹的市井坊间，听着耳边不时传来的吆喝叫卖声，抬头望见远处高耸的城墙，让人在恍惚中仿佛回到了《清明上河图》里描绘的东京汴梁城。
2: 透过纵横交错的街巷，就像翻开了立体的史书，古城千年的记忆仿佛穿越时空，在诉说着一座城与繁华牵扯不断的历史故事，也书写着属于开封这座古城独特的性格。
1: 开封，一座因水而兴的城，它北枕滔滔黄河，左拥悠悠运河，发达的水路交通优势赋予了古城丰富多彩的城市文化和独具特色的精神气质。古老的开封城墙是中国现存第二大的古代城垣建筑，全长14公里，高径3丈，宽5丈有余，城墙内外由巨型青砖包起，整齐排列的城垛犹如一排静止的士兵，雄踞在城头，守望了千年。开封外城始建于后周世宗时代，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了大宋王朝。定都开封的宋太祖极其重视城防，他下令重修京城。宰相赵普献上图样，大城设计为方形，四面开门，城中方式排列有序。宋太祖阅后大怒，提笔涂抹，画一大圈，城垣皆像迂曲纵斜。信手而就的图样上，赵匡胤御笔批示，照此修筑。
3: 宋朝呢，总共在开封延续了168年，传了9代皇帝，而开封城市呢，也进入了它历史上最为辉煌和灿烂的一个时间段。所以呢，这座城市逐渐的就成为老百姓心目中向往的一座繁华的都市，并创造了灿烂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文明。
1: 程穗莹长期研究北宋都城史，非常了解这座城的前世今生。北宋初年建成后的东京汴梁城曲折蜿蜒，宋太祖用意百官莫测，直到宋徽宗时扩建城郭，才拆掉原来的城墙，改为矩形。北宋在开封建都后，先后4次修筑城池，最终形成了一座由宫城、里城、外城3重环套的大城。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3重城墙的都城。千年时光后，古城开封依然保留着宋城的基本格局，城门的位置和主要街道的分布走向始终以北宋的御街为基础。古城中的半城水色，清秀与豪放并举，高楼大厦与千年古塔交相辉映，现代化的城市快速路与老街古巷交汇并行，百姓游乐健身的城墙上还垒着古时的砖，游客徜徉的脚底下还流着当年的水。
3: 在北宋把开封作为都城之后，交通方面是政府的一个要务，陆路交通非常的发达，与此同时呢，水路的交通更加的便利。根据历史的记载啊，当时北宋有4条运河进入开封城内，最北边是5丈河，再向底下呢是金水河，再向底下是汴河，再向南呢

0: 是惠民河，大量的粮食和物资，大量的商人，大量的一些中外的游客，包括国外的一些使节，都是通过水上交通来到开封的。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北宋的都城开封就走向了繁华盛世。
1: 如何管理这座城？北宋的做法与历朝历代不同。经过五代十国的长期动荡，北宋年间，国家需要稳定，百姓渴望安宁。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把财权、行政权、司法权全部收归朝廷，采取抑武扬文、劝学兴农、休养生息的治国方略，发展经济，繁荣社会。当时的东京汴梁城内，四河流注，陆路通达，经贸发达的都城，是万国咸通、人人向往的地方。城中心有座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大相国寺，占地550亩的寺庙中有禅律院64座，古寺里殿阁雄伟，草木葱茏，号称天下无双之地。北宋宣和年间，有一位来自山东诸城的年轻画师张择端，他初到东京时落脚在这里，在寺院做了一名画师。
2: 据说呢，当时的皇帝宋徽宗啊，到相国寺去降香，在相国寺的墙上发现了一幅非常独特的画，技法比较娴熟，这就是张择端画的，就把他招为啊，翰林图画院。宋徽宗呢，想让他来画一幅当时东京的盛世图。
1: 张择端大胆地提出，要描绘出一幅东京繁华盛景图，就不能关在皇宫里闭门造车，必须要到市井中真实写生。宋徽宗欣然同意，命人为他在城里找了住处。此后数年，张择端潜心作画，完成了一幅细致入微的传世长卷。据说，当张择端献上画作时，艺术造诣极高的宋徽宗龙颜大悦，他欣然提笔在长卷上题写了清明上河图5个瘦金体大字。在这幅宽24.8厘米、长528.7厘米的长卷里，既有广阔的沃野、浩渺的河流、高耸的城郭，也有舟车的丁卯、摊贩的百货。长卷中一共画了684个人物、174株树木、122间房屋、25艘船、15辆车、8顶轿子。画中人物千般神态，皆像市肆百货杂陈，展现出当年东京汴梁城的繁华盛景，也让今天的人们得窥大宋风采。《清明上河图》成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2: 您现在看到的呢，就是一幅动态版的《清明上河图》，它更形象地展示了当时北宋东京啊商业繁荣的景象。那么在这个画面上啊，你可以看到商贾盈局，
3: 原来在古代的时候就已经这么热闹了哈。
2: 对，我们可以看一些细节，这是干什么的你知道吗？这个反映了他当时啊送外卖，就是当时已经有了送餐业务，
3: 说明那个时候经济很好，还可以从饭馆要了菜送到家里来。
2: 对对对，他像老照片一样记录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
1: 北宋时期，朝廷取消了唐朝式的方式分离制度，形成开放性的城市格局，彻底改变了以前居民不得向大街开门、不得在指定集市以外从事买卖的规则，允许市民在御街上开店设铺、沿街买卖。城中还首次出现了被称为方锅户的城市市民，他们成为了汴梁城工商业繁荣的主要参与者。如今，这种中国城市中常见的居民区和商业区同建共存，前店后宅，甚至底商之上是民居的城市格局，就是千年前东京汴梁城奠定的基础。

0: 今天的开封城中有一座以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再现宋代民俗风情的大型游乐园清明上河园，成为这座古城吸引海内外游客的重要历史文化旅游景观。夜幕降临，清明上河园里热闹非凡，从中可见当年汴梁城的繁华。北宋之前，朝廷为了防止聚众叛乱，不许百姓晚上出门，但北宋时的汴梁取消了宵禁，开封小吃就是在那时的夜市里应运而生。
1: 到了北宋就召开封府，令京城夜市商贾一来不得禁止，夜市就发展起来。你说，哎，就是每当这个夜幕降临，这花灯初上，顾客的欢笑声，锅碗瓢盆的碰击声，叫卖声，营营悦耳。
2: 所以它这夜市其实逛起来，吃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感受这个氛围也非常重要。
0: 当年，张择端以一支笔记录下了汴梁城的繁华。如今，传承这份文化遗产，也成为开封人的一种文化责任。2020年唐官响堂和市井叫卖技艺大赛在开封小宋城中举行，选手们先后登台亮相亮嗓。
3: 响堂作为历史上民间的一个东西啊，已经消失很久了。叫卖呢，在市场上偶尔的还能听到几声，都是。
0: 孙润田是开封唐官响堂文化传承人，他不但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找到了唐官的响堂形象，还把这一源自北宋的传统技艺收集整理，一路传承了下来。
3: 在这个位置，你看一下，
4: 这个有味儿，东京梦华录。
1: 这上面就写了叫唐官的服务，你看呢、啊？顾客点菜的时候啊，有热的，有凉的，点过以后，唐官要进行唱菜了。这个唱菜就是响堂，响堂是在餐馆里边，叫卖是在市场上。
0: 从北宋传承下来的响堂叫卖，是开封鲜活的有声历史。它是一种记忆，一种情节，更是一种文化，它代表着一个城市的活力和生机。如今，在开封古城的街头巷口，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又逐渐多了起来。有着千年历史的开封城中，叫卖的不仅仅是货物，更是一种盛世的坦荡胸怀。
2: 您好，老板。
5: 你好。
2: 您在这儿摆摊子多长时间了？
5: 我这儿摆摊30多年了。
2: 30多年呀？您平时卖凉粉也会叫卖吗？
5: 会。
2: 您能给我们喊两嗓子吗？
5: 可以。来吧，叫来啊，叫来！小水炸凉粉，老字号啊！老字号。
0: 北宋至和3年秋天，20岁的苏轼和弟弟苏辙，从老家四川梅州进京参加科举考试。他们安顿好住处时已是晚上，兄弟俩决定出去找地方吃饭。当他们登上龙津桥时，看见桥下灯火辉煌，食客摩肩接踵。多年之后，苏东坡都难忘当时令他震撼的场景，于是写下了《龙津观夜市，灯火一煌煌，不知巾帼轩，是为江湖香》的诗句。《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当时的开封街市直至3更尽才5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更有茶坊每5更点灯，不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临摹之类，至小即散，谓之鬼市子。而到了上元节晚上，东京城中更是四处张灯结彩，人潮涌动，胜于白昼。皇帝也会在城中高处专门设置看位，夜间观灯，与民同乐。

0: 开放和谐的社会环境来自于大宋立国之初的政策。实在宋太祖赵匡胤登基之初就立下誓碑，上书不得杀士大夫及尚书言事人，并严令子孙有于此事者天必击之。因为这种政治上的开明，北宋呈现出宽松平和的文化氛围，朝廷极少诛杀文人，为官者即使政见不同惹怒帝王，也大多以流放贬谪的处罚为主。北宋时期的文化因此走向繁华，同时也推动着科技艺术快速发展。四大发明中的活字印刷术就诞生于北宋，东京城里甚至开始使用起了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字。
1: 这件是开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0: 在开封市博物馆80000多件文物中有块镇馆之宝，它就是开封府题铭记石碑。高214厘米、宽96厘米的石碑上刻有北宋183人开封府尹的姓名和上任年月。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蔡襄，不计个人得势的欧阳修，铁面无私的包拯，精忠卫国的寇准，全都在开封府做过府尹。他们开明的治理方式至今对古城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北宋天圣五年，28岁的包拯中了进士，为官几十年后，他向皇帝上书其不用赃吏书，认为清廉是做官的根本，清官应该成为百姓的表率，贪赃枉法者应被视为民贼。宋仁宗赏识他的耿直敢言，任命他为监察御史，负责监察百官。
2: 包公平面无实，一身正气，先后太害了朝廷的高官、地方要员或皇亲国戚共计60余人，震动朝野。当时人们准备包公一个雅号，叫做包探。大堂前面都有一个。
0: 李良学是开封包公研究会会长，对包青天的故事十分熟悉。北宋嘉佑元年，年近60的包拯被任命为开封府第93任知府。
2: 原来开封府有个旧制，百姓告状必须拿着状子到府里那里登记，不能进开封府的大门，这个制度叫派司。在此期间呢，这个府里呢敲诈勒索欠债，老百姓没有钱打理，有冤难伸，所以老百姓说衙门口敲难开，有礼无钱莫进来。
0: 包拯到任后命属下把开封府衙大门打开，百姓如有冤屈可以直上公堂，任何人不得阻拦。他上奏皇帝，要求废除有缺陷的诉讼制度，让百姓的冤屈可以伸张。民间自此把包拯誉为包青天，并由此流传出无数民间故事，让这位明善恶辨忠奸的开封知府名扬天下，流传千古。开封府题铭记碑原立于北宋开封府衙署之中，到了南宋时，包拯的名字就被仰慕者摸得指痕甚深。历经千年岁月，刻有包公名字的地方竟变成了小坑，虽然名字不在了，但清官之名何须碑上记载，活在人们心中才是至高无上的荣耀。
2: 直到今天，开封民间仍有这样的传说，如果你不是贪官，用手指触摸包拯的名字，手指就不会发黑；如果是贪官，触摸后的手指就一定会发黑。
0: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面通过科举取士的朝代，无论寒门世子还是农桑拙夫，

凡学而优者均可出入庙堂。招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让贫苦的读书人理想成为现实，

0: 欧阳修做主考官的一榜就非常著名，有曾布、吕惠卿等九个人先后成为正副宰相，二程理学的著名奠基人程颢、著名思想家张载、著名的名将王绍，还有大家熟悉的唐宋八大家中间的苏轼、苏辙、曾巩，也是在这一榜。
1: 刘坤泰是河南大学教授，研究北宋科举制度几十年，他喜欢从现存的建筑与老街中去了解并考证城市历史。位于开封文庙街上的这座凌星门，是在北宋太学旧址上改建的文庙大门。北宋仿隋唐科举制度，全国各地的学子汇聚开封参加会考。那时的城中学校众多，除太学外，仅朝廷国子监直属的学校就有国子学、四门学、宋学、律学、武学、算学、书学、化学、医学等。与前代相比，开封城中的官办学校不以高官贵族子弟为限，还向普通百姓开放，学习科目也一改读经旧制，开始重视实践技能的培训。随着印刷业的发展，国子监刻印了大量书籍，广为传播，让知识的普及更加方便，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2: 特别是在宋仁宗时期，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唐宋八大家里面的三苏，苏洵、苏轼、苏辙，还有曾巩和王安石，还有大的历史学家司马光，大的文学家欧阳修，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是整个的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人才极为鼎盛的时期。他们共同治理国家，共同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连接在了一起，也为这座城市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人才基础。
1: 见过世面的古城，书香一直是它重要的文化标签，重视教育更是百姓传统。古城中心这条全长不过600米的书店街，北宋时期就已经以经石书画、文房四宝而闻名。如今，这里仍聚集着大小书店40多家，文化用品商店100多家，年销售图书超过3000多万册。最近千年风雨沧桑，书店街上仍保持着书店聚集的文化特色，传播着开卷有益的古老智慧，也让这条老街成为全中国唯一以书店命名的街道，为开封这座城增添了几多儒雅魅力。在历史的长河里，开封城屡遭冰火和黄河泛滥之灾，每次洪水过后，水退泥淤，却总能露出3座高大的建筑，铁塔、坡塔和延庆观。后人以此为坐标，就能在原址上准确还原出从前的楼宇、街市、桥梁、河道等，使这座城重新屹立在中原沃土之上。三大坐标之一的坡塔就坐落于开封市东南的坡塔公园里，是开封地面上现存最早的北宋建筑。
3: 北宋时期最完整的一个最原真的一个古塔，它陪了我们开封人陪了1000年了。
1: 从事开封城市建设工作几十年的宋喜信，退休后偶然接触到了坡塔造像艺术，从此开始了不断的研究探索，成了这座古塔的现代代言人。
3: 那个叫范虎僧，旁边有个老虎，老虎就像宠物一样的蹲在这个僧人旁边，僧人呢非常舒服的抱着腿，是吧，两抱着腿，尽管很小，但是他刻画的非常精美。仿
1: 楼阁，宋喜信被坡塔充满魅力的精美造像艺术所震撼，一头扎进对坡塔的研究中。当年坡塔的兴建并非朝廷出资，而是由民间募集资金建造，

0: 据史料记载，古塔从筹建到竣工前后历经了20多年。这座等边的六角形坡塔高36.68米，塔基面积501.6平方米，塔身内外镶嵌佛像砖，一砖一佛共108种形象，6925尊佛像。佛陀造像鲜明生动，相貌迥异。二层塔式前壁更有20位乐伎造像，以13种乐器组成世所罕见的寺庙乐队。当年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民间艺术家，展现了高超的雕刻模制技艺，也展现了非凡的信念力量，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了大宋辉煌的艺术。宋喜信和他的团队用了整整7年时间，为古老的坡塔佛像留下了珍贵的资料，这是现代开封人最想留住的美好形象。
1: 悠久的历史不仅为古城开封留下了世间美味和丰富的文物遗存，影响深远的宋文化也被一代代古都人守护传承下来，穿越千年时光，滋养着古城人的精神世界。

众里行踏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古城开封曾是唯美的宋词发源地，雨河岸边历经多年挖掘排练的宋词乐舞已经搬上了现代舞台。从前这里荟萃了众多文化名人，文学家、史学家、书画家等等，他们的人生就像河流，曲曲折折却又始终前行，让这座东京汴梁城的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达到了高度的繁荣。如今这里也出现了很多文化记录者，他们守护着古城的过去，也在展望着未来。他们把这种文化基因融入到了自己的生活与理想中，伴着书香墨韵，和着一城宋韵半城水，描摹这座古城历久弥新的独特风景。

书是孤独的和解剂，书是思想的摆渡船，书是时空的任意门，书是心灵的向阳处。读书，越见更广阔的世界。

雷电是一种闪电和雷鸣交加的雄伟壮观而又令人生畏的天气现象，常伴有强烈的阵风和暴雨，有时还伴有冰雹或龙卷。不过这可不是哪位修道高人在渡劫，而是一种自然放电现象。雷电产生于对流发展旺盛的积雨云中，云中水滴、冰晶和线粒在重力和强烈上升气流共同作用下不断发生碰撞摩擦而产生电荷。云的上部一般以正电荷为主，下部以负电荷为主，相应的云下方的地面就会携带正电荷，正电荷和负电荷集中的部位之间会产生电位差，当电位差

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发生放电，形成我们看到的闪电。放电过程中，闪电通道中温度骤增，使空气体积急剧膨胀，从而产生冲击波，发出我们所听到的雷鸣。大部分的放电现象发生在单一云层内部，称为云内闪，也有发生在两个云层之间的放电，称为云际闪。大约有20%的放电发生在云底和地面之间，称为云地闪。当雷电发生时，由于光速比声速快得多，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可以看到闪电，但听到的雷声却有些许滞后。据此，如果看见闪电和听见雷声之间的间隔秒数除以3，就可以估算出雷电发生处距离自己大概的公里数。例如，时间间隔3秒，表示雷电发生在离自己约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要留意每次听到雷声与看见闪电的时间间隔变化，就可以判断雷暴是逐渐靠近还是远离。雷电产生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以及强烈的电磁辐射等物理效应，使其能在瞬间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常常会造成人员伤亡、击毁建筑物、供配电系统、通信设备，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中断，引起森林火灾等。在雷电发生时，我们需要注意，在室外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活动，应尽快进入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接受顶棚的车辆内躲避，不宜靠近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大树、路灯、广告牌等，不宜在旷野打雨伞、扛钓鱼竿等金属物体，不宜使用手机。在室内应关闭门窗，阻止球形闪电进入，不宜使用太阳能、淋浴设备以及电器，避免触摸金属管道，远离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八号演播厅武林风直通数字赛的比赛现场，欢迎大家的光临。怎么叫直通数字赛呢？上个月呢，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啊，河南卫视与唐山文旅集团联合为大家呈现的武林风高端数字赛。我们的赛事呢，涵盖了自由搏击、拳击、中国散打、泰拳以及综合格斗等五种规则体系。节目的现场呢，也是融入了武侠，佼佼者将有机会登上我们的高端数字赛。今天将为大家呈现我们一个直通数字赛的崭新的阶段。那63公斤级八人战的半决赛将奉献给大家。两场半决赛的四位运动员现在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们一起来期待吧。第一场半决赛，蓝方运动员来自唐山文旅骁骑格斗计划营，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战胜了陈孝凡。我们来关注这一位挺进半决赛的63公斤级的首位蓝方运动员，我们有请钢甲机车王尊严。

好，由于这个八人战啊，连续三场比赛，三轮的晋级才有可能登顶，才有可能进入到我们的高端数字赛当中。所以说，你看运动员登场这种状态啊，有的是带着轻伤的。好，我们来看看即将登场的红方运动员，来自深圳胜利人和格斗俱乐部。

0: 友大家好，这里是武林风直通数字赛选拔赛的比赛现场。首先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于成老师。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韩阳老师好。
0: 好的，进入到半决赛阶段了啊，63公斤级的八人战进入到半决赛的这两位选手，红方是杨华，蓝方选手是王尊严。
1: 对，在之前八进四的比赛当中，杨华是29-28战胜了李小龙，而王尊严是30-27战胜了来自国强格斗的陈孝凡。
0: 进入到半决赛哈，这觉得两位的这个身形身高差不多。
1: 因为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我觉得杨华能够赢下那场比赛是他持续的进攻逻辑不错啊，但是王尊严能够赢下陈孝凡则来自于魏瑞给他的技战术上的指导，尤其是战术上的安排啊，就是中距离的卡步踢和进去之后打后直接前直前摆，然后再去临走踢卡夫的这个逻辑，所以两个人的就是晋级特点也都比较的鲜明啊，看这回怎么打。对，因为王尊严在上一场比赛当中是面临了比自己高了14公分、臂展长了将近20公分的陈孝凡啊，而这场比赛两个人的年龄是一样的，都是98年出生，而在身高臂展方面，杨华只比王尊严高了6公分，臂展长了4公分。
0: 王尊严这个进攻的这个欲望真强，
1: 所以你就会发现这场比赛，王尊严就拼得动啊。从上场比赛打那个陈孝凡那场比赛，就感觉有点够不到对手啊，在前期，如果不是自己护着头，就是舍身顶着对手的进攻2到3拳，就踢打进去之后再给卡夫的话，真的没一打。但是这场比赛你会觉得
0: 差距太大，
1: 对，就是这场比赛你会觉得两个人确实有的一拼，
0: 是，好，分开。
1: 对，
0: 杨华是2020 WIF 60公斤级的新人王。
1: 是的，而且我们对他也比较的熟悉啊。因为在23年4月份武林风中日对抗唐山站的比赛，他 KO 掉了日本运动员嘛。顺本祥也，所以那场比赛也让我们对他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在 CK2 的比赛当中也是战胜了日本的般若，那两场比赛也算是让他名声大噪啊。很漂亮，
0: 其实两个都属于拼打型的，
1: 对，就是一上来你看都是顶头进攻往里打，杨华还是延续了他在打八进四比赛当中的这种前顶的作风啊。但是这场比赛他的对手王尊严，我觉得比李小龙在他就是做前顶这个动作，包括顶头往里打的这个过程当中带给他的阻击要更强烈一些，所以我们才会觉得整个第一回合两个人在前打互拼的这个过程当中几乎是互不相让。
0: 王尊严跟李小龙是同一个俱乐部哈。
1: 是的，
0: 这场比赛从另外一个一层印象来讲，也算是他为这个
1: 复仇之战，
0: 对，
1: 带着气来了，
0: 师兄弟的复仇之战。
1: 对，

0: 方选手冲天豹杨华，蓝方选手钢甲机车王尊严。
1: 是在王尊严的上一场比赛，我们也说，尤其是二三回合，他感觉跟一个小坦克一样啊，
0: 是，
1: 就是持续的向前推进，
0: 对，
1: 所以这场比赛也会感觉两个人打的都会非常的硬啊，尤其是王尊严这边，就是杨华本来就是这种顶头往里打的，
0: 对，
1: 这种进攻类型，而王尊严也是这样的进攻状态啊，所以大家能够看到，就是在中距离两个人一旦遭遇战接上火之后啊，就是谁比谁都硬。
0: 就王尊严在半决赛这场会难度更大，
1: 对，
0: 因为杨华比陈孝凡一个是比赛经验上丰富些，另外一个他比陈孝凡要硬很多，
1: 对，而且力量感上比陈孝凡要好，
0: 对。
1: 对，虽然我们看，王尊严在，
0: 哎，漂亮，
1: 身体的维度上感觉比杨华壮了不少啊，但是两个人全的力量感上，杨华并没有太吃亏，
0: 是。
1: 对，漂亮，对，两个人一到内围都是这样啊，几乎就不退啊，都是被打退，
2: 也没体能了啊，
1: 所以互拼的这个状态还是这种打法，我觉得是一个很舍身的打法，
0: 是
1: 几乎没有考虑就是赢下比赛之后下一场怎么办。你想在这个级别后面两位要对战的是张景涛和邹阿里罗啊，就是一个重一个快啊，
0: 现在不管下一场，只管这一场，
1: 先把这场给拼下来再说。
0: 考虑不了那么多，
1: 顶膝，哎，这个膝上头了，对，
2: 他已经许了，
1: 给了一次警告，再加上搂抱的问题，
2: 走了，
1: 往前走，对，又是顶头过来，击头打斧，而且我发现两个人击斧的过程都少啊，
0: 对，
1: 就不管怎么样都是要冲着头去，
0: 但是在内围之后，杨华有一个顶膝的动作，
1: 对，对，这个打的是真刚啊。漂亮，一二的连击，这个前摆给的不错啊。
0: 好，就在寻找机会。
1: 是，而且两个人的防守端做的也都不错。就是这种前摆拳的，像前摆拳的这种位置其实是在的啊，而且落点也有，但是几乎都被挡到了。
0: 对。
1: 站近一点。好，卡夫。对，我还刚刚在纳闷，我还在想，我说王尊严这回合怎么不踢卡夫了？就是两个人可能就他被杨华带的更多的进攻节奏放在了拳上。
0: 是的，
1: 其实他在这个位置，就这个位置，就踢卡夫还是很顺的一个位置啊，但是没有这样做。又是击斧，漂亮。
0: 手要拿高。
1: 对。对，又是两个人顶头进来啊，就发力之后的梆梆梆，那三拳听得很清楚。后手，
2: 哎，
1: 正端换后手，双方第二回合是几乎延续了第一回合的状态啊，就是互拼的节奏。
0: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
1: 这回合包括第二回合啊，其实王尊严在他和陈孝凡那场比赛当中，就是起腿的过程少了很多啊。
2: 别急，拿好防守盾。
1: 还是持续的要去拼拳，对，低扫给卡夫顶膝上来，这膝很容易上头啊。
0: 是。
2: 别急，压住，哎。慢上前走，
1: 对，他骗不到
3: 你，不用管他。
1: 对，中扫，
3: 不准他硬，
1: 马上前手的上钩打进来，马上还回来，漂亮。两个人都是击斧打头，去踢卡夫。对，杨华现在在内位的时候还有一个膝啊，
0: 对，
1: 而且这个位置他起膝的这个高度还是蛮高的。
2: 没有了，
1: 对，在移动端继续来找机会。
2: 黄样被打那么死，
1: 倒踢。
3: 这都直接一样啊！
2: 黄样，
1: 继续。
3: 拿主头硬，
1: 给中扫换拳，对，看杨华这拳打过来之后，马上王尊严的一个进攻就来了，刚一打停，杨华的拳上的进攻就又跟上了，就两个人在遭遇之后的你来我往的进攻还是打得很密集。又是顶膝击斧，那位杨华的顶膝还是颇具威力啊，挂了一个上钩，回一个上钩，卡夫踢，就是两个人现在就是 一旦挨到对手的拳之后啊，

0: 打反击的这个意识就感觉极为强烈。
1: 对，
0: 嗯，竟然挨到一拳之后就是遇到两个组合进攻输出，对，就来了。所以看似两个人还是有对峙端，但是这个进攻节奏的密集程度还是蛮大的。
2: 慢点，对，慢慢往前打，对，
3: 别别
0: 别，第二个连击，
3: 紧硬紧硬，好，好，好，加紧一点，哎，进攻进攻进攻，
0: 对，继续往上去前压，
2: 头准的，
3: 到别了，
0: 打带自己的摆拳，
3: 哎，别了。
0: 那移动端再去找机会给塔夫，哎，
1: 塔夫
0: 对，
3: 快点，快点，
0: 两个人都是拿自己拳去做互拼，对，打完之后可以再给一腿啊。其实，我觉得王尊严可以，
1: 好，还有十秒，
0: 略微的延续一下他打陈孝凡时候的那个逻辑啊，就是打完拳之后给一腿。
1: 两个人放了几秒，
0: 对。
1: 没时间了，没时间了。
0: 是的，
4: 红方胜。祝贺杨华，这场半决赛也非常值得大家期待啊，朋友们。我们来看看蓝方运动员，来自白沙格斗俱乐部，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战胜了潘雪强，他是首位登上武林峰的藏族运动员啊。我们来欢迎六哥泽瓦里罗。

好，我们再来看看红方运动员，来自安徽亳州响明搏击俱乐部，在四分之一决赛战胜了潘少威，挺进了半决赛。我们欢迎天狼张景涛。

0: 63公斤级8人战的半决赛，张景涛对阵泽瓦里罗。
1: 对，这场比赛是我个人非常期待的一场比赛啊，因为这场比赛的两位运动员在之前他们打 CKL 的时候，我就对他们的印象非常深刻了，已经。尤其是张景涛 K 掉了金英之后啊，但是今天，张景涛在打之前的8进4的时候，和潘少威的那场比赛，整个第一回合感觉就跟没睡醒一样，一直没有找到状态。但是这场比赛他的状态要赶快去调整，因为，以我们对泽瓦里罗的了解，泽瓦里罗的进攻端是一刻不会等的，而且他属于这种非常灵巧，而且能够极快的去打自己进攻端输出的运动员。前手，对，张景涛现在是步伐上去压制对手，这两个是一个是小快灵，一个是重，

0: 对，
1: 嗯，就看就是谁能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得更好了。走，嗯，这个膝的高度，整刀，好，嗯，哎，老六今天一上来确实是快啊，抓这个，哎，漂亮，这一拳，尽管索拉里罗示意没有太大问题，但是确实是重啊。
0: 嗯，这是在骗对手。
1: 对，就特点跟风格都非常的明显啊。就泽阿里罗，你看今天的移动端一直第一回合让张子涵再去想逮他啊，但是还好也逮到了几个重击。
2: 继续吊着啊，不要急，不要急。
1: 对，给前手打中线，
3: 我漂亮，
1: 高扫，张子涛马上两拳上来，对步伐上的压制，我觉得张景涛这场比赛做的比赛的上一场比赛要好很多啊。这一上来就在状态，
2: 对对对，
1: 嗯，就是他特点顶头进去要找重击的机会，
2: 对，漂亮，
1: 哎，顶膝，
4: 掉了，再掉了，
2: 玩起来，玩起来。
1: 就还是步伐上去压制泽阿里罗，泽阿里罗走的也不多啊，就总是在这个位置，然后左侧绕绕，右侧绕绕，又绕回来了，
0: 走的范围不大，
1: 对，他应该在往外去走一走啊，就他应该往擂台的中心位置再去站一站，不然我觉得张景涛还是有这种把他挤在边角，就是三到两拳的一个组合就能打出实质效果的运动员。
0: 好，分开，
1: 嗯，
2: 放松，
1: 压的确实是紧啊，张景涛上来，踏步压前步之后就拿自己的前手往里打，
0: 我泽阿里罗的移动做的也不错，
1: 对，是，就是他就是启动快，而且出拳也快，就是确实是在63这个级别当中属于非常灵巧的运动员，而且他其实也是19年的时候开始在泰国打52公斤级，然后一路打上来的，现在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打到了63。好，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这回合两个人的特点还是非常鲜明的，张景涛还是想去打自己的重击啊，而且这回合当中也逮到了两个，而泽阿里罗这边还是要去打自己的游走端，用自己的步伐去带动对手，但是张景涛今天在第一回合步伐上的压制确实做得也不错，两个人真的有针尖对麦芒的意思。
0: 好，进入到第二回合的比赛，
1: 嗯，
0: 张景涛对阵泽阿里罗，我觉得这场比赛还有一层意义上的比拼，就是双方教练员团队给的这个战术的安排，
1: 对，
0: 对，
1: 漂亮，
0: 起起来，
1: 对，泽阿里罗最大的好处就是他就快中不乱，
0: 对，
1: 这是他非常好的一个特点，
0: 对自己很笃定，
1: 没错，这打得很灵巧。对，张景涛还是应该多去拿一拿自己的前手啊，还是现在有点太想去压后手了。对，包括你看进的这个过程，还是顶头进去，在中近距离去压自己的后手，前手去点一点对手。就是在吃前手拳这个事上，张景涛吃的比对手多。
0: 是的，他在进的过程当中的确是吃了不少。
1: 对，就是你前手哪怕跟对手去换一个拳啊，再去带自己的后手，也比你连续吃对手的前手来得好。对，漂亮，
0: 漂亮。
1: 对，这几拳的组合打得还是不错啊。
0: 老师在进的过程当中，遭受到泽阿里罗的这个击腹拳。
1: 对，包括泽阿里罗刚才那个前手的迎击啊，也是打中线直中面门，又是两拳击腹。对，虽然说泽阿里罗在拳的重量感上的确不如张景涛啊，这个事儿比较明显，但是并不代表持续的击腹拳不会带来累积伤害啊。又是一前手的摆拳打后手，漂亮，对，漂亮。就泽阿里罗现在一是自己的移动端，二是就自己移动完了之后啊，就是站定之后上肢的摇闪，确实有点让张景涛也逮不到的意思。
0: 个顶膝，
1: 嗯，
2: 前手刺，对，刺位，刺
1: 不大好逮啊，张景涛。
4: 左右走，
1: 又是绕过来，
2: 继续玩，继续玩。
1: 两个人。前半程的比赛几乎都在就是拦脚和拦脚的左右两边的白色围城处啊，基本上就在这个区域，对，
0: 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泽阿里罗的边角区域来移动，
1: 这也是他信心的表现啊，就始终没有绕出这一块，
0: 是，
1: 但是呢自己不管是你看左右两侧的移动还是上肢的这种摇闪，让张继光也不大好逮，他已经

0: 你看压后手又被咬走了，漂亮，这后手打中，哎，也漂亮。
1: 我觉得张继韬进来之后可以压得再紧一点，
0: 对，
1: 不要给这个德瓦里罗反击的机会。
0: 没错，
1: 他总是进来之后挨了两，挨两圈进来之后打完他又往后撤。
0: 是的，就是他自己还是在压制对手这件事上压得没有那么死啊。韩老师这点说的对。你看两个组合又撤出来了，
1: 是的，
0: 对，
2: 拿高，
0: 选
2: 拿高，
0: 对，始终没有压死泽瓦里罗，他其实有一部分责任在啊。
2: 拿高前手，
0: 一二的连击，
3: 保全非常好，
4: 他已经急了，
0: 但是现在就照这个态势打下去，会漂亮。第二回合比赛结束，两个人这回合的进攻端打的确实是比较的密集啊。那其实对于张继韬来讲啊，就是他逮对手的这个过程还是没有去把自己的二次进攻甚至三次进攻的连击压上去，他还是太想去压自己，比如说一个组合当中后手的一个单击，或者前直后摆再接前直，最后这一个后摆第四拳就是去打这个逻辑。所以泽瓦里罗本来就属于这种小快灵型的运动员，而且大家上肢摇闪做的会比较多，
1: 对，而且他是六人。好，来看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0: 对，
1: 看两位，
0: 张继韬
1: 会不会有改变啊？没有，还是一直要往里顶。
0: 对，但是一二回合张继韬那几个重击啊，打的就逮到的那几个重击，第二回合差不多有四个，还是打的非常有实质性意义的啊。这又是基辅，泽瓦里罗的重击基本上都在基辅上，那打中线就穿过去的穿透的拳啊，确实没有张继韬重。
1: 好，第七，
0: 又是这样，又顶着头进去绕出来了。
1: 好，移动的范围依然没有扩大。
0: 没错，就是这两个都是前手，一个前肢，一个前摆的力量感明显还是不一样。
4: 延续。
2: 心中结合。
0: 对，张继韬还是顶头往里打，
4: 不用怕，没有力了。
0: 前手要去点一下对手。
2: 报告，加油，六哥。
0: 对，干扰一下对手。
1: 啊，又是一个基辅。
0: 是。前摆不错。基辅换前摆。对，拳的力量感张继韬保持的不错啊。
1: 然后一个顶膝。
0: 对，给上钩。
2: 卡夫
0: 是给上钩，给卡夫漂亮。哎，这个后直和这个前摆赢的都不错，特别漂亮啊！感觉老六这回合明显慢了。又是前摆，对，主要是自己后手拿的略微有一点点低了，基辅回的这一下有一点点慢，张继韬现在也。
1: 所以说吃了几个前摆，
0: 挨出来了。就是泽瓦里罗一旦去打自己的基辅拳之后，马上甭管能不能打着前摆，先抡上来再说。
1: 是的，哎，又一个前摆。
0: 泽瓦里罗收手一慢，再加上第三回合上肢的摇闪略微一慢，张继韬的前摆就吃上来了。
2: 没必要，没必要。
0: 对，漂亮。
2: 不急。
0: 又是后手带前摆。
2: 基辅也有，
0: 两个人的拳出的确实是密啊，这回合几乎没怎么出腿啊。
2: 轻重
4: 打
2: 击，轻
0: 重卡皮，顶头进来推距离，又是压后手接前摆，漂亮。张继韬现在这前手的摆拳在第三回合
1: 压得比较死，
0: 对，就是出奇的效果，
1: 压死了之后泽瓦里罗也没有那么舒服了，
0: 对，估计是局间的时候小明给他下死任务了，还可以压死他不要让他动。而且出拳的密集程度上，张继韬第三回合不降反增啊，
1: 对，
0: 第二回合要多。
2: 手拿高，
0: 连击继续打后手的直拳，漂亮，前摆上钩，又是一个前摆，对。
4: 手拿高。
0: 第三回合，张继韬前手的摆拳，就是不再一味的去那么想压自己的后手了，反而是把前手的摆拳给解放出来了。
5: 红方胜。好，朋友们，接下来我们的自由搏击63公斤级的直通数字赛的决赛正式拉开序幕。我们欢迎对阵的双方，蓝方选手来自安徽亳州响明搏击俱乐部天狼张继韬，欢迎红方运动员来自深圳胜利仁和格斗俱乐部冲天炮杨华。

0: Gentlemen，Ready，Fight！
1: 好的，63公斤级的决赛，冲天炮杨华对阵天狼张景涛，
2: 是，两个人在8进4和4进2的比赛当中都是打满了3个回合，
1: 对，我觉得尤其是4进2的时候，
2: 对，
1: 就打的还是比较辛苦的，
2: 是，而且都是分歧判定，
1: 对，
2: 两个29比28，1个28比29进入到了决赛的争夺，漂亮。张景涛的力量感保持得不错、
1: 还一个低扫，
2: 这两个低扫的声响是明显不一样的啊，
1: 是的，
2: 很漂亮，这个前摆赢得不错，杨华两个人都是1998年出生，而且在纸面数据上，张景涛是174公分的身高，3公分的身高优势，177公分的臂展，7公分的臂展优势，一个来自安徽亳州响明搏击俱乐部，这是张景涛，杨华来自深圳的胜利云和，杨华这回合一上来还是打得比较的主动啊，
1: 是，
2: 拳腿之间张景涛还是更多的去抓对手的迎击，前手摇进去漂亮，前摆，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他两个人来讲啊，可能随着比赛进程，体能端会是一个比赛很大的要点啊。
1: 对，
2: 就是两个人，我们目测在拳上的力量感保持的都不错啊。
3: 疼啊！点了，先生点了，点了踢。
2: 扫踢，正蹬。对，张景涛依然保持了他自己的习惯啊，这步伐第一回合的习惯就是
1: 步伐
2: 上压制对手，但是出的动作并不多啊，反而是杨华不断的在拿自己的拳腿，包括膝也有，
1: 给予低扫，
2: 击腹还低扫，
1: 张景涛这边更多的是抓迎击，
2: 对，
1: 然后合适的时机再来一个低扫，
2: 是他现在更多的还是想去抓对手啊，
1: 是
2: 就没有那么着急去打自己的主动进攻，但其实他是有这样的能力在的，我们说就像看张景涛的晋级之路，打潘少威的那场比赛29比28，我们说感觉第一回合跟没睡醒一样，不在状态，然后但是在他打泽瓦里罗的那场比赛的时候，就是更多的去想要去抓对手啊，但是泽瓦里罗在自己的摇闪端和步伐端做得非常好，感觉张景涛一直没有逮到，第三回合才发挥了自己非常好的优势，而杨华这边就是从8进4到4进2的比赛，这两场打得还是比较顺畅的，不管是对王尊严的比赛，还是说他之前在晋级的过程当中和李小龙的那场比赛啊，
1: 都是转身摆腿，
2: 对，都是保持了自己就是前顶和前冲的这种激进的打法，所以对于张景涛来讲，可能在第一回合和对手做完了这样的相互之间的试探之后啊，第二回合以他的习惯，我觉得会在节奏上发生一定的改变，还是会有发力的和提节奏的过程在吧。
1: 好，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
2: 看看这回合张景涛的压迫感能不能给一给对手啊，就进攻端的压力能不能给给对手。杨华上来依然是保持了自己比较激进前冲的打法，击腹，纵肘往上打给前摆，又是击腹，很漂亮，张景涛前摆的质量感依然打得很好啊，这是他在打泽瓦里罗那场比赛的第三回合的时候扫到直升腿了，对，就在泽瓦里罗的那场比赛，他的前手的摆拳就解放了后手之后啊，前手的摆拳打得不错，
3: 不要单
2: 领，下边前，当前下边提，对，一二的连击，漂亮的前。

0: 其实张颖他前手的摆拳质量感打得还是蛮好的，力量和速度都在，
1: 出的少了一些，今天等的有点多。
0: 对，就是他的比赛你看还是这样，就是抱着头往里进，还是想找合适的距离去压后手啊。对，就自己后手期望值太高了。
1: 杨华这边的这个输出频次还是比较高的，
0: 还是非常密集。嗯，
2: 进了啊，有没有犯错啊？进了。
0: 对，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还是累计5分钟的时间可以休息调整一下，问题不大。
1: 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0: 杨华现在还是顶头上来打漂亮的前摆啊！
1: 哎，杨华这个打头击腹，
0: 对，杨华的进攻端还是比张锦涛这儿做的更加的密集一些。嗯，
1: 张锦涛还是更多的去抓机会。
0: 是的。就是顶头进来之后啊，就是如果就是非要压自己的后手啊，就是你顶头进来之后，后手可以去先击一下对手的腹啊，
1: 两人的打法完全不同。
0: 对，就干扰完了之后再去挂自己前手的摆拳。但是我们看杨华就是一进来之后，我不管是哪儿，我先要把自己的拳给打出去再说。
1: 好，低扫。
0: 对，就是下压有击腹，就顶膝，然后上来纵轴去打头，就打中线又穿进去了，又是击腹打头。这个纵轴起的还是非常清晰的啊，就是一个击腹拳挂上钩，
2: 上口上口，
3: 对，
2: 上口线，上上口，小心小心，来吧，手拿好，上不要反击，上不要反击，上口，你也走，你也走。
0: 对，杨华在比赛的就是前两个回合保持了一个非常好的体能状态啊，顶膝，
2: 可以啊，
0: 对，搂抱，对，有点固定了，给了一个警告。整灯，对，又是互换前手，
2: 不要站了，不要站了，
0: 对，一摆又上来还一个前手的摆拳。对，两个人打前手摆拳的这个质量还是区分很大的啊。
2: 手腕硬起来，停停停，
0: 继续去击腹，前手换正灯，下压击腹，对，漂亮。刚才这后手打得不错啊，就张锦涛现在还是有点等对手等的有一点点多。
1: 杨华今天的输出真密集，
0: 没错，
1: 持续不断的在发起进攻。
0: 对，在整个第二回合，很多时候都是他顶头进去之后，杨华咣咣两个击腹拳已经打完了，第三拳上头的时候已经准备出第四拳了，然后这个时候张锦涛的第一拳才能够打得出来，跟对手去找对手的头啊，去打互拼，所以。整个输出的密集程度上，杨华在第二回合我觉得做的还都是非常不错的。

0: 好，来看两位第三回合的比赛。
1: 是，你就是基佛，小头。对，张景涛的拳还是要出的再就早一些啊。
2: 是，
1: 对手顶头进去之后，对手两拳就第一拳，基辅打完之后，其实你自己的拳就应该准备去上移，去找对手的头了，你找对手的空当了，又是两拳。这是推倒了，这次回到比赛。又是基辅，对，你看他就是去打对手的第一拳还是略迟了一些，就这个时间差还是没有抓好，又是两拳，这个时候他自己的拳才到。顶头进来，前手的摆拳漂亮。又是进来漂亮，这个摆拳给的不错，漂亮，又是一个前手的摆拳。后手的摆拳，对，其实杨华在做基辅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在头部还是给张景涛留的有能够击打的空间啊，只是张景涛自己没有抓住这个时间差罢了。
0: 张景涛早应该这样打，
1: 没错，就是
0: 前面确实等的有点多，
1: 对，漂亮，对，就是我可以扛你两个基辅没有问题，但我等的是你在上移的过程当中把头露出来的这个时间差，就我要抓住这个时间差去打我自己的前手和后手的摆拳和后手上钩，漂亮，给正蹬。对，今儿

0: 你当实话实说，第二回合就该这样去打了。
1: 对，确实等的多了一些。
0: 没错。因为在其实整个第一回合、第二回合，张锦涛持续的等啊，并没有等来打出特别漂亮重击的这个机会啊。上钩，又是击佛，漂亮。击佛漂亮，就是可以还对手的击腹拳啊。对，或者顶进去之后，自己先去打击腹拳，也去打一个纵轴，从下往上来打。继续回到比赛，又是两拳击腹先来给一前摆，漂亮，这个时间他抓得很好。
1: 两个人的体能储备还是不错的，
0: 对，
1: 他们站到现在动作的质量还是蛮多的。
0: 对，马上要打满第九个回合了、啊、
1: 是的，好，剩下20多秒的时间，
0: 对，确实是不容易啊。
1: 漂亮，
0: 这个后手的时间他抓得不错啊。对，就先去打击腹，对，打完击腹再去打自己的摆拳找头，漂亮，哎，给正刀，摇过来，哎，两个人确实是累了，真的是拼到了体能的临界点。
1: 好，比赛结束。
0: 是的，哎呦，
1: 63公斤级半战的决赛，
0: 真的是不容易啊，这场比赛。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究竟谁能走进最终的数字赛的擂台？1号裁判29比28，2号裁判30比27，3号裁判30比27，红方胜。Winner！ 祝贺杨华。接下来57公斤级的8人战，也就是1/4决赛，我们来看看第一场比赛，有请场裁杨继伟。比赛

0: three point down, three point down, three point down, back, back。
1: 蓝方运动员呢，来自唐山物理肖奇格斗训练营；红方运动员呢，来自功夫荣耀俱乐部。
2: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武林风直通数字赛选拔赛的比赛现场。首先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于晨老师。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韩阳老师好。
2: 今天我们进行的是自由搏击规则啊，57公斤级八人战的四分之一决赛。
3: 对，那对于这次晋级赛的运动员们来讲啊，可能在规则上要有一点，就是在读秒这个事儿上要格外注意啊，因为我们这次是24，就是一局呢是两次读秒，整场呢是4次读秒。
2: 遇上蓝方选手
3: 真的很凶啊，
2: 对，但很遗憾蓝方选手这个超重了，先被扣掉了三分。
3: 没错，所以对于蓝方王浩来讲，如果想要晋级到下一轮的比赛当中啊，可能要把对手打个 TKO 出来了。
2: 这是我们今年的第一场直通数字赛的选拔赛。那接下来在这个10月份的中旬，我们还有第二场选拔赛。此刻大家就可以报名参加了。如果说有意愿想登上武林风数字赛的擂台的话，可以报名加入到我们这个选拔赛当中。
3: 王浩是来自唐山文旅肖奇格斗营的一个运动员哈，2001年出生，身高170公分，臂展176公分，个人的职业战绩是5胜，其中2次 KO 掉了对手。而他的对手红方运动员李海洋，1999年出生，170公分的身高，臂展呢是173公分，比王浩短了3公分，来自功夫荣耀国际俱乐部。这是一家位于吉林的俱乐部哈，在2022年的时候呢，其实，李海洋的战绩还是不错的啊，在23年的时候也保持了一个非常好的运动状态。顺大狗。所以一看一上来，两位运动员在自由搏击的规则下，整个进攻端打的还是非常的紧凑啊。
2: 是。
3: 前手的摆拳。重一点啊。手还是要再去拿一拿，感觉王浩一上来就是他想去赢对手的这个状态肯定还是不错啊，但是手拿的

0: 略微有点低，让李海洋这边前直和前摆都有的一打，基本上都能上头。来移动端一点，给郑东
1: 主动一点，
0: 漂亮，又是一个后手，又是一个后手的摆拳。感觉李海洋一上来在这一小节整个节奏打得还是蛮紧凑的啊，而且进攻端的质量不错，就是抓迎击的这个机会啊，包括又是一个上钩，
1: 下边
0: 这出拳找头的这个线路和落点还都不错。
2: 是，
0: 但其实也主要是源于王浩在自己的进攻端做的略微有点松啊，你看在中线的时候还是给了李海洋不少的机会啊，就上步之后的上钩又是一个前直，
2: 十秒
0: 对都能打到。防守端还是要去做一做啊，你看又是连续的前直后摆和前摆后直都能够打到。
2: 好，来看两位第二回合的表现，这是57公斤级自由搏击规则半战四分之一决赛。
0: 是的，
1: 舔头做，
0: 单败淘汰制啊，胜的就晋级，输的回家。哎，其实我们看王浩在整个第一回合一上来，包括第二回合一上来的时候，自己进攻端打得漂亮，还是蛮好的啊。
2: 是的，
0: 对，但是
2: 刚第一回合好像是这个还没找到感觉。
0: 对，但是防守端还是要去做一做啊，做得更严密一些。漂亮，这刚才这个前摆做得不错，而且，你如果不做防守也可以啊，就拿你自己强大的就是进攻输出去压制住对手也行。但是第一回合的后半程做的其实并没有那么
1: 漂亮。
0: 哎，漂亮！
3: 带着
0: 后手，接前手，还能往里去塞一塞啊！对，现在两个人跟第一回合后半程仿佛掉了个个啊！李海洋手其实拿的也不高，
2: 是，
3: 直接赢了。
0: 但是会发现王浩第二回合一上来自己在进攻端的主动进攻意识，包括自己的侵略性上都比第一回合后半程做得更好啊！
2: 对。
0: 这就是一个相互之间看谁能把自己进攻端的压力给到对手，一个我们经常说这句话，就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过程啊。
2: 是的，
0: 就是两个人打的会比较的明显。又是一个前直，
3: 对，不急。
2: 其实两位选手给对方留的可击打的空间都比较大。
0: 对，是的。
3: 挥完击拳，
0: 就换句话说，就防守端都不是那么好。
1: 往前走，往前走，不要退。
2: 好，互相给低扫。
0: 对，就是上钩。
3: 先出拳。
2: 好，一个正蹬。
0: 扛过了这波之后，李海洋开始慢慢去打自己的节奏了。
1: 是
0: 现在王浩比较明显的就是他自己的进攻端这个速率和主动性一旦下来，然后哎，李海洋的这个劲儿马上就上来了，进攻端马上就打上来了。
3: 先走，压他。
0: 给正蹬。
3: 先走。
0: 压后手，后直接前直。
3: 往
1: 前
3: 上。
0: 中线都有的一打，
2: 对，
0: 速踢上来换拳，后摆顶头往里打，就是因为两个人在中距离的进攻都会比较多一些，
2: 是
0: 这种站住了之后站桩去打这个过程，
1: 不要退，
3: 退往前走，稳赢了，对，
0: 对，就看现在
2: 谁能
0: 够顶住了啊，顶住对手进攻端的压力啊，然后打自己的进攻，就这小节一下来之后。明显是李海洋的进攻端又上来了啊，这就是几乎复制了整个比赛的第一回合一样，就前半程就双方互拼的这个状态其实都不错，那就看到了中程以后谁能够顶住了，换句话说拿自己的持续进攻去拉爆对手的这个过程就看谁能够做得更好一些，就十秒了，
1: 不要退，
0: 又是一二的连击，漂亮，换拳，对这端，
1: 走，
0: 好。第二回合双方的节奏跟整个第一回合打得很像，但是好一点的是，我觉得，蓝方运动员就王浩，我们就说他在整个第二段，这第二回合的第二小节，就是后半程的进攻配速上，还是能够配得上对手的配速，就是感觉，第二回合在后半程吃的亏比第一回合更少了一些。
4: Take off. Back. Down.
1: Ready. Fun.
2: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了。红方选手是李海洋，来自功夫荣耀俱乐部；蓝方选手王浩，来自唐山文旅消极格斗。
0: 对，因为王浩赛前是因为超重嘛，扣掉了三。

0: 分啊，所以就是随着这比赛的进程，而且又是小级别五十七公斤级嘛，就是可能把比赛直接打个 KO 或者 TKO 出来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少、啊、
1: 是的，
0: 漂亮，后手塞正蹬，继续打自己后手的摆拳，
2: 不要退，王浩
0: 接高扫，
2: 顶着顶着都能出。
0: 对，我刚想说

0: 组合做的都不错，而且全的路线和落点还都是蛮准的，并且抓迎击就是找空间的这个机会都做的不错。
1: 但五七这个级别小嘛，我觉得可能力量上差一些。
0: 对，
2: 动作
0: 对，就看第三回合谁能把谁拉爆了啊。
1: 对，就两个人体能都有下降。
0: 是，
1: 红方李海洋这边还稍微好一些
0: 啊，而且第一回合就有掉手，第二回合俩人都掉手，第三回合可能这样的情况会更明显一些啊。因为这个是自己平常训练过程当中防守端的习惯问题。
1: 对，
0: 所以大家看，就王浩的这个手啊，已经掉到胸口了，又是哎后摆塞进去。
1: 比赛进行到现在哈，两个人这个动作的这个杀伤力都小了一些了。
0: 是的。就随着就体能端的逐渐消耗，这样的情况是一定的。漂亮，前白，对，
1: 完全没防守了。
0: 对，上钩，你看中线的上钩也能够去打。这到了比赛第三回合的中段，已经几乎复制了第一回合的后半程了。
1: 是，
0: 这个防守端啊，确实，这就是，比如早期我们，武林风的运动员去打国际赛的时候。打很多国外的运动员哈，就是人家就是防守端做得非常的好，这个非常的明显，就是你的拳是重没有问题，你特别想把对方给打透，但是你就是打不透对手，防守端做得非常好，而且很多都是比如说早期我们武林风的运动员很多都是散打转型过来到自由搏击的，但是欧洲系的运动员呢很多都是拳击运动员转到自由搏击的，所以不管是在防守端包括自己上肢的摇闪端啊，确实第一是逮不到，第二是打不透，所以其实防守端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讲还真的蛮重要的。
1: 是，
0: 就跟上来贴到内围去打。好的，双方三个回合比赛结束，
3: 比赛结果红方胜
4: winner。
3: 那接下来的一场比赛我们来看看对阵的双方。蓝方运动员来自安徽亳州响明搏击俱乐部，今年23岁，身高是1.70米。对阵的红方运动员来自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今年24岁，身高是1.72米。
1: 好的，直通数字赛的选拔赛，自由搏击规则57公斤级的8人战。这两位选手啊，介绍一下，红方选手是来自郑州顺远搏击的魏明阳，蓝方选手来自安徽亳州响明搏击的张海洋。
0: 两个人一个是24岁，一个23岁，在纸面数据上，魏明阳身高2公分的优势，臂展上张海洋3公分的优势哈。就这两个人之前都打过我们武林风序列的 CKL 中国自由搏击俱乐部超级联赛哈。
1: 是的，
0: 而且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战绩。看红方的魏明阳在 CKL 的比赛当中 TKO 了李勋，而且呢，在我们晋级赛当中战胜了尤凯乐，还有在季后赛的淘汰赛当中是战胜了胡野。那张海洋呢，在 CKL 的比赛当中呢是战胜了吴唐焕，同时也战胜了黄奇瑞。那其实在4-2的时候点负了杨明哈。那这两个人所代表的俱乐部呢其实也非常的有意思，在四强之争的时候可以说是张海洋所在的安徽亳州响明搏击当年是爆冷啊，进入到了四强当中，就是战胜了顺远搏击晋级到了四强。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一会儿，大家看一下边角哈，张海洋的边角刘响明是来了，那魏明阳的边角呢，顺远搏击的老板胡同兴胡总也是在现场督战啊。
1: 是的，教练是任凯林也在现场。
0: 所以这场比赛虽然只是一场晋级赛啊，但是两家俱乐部都非常的重视啊。
1: 对，8人战，单败淘汰。
0: 没错，而且两个人在 CKL 的比赛当中确实是非常的亮眼啊。
1: 是，
0: 这场比赛两个人也是遇上了一二的连击。对，这场比赛两个人的这防守端跟上场比赛明显不一样。
1: 是，而且两个人你看虽然同样是57这个级别哈，这两位运动员比上一场的两位运动员明显的感觉这个力量上要大一些。
0: 对，漂亮，
1: 蓝方选手张海洋防守做得也不错。
0: 对，互换拳，这个打前手，对，马上的一个进攻组合，拳带腿就来了。在顺远
1: 分开
0: 顺远搏击的边角，我们还看到了奇迹女孩李明蕊啊。
1: 是，
2: 五六个分开。
1: 我听裁判的口令。
0: 是，继续回到比赛。哎。

0: 中线的前手，顶西就上来了。这两个人今天一上来，这个进攻端啊，打的确实是。第二的连击上来，马上给一腿。魏明阳的压迫感在这个小节打的还是不错啊。
1: 是的，
0: 进攻端的压迫和压力还是给到了张海洋不少。
1: 好，一个上钩。
0: 对，接腿。顶上去之后的一个前摆。漂亮。这两个人的第一回合打的确实是可圈可点啊，而且个人的技术特点和技战术的风格打的还是非常的明显的啊。通过慢镜头我们也能够看到，其实两个人的拳速都保持了一个非常快的出拳和收拳的一个速率啊，但是在整体就是组合端的打法上，我会觉得魏明阳做的会更好一些啊。

0: 下。
1: 好，来看两位第二回合的比赛。
2: 嗯，
1: 红方选手魏明阳啊，蓝方选手是海魂战神张海洋。
2: 是的，对这个迎击和反击打得不错啊。
1: 是，
2: 但是对于张海洋来讲，不能只是去打自己的反击啊。
1: 嗯，
2: 而且就更多的时候的漂亮，
1: 漂亮，因为两人其实风格也挺相似的，
2: 就是一旦顶进去之后啊，就是长的进攻链条就会持续的给到对手的进攻输出。嗯，就是在自己的组合和打法上，两个人打得都不错啊。
1: 对，
2: 而且第二回合一上来，张海洋明显是增加了自己前冲的这个劲儿啊。
1: 嗯，
2: 你发现带着自己的拳，哎，又是这样，就拳带步啊，就上得会比较的快。
1: 来一个顶膝。
2: 对，因为在这方面，其实魏明阳第一回合做的要比他更好一些啊，尤其是自己的拳带步上去之后，一个进攻组合打完，马上跟一腿。也是两个人在第二回合保持了很密集的拳上的输出啊。
1: 是的，比第一回合要密集很多。
2: 对，顶膝带进去，分开。而且两个人整体上来看，就打得也非常的干净啊。
1: 对，
2: 非常的利索。顶膝漂亮，贴腿击腹。非常好，就是在打防守反击的意识也非常的强。
1: 是的，
2: 漂亮。
1: 对，两个人你来我往，
2: 对，
1: 做得非常好。
2: 嗯，就进攻的节奏非常的密集啊，而且基本上都是在打自己进攻的长链条，就是一个进攻节奏打出来之后，对手的进攻节奏马上会顶出来，然后自己的二次进攻甚至三次进攻都能够跟得上啊。虽然是一场就八进四的比赛啊，但是我个人觉得仿佛看了一场半决赛一样。
1: 对，我们这一次的赛制其实对年轻运动员的考验也不小。
2: 没错，
1: 八人战一天要打完。
2: 嗯，
1: 进入到半决赛的运动员，在今天我们录制的晚上，
2: 对，
1: 就要决出来这个冠亚军了。
2: 嗯，所以想打这个直通数字赛就是之后的比赛，确实不容易啊。
1: 是的。
2: 但是我觉得对于年轻运动员来讲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历练的一个过程啊，这种我觉得在职业运动员的，尤其是自由搏击的职业运动员的必经之路当中，这种八人战是绝对不可能少的。
1: 是的，
2: 就是八人战或者四人战这样的比赛，而且是这种一天打完的这种长线作战的，是一种能力的体现啊，也是一种考验。其实早踢，又是低扫，后手的摆拳又是打了上去了，就是两个人可能在第三回合啊，我预测就是要看谁更硬一些了。
1: 是的，
2: 就要去拼硬度了。继续给扫踢，一二的连击。其实，在硬实力和能力上，两位运动员，我觉得在57这个级别当中的年轻运动员当中，都是非常抢眼且可圈可点的。那因为在他们的实力和能力上，我觉得在之前我们 CKL 的比赛当中已经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证明了。那么现在就是说需要去打一打这种八进四的比赛，甚至最后去打这种盛典级的数字赛，然后来给自己在更大的擂台上一个更好。

0: 啊！
1: 喂，你
2: 好，好，两位
3: 不听口令
2: 啊，要听裁判的口令。
1: 喂，飞，
2: 好，这是两位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4: 是。我觉得打法上可能要有一点点的改变啊。
2: 是。
4: 在局间的时候，我看了一下两边的边角啊。温明阳这边顺远的边角应该给他的这个逻辑就是持续的前顶，就不要退，顶死上去。但是，小明给张海洋的这个战术安排应该是让他再去移动端，然后去打连击的时候压自己的后手啊。
2: 两个人一上来节奏更快了一些。
4: 没错。第三回合还能保持这么密集的进攻输出啊，
2: 真的是自己很难得啊。
4: 对，
2: 这也是实力的体现。
4: 嗯，我觉得这两位运动员都有去打盛典赛的能力了，就是这场比赛不管是谁晋级啊，但是我觉得展现出来的能力和实力还是在。因为小明的这个逻辑我大概能理解，因为从第二回合后半程来看啊，就是如果说温明阳在体能没有任何情况，就是掉的不是那么凶的情况下，我觉得张海洋硬顶对手是不大好顶的。所以张海洋这回合一上来，我觉得顶的还是不错啊，顶对手的进攻端，而且你看现在不仅顶住了，就是自己前压打进攻端的这个逻辑打得很清楚啊。
2: 不迟
4: 松掉了，也是两拳去接击服，
2: 冲击的确消耗了不少的体能。
4: 是，而且。这一波的进攻端反而我觉得有点让魏明阳顶不住了，
2: 是因为他的这个进攻的这个频次比较高，比较密集，
4: 对，就高频输出。比赛时间过半以后，我们看看最后的一分钟啊。
2: 对，
4: 就像我们在第二回合说的样，就第三回合就看谁更硬，谁能把谁给拉爆了。
1: 上，
4: 你全投了，不用了，
2: 好，裁判又提示了，
4: 是比赛连击上来，喂，第三回合依然打得这么的焦灼啊！但是必须要说的是，我觉得张海洋在第三回合的主动进攻意识啊，和主动进攻的频次，包括这种高的输出，还是非常值得称赞的。顶进去，双方现在都是在打内围啊。对，最后的二十秒时间，看谁能顶住了就上钩。他的连击转成了后摆腿。最后的十秒钟，就要打一波进攻了。张海洋的第三回合打的确实是硬啊，我估计小明都没有意料到，就是他第三回合的进攻端能够在前顶的意识上能够打得这么好啊。这场比赛确实打得非常焦灼。
5: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祝贺魏明阳晋级。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8: 发财啦！
6: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9: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0: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9: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
11: 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
9: 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6: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2: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3: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2: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13: 这么快回报。两位阿姨看一下，
14: 头啊，这个
13: 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4: 哇，
13: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2: 我再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3: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就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4: 跟他在一起踏实，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5: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6: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7: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0: 这一季的节目当中，我们四位不作为评委老师，而是达人们的助力团团长。哇！在舞台一侧坐着的就是即将登台表演的达人们，你们好。舞台的另一侧就是我们的助力团们，你们好。大家好，我是韩佳，韩团长。
1: 我是啥忘
2: 了？玉树临风。
3: 大家好，我是玉树临风的李树建团长。哎，我得唱两句啊。
2: 好。
3: 在城头用木撒打量着一枝花，北国的小大婆也不过十七八，眉清目优秀，温柔她有典雅，头戴着凤子盔，直接令她脑后插胯上了桃花马，这个绣龙刀，手中那生锈的半大脚，咯噔噔噔噔噔噔噔宝灯叉。
0: 你听了我心里可美呀，
3: 可美呀！
4: 我是凌波微步凌科团长，我也得唱两句。
2: 唱两句。
4: 公职去到金笔尖，不由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门叫叫翻。
3: 好，
2: 那我来两句柔美的。
5: 我叫一个小菊梅。聪明伶俐三清白，
2: 我是丽丽丹心团的团长裘丹丽。嗯，
0: 让我们一起为这些勇敢的才华横溢的达人们加油吧，来吧，
6: 展示。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西省阳泉市的一名铜锤花脸演员，我叫胡志南。我的目标就是好难呀。我来梨园春达人秀呢，是觉得从小对梨园春是有不一样的情怀，就觉得什么时候我能参加一下，然后真的是我觉得也是圆一个梦。在河南唱黑头的女生特别多。接地气，在平台上我有70多万粉丝，但是我还是那个平凡的我。今天我来到梨园春戏曲达人秀，来吧，展示。

0: 谢谢胡志南，唱得太棒了啊！看起来是一个柔柔弱弱的女生，但是声音是那么的嘹亮和有力量。哎，我听说你在网上拥有很多很多粉丝啊！
1: 现在在平台上有70多万粉丝。
0: 天哪！你吸粉的秘诀是什么？
1: 其实就是唱好戏。然后呢，我本身呢是除了唱花脸以外，我还能唱旦角。所以呢，就是可以在一段戏里边同时演3个角色。哇，
2: 不错呀！
3: 来吧，展示。

0: 真棒啊！你怎么什么都会，什么都唱得好啊？
1: 天生的。
2: 你唱得非常好，
1: 谢谢李老师。
2: 咱们河南豫剧啊，有很多铜锤花脸、女花脸，但是你的嗓子、你的穿透力、你的底气非常足。另外呢，你的唱腔很轻松，吐字非常清晰。你在直播的时候，你每天晚上能唱几段戏啊？
1: 唱3个小时，
2: 很了不起。另外你还能唱旦角，所以说这就说过去是我唱啥你看啥，现在就是网迷们网友们想听啥你唱啥，说名家无专师，只要老百姓喜欢了你都唱，越唱你的粉丝越多，你是为了传播普及咱们戏曲做出了贡献，谢谢你。
1: 谢谢李老师，谢谢。
0: 接下来请大家给出助力值，520分，恭喜小胡。
1: 谢谢谢谢，
3: 出发啦。
4: 去年春录制的路上，非常期待这次录制，加油。
5: 大家好，我是青年花派演员齐子路，戏迷朋友们呢也会称呼我为齐憨憨，然后小鹿姐姐。那个时候是自己在家想录一些段子，然后家里什么都没有，我就去厨房看见家里有一根大葱，我就把我们戏曲当中的提腔花皮球花背花全部都拿这个大葱来表现，然后就给我起了葱风腔，我觉得应该是大家对这个视频的一个认可。因为我对水袖是从小的酷爱，我自己穿上水袖我可以自嗨，就是别人都不用管我，我可以一直嗨。
6: 戏曲也可以很有样，有模有样秀出来，来吧，展示。

0: 谢谢。谢谢齐子路给我们带来了这么美的一段戏曲融合节目，既有传统的唱段展示，又有水袖功的展示，可以说是无声不歌，无动不舞。刚才你从我身边飘过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哪儿来了一朵流云，一湾溪水，真的让我心动。我特别想送你一份礼物。
1: 啥？
0: 我准备了好久，来，《匆匆那年》送给你。
1: 我的天哪！
2: 你这礼物是非常接地气的哈。可以直接吃吗？这个？
0: 几位团长有所不知啊，我可不是觉得他吃饭应该配大葱。
3: 大葱干什么？
0: 而是他会耍葱风枪。
2: 葱风枪？葱风枪用葱耍吗？
1: 他其实是这样啊，就是我是有那个一段时间在家，自己在家待着出不去，然后呢我又想，就是想在网络上做一点什么视频，然后我就在我们家来回转悠，我说也没啥东西啊，家里啥也没有，走到厨房看见一根葱在那儿立着，哎，行了，我就
2: 灵感来了。
1: 对，灵感来了，我就想我试一试啊，我拿着这个葱来当枪，耍我们的戏曲的枪花。哇，对，然后这个视频我没有想到就是网友们非常喜欢，他们就是很认可这种就是用我们戏曲传统的功夫和技巧，然后融合到所有我们生活日常当中来，就是也可以让大家拿着葱跟我一起玩。
2: 哦，哎，可以，我们先看一下。
4: 好啊，我先瞧
2: 你
4: 那枪花怎么耍的。
1: 给大家，
4: 对，葱花，对，来来，葱花，不是枪花，对，
1: 绝活来了。
2: 好，来，
4: 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哎呦，水袖还真是不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拿这个耍。
2: 哎，你把那个水袖，就是，哎，对对对，
1: 好，来这个，
2: 来，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可以。
0: 恭喜子路，一共获得了540分。
5: 录制的时候，导演告诉我，咱们这个节目是18号播，18号当天是我30周岁的生日，而且我一直就是，有关注梨园春的这个比赛呀，所有的演出啊，而且梨园春的这个舞台确实培养出来非常多的青年优秀的人才。那通过这一次的机会呢，我也登上了梨园春的舞台，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收获。
6: 大家好，我叫刘子杰，来自开封，是青年老生演员，同时呢也是一名戏曲教师。我有很多的国际的留学生学生，你比如说有乌克兰的呀，有喀麦隆的呀，有吉尔吉斯坦，有刚果金的。
7: 每一针每一线的绣，
6: 他们毕业之后回到他们的国家，再继续的传承传播我们的戏曲，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同学们，今天我在参加梨园春举办的戏曲达人秀，今天我是达人，下一个达人就是你哦。达则兼济天下，我要把戏曲传播给更多的孩子，传播到世界各个角。

办不了大宋王，降下了柴郡主，恐杀杨六郎，万岁爷一句话，把这美人打一话。

0: 有子杰的表演。子杰，我可以叫你刘老师吗？
1: 嗯，可以。
0: 嗯，我听说刘老师这几年可忙了，是不是？一方面在做研学，
1: 对，
0: 一方面在教外国人。
1: 对，我是2019年的时候开始从事我们这个国际戏曲的教育工作，来自我们十几个国家的国际友人演唱我们的豫剧。
0: 太了不起了，你中国人学戏我觉得都特别有难度，你怎么能教好外国人呢？
2: 他这咬字儿他怎么学明白呢？
1: 咬字啊，
3: 对，方言
1: 也非常简单，就这么说吧，你用河南话
2: 啊
1: 给他拼上拼音，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教。
3: 他学完戏他也会说河南话了？
1: 会。
2: 不是，你咋才来的呀？
1: 刚开始唱的时候，我们团的人就说有一股羊肉串的味道，唱的我一见老母亲跪金殿，他唱成我一见老母鸡跪金蛋。
0: 刘子杰最终得分540分，目前排名第一位。
1: 谢谢，谢谢老师。
4: 我的心砰砰砰的，因为我念的是师傅的作品《青风亭上》，师傅在台下看我表演，是对我更好的一种鞭策，对我最大的一种鼓励。今天我的学生都在手机屏幕前看我今天的演出。比赛之所以我的分这么高，

0: 是因为我长期以来坚持戏曲的传播。我希望大家和我一道一起传播戏曲，那么您也会有更多的支持者。
1: 我是扬州青曲传承人，我叫范文涛。那么我的期待呢，其实更多的就是说，我想让更多人知道有扬州青曲。这是我的初衷。那么我在平台上面所发布的短视频的话，其实都是在宣传扬州的青曲，通过自己的这种传达的方式，让大家感受到扬州的美，扬州青曲的韵味所在，体验一下扬州的这种扬州慢的生活。

欢静，喜欢下垂，喜欢静，喜欢慢，喜欢下厨和朋友小聚，来吧，展示。

0: 谢谢范文涛。
1: 就范文涛一上来哈，我就觉得心里特别舒服，然后再听他一唱，我都醉了。您说这是为什么？
2: 大概其是因为颜值吧。
0: 好像是猜对了呢。
2: 我就说呢，
0: 范文涛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扬州青曲？
3: 就是我刚刚所唱的这个呢，就是叫鲜花调，那么跟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茉莉花呢是同源同宗的。
2: 我刚才想问的是先有这个还是先有那茉莉花啊？
3: 先有的鲜花调。
2: 哎，是这先有的这个、
0: 哦、是
3: 对，是上个世纪茉莉花的作者，然后根据我们鲜花调的这个词所改编的、哦、所以说我刚刚唱的是好一朵鲜花，那么后面两段的好一朵茉莉花就是我们现在茉莉花所听到的词，就是后面两段。啊，
4: 对，现在有很多歌曲其实都是从戏曲和曲艺里面演变而来的。
2: 古中国之歌，
4: 对，
2: 戏曲。
0: 好，对，我现在特别想在舞台上看一出才子佳人，这才子有了，佳人
3: 那就请裘老师来合作一下。
0: 有请。

0: 范文涛目前的助力值是140分，恭喜恭喜。有请各位团长给出助力值。一共是400分，恭喜范文涛，目前的得分是540分。
1: 我觉得今天的选手表现的都太棒了，更多的是让我回去要继续努力努力努力。其实我在上场之前的时候，我更多的是怕我所唱的这个鲜花调呢大家听不懂，所以说我不知道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预期，所以说我还是内心还是很紧张的，已经高出了我的期待了。已经下次如果说有机会的话，我会准备的更充足，我还会再来的。
2: 我是戏曲演员胡磊，主攻文武小生，把最好的戏曲送到乡下，让老百姓们看到，让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戏曲，才叫这个戏曲达人。就是想把我们最好的一面，在舞台上面最好的一面展现给老百姓们，展现给现在所有喜欢戏曲的这些爱好者。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演员，此次来到梨园春戏曲达人秀的目标是拿到一个好名次。来吧，展示。

0: 接下来有请四位团长给出助力值，请亮分。
1: 谢谢。
0: 恭喜胡磊获得400分，所以你的总分是580分，排名第一位，恭喜。
2: 霸气的眉毛。
3: 大家好，我是戏曲潘奥慧，来自河南周口。因为我想上电视，然后也想让更多的戏迷爱好者能听到我唱夜调，当然也希望能让更多热爱戏曲的人能知道有一位喜欢唱乐调的姑娘潘奥慧。我觉得站舞台上唱戏的时候，大家喜欢我唱戏，我觉得我就是戏曲达人。我的脾气是多样化的，有的时候挺开朗的，有的时候不爱说话，挺文静的。这次我来到网络戏曲达人秀，来吧，展示。

为千寻不必怕，青山人传哪里？三只江兵往下传，叫了声镇北的将军。

0: 你也是专业的，是民营的？
1: 不专业。
0: 但是唱这个沈大师的戏里边，在民营里边你唱是最好的。
1: 谢谢，谢谢老师。
0: 真的真的真的，他这个唱腔啊，他的表演确实到位。给你提两点建议，第一点就是你这个笑了呀，笑这一块你得跟着沈小梅学学，沈凤梅大师笑那个非常好听，很有人物。第二个呢，你这个道白话白不是太清，你唱得非常好，你的声音控制力，你的声音好得很啊，确实现在在舞台上很少这种唱法。
2: 谢谢潘奥慧，我们来看一下助力团给潘奥慧打出的助力值是多少。潘奥慧，来，有请助力团团长给出助力值。
1: 谢谢老师，谢谢。
2: 400分，
1: 谢谢老师。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

拔那个圆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我喜欢他。
4: 我要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人过了。
5: 师傅要娶亲，徒弟干着急。
6: 你着急相亲找媳妇儿，你那眼睛你别老往天上看呐，你往这周围，你啥吧啥吧呀。
5: 河南卫视，好好的时光。

0: 姜文山落到那个畜生手里，他能有好下场吗？
1: 都是他自作自受。我同意你们结婚，然后远走高飞，对他已经是仁至义尽了。
0: 如果这次能把他救回来，我一定劝他跟我远走高飞。
1: 他认定是我们父女俩出卖他，不杀你就算有情义了。
0: 那也得先把他救出来啊。
1: 俊晓，起来。
2: 老牛，
1: 你快起来。
0: 长这么大我没教过你什么事儿，这件事我求求你了。
1: 一起想办法啊。
3: 老蔡，洪队长牺牲了，姜文山让楚强抓走了，目前下落不明。不过姜文山让阮姑告诉我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码头上还有日本人的毒气弹。
4: 我们不是已经截获日本人的200枚毒气弹了吗？
3: 那只是一小部分，接下来日本人肯定还有更大的动作。
4: 小日本败局已定，肯定会做垂死抵抗的。
3: 王部长命令我配合你搞到日本人的下一步行动计划，不过前提有一个，你不能暴露自己。
4: 我明白。
3: 我现在临时住在梅花客栈，有什么重要情报可以到那儿去找我。
4: 好。

0: 局长，
1: 您找我。
2: 你亲自去盯着出墙，发现藏匿江文山的地方，马上向我报告。
3: 局长，你是要在楚强的手里抢人？
2: 抢人我不敢，但是我能让日本人对楚强失去信任，把江文山交给我审。

0: 是共产党，但我恨鬼子。知道为什么吗？鬼子杀了我爹，只要一有机会，我就要杀了他们。
1: 江文山，别再狡辩了。你是什么人，我一点都不关心。
0: 那你关心什么？
1: 你记不记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跟你提出来合作。廖一清是个老狐狸，单打独斗，你跟我都不是对手。
0: 我已经帮你杀过他一次，可是他一个人就把我们两个给骗了。
1: 你跟我之间不存在谁帮谁，廖一清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包括这一次也是他把消息告诉日本人的。既然我们杀不了他，不如换种方式。你说如果日本人想他死，他会怎么样了？
0: 告诉我，我该做些什么？
1: 栽赃陷害，借刀杀人。
0: 怎么栽赃？怎么陷害？
1: 我会从日本人那儿偷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你要找个机会帮我把它放到廖一清的保险柜里。
0: 什么文件？
1: 这个你就别管了。

0: 这个是你手铐的钥匙。从这儿出去以后，你可以选择逃走。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1: 不必了。我江文山是一个响当当的汉子，男人说话得一言九鼎。
0: 我根本不相信你的什么一言九鼎，但是我相信你对廖春晓的感情。我要告诉你的是，在小石桥杀害老化的就是廖春晓，廖春晓就是军统白城站的站长。好了，现在廖春晓的命就攥在你的手上，你要是逃走的话，我就把它交给日本人。

我知道他是军统办，哼，想不到吧？我也想不到。不过你不用担心，我想要的就是廖一清那个局长的位子。所以等这件事办成之后。

0: 是什么人？
1: 他就是我从藏春楼带回来的犯人江上蕉。可惜的是，他把自己的舌头咬断了，再也说不了话了。
0: 明明是江文山，怎么变成了江上蕉了？
2: 江文山，
1: 江文山，
2: 江上蕉的。
1: 廖局长，您听错了。江文山替皇军打理码头的事情，兢兢业业的，我没事抓他干嘛？
0: 那江文山在哪儿？
1: 他是码头的管事，当然应该在码头
0: 了。哦，对不起，道长嫂子，可能是我的年岁大了，耳朵不太听使唤。
3: 少佐，
2: 他不，
3: 这个就是他用的凶器倒刺。
2: 少佐，これはあいつの凶器です。さあさあこれ。
0: 他交代了什么？
2: 何を言いつけた？
1: 这个人很难弄啊。
2: 手ごわ、手ごわいです。
1: 他宁可把自己的舌头咬断，也不说半个字。
2: この人は手ごわいです。

0: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很没骨气啊？哎，老了，顾虑太多，不像当年出马一条枪。如今的天下，应该交给你们年轻人了。你们做得对，人在江湖，义重千钧。我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到头来还不如你们两个小辈，惭愧啊。
1: 胡爷，你说这些话什么意思？
0: 我决定金盆洗手，退出江湖。这个当家人的位置只有你姜文山配得起。
2: 胡爷，您的意思是把您现在的位子交给姜哥？
0: 你们两个是生死之交，情深意重，你要帮他把黑龙堂这个门面撑起来。
1: 胡爷，这个位置我不能守。
0: 我是真没有脸面再做这个当家人了。按照堂规，不忠不义必得三刀六斗。没有哪个当家人自己给自

0: 起免罪的。我希望你看在我一把老骨头的份上，做了这个当家人，免了我三刀六洞之苦，否则我只有自己动手谢罪了。
1: 表舅。

0: 楚江竟然把江文山给放了，我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这里边肯定有阴谋。
1: 不管怎么样，这是你希望的结果，我也不好在日本人面前说破。
0: 江文山这个人很聪明，但他没什么心计，我担心他上楚强的当。
1: 江文山已经不是以前的江文山了，他出来后做了黑龙堂大当家的，到处招兵买马，还从上海进了一批军火，他也在打自己的小算盘。
2: 科长，
3: 这两天有什么情况吗？
2: 没有，江文山每天早出晚归，不知道忙些什么。他一回来我们就打开了监听器，可他很少说话。
4: 科长，您真有廖春晓是军统的证据？
3: 你傻呀，我要是有早把他们父女两个人给办了，我要江文山干嘛？
4: 您是怕江文山跑了？
3: 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江文山现在肯定会想方设法的去证实廖春晓的身份，我找不着的证据说不定他能找着。
4: 他们太熟了。
3: 你马上派人给我把码头外边也盯死了，江文山的一举一动都不能放过。去吧。
2: 是。
5: 江哥，都安排好了，12个兄弟分成4波轮流监视隔离区，只要小日本他一有动静咱们就会发现。
6: 我正要找你，走，跟我走。

0: 你来干什么？我不能来吗？你害我害得还不够惨吗？江文山，我没有背叛你。我都看见了，那个胖子开的枪，那个胖子带的人开的枪，否则我和洪队长就可以走的。
1: 你和你爹一个报告给军统，一个报告给鬼子，你们父女俩真的是两头都不耽误啊！我报告给军统，你看见哪个胖子了？
0: 昌龙货战的王胖子，我去了他家。我知道了。 廖站长，我知道你是军统。

0: 彭兄，你一直不断的提醒我，要我提防你，远离你。可是他的话我听不进去。这么大的时候吧，我就掏心窝的爱着你。
1: 我以为你还是以前的那个。
0: 我处处维护你，我为了你和彭秀女吵架。
2: 我最讨厌别人骗我，你为什么要骗我？
1: 廖春晓，你为什么要骗我？
0: 我害死了彭秀女和洪队长。我要让你给他们偿命。
3: 那你开枪吧。如果你认为这一切都是我干的，那你就打死我好。你拿我去给他们听。楚乔和日本人一直在抓军统站的站长，你打死我，拎着我的人头去向日本鬼子邀功吧。

0: 我宁愿死在你的手里，因为你是我最爱的人，是我最亲的人。如果不是你反悔，我们已经是夫妻了。
1: 别再说了，是你背叛我。
0: 江文山，你敢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你还是以前的那个江文山吗？楚强为什么放了你？你们之间达成什么协议？你还真的跟楚强成一伙的了？我没有。
1: 江文山，是你背叛我了。我廖春晓今生今世从来没有负过你，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彭秀女的死，还有洪队长的死，跟我毫无关系。你闭嘴！今天我可以不杀你，我会去调查的。如果让我发现证据，我会向你开枪的。 绝不会手软。
0: 再见到你，我也绝不会放过你。

0: 站长，我警告过你，除了我，谁也不能动姜文山。你竟然违抗我的命令，私自对他下手！
1: 让外必先安内，这是蒋委员长的方略。
0: 你不用说的这么冠冕堂皇，你明明就是公报私仇，你恨姜文山。
1: 你希望他死，你怕他跟我结婚，所以你安排了人到我家埋伏，就算你杀不了他，也会引来鬼子，借刀杀人。你真够聪明。这是
2: 老
1: 板
2: 的命令，对共产党不可姑息。
1: 廖局长都能找到楚强的据点，为什么你找不到？你压根就没找。
0: 还有，你建议把站点安排到你们家，是因为姜文山看到你了。

0: 你怕他报复？是，我就是要他死。我所做的一切，还不都是为了你？你是党国的人，他是共产党，你迷恋上他，那就是在玩火。
1: 为了我？你害了我，你知道吗？我还想再次利用他弄到特殊武器的运输情报，我想赢取他的信任，打入共产党的内部。
0: 可是现在全完了，你满意了吗？江文山知道这儿，
2: 不可能，他怎么会找到这儿的？不可能，
0: 这个据点已经不能再用了，大家收拾收拾东西走吧。以后我的事儿你少管，我真的不想再见到你。
2: 江哥，依我看，你还是舍不得那廖小姐。不要提她。啊？进去之前，我和你说两句话，好吧？
3: 好啊。
2: 我是看错人了，你可千万别像我轻易爱上一个人。一旦陷进去，要想拔出来，可得掉层皮。
3: 这我知道，江哥。可是我觉得这廖小姐还是不会出卖你。你看，她盼星星盼月亮的盼着跟你结婚，她又怎么会在大喜的日子害你呢？我跟她说了，我们不能结婚。为啥呀？我们是两条路上的人，不可能在一块的。
2: 怎么个两条路上的人啊？
3: 别问了。这两天，别的都别干，去帮我找个人。
2: 找谁？
3: 这个人叫侉子，人已经死了，去把他家里人找出来。没问题，白城现在是咱们的天下，别说找人，就是找个耗子都不在话下。越亏越好。哎，这是你的卖身契，从现在开始你自由了。
4: 江爷。 您是白城的大英雄，您能到我这儿来坐坐，喝杯茶，聊聊天儿，就已经是我的福气了。我帮江爷是因为江爷打鬼子杀汉奸，我真的没有别的奢望。

0: 为风尘女子就只会卖笑，是不是？我也是穷人家的女儿，日本鬼子杀了我爹，我娘一个人养活不了我们兄妹几个，没办法才把我卖给藏春楼。我也恨鬼子，但我是女儿身，如果我是男人的话，我一定帮着你打鬼子。
1: 小金华，我没有看走眼，你是个好姑娘，这个地儿不适合你。如果你没有别的地方可去的话，先住我那儿吧，让黑皮送你过去。
2: 啊，
1: 我先走了。

0: 我去请个假吧。你送我去？嗯。江野，里边请。
1: 您是我，
0: 嘿，江爷，您说的，白亭谁不认识江爷您呢？
1: 我要问你一件事啊，老实告诉我。
0: 江爷，您随便问。

0: 之前对面茶楼发生了几枪击案，一个姓华的共产党被杀了，还记得？
1: 我记得，是有这么一档子事儿。
0: 那颗子弹就是从这儿射出去的。
1: 小野，我们店儿可没杀人犯呢。
0: 对了，那天廖小姐在不在这儿？
1: 廖小姐，她从来没光顾过小店。
0: 你确定啊？
1: 错不了，那天店里一个女顾客都没有。江爷，恕小的多嘴，您是为皇军办案的呢？
0: 谁在这个房间里？
1: 那天生意冷淡，雅间里一个人都没有。我想起来了，林翻译官上来过。谢谢江爷，谢谢江爷。

0: 让我看看，哎呦，真是奇了怪了啊！这楚强怎么能……哎，这楚强怎么能把你放了呢？哎，他怎么一枪把你给毙了？我现在不比以前了，我在白城有地位有身份，楚强想巴结我还来不及啊！
1: 瞧把你给得意的，这一天到晚就知道闯祸，让老娘净替你担心了。
0: 我不好好的吗？上楼把小翠叫上来，快点！
1: 哎呀！
0: 他走了，什么时候走的？
1: 就知道你要被放出来，然后就匆匆忙忙走了。
0: 小狮子呢？
1: 回游击队了。
0: 小翠以为我投靠楚强了，怕我出卖他。
1: 哼，你可算有自知之明了啊！
0: 如果你见到他，跟他说，我有办法完成最后的任务。
1: 不可能，他不会回来了。
0: 叔叔，我……哎，跟我说说，你跟楚强到底是怎么回事？别问了，我领走吧。好好保养保养啊。
2: 江文山去了对面的饭店，他现在很有可能就是在帮日本人查老华被杀的事情。我觉得你的情况不容乐观，要不这样，我替你向组织打个报告，你准备撤离吧。就算要撤离，我也要先完成摧毁毒气弹的任务。我不能让日本人临走了，还祸害我们中国人。你有没有想过，万一让江文山查出点什么来的话，你就暴露了，任务一样完成不了。 江文山曾经跟我说过，你在某些地方和彭秀女很像，他应该一早就开始注意你了。他怎么会说我在很多地方和秀女很像呢？你们两个是夫妻啊，曾经在一起生活过，或多或少总有相似之处吧。
3: 我还是不相信江文山叛变了。我相信秀女还活着的话，在这一点上，我们俩想的是一样的。
2: 老蔡，人是会变的，阿愣在被捕之前，谁相信他会叛变呢？现在红队长牺牲了，江文山又被楚强抓了进去，随后放了出来，这里面一定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这样吧，你帮我向组织请示一下，再给我一点时间，我好好调查一下江文山。如果他真的叛变了，我马上就撤离。
3: 好吧，不过你要千万注意自己的安全，有任何的风吹草动，立刻离开。

0: 忠诚，我是知道的，所以才把你请来，让你重点调查楚江。
1: 廖一清，当竭尽所能。
2: 可能是可惜了，是啊，说的说的说的。

0: 这江哥那挺好的吧？那么大地儿，两个人住，有什么不好的？
1: 说的也是，江哥呢是条汉子，跟了他是你的福气。

0: 劝降廖玉清，在日本人撤离后帮我们接管白城。有把握吗？你爹应该为自己留条后路，这是唯一的机会。
1: 我试试吧。那边有什么情况吗？
0: 今天有很多军车往返于中转站和码头，货场已经堆积了大量的军用物资。
1: 日本人还要干一场大仗吗？
0: 是啊，困兽犹斗吧。
1: 姜文山那儿有什么动静？
0: 他刚刚追着一辆卡车出城了。
1: 空车还是货车？
0: 货车。
1: 他一定是发现了什么，这辆车里面一定有特殊武器。
0: 来往的军车都是障眼法。
1: 把车钥匙给我。
0: 你干什么？
1: 这次不能让共产党再领先了。
0: 你担心姜文山是不是？他对你那样，你还关心他？
2: 科长，姜文山出城了。
3: 出城了？他出城干什么？
4: 我们有人跟着吗？
2: 他是骑摩托车出去的，咱们的人没准备，跟不上。他不是跑了吧？
3: 姜文山如果跑了，只有一种解释，他已经证实了廖春晓不是军统，他可以放心的走。
2: 那咱们不是白忙活一场？一群废物，连个大活人都看不出来。

0: 弄个监听器还他妈坏！
1: 楚科长，小的真没看见廖小姐。你以前害怕廖以清替他隐瞒，我不怪你。可是现在，廖以清已经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你要是还不说实话，那我真的救不了你了。楚科长。
0: 这些小的都明白，不过确实没看见廖小姐。小的在店里干了6年，从来没看见廖小姐来店里吃过一顿饭。前天江夜也问这事儿，小的也是这么说的。
1: 这小子果然还是来了。
0: 楚科长，如果那天凶犯真的在这间屋子里，有一个人最为可能。
1: 谁？
0: 林翻译。
2: 混蛋，凶手是个女的。那小子就不知道了。
1: 滚吧！哎，
0: 谢谢楚科长。侯爷，拿一壶好酒，
1: 弄2个好菜，快点儿。
0: 是，您等着。
1: 今天秋野少佐让我调查林翻译，难道这个林翻译真的有问题？
3: 都这个时候了，谁都难说。

0: 日本军部命令小田一郎把中转站的所有物资都运往上海，看来日本人是做好撤退的准备了。
1: 太好了，包括特殊武器吗？
0: 电报上说，在 B 计划开始之前，所有物资必须运往上海。我没有看全过这份电报，不过我怀疑 B 计划就是日本人殊死一搏的计划，用特殊武器对中国进行最后的打击。
1: 那能弄到这份电报吗？
0: 我尽量试试吧。日本人最近加强了电波测控，你向组织汇报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每一次发报最好换一个地方。
1: 好，我知道了。
0: 还有一件事情，小田一郎让我调查廖一清，他已经开始怀疑廖一清了。
1: 为什么让你调查廖一清，而不是楚强或是秋野？
0: 我也怀疑这是一个阴谋。小田一郎最近开始调查以前发生的事情了，可能是他想到什么了。
1: 小田一郎一定在怀疑你，他在试探你。
0: 这我还不清楚。
1: 难道是姜文山出卖了你？
0: 姜文山出卖了我，那小田一郎就已经对我动手了。
1: 那如果是他欲擒故纵呢？我要回去发报了，顺便汇报一下姜文山的问题。保重。

0: 首长，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
1: 你确定卡车是开往南京的？
2: 我一直跟着卡车上了大路，大路是通往南京的，路两旁都是小村庄，鬼子总不可能把毒气弹卸在村庄里面吧？再说了，就算不是去南京，也一定是经过的。
1: 那我问你，楚强抓到你，为什么很快又把你放了？
2: 我也不知道。
1: 你不交代清楚，组织上怎么相信你啊？
2: 他大概是要放长线钓大鱼，肯定是这样。他这个人很阴险的。
1: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还是欠缺说服力啊。

0: 我们要顺藤摸瓜，找到白城的地下党组织。首长，请你放心，我跟组织没有任何接触，他的阴谋不会得逞的。
1: 好吧，我就再相信你一次。
2: 进来。
3: 这是小翠同志从白城发来的。
0: 你必须在这里住一晚上。那样，楚权会以为我逃跑的，他会对廖春晓。嗯，姜文山，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瞒着组织？
4: 没有，我就是担心楚权会伤害廖春晓。
0: 我必须确定你送来的情报不是假的，才能放你走。把他看住了，这一次要让跑了。
5: 我拿你试问。
2: 是。
3: 疼吗？

0: 这么重要的东西居然没有押运部队，
1: 暗度陈仓。
0: 哎，怎么没看见姜文山呢？
1: 他肯定叫人去了。我们一定要赶在攻产党到之前结下这批货。等到交火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小心一点。车上这么多的毒气弹，我们一个也别想活。

0: 他们都是共产党。
1: 现在没有什么共产党和国民党，只有中国人和日本鬼子。都给我拿起枪，狠狠地打！

0: 产党，白城镇就麻烦了。
1: 谁说他们是共产党啊？我们是打鬼子的，难道看见鬼子能不打吗？
0: 打了就打了吧，这件事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是。
1: 我们又上了鬼子的当了，那部分特殊武器还在白城，很有可能随大批物资运往前线，我们要提高。

0: 这个小女的事，真是不好意思啊。我倒真希望你们俩能在一起，可是这丫头看好姜文山了，偏偏这个时候，姜文山的老婆又下落不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丫头看机会来了，我说什么她都听不进去啊。
1: 没什么，婚姻本来就是自由和平等的，我和廖小姐。
0: 只是缘分未到罢了。不过我们还是朋友。
2: 好，
0: 我也没有拿局长当外人。今天冒昧到访，正是有一事相告。
2: 什么事啊？
0: 小田大佐怀疑廖局长不够忠诚，委派我调查局长。当然我是不相信的。
2: 意料之中的事，可能不只是对我。
0: 日本人恐怕对中国人从来没有相信过。局长真是火眼金睛啊！说不定这时候，大佐阁下也委派局长调查我呢。<笑>
2: 那倒没有，但是，他让我调查楚强。
0: 楚强，
2: 没想到吧？
0: 这我还真没想到。 楚科长不是一向深得皇军的信任吗？伴君如伴虎啊！出了事，第一个怀疑的，就是身边的人。哼哼哼哼，
3: 也是。
0: 来，喝茶。
3: 哎，站了半天，累不累？ 过来坐会儿吧，把他给我抓起来。是。首长，我犯什么错了？你送来的情报是假的。如果不是被一个女人搅乱了鬼子的部署，拦截卡车的同志早就全军覆没了。你说，是不是你跟鬼子合伙设下的陷阱？
4: 首长，我冤枉。
5: 我江文山会跟鬼子合作吗？冤枉！车上一个毒气弹都没有，等待我们同志的是机枪和手雷。把他带下去。首长，首长。今日の拝見した車は、やはりまた強奪された。元も敵に罠をしたけど、まさか我らの全滅を思わなかった。 まさか敵の大部隊にあったか。我らの戦力で大部隊は行動しない。行動しても我らに隠されない。彼らは小部隊あるいは遊撃隊を待ち伏せをするしかない。不思議ですね。奇襲に加えて敵被弾頭は配置したのだ。なんで敵に小部隊で全滅。原因は調査中だ。確定できるなのは。
6: 白城で全ての行動は明らかに敵の目の下。我らはどんな方法で特殊武器は犯行の空港に安全に到着を保証するか。我冤枉！我要见王部长。你安静点儿。你也王部长来见我。你的问题很严重。
7: 明天王部长会带着叶司令见你的。叶司令，
6: 同志，同志，你进来，我有话跟你说。
7: 你还想骗我进去，然后一拳把我打晕是吧？
6: 好，既然你们都不相信我，那我只好以死来证明我的清白。
7: 你省省吧，我可不会再上你的当了。

0: 太好吗？
1: 林翻译，家不错，看来没少在日本人那儿捞好处啊。我在这儿等了你半天了，去哪儿了？

0: 可以这么说吧。你今天去廖府干嘛了？
1: 跟你来这里的目的是一样的。
0: 你去查廖一清。
2: 对。
0: 这不会也是小田大佐给你布置的任务吧？
1: 我们都掉进小田大佐设的连环套路。
0: 你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很清楚啊，你、我还有廖一清，我们三个人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来，干杯。
3: 今日出墙往小石桥航店一打，另往六府一打，廖一清だけ動いてない。この中一番苦手なのは廖一清だ。彼は辛抱遠慮だ。高い名声を持っている。ほころびを発見したら先制するんだ。息をつく機会を与えるな。はい。
4: 给我转告叶司令和王部长，就说我姜文山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我受不了这委屈。
5: 我就是死了，我也要完成任务，
4: 证明我自己是清白的。
6: 你害死我们那么多兄弟，你是死有余辜。

0: 回来了。
1: 对。
0: 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江哥，
3: 我找到那个垮子的家了。
1: 在哪儿？
3: 就在太和镇。
1: 他家还有什么人？
3: 老两口。他爹说，每个月的16号，
4: 垮子都会给他们送一笔生活费。
1: 今天几号？
3: 今天14号。
1: 明天晚上我们就去，到他家等着。
5: 文山啊，来，哥哥敬你一杯。我真没想到你还能回来，是条汉子。
1: 廖野青还没死，我怎么能一走了之呢？楚兄啊，文件弄到没有？我都等得快不耐烦了。
5: 哎，最近不好下手啊。日本人对我也提高了警惕，小田大佐居然让林翻译来调查我。
1: 你做了什么对不起日本人的事儿？
5: 我能做什么？我什么都没做。让他们查吧，反正我不怕。不过在这个时候去司令部偷文件的话，那不是找死吗？
1: 我就知道你办不成，还是得我亲自出马呀。
5: 你
1: 我

0: 我怎么了？我在江湖混这么多年，手段比你高明。
1: 这倒是。
0: 你只要把我带进司令部就行了，剩下的事交给我。
1: 话虽然这么说，可是
0: 万一失手了也跟你没关系，咬中你对我没有什么好处。咱俩一块儿死了，谁杀了也清啊。
2: 好，就这么说定了，找个机会我带你进去。
0: 那就先谢了，真没想到咱俩还能称兄道弟在一块喝酒，这是狼狈为奸呢。
2: 错，这叫志同道合。
0: 干了。
3: 找我？
4: 你最近是不是给家里发报了？
3: 我昨天联系了一次，汇报了你和江文山的情况。怎么了？
4: 鬼子的侦测车在铁锁巷测到了无线电波，但每次发报的时间都很短，所以没有锁定。是不是你？
3: 不是我，我已经搬到了宪兵队对面日本人的客栈里。
4: 你怎么搬到那儿住去了？
3: 宪兵队里也有电台，如果就算鬼子监测到了信号不看波频的话，他们还以为是他们自己的电台。
4: 不毁掉这批特殊武器，我们的国家将面临一场重大的灾难。就算我撤离了，回到了根据地，我心里也不踏实。
3: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的安全不能保证了，拿什么去找特殊武器的情报呢？
4: 情况还没那么糟，日本人给我楚强、廖一清设计了一个连环扣，让我们相互调查。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日本人对我、楚强、廖一清的态度都是一样的。
3: 老蔡，你也是老地下党了，你干嘛这么固执？
4: 江文山暂时还不知道我的情况，为了国家，为了彭秀女，我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

0: 一会儿大家分散了进城，军城后到梅花客栈汇合。记住了，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能暴露身份。
1: 是。各位，还是我来拉车吧。万一被查出来，
0: 万一被查出来，第一个牺牲的也应该是我。我是政委。
1: 政委，
0: 别说了，进城。

0: 是，哎，我们暂时先住在这家客栈，一会儿分头去码头上寻找江木山，找到他之后，把他带到这里来。
1: 是，政委，万一他要反抗怎么办？
0: 就地正法。
2: 江哥，小日本是不是要打大仗了？
3: 不会是要逃跑吧？
2: 江哥，这个人要见你。

0: 你怎么来了？
1: 潘政委在美华客栈等你，跟我走吧。
0: 我不能跟你走，我要留下来完成任务，给红队长、彭秀女报仇。
1: 这是上级的命令。
0: 不管是谁的命令，等我办完事情，我自己会回去的。

0: 大山子，你跟我走。不成方改，你别逼我。
1: 连你也不相信我，你觉得我叛变了是吧？
0: 电话，你自己回去和政委说去。
1: 开枪啊！
0: 你不开枪，我可走了。
1: 哎，大山子。
2: 不是我向老板报告的，
3: 是我发的报。
2: 你疯了！
3: 我打鬼子有什么错啊？不能因为共产党在场，我就不打鬼子了吧？
2: 你敢说你不是因为蒋文山，所以才爱屋及乌？新任站长已经动身，两天后抵达白城。
3: 撤职也好啊，我终于可以休息了。我为组织工作了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他总不至于要了我的命吧？
4: 今天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呢？不会是咱家儿子出事了吧？
5: 哎呀，别瞎猜。
6: 江哥，咱俩喝两杯啊！

0: 没这么喝的啊。
1: 要这么喝酒嘞？
0: 哥，那叫我看呢，你干脆把那小金花娶了算了。她虽然出身不好，但她知道心疼人，比那廖小姐强多了。
2: 哎，你张口闭口就是这小金花这好那好，你是不是对别人有意思啊？
0: 他江哥那女人我哪敢呀，
2: 胡雕扯。他什么时候成我的女人了？
0: 你们在一起那么久就没
2: 我是感谢他，人家没地儿住，我能不收留他吗？你住我家，我住码头。
0: 哼，你别小气我了，江哥。
2: 兄弟，我看出来了，你对他可不一般呢。那天在藏春楼，你护着我是义重，护着他可是情深。你是条汉子，小金花是个好姑娘。别计较人家的过去，把她娶过门，好好过日子。
0: 你说的真的呀，张哥？
2: 自家弟兄，我骗你还是？哎，你小子，我说话你都不信啊？
0: 哦，我信。
2: 我把他赎了身，安排在码头记账，就是想让你们多接触接触。
0: 哎呀，我笨，怎么就没想到呢？谢谢江哥，我也不怕你笑话。我是挺看好这个小金花的，可是就是不知道人家怎么看我的。哎呀，
2: 这个女人的心思你问我，等于问一个白痴啊。我现在也糊涂得很。
0: 那咱干脆就不说了。喝酒。

0: 屋里有人吗？有人在家吗？有人吗？
1: 谁啊？
0: 是我，寡子让我给你送钱来了。

0: 再说，是廖一清派你来的吧？是廖一清指使侉子杀死了彭秀女，是不是？
1: 你说什么呢？谁杀死了彭秀女啊？
2: 你说是不是廖一清？
1: 大川子，我真的听不懂你说什么呀？彭秀女不是失踪了吗？怎么又死了？
0: 那你告诉我，廖一清为什么要派你到侉子家送钱？
1: 老爷说，侉子是为他办事死的，之前答应过他，替他照顾家小。
3: 你们说什么？侉子死了？你不说侉子在城里给我挣大钱吗？
4: 能不能别搅和？
5: 江姐，
0: 三叔，我告诉你，侉子为廖一清做的事儿，就是杀死彭秀女，杀死我老婆。
1: 不会吧，
4: 江哥，他应该只是个跑腿的。
0: 带上三叔，咱们去廖府。
4: 是。
1: 大山。
6: 哟，热闹啊！江老弟，怎么样？我可是带着人来给你站台来了。
0: 楚国长，你来的正好。我查出一个叫侉子的军统特务杀死了彭秀女。廖一清每个月让三叔给大家送钱，我怀疑廖一清就是他的上级。
1: 大山子，你和他是一伙的了？
7: 黑皮，
4: 哎，
7: 带三叔回廖府。
0: 三叔，回去告诉廖一清，让他好好准备准备，我要和他新账老账一块算。
1: 你，
4: 带走。
1: 走
4: 走。
8: 廖一清，
9: 老爷，
0: 给我退后，给我往后退。廖一清，是你指使侉子杀死彭秀女，是不是？
8: 我不知道侉子是谁，也没指使什么人去杀彭秀女。
0: 还狡辩，
2: 就是你。你就是杀死彭秀女的凶手。
10: 有什么证据说是他杀了彭秀女啊？
0: 他就是证据。他每个月16号到侉子家送钱，这是为什么？只有一个原因，指使侉子杀死了彭秀女，
2: 他心里有愧，所以才去给他家送钱。
8: 如果我送钱给你，就是指使你杀人了吗？
0: 那你为什么给侉子家送钱？
8: 我没有必要告诉你。
6: 话不是这么说吧，廖局长？
4: 据我所知，这个侉子是个军统。如果这件事情你不能解释清楚的话，恐怕在日本人那儿我也不好交代。
1: 快给我绑起来！
11: 大山子，你把枪放下。局长，你没事吧？
8: 宋柯，
10: 小姐，
11: 大山子，你太放肆了！
1: 来人，把他给我绑了！
3: 你敢啊！
4: 你敢动我江哥一根手指头，老子跟你血拼到底，你信不信？把指着我江哥的枪放下！
1: 我让你放下！
0: 来，绑了！
1: 我让你放下，你没听见吗？你
0: 绑！
1: 放！
0: 绑！
1: 你敢啊！

0: 都冷静点，别激动，全是自己人，好好说话。廖局长，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万一谁走火了，伤到了大小姐或者江文山，都不好。
1: 我看这样吧，不如你跟我一起到司令部，
0: 当着小田大佐跟秋野少佐的面儿，把这个误会解释清楚，您说呢？
2: 老爷，
3: 廖三，
4: 三，
3: 这是
4: 干什么？廖三，
3: 这是干什么？
2: 廖三，对不起你。廖三让老爷蒙受不白之冤，廖三向老爷请罪了。
4: 三，你胡说什么？

0: 事都是我做的，老爷不知道，与他无关。
1: 廖四儿，
2: 老爷，到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掺和了。我找的侉子，是我给侉子搬的家，是我答应的侉子，事成之后每个月给他家送生活费。
3: 你一派胡言！
1: 廖四儿，你晕头了！都闭嘴！少爷，你毁了和我家小姐的婚约，把那个彭秀女带回来，我家小姐心里难过，你干爹也是颜面扫地，我不服气。 我要给我家老爷和小姐打抱不平，于是我找的侉子，答应他，事成之后给他一大笔钱。
4: 可是，我不知道他是军统的人。

0: 少爷，我就是为了成全你和小姐。
1: 来人，把廖三带走。
2: 是
3: 是
2: 是，慢着，
3: 这是我的家事，就不烦劳外人了。刘队长，
4: 有，
5: 把廖三关进柴房。
4: 是。
1: 等等，廖局长，这件事儿恐怕你跟我都得回避吧。我看最好的办法是把廖三儿交给日本人处理。
6: 老爷，三叔，
0: 少爷，廖三该死。小姐是无辜的，希望你要好好待她。廖三给少奶奶偿命了。
7: 哎，三儿，
6: 廖三，廖三。

0: 不会是三叔的，绝不会是三叔。
1: 死无对证喽。所以说，要想对付廖一清，还得用我那个办法。
2: 慢点，慢点。
3: 对。
0: 是不是？
1: 我不是听人说你去太和镇了吗？我怕你有意外，所以就带人过去了。
0: 别跟着我，
4: 哥，哥，
0: 别跟着我！
2: 脾气真大呀！
5: Thank you.

0: 我把你带到这里来，就是想给你一个机会。说吧，洪队长到底是怎么死的？
1: 洪队长负伤了，我带他进廖府，出来的时候遇到军统的人，是他们把他杀了。你明知道廖春晓是军统站的站长。
0: 你还把他带进廖府，那不是把阎王老窝里送吗？是我害死了洪队长，可我没有想到廖春晓敢这么干。你啊，就是太相信廖春晓了。彭科长血的教训，还没有让你醒悟。彭兄女的死和廖春晓没有任何关系，是廖一清干的。廖一清。
1: 你为什么跟楚强走的那么近？我想利用他搞些情报。他答应带我进鬼子的司令部，我想借这个机会完成最后的任务。楚强他对你那么好，不知道你是共产党？
0: 他知道我是游击队的，
1: 那他还放了你？
0: 他愿意跟我合作。
1: 合作？ 你们之间有什么可合作的？
0: 这是我跟他之间的秘密。
1: 好啊，你跟一个铁杆汉奸之间还有秘密了？
0: 潘政委，我向你保证，这件事儿和我们的组织没有任何关系。
1: 江山，如果你只是这样回答，那我帮不了你。
0: 好，如果。 你再多给我几天时间，我会亲自向王部长解释的。
1: 你必须先向我解释清楚了，我放了你，回去才好向上面交代。
0: 那你杀了我。

0: 姐，
1: 怎么样，江老弟？要没有为兄在这儿保护你、跟着你的话，你的小命早就没了。
2: 谢谢了。
1: 他们什么人啊？
2: 游击队的。我没得退路了。
1: 所以我就说嘛，跟我好好合作，这白城以后就是咱们两个人的。
2: 什么白城不白城的，我不在乎，我就是要杀了廖一清。今天晚上。

0: 怎么不开灯？
1: 离开白城吧，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你留恋的东西了。
0: 好，我跟你一起走。
1: 我不走，你和阿菊走吧。我对不起廖三儿啊，他是为我死的，我们得照顾好阿菊，你待他不像自己亲妈一样对待他。
0: 那我们就一起走到国外重新开始。
1: 我这一把年纪了，和你们不一样，白城是我的根，我就是死也要死在这块土地上。
0: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你愿不愿意讲给我听？我已经长大了，可以为你分担。
1: 孩子，有你这句话，爹就知足了。
0: 你让侉子去杀彭秀女，真的是因为我吗？
1: 我雇侉子是为了监视你，在你有危险的时候，即使我阻止不了，也好提前帮你遮掩。我让他杀彭秀女干什么？
0: 真的不是你。
1: 你爹连汉奸的罪名都敢担，还有什么不敢担的？
0: 那这事儿就太奇怪了。侉子临死的时候挣扎的开了那一枪，那杀彭秀女的目的是什么呢？
1: 这些你就不要想了，到了国外，这一切和你都没有关系。
0: 我得去找姜文山。
1: 哎，你找他干什么？他现在恨不得杀了我们父女俩。
0: 那我更应该去找他，我得让他知道彭秀女的死跟我们父女俩没关系。
1: 你马上就要出国了，还有那个必要吗？啊，
0: 走，得要清清白白的走。

江哥，你心里难受我知道，我也知道你是个重情重义的男人。

0: 恒星女死了这么长时间了，你还惦记着她，还能为了她去找练习生拼命。由此看来，你是很爱这个彭秀女，否则你也不会为了她去拼命，也不会拒绝廖小姐。
1: 坐下来吃饭吧。我爱彭秀女，
0: 反正我觉得是。
1: 我爱的是廖春晓，很爱很爱，也很累。我俩不是一路人的。
0: 江哥，那你怎么就不告诉我他到底是哪路人？
1: 别问了。总之我和他是相反的两条路。但是他说他从来没有负过我，以前我不相信他，现在证实了垮子杀死彭秀女是廖一清指使的，和他没有关系。看来我是冤枉他了。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廖一清出卖了我爹，本来我为了廖春晓都决心放下这段仇恨的，可是现在他又杀死了彭秀女，我非杀他不可了。
0: 我看够呛，你就冲廖小姐今天的样，人家还是血浓于水，他会拼了命地阻止你的。
1: 我怕的不是他阻止我，我是担心楚江抓到他什么把柄。楚江说得好听，等他坐上局长的宝座之后，就让我和他远走高飞。等我真杀了廖一清，他一定会对我和廖春晓下手的。
0: 你说这个我信，那个楚江压根就是个卑鄙小人，从来他不憋好屁的。
1: 所以，在杀廖一清之前，我得逼廖春晓立刻摆正。
0: 这我就明白了，你还是很爱很爱廖小姐的。
2: 那咱不说这个了，江哥。江哥，你怎么不把那实情
0: 原原本本的告诉你们那个什么政委呀？
1: 彭秀女给我定过四条纪律，其中一条就是不能杀了廖一清。现在我和楚江合作算计廖一清，他们不会答应的。
0: 谁？
3: 廖春晓。

0: 他真的跟楚强算计老梁了，三叔都已经被你害死了，你究竟想怎样？
1: 三叔是掩护你爹，我看得出来。
0: 老梁并没有指使侉子杀冯秀女。
1: 那是谁？是你吗？三叔掩护你爹，你爹要不是凶手的话，那他掩护的就是你。你们父女俩当中肯定有一个是杀害冯秀女的凶手。
0: 本来我真的很想跟你一起找出真相，可是我亲耳听到了你要跟楚强算计老梁，连这种人你都跟他狼狈为奸，你还是不是人呢？
1: 我不是人，离我远点儿，要不我连你一块杀。
0: 你记着你今天说的话，别后悔。让三叔好好的走。

和日本人的战争马上就要结束，接下来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共产党。关于你和姜文山的关系，我已经做了详细的了解。现在，你必须在党国和爱情之间做出选择。 我希望你能亲手杀了姜文山，来证明自己。

0: 自从昨天廖小姐走之后，你就一直是这样。我看不是因为廖管家，是因为廖小姐吧？
1: 别再提她了，我和她之前已经完了。

0: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1: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2: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从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2: 先过孩子这关。
5: 姐，你管弄，我管活。
6: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5: 你，不要拉我，不要拉我，拉我，拉我，你敢打我？
7: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6: 我喜欢他，
7: 我愿意。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0: 你先上去。你把一个妓女带到家里来住，你要跟妓女过日子吗？
1: 她是个好姑娘，暂时没有。

0: 你这是在跟我解释吗？你心里头还有我，对吗？我只不希望听你一遍一遍喊他妓女。江文山，我来不是跟你吵架的，咱们俩今天做个了断吧。需要吗？需要。
1: 我们离开就好，离开所有的是非非非。我们去国外。你喝多了吧？我为什么要和你一起走？
0: 你不跟我走，就跟我死。
1: 你要杀了我，你的组织命令你来杀我。我们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了。
0: 你死，我也死。江文山，
1: 开枪吧！
0: 你不要以为我不敢开枪。

不要这样，好不好？我们俩一块儿经历了那么多，生生死死，走到今天，我们放下一切，去过。

0: 你还是狠不下心来，不杀江文山，你怎么向上皇交代？还是我替你干掉他吧。
1: 你帮我去抓一个人。
0: 你说。

0: 廖小姐，你也被抓来了。都是老朋友了，随便聊聊。啊，
1: 那聊吧。这不是昌罗货栈的王老板吗？是吧？
0: 马老七绑架我的时候，要感谢你的出手相救。要不是你，我和姜文山早已经死在鬼子的枪下了。才不是呢，
1: 那是因为我不想死。
0: 不想做那个冤死鬼，再说了，那事儿本来跟我也没什么关系，我只是奉了胡爷的命令去打马老七，碰巧撞上你了。你倒挺实在啊！我听说你父亲给共产党贩运过粮食。
1: 这，我爹他就是个老财迷，他只认得钱，只要有人买，他就卖。
0: 不过我说过他很多次了，他现在早都不干了。我相信凭他一个人是做不了这些事儿的。廖小姐什么意思啊？怀疑我？念在你曾经是我的救命恩人，这件事情我就不告诉廖局长了，咱们就当他过去。我只想问你一句话。
1: 姜文山和楚强到底有什么阴谋？不清楚，我只知道他们要对付你爹，至于什么阴谋，江哥不告诉我。不过我倒是劝过他，别和那个楚强来往，可是他不听，我也没办法。廖小姐，你该不会要和你爹对付江哥吧？
0: 我知道你夹在中间挺难做的，叫我说呢，你还是离开白城的好，免得左右为难，是吧？姜文山心里头有我一天，我就一天都不会离开白城。这，江哥心里才没你呢，真没有，没有。黑皮，
1: 哎，
0: 你是个聪明人，再好好想想。
2: 想好了，告诉我。成。廖春晓现在连你都敢抓了，
1: 是。不过他对我挺客气的。
2: 他的身份挑明以后，他没什么顾忌的了。洪队长说的对，我和他一个是火，一个是水，水火不容啊。
1: 可是，江哥，我觉得他还不至于伤害你呢。他是不会伤害我，可是他会成为我的阻碍。我们两个各为其主，更何况我还要杀他爹。不行，得让他离开白城。可他说，你心里还有他，说什么也不肯离开白城。
3: 江哥，要不你跟小金花你俩结婚算了，这样他就死心了。我。

0: 那就
1: 别喝了，天不早了，赶紧回去吧。你都喝了一下午了，一句话也不跟我说，你到底有什么事儿啊？说啊！哎呀，我让你别喝了。哎，哎呀，啊！
0: 我要和你结婚，我要娶你。

0: 你他妈酒喝多了吧？那老娘寻开心。
1: 我说的是真的，你不相信？
0: 我不信。
1: 结婚这么大的事儿，我能跟你开玩笑吗？

0: 那你倒是跟我说，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我坏了你的名声，我得对你负责。那不用了，老娘名声本来也没好过，别委屈了你。
1: 你结婚是为了逼走廖春霞，你他妈拿老娘当枪使啊！我要是把你当枪使，那随随便便找个女人娶了，我为什么偏偏选择你？
0: 傻呗！不是因为你傻，是因为你太好了。我喜欢你。你喜欢我，江文山，你省省吧。我跟廖春霞比，我算什么？

0: 我想找一个女人结婚的时候，我心里头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
1: 你什么时候把老娘当成过女人？
0: 过去春晓在，我没有对你动过心，但我心里头。

我们两个人选择两条不同的路，越走越远。这边将是永别。

你在我身边就够了。

0: 哭完以后心里好受多了。
1: 不然你以后啊，天天给老娘赔笑脸。
0: 那难不成我看见你还得哭啊？等小鬼子滚蛋了，这仗也打完。

0: 你这是在看我干什么呀？给我生孩子，反正咱们客栈饭菜多，房间多，不愁没吃住。
1: 那要生几个都像你这样的小混蛋，我可就惨了。
0: 班总，走吧你。你觉得我穿成这样会好看吗？说实话，我不喜欢穿成这样。
1: 其实我也不喜欢穿成这样。那你喜欢我穿成什么样？还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你穿的那个样子。糟蹋。其实。 从一开始也没有想过，我们俩会有今天。我在想，我们的婚礼就不要办了，顶多也就在客栈里面办两桌，请你那些狐朋狗友吃一顿。
0: 不但要办，而且要大办，我还要在报纸上刊登结婚启事呢。
1: 你是怕廖春晓不知道？
0: 结婚以后，你搬到我那儿去住，客栈暂时交给小金花打理，赚的钱全归她，这个姑娘怪可怜的。也真够难为你了啊，这怀里抱着一个，心里想着一个，那边还惦记着一个。又来了吧？我现在正在撮合黑皮和小金花，黑皮这家伙天不怕地不怕。
1: 可是，在小金花面前，就像是个木头疙瘩，明喜欢别人，不敢跟别人说。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啊？色胆包天，抱着老娘就说要结婚？
0: 那不是酒壮怂人胆吗？来，给我弄弄。
1: 我看看，买的还挺好看。
0: 我先走了。
1: 嗯。
2: 山政委，喂，我没事。
3: 蒋浩山，你给我站住！站住！
2: 快走！
3: 盟军已经控制了太平洋战场，国共两党的军队也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攻。日本鬼子的末日就要到了。

0: 这次完了。
1: 怎么了？
0: 盟军已经控制了太平洋战场，国共两党的军队也开始反攻了。我估计日本人这次坚持不了多久了。他们如果走了，我们怎么办？还想当局长，恐怕这次连命都保不住了。
2: 科长，那您就更要让皇军看到您的忠心了，说不定到时候皇军就带您一起走了。
0: 我想这是我们最后也是唯一的机会了，我必须马上立功，算他廖一清倒霉。
3: 子弹を韓国空港へ運ばなければならん。まだ征服してない中国の町は廃墟と分場になれ。
4: はい。
5: 明天我要到司令部去开会，你呢就扮成我的手下，跟瘦猴坐我的车一起进去。我会让瘦猴帮你望风。你要是有什么要求的话，今天就告诉我。
4: 能不能把悼词还给我？

0: 我带的防身用的，那可不行啊！你想，我把刀子给你了，不就没有你的把柄了？还是不相信我？文山啊，我不是不相信你，可是你跟廖春晓的关系非同一般啊。你要是我，你会不会留一手啊？你倒是很真诚，那你。
1: 给我弄一部卫星相机来。你要这个吗？我想过了，如果我弄的是重要文件，小鬼子肯定会马上发现，他们会对进过司令部的人逐一排查。我把杀到你头上露出马脚来。我把文件拍下来，再把底片藏到廖一清的保险柜里，这样就神不知鬼不觉了。
0: 哼，周到啊！ 你呀，算是球队人了。我估计整个白城也只有我特务科有卫星相机。明天我拿给你。来，
2: 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的部队开始全线反击了。 随着日本人的战败，我的潜伏工作也将失去意义了，所以我想冒一次险，拿到B计划。这不只是为了你，也是为了全中国的百姓。

0: 座れ。今回の会議は現在の情勢の研究するんだ。
1: 这次会议主要研究目前的战争形势，

0: 们赶紧跑吧。
1: 小田一郎的办公室有内外两间，以江文山的身手，也许他能躲过去。但是如果咱们走了，
2: 他就彻底出不了司令部了，这样反而能抢成功。
1: 而且江文山跟我说过，万一他失手了，也不会帮我咬出来，因为他要留着我杀廖一清的。

0: 江云山没被发现。
1: 太好了，这家伙也出来了。
2: 小田一郎跟秋野进去的时候，他在里面多久了？
1: 几分钟吧。
2: 我们把他抓住，万一有什么事儿的话，拿他当替罪羊。
1: 他是小田一郎的人，没有证据，咱们不好随便抓他吧。
2: 别提进办公室的事儿，就在劳华的死上面做文章。

0: 先扣了他再说。
1: 对，老华的死他嫌疑最大。
2: 这次我要是一下子能挖出两个内奸来，日本人一定非常高兴。
1: 出来。
2: 有人看见你吗？
3: 没有。
2: 快走。

0: 我们把那个姓林的抓住，万一出了什么事儿的话，我得拿他当替罪羊。
1: 他可是小田大佐的人呢。
0: 你放心吧，我已经查出来了，老华被杀的时候，这家伙就在对面饭店的楼上。有了这件事儿，小田大佐那儿一定说得过去。
1: 你不是说是廖春晓干的吗？
0: 你是真天真啊，栽赃陷害你不懂啊。
2: 追上去。

0: 下车。滚！
1: 林翻译，去哪儿啊？我送你吧。
2: 楚科长，这是什么意思吗？
1: 我怀疑你杀了老华，所以现在我要带你回局里走一趟。
2: 你说我杀了老华，你有什么证据？
1: 小石桥饭店的伙计说了，老华死的时候你就在饭店楼上，对不对？
2: 开枪的不是个女人吗？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让你走你就走，哪那么多废话。
2: 我是小田大佐的人，你敢动我？
1: 你别忘了，让我调查你的就是小田大佐。带走，
3: 走。

0: 那像你这样的怂人还敢杀人？
1: 我没有杀老华。
2: 副科长说你杀了你就杀了。
1: 我要是有那个能耐，

0: 摁住他。
1: 是。看什么看？啊！

0: 哟，
1: 楚科长，您这是？
2: 我要交代你办件事儿，你要是办不好的话，我保证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1: 楚科长，你就别吓小子了，有什么事儿你吩咐就是了。
2: 明天我会带日本人来，我要你跟日本人说，老华被杀的那天，你看到林翻译从雅间出来。哎，
1: 楚科长，楚大爷，你放了小子吧，你饶了小子吧，楚科长。

0: 把那个姓林的给我看好了，不能让任何人跟他接触。
1: 是，科长，为什么不直接把偷文件的屎盆子扣在姓林的脑袋上？
0: 现在还不到时候呢。文件是姜文山用相机拍的，小田大佐应该不会发现。真的出了什么纰漏的话，再把姓林的推出去，到时候你就是人证。
2: 姜大当家的，我算是服了您了，厉害！
3: 这个算什么啊？想当年我在上海，单枪匹马摸进民政局，偷了七条小黄车。
2: 哟，那以后还得靠您多多提携。干了！
3: 干了！
0: 文山啊，你打算什么时候把东西放到廖一清的保险柜里啊？
4: 随时都可以。
0: 那就事不宜迟，越快越好吧。
4: 跟你直说了吧，廖春晓是我杀父仇人的女儿，但我对她的感情很不一般。这件事儿，我不想把她牵扯进来。廖一清的罪名足以让皇军灭他满门，所以我想等廖春晓离开白城再下手。
0: 我已经答应过你，等这件事成功了以后，我让你跟廖春晓远走高飞。你是不相信我对吗？
4: 还是皇军说了算？楚兄不会反对吧？再说我和廖春晓也不可能远走高飞了，我很快就要和暖姑结婚了。
0: 你跟暖姑结婚？
4: 实不相瞒，我就是为了逼走廖春晓。
0: 廖春晓什么时候走？
4: 听到我结婚的消息，他马上就会走。
0: 好吧，不过我丑话说在前边，别跟我耍滑头。
4: 我怎么敢耍滑头啊？
0: 你知道就好。
4: 楚兄，廖春晓真的是白城军统站站长？
0: 怎么，你看他不像？
4: 他要是能让我看出来，他就不配做这个军统站站长了。
2: 哎，景爷，鱼来了。干什么？
4: 哎，那个姓林的认了吗？
2: 到了明天，不认也得认。
4: 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0: 来。

0: 放上去了。
1: 嗯，文山。
2: 嗯，
1: 刚才我说的话别忘了啊。
2: 改听我说送，不送了啊。黑皮
1: 啊，
2: 你在这儿等着，一会儿饭店打烊了，伙计出来，把他给我送出城。
0: 啊。
2: 把这笔钱拿给他，告诉他，让我看见他回来，我就宰了他。
0: 宰了江哥的？啊？
2: 不该问的别问。
0: 好、哦。

0: 三号房的那两个人去哪儿了？
1: 走了。
0: 怎么走了？
1: 不知道啊，那天看到您以后就匆匆忙忙走了。你怎么进来的？
0: 跳墙。
1: 都是要结婚的人了，还这么偷偷摸摸啊？
0: 出大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0: 林翻译被捕了。
1: 林翻译也是你们同志？

0: 这是什么？胶片。这是。
1: 你把这个送到游击队，明天天一亮就出场。
0: 什么呀？
1: 这是我在小田一郎办公室拍的，很重要。
0: 哦。好。

0: 白城各个车行的黄包车叫到马路上来，跟他们说过两天我要结婚了，让兄弟们坐着黄包车跟我去迎亲。
1: 那场面可够大的，一定会很壮观。
0: 帮我找一样东西，跟他们说黄包车这两天就放在码头上，我还得装扮一下，所有的费用算我的。
2: 成，我这就去办。你看这个。

1: 正好，给我找几个人去寿县，务必把那个伙计给我找回来。是。哎呀，拆了这么多车，什么都没找到，还得给人修好。
2: 真是绝了，藏在哪儿了呢？
3: 静哥，
1: 那个纸片是什么东西？有那么重要吗？
2: 别瞎打听。
4: 我回来了。
2: 去了吗？
4: 去了，可游击队一个人也没有，看样子应该是搬家了。给，还你。
2: 游击队不相信我，怕我带鬼子去围剿他们呢。
4: 我看门口停了很多黄包车，怎么了？要改行做车老板啊？
2: 累了吧？没事，赶紧回去歇着。黑皮，开车送他走。
1: 好。
4: 哎，我跟你说啊，你可别给我偷腥。你要是敢偷腥的话，老娘一枪毙了你！
2: 你烦不烦？
5: 我一枪就打死你！
4: 哎，
2: 枪啊，枪啊，枪啊！
6: 南哥，

0: 那条狗就是你的任务。冰冰，啊，把车开到大门口，啊，假装快到计划条件。这不好吧，丹哥。
1: 喜欢别人还不敢表白，感谢我给你这次机会吧。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0: 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3: 就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4: 跟他在一起踏实，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5: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6: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7: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0: 把车开到大门口，假装快点警报调警。这不好吧，三哥？
1: 终生状，喜欢别人还不敢表白，感谢我给你这次机会吧。

0: 怎么还不出来？
1: 会不会是遇到麻烦了？
0: 我去看看。
1: 哎，等等等等，听到动静我们再开车冲进去。
2: 楚科长，您还没走呢？
3: 嗯。
2: 哦，我看到您办公室灯亮着，我还以为您……啊，那您先忙着，我就不打扰您了。
3: 我也给你弄套警服。
1: 哎呀，吓死我了！
2: 还真没什么动静，看样是没出什么事的。
0: 哎呀，幸亏有你，不然我冒冒失失闯进去，没准就坏了大事了。
1: 我是听江爷说的，遇事呢要沉着冷静，绝对不能冲动。
2: 冲动，要不咱俩再冲动。
1: 你说什么呢你？
0: 哎，金花，我问你个事儿呗。
1: 嗯，说。
0: 你喜欢江哥吗？
1: 我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0: 你俩住在一起那么久，你就没考虑过？
1: 住在一起怎么了？他收留我，我照顾他，我们俩谁也没有非分之想啊。
0: 没睡在一起啊？
1: 你到底想问什么？
0: 啊？
1: 你想问什么？
0: 没什么。
1: 像我们这样的风尘女子，有哪个男人会真心喜欢呢？
0: 那可不一定。假如有个男人喜欢你，你肯嫁给他呀？
1: 如果有，也都是逢场作戏。不会是真心的？
0: 谁说不会？我就，

0: 是两个人还没完呢。
1: 哎，长官，哎，
2: 半夜三更的不回家，啊？在这没干什么好事吧？捎我们一程。
1: 是，长官。长官，请。

0: 郑哥，找到了吗？
1: 找到了。
0: 纸上都写的什么呀？
2: 开你的车，哪来那么多问题？
0: 我不是好奇吗？
2: 好奇给我忍着。
3: 江文山，你的同志根本就不相信你，你得到的情报又有什么用？
1: 是啊，后天就要运出去了。
0: 运什么呀，江哥？啊！我忍着，忍着。

0: 丢东西了？
1: 没有。我警服呢？
0: 丢了吧？
1: 他们到我办公室，什么都没偷，光偷了我的警服。我明白了，他们是想要从这儿拿东西，穿我的警服，只不过是为了混出去。你去把昨天晚上站岗的几个哨兵给我带过来。
0: 是。

0: 昨天晚上是你们几个站岗？
1: 是。
0: 听说进来两个贼，你们知道吗？
1: 周科长，这不关我们事儿啊。那贼又不是从大门进来的。
0: 嗯，不是从大门口进来，但是从大门出去的。
1: 周科长，这不可能！我们几个一直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没有人出去。
0: 好好想想，有没有两个穿警服的人走出去？
1: 好像是有。
0: 这就对了。看清楚这两个人的样子了没有？
1: 我们以为是自己人，就没注意。
2: 他们往哪个方向走？
1: 我记得当时有一对男女在一辆轿车里偷情，他们过去之后把人给抓了，然后让那个男的捎他们一段。我记得那辆车好像是往东开了。
0: 车牌呢？
1: 天太黑了，没注意。
0: 这个也没注意，那个也没注意。那你们都注意什么了？
3: 我们就注意车上那两个人亲热了，不过那个女的倒有点像长春楼的小金花。
0: 出去吧。
1: 哎，
0: 小金花儿。

0: 科长，在车里亲热的肯定是姜文山和小金花，可那两个贼又是谁呢？
1: 哼，你傻，姜文山跟小金花亲热还非要跑到这警察局门口吗？他们肯定是来接应那两个贼的。
0: 那我把小金花抓来。
1: 小金花现在天天跟姜文山在一起，一抓他势必会惊动姜文山。这小子对我有用，先暂时

0: 不要动他。你给我派人盯着他，看看他都跟什么人接触。等我把廖一清的事儿办了，他们我都不会放过。
1: 好，
2: 局长。
0: 局长，
3: 局长，这两个家伙嘀嘀咕咕的，肯定又没好事儿。
4: 我现在没时间搭理他们，等把翠晓送走，所有账跟他们一起算。
3: 哎，
5: 我和老蔡约好了，他负责搞情报，我在这儿等他。可是已经两天了，他都没有来，肯定是出事了。
6: 现在最让人着急的是，我们一点消息都打探不到，
5: 肯定是姜文山那个叛徒出卖了老蔡。
6: 都怪我，当时我就该一枪毙了他。
4: 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你怎么突然又不走了？
7: 姜文山和楚强要合伙算计你，我不放心，我得去阻止他。
4: 你以为你能阻止得了吗？
7: 阻止不了，那也得试试。只要他心里头还有我，我就能阻止。
4: 你们闹到这个地步，他的心里早就没有你了。这个王八蛋要结婚了，你还蒙在鼓里。
7: 他跟谁结婚啊？小金花？他怎么可能娶个妓女呢？
4: 梅花客栈的老板，你自己看吧。

0: 这是上个月的收入和支出，你看一下。啊，
1: 搁这吧。还没想到办法吗？办法倒是有一个，可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想用。什么办法？
2: 江哥，
1: 我查到了，难怪找不到这个姓崔的，这小子住进了宪兵队对面鬼子的客栈里了。
2: 为什么把人带过来？
3: 他不在啊，我让几个兄弟守在那儿呢。太好了，
2: 江哥，他能相信你吗？他当然不会相信我，我得先转告南姑，让他先跟他谈一谈。
3: 别跟着我！
4: 这么长时间，你气也该消了吧？就算我做的不对，那也都是为了你。
3: 用不着，该干嘛干嘛去。

0: 我跟他结婚，关你屁事。
1: 我们的婚礼早就准备好了，他为什么突然要跟你结婚啊？
0: 你问我，你去问他啊。
1: 你心里头不明白，他对你是不是真心吗？
0: 他对我真不真心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把人交给了我，这就够了。
1: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在白城有我廖春晓在，你们这婚就结不成。
2: 廖春晓，你自己得不到还要毁了老娘的幸福，
1: 我言尽于此，好自为之。我说到做到。
2: 你有毛病吧？

0: 上次我们交过手，在你的房间里，当时我蒙着脸。
1: 之前在藏春楼的时候，我就已经猜到了。既然这样，那我们今天就分出个高低来。
0: 暖姑，我要不是看在你帮过江文山，我捏死你是分分钟的事。你别不识抬举，自己找死。

0: 廖春晓，你疯了！我是疯了，是被你们给逼疯的。
1: 我警告你，她是我的女人，以后别再欺负她。

0: 你真的要娶这个女人吗？我们在一起的日日夜夜你都忘了吗？你能把过去一笔勾销吗？
1: 那些日日夜夜已经过去了，你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廖春晓，我也不再是。那你告诉我，我在你心里到底是什么？
2: 你是我仇人的女儿。那你为什么一次次的来找我？
0: 你为什么要招惹我呀？彼此彼此，你利用我，我当然可以利用你。江文山，我为你做的一切你都看不到吗？在这个世界上，谁是最疼你、最爱你的人？ 是谁每日每夜为你担惊受怕？是谁在背后默默的帮助你、保护你？而你呢？你给我带来多少的痛苦和羞辱？我完全可以抓你100次，我杀你10000次！你现在还能站在我的面前？ 拉着这个女人的手告诉我你要娶她，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为什么？我不敢相信我自己的眼睛。你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吗？说对了，对，我就是个小人。
1: 赶紧滚出百城，永远别再让我见到你，永远。
0: 我不管，你能把我怎么样？

0: 我这辈子活得值了。
1: 别动！

0: 闪开！这一切是我造成的，你要杀就杀我。
1: 枪是我开的，他要报仇，让他冲着我来。坚持住，我送你去医院。
2: 就要结婚了，你个王八蛋！你这辈子就干过这么一件让老娘开心的事儿？你不会死的，
1: 我保证天天让你开心，你不会死的。
2: 欠你的，这辈子是你欠老娘的。

生者如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

人是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啊！我要离开白城。

0: 这是我从林凡宇那里弄到的一份重要情报，你马上放报给组织，再迟就来不及了。
1: 林凡宇是谁啊？
0: 你不用再瞒我了，我在鬼子司令部看见他搞过情报。
1: 你说的这个人我不认识。
0: 我知道他是我们潜伏的同志，楚江现在抓了他，不过暂时他还没有危险。
1: 是你出卖了他？既然你都知道了，那你把我也抓起来好了。我是绝对不会替你传递任何假情报。
0: 小崔同志，你要听我说。

0: 别叫我同志，我不是你的同志，小鬼子才是。哦对了，楚强也是。
1: 我没有叛变，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彭修女未完成的任务。
0: 你跟我提彭修女，你知不知道林凡一是谁？他是彭修女的丈夫，你害死了彭修女，现在要害死她的丈夫。江文山，你就是个畜生、走狗、汉奸！
1: 林法医是彭秀女的丈夫。
0: 江文山，你的主子马上就要灭亡了，你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1: 我没有害他，我没有害林法医。是楚强让饭店的伙计指认他，伙计已经被我送走了，林凡一现在很安全，楚强找不到证据，过几天就会释放他的。
0: 你不用跟我在这多费口舌，你自己做了什么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1: 你知道个屁。请你最后一次相信我，这份情报是鬼子毒气弹的运输信息，请你马上发报给组织。
0: 上次就是一种假情报，我们整个小分队差点全军覆没，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吗？
1: 那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相信我？
0: 无论怎么样做我都不会相信你，就算你把我弄死，我也不会再为你做任何事情。
1: 如果这份情报没有送出去，鬼子的阴谋得逞了，你就是全民族的罪人。
0: 谁是历史的罪人，就让历史来做个评断。
1: 宋男子，
0: 江文山，你别以为这样我就会信任你。
2: 就是汉奸，你闭嘴！
3: 我不知道你跟我江哥你们之间是什么情况，但我只知道我江哥为了给你们办事儿，闯日军司令部，闯警察局。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结果换来你个唧唧歪歪，左一个不信任，右一个不相信。那你信不信我现在我废了你？我
2: 行了，
3: 江哥，
1: 送他出去，从后门走。
3: 我送你走，
2: 走啊。

0: 你说我那么爱他，我愿意为他抛弃一切，甚至付出我的生命，可他为什么不爱我呢？你说什么？我们选择不同的路，
1: 他认为那些坏事都是我做的。
0: 我做什么了呢？我都干了些什么呢？我爱上了一个白痴。你不用劝我了，

这次我走了，我就再也不再回来了。他一定会后悔。因为他这辈子再也找不到我这么爱他的女人。你放心，不管我走到哪儿，我心里永远都只有他一个人。

0: 这么晚干什么去？
1: 我去当占领。
0: 你找死！
1: 江文山送来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10万火急，我必须马上发出去。
0: 江文山的情报为什么要你发呀？难道共产党和国民党成一家了？
1: 他一定是没有办法了。你不要忘了，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
0: 你不能去。现在军统可能正在研究处置你的问题呢。
1: 这份情报非常重要，是日本鬼子 B 计划的详细内容，特殊武器的运输信息，这关系着中国千千万万人的生死。你就忍心看到日本鬼子在灭亡之前伤害自己的同胞吗？这可能是我一生中发出的最重要的情报。如果你还是个中国人，就不要阻止了。
0: 那我和杜燕陪你去。
1: 不行，你们要是去了，肯定就打起来了。中国人何必自相残杀？
0: 可爹不能让你白白去送死啊！
1: 我只是没有完成上面交代给我的任务，杀了江文山。但是这份情报很重要，也算是将功补过了。

让他狙杀姜文山，他不动手，还跑到那儿跟别人争风吃醋。你呢？非但不阻拦，你还跟着一块儿下活动。

为了一个男人弃党国而不顾，这样的人没什么可怜的。我命令你马上把他叫到我面前来，我让他给我一个解释。

0: 你从哪儿得了这个情报？江文山给我的。江文山？他疯了，他会白白给你这个情报？不是他疯了，是你太狭隘了。廖小姐，这情报太重要了，你立功了，所以。 我愿意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杀了江文山，继续为党国工作。我在老板面前，让他跟你网开一面。不可能。什么？
1: 不可能。
0: 好，给总部发报，就说我已抓到邢安江。 如何处理？
2: 为什么不向上峰汇报他的立功表现？
0: 是他自己拒绝了这个机会。

0: 小心！
1: 这边，
2: 江湖山。

0: 惹麻烦了？没有，
1: 是我连累了你。
0: 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江文山，你不要恨他，只是夸自杀彭秀女的人是我。
1: 是你？
0: 我一直都不想你潜伏进共产党的根据地，跟着小子双宿双飞。我一早就知道夸子投靠了廖一清，就用这个做把柄，逼夸子杀了彭秀。那你
1: 他都快死了。
0: 江文山在廖府后门接上你和洪队长的，也不是他下的命令，为了防止廖一清对你下手，他整整跟了廖一清一夜。我想杀你一直都想，我鞍前马后的跟了他这么多年，他凭什么就死心塌地的爱上了你？如果不是我现在快要死了，这些真相我永远也不会告诉你。我盼着你们反目，盼着你离开的。臭小子，好好珍惜他吧，为了你，他冒着生命危险去打鬼子的卡车，救了你们共产党一个小分队。
1: 别说了，
0: 你马上回去把电文毁掉，虽然电文用的是代号，但一看内容就知道是你。如果被鬼子破译出来，你就危险了。
1: 我在这儿陪陪你。
2: 去。
0: 还有抽屉里的文件也把它毁掉，那是证据。
3: 陪着他。
0: 站长，你还记得吗？我说等抗战胜利后，我请大家吃一顿满汉全席，当时有老王、夸子，还有你和我，你还记得吗？
1: 我记得。
0: 抗战就要胜利了，可是人

0: 这些都是新接收的电文，把所有这些东西都给我拿回去，送到宪兵队的通讯部去。
1: 是。

0: 这个人可能把非常重要的情报给吞下去了。我现在回宪兵队送了个电台，会让他们派车
1: 把尸体拉走。对了，楼上还有两具尸体。
2: 嘿。

0: このままなの。行こう。親はもう一人です。
1: 唐国的任务虽然重要，但是你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0: 일로 오르. 박수.
1: 体調報告。この日は物を飲み込んだ。死体を連れて戻ってきました。
2: 解剖室に送れ。
1: はい。

0: 隊長。
1: 解剖の結果はまだ出てないのか。
0: 報告、藤先生が出かけました。
1: 出た。
0: はい。

0: 不对啊，联系密码错误。
1: 关闭电台，快！

都销毁了，谢谢。 上面有我的名字，我是为了我自己。你走了之后，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究竟错在哪儿啊？找到答案了吗？ 原本可以简单的活着，而我们却选择了复杂。也许我的离开，对彼此都是一种解脱。 希望我们以后可以简单、快乐的。

0: 回来了。
1: 睡吧。
0: 哎，翠晓。你没事吧？
1: 没事。
0: 没事就好。情报发了吗？
1: 嗯。
0: 好。
1: 你真的不跟我们走啊？
0: 我不走了。你跟阿菊相互照应，我没什么不放心的。如果江文山这个臭小子能跟你一起走，那就更好了。
1: 不要再提江文山了。
0: 好，不提了，不提了，不提了。
1: 日本鬼子败局已定，你要想想你自己的后路。
0: 不考虑了。守城这件事已经把我伤透了。当时战区司令部让我守三天，我守了30天，可是援军还是不到，最后弄成这么个结果。至今我还背个汉奸的骂名。
1: 江伯伯都能血战到底，为什么你不能？还把江伯伯逼死。你知不知道，你们这段仇恨毁了我一辈子。
0: 孩子，我只想让你平平安安的过日子，我以为就会幸福，就会开心了。没想到你恨我这么多年，爹对不起你。
1: 我曾经特别恨你，是因为我觉得你活得没有尊严，你也让我活得没有尊严。我加入军统，出生入死，并不是因为我有多么崇高的信仰，是因为我要找回你让我丢掉的尊严。我希望你也一样。
0: 怎么找啊？跟江文山那小子混。
1: 你没有理由瞧不起江文山。

0: 这是化解仇恨唯一的办法。再好好想想。
1: 大哥，春晓要走了，咱们这两家亲家到底还是没结成，这两个小崽子都不听我的，他们瞧不起我，可是没有我，他们能走到今天。

0: 小鬼子，他见白墙翻覆，所有人带上枪跟我上。
1: 子弹，把子弹。
2: 参谋长，他们没有子弹了。
3: 李军长，白墙是守不住了，看在我们多年的情分上，请你救救白墙，救救白城的百姓吧。李军长，
1: 大哥，大哥，
4: 上级命令我们死守白城的。
5: 大哥，我们现在弹尽粮绝，伤亡过半，
1: 拿什么守啊？不是说好三天吗？这都30天了，为什么援军还不到？
5: 为什么小鬼子一来，
1: 我们的部队都看不见了？
4: 该跑的都跑了，谁还管我们死活呀？
1: 大哥，
5: 你咱们这是队伍有点肿吧？
1: 我天天死去的兄弟们，给您跪下了，大哥，
0: 给我起来！大哥，你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
4: 你是军人，军人流血不流泪，就要战死在沙场，知道吗？
1: 大哥，
0: 我们可以战死，可是那些老百姓呢？他们不是军人。
4: 那你说怎么办？
5: 大哥，投降。
4: 说什么？再说一遍。
5: 大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给兄弟们留条活命，
1: 日后壮大了我们再进行反击嘛。
4: 投靠日本人门都没有。
3: 我江新城什么都可以干，就是不能大汉奸。
1: 大哥，
3: 不要再说了，传我的命令，血战到底，谁再敢提投降两个字，我就杀了他。你们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1: 我们的一堆，我留点种啊，大哥。
5: 对不起啊，传我的命令，就是江司令身体不适，所有人听我指挥。
1: 是。
3: 你这个汉奸叛徒。
5: 大哥，
3: 不要救我！大哥，我没有几个兄弟。
5: 大哥，勾践卧薪尝胆，忠士三千，岳家吞并江东，
1: 我们也可以做到的。
4: 让我投降，门都没有！
1: 大哥，大哥，
3: 不要过来！
1: 大哥，
3: 要过来！
4: 你们可以投降。江新城绝不

0: 你和姜文山为什么会出现在国民党的军统站？
1: 军统的人把我带到他们那里，他们说我和廖局长是汉奸，说日本人马上就要离开白城，让我们给自己留条后路，他们一定想利用我来威胁廖局长。

0: 我帮他们接管白城。那你背的那个人是谁？
1: 姜文山手下的人。谁可以给你证明？姜文山是他们救了我。<笑>你们两个沆瀣一气，让他给你证明。
0: 廖小姐，你不觉得可笑吗？<笑>沆瀣一气的。 恐怕另有其人。要是少佐您不相信的话，就把姜文山抓到你们的宪兵队。我相信那108套刑具，足以让姜文山什么都找的。
2: 少佐，昨天我一直跟着他们，确实是廖小姐先被抓了以后，姜文山带着人来的。
3: 不打扰了。
4: 不过，廖小姐说错了一句话。我们是不会离开白城的。白城永远是大日本帝国的。大佐，一晩で放送局を二つ手に入れました。特務の局電を消滅した。これは。
5: 共産局の、これは共産党の。<笑>残念ながら人が扁平隊に分類込んで、電分と暗証番号も焼かれました。少佐、よくやりましたよ。<笑>
6: 大佐、大変です。首先，我要向大家通报一个好消息。
7: 日本人的最后一批毒气弹被国民党特战队劫走了，日本侵略者的一号作战计划彻底破产了。
8: 少佐，今天又有一批重要的物资被国民党劫走了。什么物资？你别问了。昨天我缴获了一部。 处于工作状态的共党电台，通过测频，我发现它的信号频率和过去的一段记录完全吻合。
7: 还请少佐明示。
8: 你还记得春季扫荡那段时间，宪兵队侦讯室，
7: 发现了一部新的电台信号。
8: 记得，就在宪兵队附近的那一带。当天晚上，廖一清对那一带进行了大搜查，却唯独漏掉了布庄。
7: 少佐，我想起一件事儿，如果电台真的再不装的话，那么这个人就肯定值得怀疑了。
4: 你是说姜文山和彭秀女？
7: 是林凡义。林凡义受幸美子夫人的委托。 到布庄请彭秀女拿绸缎到小田大佐府上，因为他坐的是小田大佐的车，开车的又是红军，我当时没有多想，彭秀女一共带了三个箱子，她会不会趁这个机会把电台给转移了？你是说，
8: 是林翻译帮彭秀女转移了电台？
7: 你应该查一下幸美子夫人到底有没有请过彭秀女，以及幸美子夫人看到的是几个箱子。你说的对呀，可是幸美子是小田大佐的夫人，我不好盘问。
8: 夫人不是回国了吗？少佐可以瞒着小田大佐给幸美子夫人打个电话。
7: 好吧，
8: 我想办法弄到夫人的电话号码。 晚上打给他。这件事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不许告诉任何人。另外，你马上把林翻译送到宪兵队来。
4: 是，少佐。
9: 局长。
4: 楚强这小子又在和秋叶密谋了。
10: 密谋什么？

0: 给江文山知道，还惦记那个臭小子。
1: 林凡一是什么人？上大学的时候，他可是个风云人物，现在不就是个翻译官吗？你给我说实话，他是不是共产党？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了？
0: 你记不记得，那次我去布庄搜电台，因为有你在，我避开了布庄。我记得呀。嗯，第二天，他去布庄找彭秀女，说是给幸美子夫人拿绸缎。当时你也在吧？
1: 对，我当时想跟着他去，可是林翻译没让。
0: 林翻译是共产党，他帮彭秀女把电台转移了。今天晚上，秋野会给幸美子打电话求证这件事，我们妇女也会被牵扯不清的。我跟你说过多少次，别和他们搅和在一起，你就是不听。原来林翻译真的是共产党。
2: 不是你没想到，就连我也没想到，他才是一个真正的大鱼。哥，嗯，廖小姐来了，
1: 不见。我有重要的事要找你。 你怎么还没走？后天的船票。林翻译是你的同志吗？
2: 不是。
1: 有一次在布庄，林翻译借口幸美子要看绸缎，帮彭秀女把电台转移了出去。今天晚上秋野会给幸美子打电话，一旦打通了，林翻译的身份就……林翻译是我的学长，我愿意帮助他。 也算是帮助你，不过这是最后一次。你怎么帮我？宪兵队只有秋野的办公室能够打岳阳电话，你去看一下，秋野办公室的电话线连在哪根电线杆上。
3: 这个有什么用？你别管了，我自有办法。今天晚上在宪兵队门口见，带上钳子，注意摆脱跟踪你的人。
4: 那天你去布庄干什么？我就是替幸美子夫人跑跑腿儿。秋野少佐，我可不敢骗你。
3: 彭秀女带了几只箱子去小田大作家？
2: 三只。彭秀女给夫人看的是几只？就是那三只。
4: 之后，你又开车把彭秀女送了回去？
2: 是夫人让我开车把她送回去的。
4: 你们从小田大嫂家出来是什么时间？
2: 这个我可记不清了。

0: 希望你没有撒谎。
1: 少佐，我说的都是实话。姓楚的说我杀了老华，他到现在都没有找到证据。这小子他冤枉我。
0: 你放心，我把你要过来就是想查过水落石出。如果你是冤枉的，我
2: 会为你主持公道。

0: 怎么样？没想到还会见到我吧？谁带你出的城啊？
1: 是黑皮，他说江爷不准我回来，要是我回来，他们见我一次就杀我一次。
2: 果然是烈小王。
0: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找到你，你会怎么样？
1: 诸葛亮，小子也没办法。你也知道，江爷在白城说一不二，小子惹不起啊。
0: 你惹不起他，你就惹得起我是吗？
1: 诸葛亮，小子不是那意思，你就放了小子吧。
0: 你可以不撒这个谎，但是你在寿县那一大家子人，
1: 别，诸葛亮，求求你，你放了我的老婆孩子，我都听您的，我一切都听您的，诸葛亮。
0: 好吧，这几天你就跟我住在警局里面，我会派人保护你。他江文山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在我警局里把你怎么样。

0: 应该就是这一根。
1: 你顺这个电线杆爬上去，千万别碰电线，全是带电的。
2: 小心点儿。

0: 楚江把那个伙计找回来了。哪个伙计？小石家饭店的伙计。楚江是想让他指证林凡义，说他是杀死老华的枪手。开枪的不是个女人吗？为什么说是林凡义呢？我问过伙计了。
1: 他看见林凡英从楼上下来，当时除了林凡英没有别的人。
0: 那也不能说明林凡英就是那个枪手。
1: 所以楚强要威胁那个伙计要来陷害林凡英。
0: 我能帮你什么？
1: 我说过这是你最后一次帮我，这次不麻烦你了。
0: 对你，永远没有最后。
2: 我刚刚跟新梅子夫人通过电话，夫人证实林凡义没有说谎。就算他没说谎，杀老花这件事情，他抵赖不了。是你看见林凡义从那个雅间出来的？是，小人亲眼所见。
3: 然后你就进了雅间？是。 在雅间看到这波衣服，觉得还能穿，就留了下来，打算带回老家给我女人穿。
4: 你说的都是实话，
3: 太君，小的不敢骗您呢，全是实话，太君。
4: 好了，把带走。

0: 少佐，老华是共产党的叛徒，林凡已杀老华，只能说明林凡已也是共产党。这条潜伏在皇军内部的大鱼，我终于给抓出来。
1: 干得好。
0: 那我们还要审他吗？
1: 当然要审。我要通过这条大鱼，把那些虾兵蟹将一网打尽。
2: 老六，回来了。
3: 事情都办妥了。
2: 电话接通了，但是现在发现了新的问题。楚强带着小石桥的伙计进了宪兵队。江文山说，他们是想陷害林凡义。
3: 嗯。你和阿菊后天走。到了香港，再订去美国的船票。
2: 我答应江文山，再帮他一次。
3: 那小子一堆的屁事你是帮不完的。
4: 林凡义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我帮他也就是帮你啊。
3: 你在帮我找退路。孩子，你能这样想我很高兴，可是人家骂我汉奸这么多年，不能因为我救个共产党就放过我的。他们会说我见风使舵，投机钻营的。
2: 你不了解共产党。
3: 你了解。
2: 我不了解，但我了解江文山。
5: 自辱好受吧，才仅仅是个开始，还有100种刑具等着你慢慢享受。
6: 那件衣服不是我的，他们陷害我。
5: 看来你还是没有想好。

0: 一到大热天，我睡不着，梁三儿就拿着它给我扇凉。你跟三叔在一起生活了这么久，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你就记着那些美好的，剩下的都忘了吧。哪像我呀，除了那盏兔子灯。
1: 什么都没留下，小军，你忘了吧？啊，老爷，阿菊，您先出去一下。
0: 是老爷。
2: 找到了吗？
1: 小石椒饭店的伙计不但是扔了林凡一，还拿出一大包女人的衣服作为证物。
0: 那个伙计并不在楼上，他是在楼下看到林凡一下楼的，而且那件衣服，林凡也不可能落在楼上。我也是特工，这种低级的错误他是不会犯的。
1: 那就是楚强。
3: 用来陷害林凡一的物证，这个物证很简单，在浦东的孤衣铺就能买得到。听说你把林凡一送到宪兵队了，他认了吗？现在还不到让他替你顶罪的时候，我只是把他杀害老华的证据。 交给了秋野少佐，不过即使是这样，他这次也翻不了身。哎，
1: 弄到什么证据了？这你就别操心了。你现在要集中注意力，把我们的正事儿办好。既然不用他顶罪，干嘛非得陷害他呀？
3: 你跟他不是因为了纯小浪的不太开心吗？我也是为你出气啊。你关心他干嘛？我关心他？我巴不得这个二鬼子赶紧死啊！所以啊，只要我们两个人好好合作，把这些人一个一个的都弄下去。
0: 整个白城就是你跟我的天下了。宪兵队最近发生了一起案子，一个警察男扮女装，撬开了秋野少佐的保险柜。秋野少佐非常生气，我帮廖局长暗中查一查。你要是敢隐瞒，等我查出来，后果就不用我说了。
4: 廖小姐，特务科的人算吗？
0: 当然算了。

0: 秋野少佐，这个就是孤衣铺的赵老板，你跟少佐说说吧。
1: 前天晚上，特务科的侯队长来小人的铺子里买了一件女人的旧衣服，我当时还问他怎么买一件旧衣服还是女人穿的，他让我不要多问，还警告我不要乱说。
2: 是这件吗？
1: 就是这件。
2: 你看清楚了？
1: 准没错，这件衣服在小人的铺子里卖了半年多，一直都没人买。
0: 秋野少佐，人证物证都在了，明明就是楚强在陷害林凡一。
3: 到底又出什么事了？
1: 不问。
4: 江哥，你还不相信我们吗？有什么困难你就说出来，咱们可以一起商量呀。
3: 就是嘛。
5: 不是我不

0: 我相信你们，楚强什么都不肯跟我说，不知道从哪下手。
1: 林帆也没事了。
0: 你帮我办好的。
1: 以后遇到什么事儿，就要靠你自己了。多一点思考，少一点冲动。
0: 明天就要走了吧？
1: 嗯。
0: 廖春霞，一路顺风呐。
1: 谢谢。

受到了吗？圣贤之德滋润着这片土地，是神都相逢的历史佳话，是日月相遇的诗酒华章，是鞠躬尽瘁的忠诚之举，是精忠报国的英勇之志，他们是不朽的丰碑，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他们如璀璨的星辰，光辉闪耀，照亮前程。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品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

0: 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出席；平洛卓高铁全线架梁任务完成80%；大象新闻推出系列报道《越夜越精彩》，今天播出《老厂房新夜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八月三十号，省委书记、省委财经委员会主任刘宁主持召开省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主动作为，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确保顺利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省长、省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王凯出席。
1: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我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着力稳态势、挖潜力、增动能、强统筹，推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扛稳了经济大省的责任。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坚持抓扭提用力、逆跨顺用策、准时效用心，以实干实际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要大抓项目推动投资加快止跌回稳，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统筹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搭建由内而外、由工代贸、由工向民的招商引资体系，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推动“十五五”规划明确的重大项目、重大工程、重大事项落地见效。要发挥优势，促进消费潜能加速释放，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扩大优质消费供给，完善促进消费政策，推广胖东来、蜜雪冰城等企业先进经验，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加大稳岗增收支持力度，更好稳就业、提收入、促消费。要分类施策，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数据要素成行动，突出育新强旧，大力发展工业，注重扩能提质，培育壮大服务业，抓好以丰补欠，保障农业生产，夯实秋粮稳产丰产基础。要高效统筹，强化要素保障，深化重点产业链产融对接，健全完善能源保障措施，统筹扩大环境容量，强化数据、算力、人才等。

0: 新型要素供给，加强政策性资金全链条管理，引导金融机构做实金融五篇大文章，强化财政金融协同，更好支撑经济平稳运行。要汇聚抓经济工作的强大合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重点地方、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经济运行监测调度，加强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集成释放，促进稳经济各项举措紧密配合，同向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省领导张雷鸣、张敏、李涛出席，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十五五期间，河南将建成雄商、平洛州、交济洛平等多条高铁。目前，平洛州高铁周口段高架主体工程已基本成型，距离通车又进一步。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平洛州高铁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吨重达770吨的箱梁精准落位在商州特大桥的吨台之上，平洛州高铁战前期标箱梁架设任务即将全部完成。
3: 这次箱梁架设任务圆满完成，标志着平洛州高铁周口段主体桥梁工程基本成型，全线架梁任务突破80%大关，取得了关键性节点，也为后续无渣轨道施工和全线铺轨创造了有利条件。
0: 平洛州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联络通道，也是完善河南米字形高铁网的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期间，洛商特大桥施工条件复杂，先后跨越沙河等八条河流，多次上跨京广铁路、孟宝铁路等多条繁忙运营铁路干线，施工组织难度大。其中站前七标超长距离单向架梁更是全线施工当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
4: 面对多重施工难题，我们采用立体会车设备，该设备将空车提到设计高度，重车下方通行，有效提高了运梁效率，高质量完成了单向760孔向梁架设任务，成为全国高铁双线向梁单向架梁数量最多的项目之一。
0: 平洛州高铁线路全长约199.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共设6座车站，计划2027年年底通车。
3: 项目建成后，平顶山至周口通行时间将从2个多小时压缩至30分钟，山市将形成1小时通勤圈，沿线近1500万人城际通勤，商务来往、探亲出行都将更加便利快捷。
5: 洛阳以创新驱动引领产业升级，一批企业正通过技改升级和跨界创新锻造洛阳制造新优势。
6: 这里是洛阳兴达重工，我身后的这个大家伙就是企业最新引进的超大型加工机床，它最大的加工尺寸可以达到28米，是目前国内同类型加工机床中加工尺寸最大的。
1: 依托这台超重型机床，企业顺利完成国内领先1.8万吨级锻压机全套核心零部件加工，加工范围延伸至航空航天、核电等高精尖领域。
7: 这台设备的引入补齐了我们在超大尺寸超重型零件一体化加工的短板，让我们有实力切入高端制造新赛道。
1: 兴达重工主要从事大型工业结构件精密加工，企业近两年先后引进超重型数控龙门移动车铣复合机床、冻柱龙门五面体加工中心，累计技改投入超8000万元。
8: 超重型设备的引入不仅拓宽了加工极限，而且省去了二次造证等环节，本身需要3到7天才能完成的任务，现在我们1到2天就能完成。
1: 技改创新攀上新高度，而技术密集型企业正加速布局新赛道。位于孟津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的海汇新材料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过去主营聚酯催化剂乙二醇锑，销量占全国30%以上。近几年，企业依托锑制品工艺积累，自主研发光伏玻璃复合成清剂，成功进入光伏玻璃头部企业供应链。
9: 聚酯催化剂和光伏生成剂虽然锑化学原理相同，但生产体系完全不同。在跨界研发过程中，我们攻克了3项核心难题，实现了国产化的替代。
1: 创新不止于产品，企业与郑州大学洛阳产业技术研究院合作，用微波闪蒸技术把胶锑酸钠干燥时间从10几小时压缩到几分钟。
10: 我们将继续深化产学研研究协同，持续提升产品品质和市场份额，同时向高纯锑、有机锑等前沿领域延伸，打造国际领先的 契机新材料产业基地。
1: 企业向心而行，被

0: 后是政府持续赋能。孟津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已实现主导产业研发平台全覆盖，拥有国家级创新平台11个，省级71个。科创中心一期已投用，化工中试基地正加快推进。
1: 15个期间，力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达到100家，持续推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三大改造，打造石油化工、化工新材料和高端装备制造三大产业集群。
2: 8月30号，第八次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结业式在郑州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陈福利在总结讲话中表示，希望各国坚持交流互鉴，强化发展导向，密切多边协作，为共同繁荣发展新时代贡献力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工表示，通过持续的对话交流与互学互鉴，各国之间的友谊与合作必将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共同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本次研讨班由全国人大与各国议会联盟合作举办。8月27号至30号，各国议会联盟秘书长安达·菲利普以及来自11个发展中国家的议会领导人和代表，围绕历史文化、科技创新、基层民主等主题，赴洛阳、郑州等地开展了为期4天的访问。
3: 河南省第三批省级夜经济集聚区名单日前发布，郑州市二沙文创园等4个夜经济集聚区上榜。如何让夜色成为消费的新引擎、新场景？大象新闻推出越夜越精彩系列报道。今天我们去郑州二沙文创园，看新夜晚如何激活旧厂房，变身年轻人的夜游新地标。
4: 我现在是在二沙文创园，这里呢曾经是亚洲最大的沙轮制造基地。
5: 那白天是历史，晚上是什么呢？走吧，一起去感受一下。
6: 夜幕四合，当建筑群的轮廓灯亮起，工业遗产与青春潮流在这里活力碰撞。
5: 太香了，一会儿是火锅味儿，一会儿是烧烤味儿，一会儿又是螺蛳粉味儿，各种味道往这儿涌，不行，我得去消费一下，这买饮料还得排个队。
6: 二沙的老厂房是亚洲最大的包豪斯建筑群，也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守着国宝做夜经济，怎么做？
5: 通过保护优先、最好最小干预的这样一个原则，老的建筑景观的外立面修复的效果，以及我们园区具备工业特色、文创特色的这些景观小品的打造，来营造一个非常有工业风、朋克风、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这样一个园区环境，
7: 所以看起来感觉又土又时尚。
5: 是的，
6: 工业风加文化潮的独特场景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商机随之而来。意大利店主朱莉在这儿开了一家西餐店。
8: 我是在罗马长大的，然后我爸爸是西西里人，这个两个城市都是很活泼、很有烟火气，所以当时看了这个就吸引过我，因为我觉得很意大利的。
6: 朱莉自己有12万粉丝，她拍日常、分享文化，把粉丝当朋友，很多人刷到视频后专程找来。
9: 这顿饭就是 buono。 我刚从意大利回国，然后我就想说跟店主认识一下。
8: 我们很多客人会在视频下面发他们就是过来打卡的图片啊什么的，反馈都很不错。我们有98%的回头客，周末要是不预定的话要排队，一天也可以坐100多桌。
6: 朱莉的餐厅靠异域文化和人情味留住回头客，在二沙还有另一种玩法，靠创意留住流量。
5: 这条街上啊有一家店可有名了，但是业界客流量呢达到了2000人次。
10: 我们老板原来是做服装，后来他做账号做的是吃播菜的，正好这个店就集齐了
7: 这两个元素。
10: 对，
6: 60万粉丝带来的关注度只是第一步，真正把人留住的是不断更新的创意。在这里，咖啡的名字可以叫人类猫薄荷，每季换新品，每杯都有专属设计卡片。
7: 为啥店里头还有一个打光灯啊？
10: 会有很多年轻的小姐姐们来这边打卡。
7: 这是咱布的一个景，对吗？
10: 对，我们每一季不同的时间都会有一些主题。上一季是秋天的枫叶，超级出片。
6: 如今15家以上的区域首店开在二沙，不断给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园区不时举办创意活动，让普通商户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引流方式。
5: 每年我们都会策划活动，那么今年重点打造了我们包豪斯人民市场的这个市集。我们7月10号到12号这3天市集呢，就引流了将近15万人到达园区。这种

0: 自媒体平台的这种曝光率接近150万，当天这个营业额最少增长了15%。
1: 2025年园区年客流突破1000万人次，其中夜间客流650万人次，夜间营收占比近80%，商户出租率100%。目前园区3期人民的乐园和4期798松庐艺术中心正加紧建设。
2: 我们将加快改造，打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场景，推动各街区错位发展，放大票根经济效应，最终把片区打造成充满年轻力、科技感、时尚度的潮流消费新领地和全国工业城市更新示范样板。
3: 省委统战部、省工商联联合河南广播电视台推出“奋进155，遇商勇担当”系列报道。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四方达，看一颗金刚石的全球突围。
0: 现在我身后这一个个绿色大块头，就是传说中的六面顶鸭鸡。要顶多大的鸭呢？相当于一座埃菲尔铁塔倒过来，用塔尖压在指甲盖上，最终六个面合力形成了金刚石复合片和刀片。
4: 把时间拨回1997年，四方达的起点只是一间简陋的石棉瓦房，但他们却在办公室门口立下一块牌子，树四方品质，创一流品牌。
5: 当时我们做这个产品的时候，中国没有这个产品，所有刀片都是进口的。我们想啊，咱们一定要有。
4: 从最小规模起步，20多年来，四方达一步步追赶国际顶尖水平。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18年，当时培育钻石消费市场开始热起来，河南已有几家企业用传统技术路线在做，但四方达没有跟风，而是选了另一条路，用特殊气体让碳原子一层层长出金刚石。
5: 我们特别注意全产业链布局，那时候有很多小公司，有的只做设备不做工艺，有的是只做工艺不做设备，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呢，就把设备开发、工艺研究、后期切磨全都串了起来。
4: 正是这套全产业链的思维和打法，让四方达走出了自己的路子。如今企业年产能达到200万克拉，占国内市场份额的一半以上，技术底子厚了，视野也宽了。四方达又把目光投向了更前沿的领域，芯片散热。
6: 这个金刚石它的热导率是这个铜的5倍左右，这是冰，在里面是一层黑的，如果我把这个散热片往这一靠，上面立马就黑了，证明它的温度迅速传导过去，铜上面基本上你看，
7: 这个边界轮廓还是很清晰的，
6: 对，它不怎么传热过来。
5: 现在的散热很倾向的一个比喻就是跟芯片加一个退烧贴，它可以把这个算力提高15%到20%。
4: 目前四方达用金刚石做成的4英寸散热片已经通过用户测试，开始小批量供货。同时企业又把解决 AI 服务器里高强度电路板加工磨损的金刚石钻针作为另一个突破口，今年也有望小批量落地。
5: 这两件事情呢，都是国家急需的，也是行业的痛点。虽然这些事情都很难，但是呢，我们坚定信心，未来在我们手中。
8: 初秋时节，中原大地瓜果飘香，硕果盈枝，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养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产增收。
9: 这段时间，三门峡灵宝市一部分早熟苹果品种已抢先上市，较当地晚熟果提早1个多月，果实还没有下树便已被商超预定大半。
10: 除了品种好、特性好以外，我们管理中采取水肥精细化管理技术，使苹果既能早早成熟，口感也比较好。
9: 灵宝市常年种植苹果约90万亩，年产14亿公斤。除鲜果外，当地大力发展精深加工，重点发展原浆醋、低度苹果酒和冻干休闲食品，适配电商销售和景区文旅市场。三门峡市种植葡萄5万亩左右，在渑池县当地依托黄土丘陵气候，新品种推广和规模化种植，果农收益提升。
11: 总共有13个品种，蓝莓的、
10: 荔枝的，还有这个奶香味儿的，这个玫瑰味儿的等等。今年快递光上这个需要有2000多袋，搞十几个省，大概应该就是40来万吧。
9: 在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周集乡贾庄村的无花果种植基地，连片的无花果树枝繁叶茂，圆润饱满的

0: 果实挂满枝头，农户们正分批采摘，不少游客也前来观光采购。
1: 那我们到这边的品尝确实是不错。
0: 贾庄村的无花果种植基地面积约160亩，引进了波姬红、新疆枣黄等8个优质品种，带动周围上百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2: 亩产是每年5000斤左右，一般情况下年产值一亩地也就是40000块钱左右吧。
0: 在新乡市原阳县水牛罩村的稻蟹共生基地，工作人员利用绿色防控技术开展病虫害防治，田间的螃蟹自由觅食，活动长势良好。原阳县推广稻蟹稻秋供养种植模式已有15年，这种一地两用、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生态种养模式，既保证了水稻品质，又大幅提升经济效益。与单一种稻相比，每亩可稳增3-4千元。
3: 我们采用生物制剂，同时全部使用无人机进行肥放作业，省工省时，喷洒均匀，提升了水稻产量，让螃蟹泥鳅得到了更好的生存空间，还产生了较大的经济效益。
4: 8月29号，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最后一个项目青少年竞技组跆拳道比赛在安阳滑县迎来收官之战。
5: 这里是安阳滑县一中体育馆，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竞技组跆拳道比赛的现场。经过比拼，最后一天的比赛日，选手们迎来了团体项目的决赛。
0: 相较于个人赛，团体赛更注重配合。当天进行了男子和女子团体竞技以及甲组混合团体3个项目比赛，每支队伍派出4名队员，教练可根据赛况轮换选手出战，不仅比拼技术，更讲究战术。在男子团体竞技决赛中，商丘队技高一筹，凭借队员们出色表现蝉联此次冠军。在女子团体竞技决赛中，安阳队凭借扎实功底与默契配合，全程稳住节奏，最终摘得本次女子团体桂冠，圆满收官。
6: 打完下来心情还是很激动和开心的，与队友各方面的配合还是感觉非常默契，战术指导也完成得很好。
7: 团体赛对于战术的运用要求非常严格，为了这次金牌，孩子们付出了很多辛苦，降体重，各种辛劳，各种疼痛，最后我们得到了我们想要的。
0: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省17支代表队参加，一大批体育后备人才脱颖而出。
8: 我们这个17、18的甲组里边有一部分比较优秀，应该说是表现还是不错。我们想呢，也要缩短一些人才培养的周期，尽快成长起来。
9: 废旧设备淘汰零件，大家眼里的垃圾怎么能变成藏着利润的宝贝疙瘩？今天来认识一位电厂里的设备神医陆旭峰。
10: 陆工，这个电压不稳还能修吗？
11: 陆工，这个屏幕一直不亮还能修吗？
12: 陆工，这个电容容量大能替代吗？
13: 在我这儿没有绝对的废铁烂件，只有没有找准故障根源，只要修好了，他们就还有价值。
0: 在创新工作室，陆旭峰正在专注维修锅炉油枪的高能打火器。高能打火器是电厂发电的刚需耗材，以前一旦损坏就只能直接报废整套换新，而一套高能打火器的采购费用在20000元左右，每年至少需要更换20台。看着这些被宣判死刑的设备，惜物抠门的陆旭峰开启了死磕模式。
13: 我们把它拆解，新的和旧的对比，一点点的分析，最终发现这是最容易损坏的部位。这两个电阻维修成本很低的，不超过20块，这两个电阻一更换，整套设备马上就有所有的功能就恢复了。
0: 节约一毛钱比赚一毛钱容易，是陆旭峰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在他的带动下，变废为宝成了厂里的口号，所有报废零部件先去他的创新工作室会诊，能修理的绝不换新。
13: 设备的报废它不是终点，而是深度研究二次盘活的一个起点。只要硬件它的基板没有结构性的烧毁，核心的架构没有不可逆的损坏，那就值得去尝试修复。看似呀零碎的节省，其实积攒起来就是个不小的效益。
0: 不仅要抠下成本，还要抠出技术。电厂机

0: 组中使用的一种进口 DCS 模块，用量大，费用高。按照损坏率每月1%来计算，一个月采购费用就要花费30多万元。
1: 我就借着每一次检修拆解的机会，慢慢摸清它内部的电路逻辑，把封锁的技术一点点啃透，用自己修替代原厂的维保，既能打破备件垄断带来的成本困局，也能牢牢攥住机组运维的主动权。
0: 在陆旭峰团队的努力下，庆北电厂已经超过10年实现此类备件的零采购。20多年深耕一线，陆旭峰让上万件废旧设备起死回生，为企业抠出4000多万元的运维效益。
2: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3: 节目最后，一起到南阳栖霞县的太平镇，邂逅薄雾绕群山的浪漫。

看到了吗？万古山河间，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仰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座座高峰，品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篇璀璨华章，欣赏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惊叹中国发明的一个个伟大创造。

0: 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跟他在一起踏实，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4: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5: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6: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0: 是远近时空梨园梦，我是主持人繁华，欢迎各位。
1: 大家好，我是为大家视力健康保驾护航的超视力品牌体验官高月娥，欢迎大家。今天的这个嘉宾呢可是不一般啊，他是我们戏曲界的宝藏人物哈，他不但是唱得好，而且才艺出众，惊艳四方。
2: 来，我们一起唱好不好？幸福是什么？什么叫幸福？

0: 唱得太好了，接下来再给大家来一段什么呢？
1: 那我就给大家回味一下当年打擂的那个情景，第一次登上梨园春的时候唱的那一段《村官李天成》，漫田溪逊，肥菜下。
0: 好，舞台交给您了。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樱花

0: 希望你到咱家知道啥再说啥，别光说那外行话，街坊邻居听见了不笑出眼泪，笑掉牙，笑掉牙。
1: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2: 河南卫视远近视空梨园梦，每周日晚8:37咱们不见不散。

世界看

0: 表情，他那都松出劲儿，
1: 来这展示玩儿来了，
2: 玩儿的感觉，
1: 玩儿的。
2: 套房我抛在户外，奶奶庙就下了我的三奶奶。

你的人是啊，慈眉善眼笑满腮，招人喜欢惹人爱，俺朝夕相处难分开。想起来昨夜我做了一个梦啊，我梦见三奶奶笑盈盈下了仙台，昨夜做梦急得我就坏，千般温存万般难，知心话一直说到东方白，弯着脖子起来了嘴，现在我大笑三声。

蒲扇的两手是敢转春，他叫我回去伺候两天，再去看看俺妈娘家某。俺那妹子娇贵了，十来岁才真真的能够天地撒泼他要生分，不知要吃那江面甜，我凑凑着我看看呢，木材咋做那江面甜，快一个煮了我上南坡，南坡前一把那红薯油，回家后做那江面甜，得钱邻居我结把青菜油，煮俩大卤豆再蒸俩花椒面，又去青桥碰酸粉，熬豆哪里这叫闷闷呀闷，你上午还蒸那江面甜，吃饭吃到日错午，刷锅洗碗我喂猪，还会有烧点那红薯藤，说话说的那个更甜，再喂来三碗吃我闷。

死不屈呀、啊！不能出。

0: 先天带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路甲辰龙年纪念腕表，浮雕龙身盘旋而居，龙爪龙鳞活灵活现，龙眼目视八方，光芒四射。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超耐磨，超防滑，一百米深度专业防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金星血统，镂空设计，亲眼可见，机械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精致金刚表带，夜光显示，低调奢华，尊贵腕表，传世精品。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限量发行，
1: 太有纪念意义了。表盘高端大气，更重要的是啊，这背面镂空设计，其实是亲眼可见，太珍贵，太难得了，
2: 是吉祥尊贵的象征了，怎么能少一块龙表呢？古话说有龙则灵，带着这块龙表我特别的踏实。
0: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是传世百年的瑰宝。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路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

0: 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牌度假趁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不管咱是给自己，还是给爱人，或者说给儿子女婿给家人，今天啊，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只要99块钱，
2: 没错，
1: 只要99块钱，
2: 没错，
1: 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
2: 是的，大家近距离观察这块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表，咱们来看一下表盘的中间盘踞的是一条龙，盘龙屹立，浮雕工艺非常精湛，龙爪龙鳞活灵活现，两颗宝石就是龙的眼睛，正是前方，霸气十足。
1: 嗯，
2: 把龙的95至尊地位演绎到了极致。
1: 第一眼看过去啊，就能感觉到金灿灿的、明晃晃的。
2: 是的，
1: 把高贵奢华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再仔细的端详呢，会发现啊，这每一个细节都是艺术品。
2: 是的，不褪色实心金刚表带，边缘全经细致打磨，顺滑有致。来，我们重点来看一下它的背面镂空设计，看到了什么？
1: 哇，机芯！
2: 没错啊，真材实料，亲眼可见的自动机械机芯，这是瑞士工艺、瑞士血统的机芯。您能清晰的看到在晃动的机械摆轮，可以这么说，您戴10年20年它都不会坏，照样走时精准。瑞士血统的机械机芯呢，机械运转，
1: 对的，
2: 它的品质啊，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
1: 没错，
2: 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都下足了功夫。看蓝宝石的镜面，我们用刀刮，刮不花，刮不坏；用电钻钻，它也是毫发不伤。即使是用汽车来回的碾压，它也是风采依旧，依然是守时如一。
1: 哇！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暴力的去破坏，但是我们的龙表呢，依然是完好无损。
2: 没错，它不仅耐磨防刮，而且呢防水防尘。大家来看，在凉水里浸泡这么深，不管你泡多久，看它还在精准走时。
1: 天哪，真的是太神奇了。
2: 是的，这还不算什么，我们把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放进100度烧开的热水里，您看它正常走时毫不影响。也就是说呀，不管您是在零下30-40度的大东北，还是在高温30-40度的三亚，不管您是在旅游爬山，还是在工地干活，它1年4季都能为您守时，不差分秒。
1: 观众朋友，这么多破坏性的演示，我们看到了机芯不惧风寒，
2: 对，
1: 表带永不褪色，
2: 是的，
1: 镜面耐磨抗刮，
2: 对，
1: 不得不相信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能戴10年20年的珍藏纪念的好表。
0: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这个金百禄龙年纪念腕表啊，工艺很精湛。您看啊，这背面镂空的机械运转的机芯，亲眼能看得见，耐磨耐刮，走时准。戴在手上啊，谁见了都说得好几千。金百禄啊，很讲诚信，说到做到。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啊就真送过来了。说到做到，我给金百禄啊点赞。
4: 女人爱包，男人爱表，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这块金百禄龙年纪念表，沉甸甸的，用料很厚实，浮雕的盘龙那是活灵活现啊，太贵重了。再说了，60年轮一回的甲辰龙年纪念表，以后再想买你买不到了。这次我想都没想，直接来了2块。
0: 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腕表，经典传承，经

0: 细雕浮雕金龙大气方程瑞士金星镂空可见精致奢华帮你尽产王者之风夜光表针夜光刻度在黑暗中散发璀璨光芒
1: 老伴儿啊是家里的顶梁柱我也没有送什么像样的礼物给他这次啊我看到电视上的金北路龙年纪念表我就觉得呀很有纪念意义
2: 不管以后到什么时候都会记得2024龙年我老伴儿啊送给我的礼物
1: 我只希望他带着龙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3: 之前啊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打电话订了一块送给我儿子带着这龙表啊行大运你看我都收到货了品质啊没得说儿子肯定喜欢决定啊打电话再订一块送给我那女婿这不是人家大家都说呀成龙快婿嘛送给他龙表也希望他今年万事如意
0: 他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范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路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路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2: 这细节啊都做到位了外观和质量是无可挑剔尤其说它是一块手表我更认为它是一件值得收藏的艺术品戴在手上把自己的品味和气质都提升了一个档次够气派
4: 戴上这块龙表啊走时精准霸气外露名副其实的好表这块龙表就是我的福星我肯定会一直戴下去
0: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路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路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2: 这质量啊确实没问题上次换衣服没注意这表从2楼阳台直接飞到1楼我心想啊这可坏了我赶紧下1楼一看真是金刚不坏之身呐、一点都没有伤到表是以前戴的表这么一摔肯定就坏了这金百路甲辰龙年纪念表戴个几十年肯定没问题
5: 以前的手表啊要天天上劲儿一天不上劲儿就走不准这金百路龙表我戴了几个月了都不用自己调走的啊还特别准无尽高档关键啊还真实用
1: 全家平安顺利就是福这花多少钱呢也买不来
0: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路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路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6: 我喜欢他
7: 我要是买一个就能卖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人过了
8: 师傅要娶亲徒弟干着急
9: 你着急相亲找媳妇儿你那眼睛你别老往天上看呐你往这周围你啥吧啥吧呀
8: 河南卫视好好的时光
10: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0: 赵云赵子龙
11: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0: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1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